真是看起来非常的热闹欢快啊。那今年的暑运期间呢，北京将会陆续开行京藏号、京河号、东北极地专列等一批特色旅游列车，其中7月16号京河号和东北极地专列将同日从北京启程，一趟西行探丝路，一趟北上寻极地。同一个夏天，两种不同的打卡方式邀您一起坐着专列打卡大美中国。

0: 湖月底，铁路部门正式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提升了购票体验，降低了银发族出行成本。与此同时，在这个夏天，全国多地密集开行银发专列，激发消费活力。7月16号，从北京开往新疆方向的泾河号专列和开往黑龙江方向的东北极地专列将在同日开行。
1: 路途很远，但是我们感到很舒适，很温馨。
2: 我觉得很好的，然后4个人一个包厢，然后也挺干净，然后私密性也很好。
3: 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热烈气氛。
0: 泾河号西行探丝路从北京出发，线路行程涵盖宁夏、新疆、甘肃，用19天的时间探访大漠、草原、雪山、湖泊、石窟、古城等西北特色风光与人文底蕴，解锁丝路南北疆全域美景。
4: 和田地区呢叫北控塔漠，南倚昆仑，东西纵横丝绸之路南道。游客觉得哎呀，不到新疆真不知道中国这么庞大、这么恢宏，来了以后感觉特别好。
0: 东北极地专列北上寻极地，用11天的时间走进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行程串联哈尔滨、齐齐哈尔、漠河、伊春、北安、抚远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构建起了覆盖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全链条的适老化服务体系。泾河号和东北极地专列均安排医护人员随行，每日开展健康监测。
5: 为了常见的就是血氧仪，会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然后为大家可以测血糖。常见的药品我们都有准备。
0: 专列吃住全包，饮食注重三控原则，
6: 控油、控糖、控盐，
0: 并将带着游客打卡目的地特色美食。车厢内加设无障碍设施，让老人出行更安心。全陪人员24小时服务，守护银发出行。更重要的是，专列正在实现从旅途到旅居的转变，生日会、健康讲座等列车活动让专列成为有节奏、有品质、有社交的生活延续，打造了安全可控、温馨旅居、充满人文关怀的移动生活空间。北京台报道。
7: 近日，延庆携手高德、携程等头部平台达成深度合作，上线智慧文旅服务，让游客轻松享受一键智慧游的便利服务。
8: 用手机的高德的客户端，在目的地栏呢搜索这个延庆或者延庆文旅，啊，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这个智慧游门户。
9: 延庆区一键智慧游官方服务入口，此次正式在高德推出，也为游客带来更为便捷的体验。
8: 这个是延庆文旅局发布的我们的官方推荐，啊，在这个地图的图层里面，我们看到可以有景区、酒店、我们的特色民宿，还有我们的京郊绿道呢。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我们也可以使用高德的这个原生智能体，我们这个小高老师来为你来定制我们的这个专属的私人的行程。
9: 数字化服务的落地升级是延庆全域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一环。近日，延庆以“四季延庆，融享自在”为主题，举办了文商旅体农全域融合发展推介会，集中发布了冰雪家、文旅国际化、研学旅游等专项行动及系列合作成果。延庆还将持续加深和携程平台的合作，让更多国内外游客了解延庆，前来游玩打卡。
10: 我们在过往的合作当中呢，为延庆文旅也打造了四季不同主题的品牌馆，也做了很多的旅游博主在当地的一个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希望围绕着我们平台上的流量优势、用户优势以及延庆文旅的资源优势，做一个更好的嫁接，把海内外的游客吸引到我们延庆来。
11: 我们依托多方跨界的联动合作，将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拓展产业新场景，完善数字文旅、体育赛事、乡村休闲、音乐康养等多元的业态布局，全力推进文商旅体农全域的深度融合，
9: 立足全域资

0: 资源禀赋，延庆持续打破产业边界，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农业康养多业态叠加互补一体发展，通过多方跨界联动，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拓展消费新场景，让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全域体验四季可玩的复合型产业转型。与此同时，延庆各乡镇文旅企业也因地制宜打造了乡村旅游、艺术文旅、户外休闲等全新场景，结合夏季特色推出了夜长城、世园光影秀、山地徒步、湿地观影等消暑项目，并持续升级长城研学、科普体验等精品线路，持续擦亮四季延庆文旅名片。北京台报道。
1: 最近呢，一到下班就下雨，其实这不只是大家的主观感受，背后还有多年的气象数据支撑。那为什么夏季的降雨总是扎堆在傍晚时分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的详细分析来了解一下。
2: 稍微有一点点闷，晚上可能是有雨，经常是这样的。我也是感觉每到傍晚的时候，大雨滂沱就下了，第二天呢就忽然就晴了。
3: 那么一到傍晚就下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存在一定的天气规律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的解读。
4: 因为近期频繁东移的冷涡和低槽给北京带来了一些动力条件，所以会容易形成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很多时候都是在傍晚前后出现，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的特点，比较急促猛烈，可能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甚至局地的冰雹天气。
3: 可为什么夏季降雨总是扎堆在傍晚前后呢？
4: 一方面是因为白天太阳辐射加热地面，地面不断的升温，不稳定能量会不断的累积，到了傍晚前后呢，高空开始降温，大气层结是最不稳定的，暖湿气流上升，遇冷凝结就会触发降雨。另外一个呢，就是夜间边界层是趋于稳定，摩擦力减小，这也会导致低空偏南急流会有一个明显的加强，急流加强水汽增多，也会触发一些对流性的降雨。
3: 专家表示，北京傍晚前后降雨明显，其实啊跟北京的地形啊也有很大关系。
4: 北京的北边和西边都有山脉，东边是平原，那到了傍晚前后，山区空气开始冷却下沉，而在平原地区呢，空气相对比较暖，是有上升运动的，所以这种热力差异呢，也会容易形成这种山谷风的环流，会进一步增强水汽的抬升运动，促使降雨在傍晚甚至夜间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在进入主汛期之后会更加的明显，
3: 所以咱们最近出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把晴雨伞，防晒防雨两不误。
0: 换一话题，本想加价抢购演唱会的余票，付款后呢却迟迟不出票，对方谎称填报信息出错，诱导市民下载陌生会议软件，还以资金退回测试为由，步步引诱当事人转账5.4万元。危险时刻，反诈民警出手了。
5: 我想购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呢当时大卖场没有抢到，然后通过小红书他这个陌生人发布的这个信息，官网有余票啊，有这种余票的这种赠票，然后呢说是可以就是加钱购买。
6: 刘女士当即就加了对方好友，并被拉进了一个叫做全国各地还有余票进群了解的群聊，里面的内容也都与购票相关，
5: 大概就是问这个票价加多少钱，他就发这种置顶的这种，他都是这种链接，然后他说从这个链接里边咨询，我就点进去了嘛，然后从这里边我问的他，3张票是2340。
6: 接下来刘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扫描二维码进入了所谓的购票网站，一步步操作完成了付款，然而状态却始终显示待出票。对方告诉刘女士，这是因为她的操作有错误。
5: 为什么没有出票，他就给我发的这个截图，说我这个身份证信息多填了一位，后来我说那我这个怎么操作退票，然后他就让我进行一系列的。
6: 随后对方给刘女士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她下载一个叫做智慧云的涉诈会议软件，
5: 给了我一个这个会议号，让我进入到这个智慧云里边加入会议嘛，然后 然后说那个有提交的这个资金有1亿，然后让我这个资产这个申请退回。
6: 此时对方再次提出了所谓的测试要求，
5: 让我先转一笔3.36亿的这个银行 APP 里边去给这个人转账，转完了之后呢

0: 啊，他说转账失败，人家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为了就是测试啊，说那个肯定是转账失败的，我就是给他转不过去。他说现在咱们这个进行到50%了，说还需要这个最后一步，这个最后一步就是让我他那个五万四，然后呢？但是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为什么要真转给他54？我说万一他收到了呢？他说咱们这是为了测试，他说肯定他收不到。
1: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女士接到了北京市反诈中心96110的预警电话，及时停止操作，避免了50000多元的损失。北京台报道。
2: 而记者从北京市反诈中心了解到啊，随着演出活动、体育赛事增多，近期虚假购票诈骗频发，有部分歌迷呢抢票失败，在网上求购门票的时候，却遇上了骗子事先准备好的各种套路。对此，民警也提示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3: 刚才这起案件当中，诈骗分子就是在事主购票的时候，以信息填写错误为借口，在事主付款出现问题之后，又要求事主进行资金测试才能退费，从而诱导事主按照要求一步步进行操作，对事主实施诈骗。
1: 民警表示，在实施诈骗过程中，骗子的套路也在不断变换。
3: 诈骗分子还会谎称由于突发原因，比如家中有事儿、工作安排不下等等，这种看似真诚的私人理由，愿意低价转让门票，吸引大家与其联系购买，通过沟通获得歌迷的信任，但是在接收到事主转账之后，就会立即将事主拉黑。
1: 不仅如此，诈骗分子会事先潜伏在各大社交平台群聊中，以票务代理人等身份发布演唱会门票相关信息，声称有演唱会余票或内部票，部分歌迷购票心切，就私下添加对方为好友，随后对方便会提供虚假购票链接或发送钓鱼网站，诱导歌迷避开官方平台购票，一步步骗取歌迷资金。
3: 诈骗分子自称是黄牛，利用歌迷观看演唱会的急迫心理，诱骗歌迷高溢价购买其仿冒的假票，直至歌迷持票进场，发现购买的门票无法核验时，才知道被骗。
1: 民警也提示大家，观看各类演出，购票前务必要通过正规网站或官方渠道进行购买，一定不要轻信自称内部人员或提供特殊渠道的卖家。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以来，北京警方累计抓获电诈犯罪嫌疑人3600多人，打掉涉诈团伙150多个。特别是针对涉诈资金向线下转移的新型犯罪动向，警方还开展了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330多人，打掉涉诈资金转运车队60多个，拦截涉诈资金5100多万元，黄金近7公斤。
4: 今年以来呢，全市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数和群众损失的金额实现了同比的双下降，而且下降的这个比例呢，分别是55.4%和58%。返还群众的被骗资金呢是2.89亿元，通过联动劝阻呢，避免了群众的损失30亿余元。
1: 目前的电诈案件，从北京的发案情况看，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4: 第一，技术升级快。从今年以来呢，出现了诱骗事主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或开启屏幕共享的这种权限，骗取银行卡的密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银行卡号密码之后呢，就这个自行进行操作，事主的手机转出这个资金。二是话术的翻新快，刷单呢伪装成视频点赞、游戏代练、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呀、虚构虚拟币、私募股权等这种虚构的概念，虚假购物服务呢，假借这个热门的这种门票商品及找中介服务等等这种的名义呢，实施诈骗。三是工具更换快，涉诈 APP 更换极快，涉诈网址的高仿正规的平台界面，且多部署运行在境外的云服务器。
1: 对此，北京警方会同各行业监管部门分析犯罪规律特点，提升风险监测、识别预警能力，同时建立健全覆盖市区街道三级联动劝阻体系，及时开展劝阻工作。北京台报道。
2: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首都交警也持续开展夜查整治。

0: 3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啥时候喝的？刚喝了一会儿。就啤酒，没喝白酒吧？不是。
1: 啊。
2: 晚上9点多，在海淀区上庄大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轨迹异常，正在涉卡夜查的温泉大队民警迅速将其拦停。民警靠近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3: 经过初次检测呢，有饮酒行为，我们将其带到我们警车上进行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百毫升100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我们将其带回队。 进行抽血检测，经过最后血液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也是高达122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1: 端午假期3天，交管部门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城市联络线、违法高发地段等重点区域，科学调配警力。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 假期3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期，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北京台报道。
0: 再来关注这两起事故，一起是冲破隔离带，另外一起呢是撞倒护栏，引发4车连撞，两起事故指向一个元凶，醉酒驾驶。
4: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畅通的路况时，一名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极大的麻烦。这辆深色小客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 发生事故后，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发现，这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在现场就呼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再看西外大街这起事故，晚上9点多，路面上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5: 这辆银色小客自东向西开过来后，陡然偏离了行驶方向，直接撞向路中护栏。再将护栏砸得东倒西歪之后，失控的银色小客窜进对向车道，车前部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相撞。据了解，受到波及的不仅是这辆白色小客，还有另外两辆小客车。仔细看看，路中护栏被铲倒了一大片，有些飞进了对向车道。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他每百毫升血液中
6: 的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194.5毫克，
5: 这清楚的表明他涉嫌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车辆，也要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让上来，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9: 秋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没？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现在呢正值汛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学几招真正能够用到的防汛救援技能。
10: 围绕汛期实战实用，演练设计了卫星电话使用、基础实用绳结、水域救援装备穿戴、水域应急抛绳实操、防汛溪水排涝、舟艇搜救撤离，共6个培训科目。演练在永定河右堤大桥下搭建的训练基地内进行。在掌握了卫星电话的使用操作后，进入了实用绳结的教学环节。
2: 绳索是水域救援中的重要工具，打绳结是救援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绳结之王布林结就是最常用到的，一般被困人员腰上系的就是布林结。这种绳结的特点就是怎么拽拉都不会松开。
3: 这样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要把您救走，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安全带。器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2: 洪水来临，我们套上一件救生衣就安全了。

0: 了吗？水域救援装备穿戴细节很多，马虎不得。
1: 穿戴的时候啊，首先要记得第一步，一定要先拉拉链，不要图方便只去系外边的扣，或者说只拉拉链不系外边扣。首先这个拉链是吧，贴合这个衣服，然后把下边这个松紧绳收紧你的腰际，然后中间它还有一个绑带，同时需要收紧。我这些所有扣都需要系活扣，不要系死扣。它上面也配备了一个哨，也是高音哨，这种哨里边不含滚珠，因为咱平常用的哨里边含滚珠的话，在水里边一个水吹不响的。
0: 如果穿着救生衣落水，掌握这三种基础姿势，不会游泳的你也能够自救。
1: 大轮臂攻击式，然后防御式往后轮，这两种方式都用于咱们日常的行进。如果你累的话，如果这个洪水爆发，你这个绕到漩涡流里边，你没法正常走了，再怎么扑腾也没用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的确保式啊，两手压住肩带往下压，头往后仰，要顺着这个水势流，直到这个水缓和以后，你再采用咱们这个游泳姿势游离上岸。
0: 除了自救，如果你身穿救生装备要在水中救人怎么办？也是有一套专业动作的。
1: 所有救援的时候都是从后方绕行，他还在这儿，那我蹬开以后我就绕个半圈，绕到后边，如果还遇到挣扎那种人啊，你不要靠近，你就救他了啊，左脚脚尖勾左腋下，右脚脚尖勾腋下，这样勾着他啊，这个手再往后滑，严格的带上岸。
0: 北京台报道。
2: 学习完打绳结，水域救援装备正确穿戴，那水域救援使用的工具我们也需要有所了解。
0: 水域救援绳包是对溺水者抛头施救的核心装备，内置可漂浮反光绳加浮力包体。
3: 这个绳包外面的材质啊，这都是荧光的，在夜间都是可以使用的，包括我们的绳，这个绳包啊扔到水里面它不会落下去啊，它可以浮在水面上，包括在急流情况下也可以浮在水面上。绳包必须扔的话要超过这个被困人员，你可以扔远不可以扔近，就四五米的位置，这个水非常的急，你别看这四五米，你两米你都救不到它，它一冲就冲走了。拿着绳包，我们流出一米到两米的鱼池，这个是干什么？防止绳子脱落，这有一个钩子可以勾到我们身上，五米直接过去了，就高过它啊，你可以跟着这个绳往后飘飘飘飘，到时候你就挂着它了。
0: 舟艇搜救撤离科目，被困人员并不是坐上船就可以安全撤离了，其中也有很多细节需要我们注意。
3: 我们要单膝，然后呈九十度，相当于我们的蹲姿一样坐，你不能斜着躺或者怎么做，你来回左右摆的话有可能就出去了。我们在左侧的话，我们的左腿靠到我们的船，在我们的右侧的话，我们的右腿靠到这个船，他身体重心是在下面的。
0: 岸上教学结束后，所有的学员都需要乘坐舟艇直接感受水中撤离。
4: 在那个岸上的感觉跟在水里感觉完全不一样。本身我是山西供电所，我经历过一二年的721还有咱们的237，这次演练比较真实，也比较贴合咱们实际，真正这个到来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工作也好逃生也好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5: 一线的人员涉及到各个单位各个方面，他们的能力的一个提升呢，能够提升我们整个区域的整体的一个能力和水平。一线接触的灾情也多，场景也多，在一线能够第一时间的处置，能够最大限度上减轻我们这个灾害的损失吧。
0: 北京台报道。
2: 换个话题，为了根治建筑垃圾运输乱象，北京打通工地运输消纳全环节监管链条，多部门联动开展夜间突击严查，为期一个月的专项行动成效显著，累计现场查处各类违法案件540余起。
6: 5月23日深夜，在朝阳区的一处建筑垃圾消纳场，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场内渣土运输车 GPS 定位常年掉线，车辆冲洗设备形同虚设，不少车辆沾满泥土直接上路。针对 GPS 离线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开出500元罚单，要求所有出厂车辆冲洗干净，达标才能上路。同时督促企业建立车辆出厂检查、场内扬尘管控长效制度。四环、五环、高速路都是渣土车主要的通行路段。5月28日晚10点，交通、交管、城管多部门在丰台区邯郸南路开展渣土运输专项检查，逐项核对司机资质、车辆手续、企业备案、车辆改装、超载超限以及 GPS 在线状态。检查中，一辆挂车暴露多项违法，车辆不仅加装了翻排气，没有正规道路运输证，还存在严重超载问题。
7: 该车呢，是从

0: 房山拉载这个重载石子儿运到这个丰台区的某搅拌站。据司机所说呢，他的车呢是装载了石子儿达80-90吨。这个按照他这个6轴车的这个装载规定呢，是应该是49吨。现在我们将会同交管部门将车辆押送至附近的这个制超站进行过磅检查，对超载的运输的货物进行倒载。
1: 最终，交通执法部门对涉事企业使用无证货车运输的行为处以罚款2900元，对司机驾驶超载车辆上路的行为处以罚款900元。此外，针对车辆号牌未按规定安装的问题，交管部门对司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本次联合整治行动从2026年5月15日正式启动，交通执法总队联合交警、城管成立联合检查组，瞄准夜间23点至凌晨3点渣土违法高发时段，先后开展11轮集中夜查。整治一个月，各部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3100余人次，查处各类违法案件540余起，倒查195家工地与运输企业，查实违规行为80余起。北京台报道。
2: 路面一旦掉落渣土，看着不起眼，却是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那渣土路面对刹车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看看。
3: 今天我和杜牧老师在封闭的实验场地，分别用轿车和 SUV 车，在没有渣土遗洒的路面以及有渣土遗洒的情况下紧急制动。
1: 我们先拿普通轿车，在干净无渣土的路面，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做紧急制动测试，随后又在散落渣土的路面，保持同样60公里的时速，重做一遍紧急制动。两次测试下来，制动距离足足差了5.35米，这个数据足以直观体现渣土遗洒的隐患。
3: 两个车制动距离相差了5.35米，有渣土遗洒的路面会增加我们车的制动距离。那如果说在路面当中有危险情况，多出来的5.35米的制动距离，那大家可以想会出现什么样不可预测的后果。可能有人说 SUV 相对来说制动距离可能会好一些吧，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4: 6.6米
5: 啊，
3: 因为 SUV 它车重、车身高，所以惯性大。尽管 SUV 它的稳定性好，制动距离还是增加了6.6米。所以根据上述实验，我们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甚至可以说不管是什么车型，当遇到路面有渣土遗洒的时候，都是有安全隐患，甚至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事故。这是我们实验给大家得出的一个结论。
1: 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思思。
6: 好的，今天白天呢，高空低涡的影响还将会持续，北京仍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降雨呢可以持续到今天的前半夜，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那么明天白天受到高空冷涡后部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还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同时呢伴有2-3级的小北风，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夜间还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25号北京转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天气会逐渐转晴，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4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那么到了26号，北京将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依然会有些云，白天呢在山区还会有些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明两天都有雷阵雨，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而随后两天气温是比较高的，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7: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带您刷新这一时段的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22号，调解本次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谈判举办地瑞士各自就谈判发表声明。巴基斯坦和瑞士对谈判进展 表示欢迎。

0: 卡塔尔方面则警告，有必要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夏巴兹对美伊两国高层的建设性接触表示赞赏，并对卡塔尔、瑞士等国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巴方将继续为推动地区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瑞士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说，瑞士对美伊谈判取得的建设性进展表示欢迎，并随时准备支持后续进程。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是积极的一步，将有助于规划政治和技术进程的下一阶段。瑞士尤其欢迎各方就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认为该路线图为立即启动技术层面讨论创造了条件。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2号表示，卡塔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为地区局势灭火，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实现平静与稳定。穆罕默德表示，有关各方必须坚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防止危机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他还表示，一些国家试图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进程，但卡塔尔及其他斡旋方能够感受到美伊双方均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意愿。穆罕默德强调，中东地区任何地点的局势升级，无论是在黎巴嫩还是其他地区，都可能对谈判进程产生影响。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波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2: 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流程办理。
0: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

0: 雷记者为您直观拆解人工智能产业链分工，看懂一条技术链条如何贯通制造、民生、跨境贸易全领域。
1: 体验的呢是测试机器人的指尖压力感知，它的能够测试出机器人三维的指尖压力。那实际上呢，像我身旁这些电子皮肤的指尖触觉系统用在机器人的手上之后，这些灵巧手就有了敏锐的这种感知力，那它呢就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从事一些精细操作。
2: 人工智能专区按照数据、算力、算法落地应用全链路布局，清晰划分产业上下游。产业链上游，机器人企业带来核心算力，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与大模型算法底座，是整条人工智能链条的技术源头。
3: 我们是做全手的触觉感知，比如说就像这一款是指尖的，这个是一体化指尖，这还是三维一体化指尖。既然有了这些灵敏的数据，它就可以做一些非常高精度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我可以去拧螺丝、开门锁。
2: 展会现场，记者看到在中游板块，多家国际消费制造企业展出智能康养工业智能集成成套系统，依托上游 AI 芯片、传感硬件，完成软硬件整合与行业方案定制。
4: 现场展示智能家电健康清洁技术，打造健康舒适宜居的养老住宅空间，为更多中国老人提供健康舒适的生活。
2: 下游供应链服务展区，各类数字化综合解决方案集中亮相，覆盖航空运力调度、跨境仓储、商贸流通、金融服务等多元场景。
5: 我们在高附加值的货物上面啊，包括一些光伏啊、新能源汽车呀、锂电池出口等方面啊，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去建立一套更可靠的、更专业化的点对点的一个定制化的服务方案。
6: 我多次强调，加拿大与中国需要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逐步携手努力，共同提升两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这也是我们相聚于此的原因。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加拿大人前来中国，我们也欢迎更多中国人来加拿大。
2: 链博会上，人工智能链条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展会首发首展首秀超160项，近70场工商对接活动，以完整产业生态推动全球供应链协同稳定，
7: 都会让观众感受到技术创新的日新月异，科研成果的竞相迸发，未来以来的浓厚氛围。我想这也完美诠释了链博会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的这一主题。
2: 北京台报道。
0: 高考志愿填报即将拉开帷幕，为消除因信息不畅等对学生高中选科、高考志愿填报造成的困扰，北京市教委于开展高校进高中助力学业生涯规划示范活动。
8: 咱们这个是100%全覆盖，每个人都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专业，所以说你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考虑，今年9月份一直到明年的差不多4-5月份吧。
2: 本次活动设置了集中宣讲与现场答疑两个环节，不仅解决了当下的报考难题，更为未来高校与高中建立长期联动机制搭建了桥梁。
9: 高考专业的这个变化也比较多，而且也面临这个扩招的问题，那我们学校也有考生有这种的这个困惑，他也想了解一些院校，那我们作为就是学校呢，也是要主动服务于考生，那给他们一些针对的这个指导。
2: 作为北京市属高校的排头兵，北京工业大学此次带来了重磅利好。2026年，北工大总招生计划较去年增加200人，增幅超过5%，在京招生计划达到2981人。
10: 在计划增量的分配之上，我们优先分配到北京高精尖产业建设最紧需、最前沿的一些专业当中，比如说人工智能专业、这个信息类的专业、新能源类的专业等等。
11: 当前呢来说，对于考生来说，不要去过分的关注所谓的热门专业，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因为呢，当前的热点不见得在4年之后依旧是工作或就业的蓝海。
2: 北京台报道。
1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3: 我们继续提起小学体育课，您脑海里是不是还只有简单跑圈、自由活动？那今天呢，咱们就直接刷新认知，跟

0: 着市政协委员走进两所宝藏小学，这里的体育课直接玩出了新的花样。咱们就一起走进校园，看看什么叫体育是最好的教育。
1: 绿茵逆转绝杀，雪场少年飞驰，校园体育课解锁全新打开方式。
2: 对健康身体，体育第一，成为他每个人的一种自在的、自觉的素养。
1: 新体育育新人，运动场才是少年成长最好的课堂。北京议事厅正在播出。
3: 现在看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班超决赛现场，呐喊声、助威声，热烈气氛点燃整个校园。
4: 进了，停了吗？
5: 停了，
4: 1-1，可能要打点球一会儿。
1: 再进就不用了。
4: 加油，汉，真棒！
1: 从上场拼搏到场下协作，每一个孩子都深度参与其中，人人都是这场体育教育的主角。
4: 三年级学生李卓尔从前跑步跑不过女生，坚持踢球一年，如今稳居班级跑步前五。
6: 不是遗传的问题啊，是那个没锻炼足够。因为我跑不过女生是一年级上半学期的事情，训练了一年多，我就差不多可以跑到班级前5名了。
1: 学生或一诺难过委屈时，跑到球场踢一会儿球。
7: 我生气，伤心的时候，然后呢，我就会自己踢球，然后踢球就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
1: 从前锋位置调整到后卫的冯一力，小小年纪早已读懂足球的内核。
8: 足球它是一个整体，不是一个个人就是展示的地方，整体才能赢。
1: 输赢从不是这场球赛的终点。镜头里，落败的小朋友红着眼眶，抹眼泪。
9: 但家长们认为这将是难得的挫折教育。
10: 不能说因为一次两次的失败就是特别的气馁，然后这个我反倒觉着让他们对他们的成长是很有益。
1: 一场热气腾腾的小学生球赛，生动诠释市政协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升首都文明风尚调研提出的新体育育新人理念。运动场不止挥洒汗水，更是一堂藏在奔跑对抗输赢里的成长大课。
11: 火热的校园足球更带动一场小手拉大手的全民运动风潮，呼应调研提出的家校协同、全民健身导向。
12: 足球就像培养一个第二职场的未来的公民一样，他会在这规则、拼搏、合作当中，他不断地完成这个时空的自我教育。
13: 我觉得附小特别好一点，就是这种。
14: 周末我们都会组织家长来集训，1.5个小时，带着某个跑，大手牵小手，大手牵小手。
15: 我的所有的指标现在特别好。<笑>
1: 市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站在球场边，目光紧紧追着场上来回奔袭的孩子们。
11: 在他心中，身体就是最好的教育学。像这样的班超足球赛已经连续举办了15年，全校学生每日在校运动时长超2小时，让体育扎根校园日常，完美契合新体育全民化、生活化、快乐化的核心内涵。让每天锻炼成为习惯，让身边的人都跟着一起锻炼起来，让全民对健康、身体、体育第一成为。
16: 他每个人的一种自在的、自觉的素养。
17: 如果说足球联赛是清华附小的运动名片，那四季可玩的冰雪课堂便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独有的育人亮点。
18: 看到你的孩子，
1: 不少家长都感慨，以前总觉得滑雪是冬天远郊的奢侈品，没想到自家娃在学校每周都能滑。
19: 因为这个滑雪这个项目，他就特别喜欢上学嘛。
17: 我还瞅着那个滑雪板，我还在想，这个东西怎么办啊？
1: 然后咔咔的，特别利索的，就踩上穿上了之后，抄进那个滑雪杖，唰一下子就滑出去了，风儿一样的，这样就特别自信。民萌萌源，青少年体育杂志执行副主编张力，是一位资深体育运动爱好者。他专程到首师大附小调研后，欣喜地发现，学校已经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
2: 其实它有很多体育本身就跟这个施政啊，就是。
0: 就是跟爸

0: 服。
1: 对，我们的运动会是跟思政、跟国防。
0: 对，
1: 跟体育、跟人工智能，都是相结合的。所以我们的体育是非常重要，是，学习的根本，是将来这个建设国家、实现复兴社会主义中国梦的，基础。
2: 张力认为，校园重视体育运动，不仅仅是提高学生体质、打造健康体魄，更重要的是，孩子在体育运动中培养意志力、品格、合作精神、抗挫折能力，让青少年在真实互动中健全人格。
3: 体育比赛啊，你一方面是培养孩子的毅力，是吧？这个挑战，还其实还要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4: 是，
3: 这个规则意识就守规矩、守规则，是吧？尊重规则，尊重裁判，
1: 对，
3: 尊重对手。在这个里面，就其实这个裁判，这个在这个学生这个比赛里，这个学生担任裁判，可能也是一个培养。
2: 两所学校都不走枯燥说教路线，首师附小更是脑洞大开，把长征经典战役改成闯关游戏，飞夺泸定桥接力跑，土城阻击战沙包投掷，湘江大突围集体冲刺，小朋友集体荣誉感拉满。
4: 这里面就是学生一个互相协作、提升体力，然后集体团结意识的这么一个活动。
2: 这次市政协调研组提出的新体育育新人理念，在这两所小学有了最接地气的模样。运动就在家门口、校园里，不只练身体，更磨心性、铸品格，让孩子们拥有强健的身体、开朗的性格、滚烫的家国心。新体育不复杂，让孩子爱上运动、享受成长，就是最好的教育。

0: 如今，全社会持续推进碳中和建设，绿色低碳不再是遥远的宏大命题。走进大兴八角就能看见鲜活的答案：积攒碳币、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科创实践，在这里，低碳早已成为了触手可及的校园日常。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在大兴区第八小学的校园里，一场以碳币为主题的校园情景剧正在精彩上演。原来，积攒碳币已成为校园里最潮流的绿色风尚，文明光盘、杜绝粮食浪费、垃圾分类都成为同学们积攒碳币的重要途径。
2: 有光盘了，我给你扫一下脸。
1: 学校还细化了各类低碳行为的碳币积分标准。
2: 如果是光盘行动，他光盘了的话，我会给他扫脸，一共是8分；如果是步行，他是20分。
1: 还有，如果正确垃圾分类的话，也会积攒8分。在定期举办的特色碳币节，同学们可以把积攒的碳币自由兑换各类物品。
3: 我目前碳币本学期的话是已经有3000多的碳币了，就魔方还有书，
4: 兑换了一个新的铅笔盒，还有一盒切纸，我觉得非常好看。
1: 除了日积月累的低碳行动，校园里还随处可见绿色节能设施。
5: 根据孩子们的建议啊，咱们光伏做成太阳花的形式放在咱们那个花坛当中，都是给这个喷泉供电用的。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光伏座椅最新的一代的这个产品，上面呢是微风发电系统，那么这个亭子上面您看到的就是光伏板，它随时的可以接受太阳光转化成电能。您看座椅里面放的蓄能的电池，孩子或者家长来了以后可以去充电，储能以后可以既休闲又娱乐。这些教学楼上面的光伏板都是我们自2021年以后陆续建设的，它所发的电已经能满足我们学生日常生活用电，也就是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学生用的电都是光伏的绿电。
1: 学校将低碳理念、垃圾分类等内容纳入到了学校的课程中，
6: 是把我们的绿色低碳教育融入到我们的国家课程、社团课程、实践课程，包括我们的原学课程等，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绿色低碳的行为的好习惯。
1: 学校就正在举办生态文明我在行动绿色低碳 AI 赋能创意展。

0: 颁奖活动。
1: 除了大兴区碳中和联盟这60所学校参加，包括高校参加之外，有135所学校参加。因为这个比赛它是分成几块，用 AI 作画，有这个小制作，制作的一些作品。这个目的和初衷呢，就是将来他们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都成为低碳人士。
0: 活动中，同学们积极展。

0: 底下是营养液，然后从这个太阳能往这里供电，然后就可以从这个水泵往上抽。
1: 这个是我们大兴八小建模社团所制作的投石车。2019年，投石车项目取得了国赛一等奖的好成绩。这个是废弃的 PVC， 它的那个材质呢相对较硬，可以适合做我们车身。这个呢是我们废弃的水管，然后呢这个是自行车上那个车条。
2: 这些花是从学校春天时掉落花，我们把它制作成了干花，粘在了一个快递纸箱上，给它裁剪好，粘上去就能变成一幅美丽的画框。
3: 其实这种垃圾减量、节约低碳的氛围已经遍布整个校园。老师指导小宣讲团的学生们练习如何做好垃圾分类主题宣讲。劳动实践课上，师生在用厨余垃圾堆肥。在大兴八小，垃圾减量和绿色低碳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学、可做、可感的生活日常。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今天呢，依旧是降雨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时间交给思思。
6: 好的，那么时间呢接近9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最新情况。从昨天下午到夜间的北京出现了雷阵雨天气，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30分，全市平均降水量是5.6毫米。那么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怀柔的西湾子站点，累积雨量是43.6毫米。我们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呢，目前降雨云团正在自西向东逐渐的影响北京的大部分地区。那么今天白天高空低涡的影响还将会持续，北京仍会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降雨可以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那么在这里啊，也提示大家，今天有雷阵雨，外出时呢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另外，进入汛期，朋友们应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感谢思思。最近西湖断桥、曲院风荷、后孤山等河区的荷花初步绽放，雨中赏荷带来独特的烟雨江南韵味。那跟随我们镜头去邂逅这份夏日的浪漫。

0: 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金玉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能？
1: 冰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3: 墙里砸出来的
12: 天降巨款是馅饼，
13: 1.3亿啊，
12: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1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战，
14: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4: 更带劲的玩法，
17: 那不就差一
14: 好，更滚烫的乡土，
18: 扛个装的西瓜，
14: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5: 太好吃了，
1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 相约时光。
8: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你们俩有什么关系吗？
1: 。
2: 他叫易晴娥，以前叫易清娥，最开始叫易来娣。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他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他叫胡三元，是来娣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哈怂。
3: 把这阵地让出来，让我们南边洗一下。
4: 就是嘛，
5: 朱家那边有开水呢，那才是你的阵地呀。
6: 对呀，去那边呀。
7: 人家猪可不洗头呢嘛，对吧？哎，
5: 但是猪烫毛呢。
8: 他们这哪是洗头的嘛，分明是勾引人的嘛。
5: 我们勾引猪都不勾引你，
6: 不就洗个头吗？咋那么多坏话呢？
8: 你还洗啥头嘛？那头洗秃了也没用嘛。
9: 秃了正好把水池子让出来。
7: 唱吗？都唱的啥呢？这是能唱的吗？你们以什么心态在唱的？
5: 不是，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10: 高点兄，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5: 朱副主任，
7: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我通知大家，黄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立刻马上，哎，令停，开会。
8: 这还没洗呢，一身汗，
7: 立刻马上。
11: 你看他够乖的。
12: 何大锤，哎，把你那烂怂狗弄出去。这开会呢，成何体统？哎呀，听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哎呀，行，对对对，四儿。不让你学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四儿，
5: 你要求进步。
13: 下回开会再别带了。哎，
8: 知道了，知道了。
12: 吴三元咋没来？
7: 何大锤，嗯，把胡三元喊来。
8: 四元我能叫来，三元叫不来。
13: 安静嘛。
12: 谁知道胡三元跑哪去了？

0: 吴三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1: 他是跟你请的假？
0: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啊？
2: 哎，包宰相，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0: 啥？
2: 啥啥？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3: 我也最后一次重申啊，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主任。今天的会呢，第一个内容，上级领导要来咱县检查工作，县革委会要求咱们剧团给检查组汇报一出戏，剧目已经定了，向阳红。
4: 对呀，那可是你的活吗？啊，
5: 弄活来了啊，烦死了！
4: 你记回来了是吧？
3: 虽然这个戏咱唱过很多遍了，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这回的观众可不是普通的革命群众，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每个人必须提高警惕，重视起来。我跟咱朱副主任研究决定，明天咱就开始排练，确保演出万无一失。
0: 下一件事是啥事儿啊？
2: 你先别下一件事，来，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
6: 你妈生了没？
7: 她生娃我哪知道？
6: 切，这娃！
8: 你问她干嘛？这娃刮着呢。
7: 我不刮。
5: 喝水吗？老少，这是我那二女子。都能干活了，吃吗？
9: 好好好，来，
5: 身上身上。
10: 老财的怂实在，赶紧喊死女娃。
9: 小声点。

0: 死你！俺婆家给了俺一碗白面，是给咱妈生娃吃的，你还吃上了？
1: 我尝一下熟了没有？
0: 你还嘴！你要偷我爸家！站住！还给我，还给我，赶紧还给我，给我！有本事别出来，一辈子别出来！你再偷我东西试试，他会打不死你的。
2: 起锅的就是旧豆子碗，没有水，没吃饭，连一口大气都没有喘。火山圆那个火山圆，竟敢满干天包碗，只为他这次回乡探意，俺看你难。哎呀！

来几了？咱妈喝。给。你知道院里那俩人是干啥的吗？咱妈要是再生个女娃，就让他们给抱走了。为啥？咱爸养不起呗。那要是生个男娃呢？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0: 三儿哥，你咋回来了？你是咋弄的嘛？
1: 快快拿俩盆来。哦，对对对。咋了嘛这是？来，这啥嘛？给弄些白面回来。哎呀，这一下都湿完了。呀，
0: 可惜了，那啥嘛？
1: 白糖。
0: 呀，这给我。哎呀。
1: 这火火的都是水吗？这咋弄的嘛？马氏强袭掉河里了。哎，
0: 哥，那你咋有时间回来了？
1: 想着给你们送点东西去。啊，生完娃在炕上呢。生了。生的啥？
0: 男娃。
1: 好。哎呀，大喜事儿！咦，这哭这声音还大了个啊，底气足。
2: 舅，哎，你咋回来了？
3: 饭店啊，咦，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啊！好着呢，想学唱戏不？
2: 去哪儿学唱戏？先剧团吧。
3: 啥意思嘛？
2: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这次呢，是咱剧团10年来头一回招人。
1: 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走后门。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啊，要考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0: 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1: 咋不行？有我的吗？
2: 可那你是四姑，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你能拿这个四吗？
1: 你懂个啥？四五是啥？
2: 那一台戏的灵魂。可耻！咱剧团是革命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私家戏班子。不要给我搞那套歪风邪气。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2个原则：第一。
4: 要严守正直，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5: 主任没听明白，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2: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1: 草苗嘛。
2: 你确实有水性。
1: 你确实还没懂。一会儿散会了，到我办公室来。
2: 让。
1: 明天一早。
0: 我带潘队走，哎，得叫大队给开个证明啊！那没问题嘛，我他公公都是队长，开几张都能行。快，赶紧给你公公说，就多拿些酒。
6: 好。
0: 哥，咱们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事啊，
1: 娃都有婆家了。
0: 哦，前两天跟队长他儿才订了个婚。
1: 哎，这潘队才多大嘛？

0: 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1: 谁是某些人？
0: 吴三元。可不止一个人说了啊，说你俩啥什么眼神不纯洁，举动不干净，言语太露骨，
1: 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跟胡三元一直就这样，他是乐队司鼓，我是台柱子，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台上台下要经常交流。我知道这是遭人记恨的。
0: 是这样，这个事儿呢，你看啊，你爱人跟我呢都是单位的领导干，他呢常年在外地回不来，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得替他关心你照顾你呢。
1: 我替我爱人谢谢你，我回去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您对我的关怀，以及我和胡三元同志纯洁的革命友谊。
2: 来，三元，
3: 吃。
2: 你翻山越岭，风尘仆仆的来到这九原沟，那代表大队欢迎你啊！
3: 翻啥山越啥岭了啊？客气啥了，老头子啊！
2: 我们这群山僻壤的，没啥好招待的，有点寒碜啊！你多担待。
3: 客气啥呢？都是自家人嘛，嗯。
2: 你知道我俩啥关系吗？
3: 知道。哎，
2: 咱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说，那娃真能考上剧团？
4: 这方圆几百里，你打听一下。那三元哥那鼓打的，敢说是第二，他没有人敢说是第一。这个事情啊，三元哥说了算。
2: 他说了算啊。那年托他买化肥，满口答应了，最后拉了一车大粪回来。你说这事儿，
4: 哎呀，那不一样嘛。剧团人家是物产化肥嘛，学戏跟那不是一回事。
2: 对对对对，三元，实话，我娃真能考上剧团，你说了算。
3: 今年地里种啥，包谷吗土豆，你说了算吗？
2: 那我是队长吗？
3: 我是考官。
2: 哦，好，算了。哈哈，证明都开了，你看行不行？
3: 对，只要能证明娃是贫下中农出身就行了。
2: 哎，不是，你看一下吧。
3: 不用看了。
2: 哎呀，行行行，那我给你念，我给你念一下。
3: 哎，这，
2: 行行行，你读读读。尊敬的剧团各委会领导，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一盼弟两个娃前去考试。高五福一盼弟呢，都是出身。
3: 你说高五福谁？
2: 就这，你外甥女婿。
3: 胡闹呢吗？
2: 咋胡闹呢吗？
3: 人弄不成，
2: 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吗？
3: 不可能。
2: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吗？
3: 只能去一个。
2: 一个都不去。
3: 哎，你这儿媳妇进城吃商品粮挣工资，你不高兴？
2: 那你外甥女儿出去吃了公家粮了，还能回得来不？
4: 娃好不容易出去了，还回来弄啥了吗？
2: 那弄娃咋办吧？
4: 那他俩结婚了，两人一块到城里生活吗？
2: 剧团都是剧男剧女，天天看着白面馍馍，要是你娃吃得下棒子面窝窝头吗？
4: 咋可能嘛？他俩从小有婚约呢，他要是当那个女陈世美，我这个当达的，我第一个不同意。
2: 你自己说了，你信不？
3: 哎，队长，这关系到一个娃的前程呢，你不敢这样想问题啊。

0: 你这是，哎，你混账！你得绝人了吧？
1: 我绝的就是你。
0: 你个打滚的，你跑到我们这儿卷烟沟嚣张啥呢嘛？
1: 你咋回事嘛？你
0: 看吴三爷跟啥都没说，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嘛。
1: 商量啥嘛？
0: 我跟你说，除了潘弟，谁都把他娶走行。

0: 好，
1: 放开我！
0: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他比我能干活。
2: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3: 闭嘴！这是能随便换人吗？
0: 我不管，我就要这场戏。
3: 把这闭了。
2: 这是谁吗？这来地儿吗？他把王总跟叫花子一样，我都没认出来。

争取啊，争取叫娃都上剧团了。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就叫在城里待着，干啥都行了。

0: 不要我了。
1: 那个寡怂，你咋就走？
0: 我哪儿都不去，
1: 我想去，我想去。

0: 对了，啊，不送了。
1: 哦，
0: 行了，小华跟我走了。来地儿。啊，对了，赶紧走了。就走。

就不好。

0: 我勾引黄将军了。
1: 你再没人勾引了，勾引他。
2: 他也得有那本事啊。
3: 行了行了行了，排练，来过去。
1: 哎，排练。哎呀，
4: 这是咋撞？怎么撞成这怂狮子了？这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命差点都没了。
5: 行行，
4: 这不该把车借给你？你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
5: 你等我攒下钱啊，我给你买辆新的。
4: 哼，等你攒下钱，我是看不见魏一天喽。
6: 来吃。
5: 谢谢姨娘啊。
7: 去哪儿溜去了？啊，
4: 县里来了个检查团嘛，把我们几个拉出去，说是溜一顿。好久没溜了，这闲得生烦。
7: 哎，你这犟驴脾气就改不了吗？
4: 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这辈子也改不了。
5: 慢点吃呢。
4: 你妹子吧？啊，
5: 山里娃放羊了，白纸一张。知道这是谁呢？啊，大文人，最有学问的人。哎，之前是省里的大编剧。你以后唱戏，再能演一出他写的戏，你就真成了角了。
4: 哎，你跟娃撇这些干啥？看把娃吓的，娃你耳朵直了。
5: 哎，坏了，没吃过白面馍啊？吃猛噎着了。
4: 哎，快快快，张嘴，拿水，拿水。哎
5: 对对对，快快快，来来来来，水往上冲，快，
4: 慢慢慢慢，
5: 大口大口。

0: 以前坐过汽车吗？咋了？难受呢？晕车呢？不敢往旁边看，好，往前看。要不你就把眼睛闭上，看能睡一会儿，啊？
1: 四个馍白吃了。

0: 来，到了。啊，这就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1: 不是，这谁啊？
0: 外甥女儿，出去啊！啊，你看我这牛声了吧？牛声啥了？出去赖啊！
2: 你不回去就行了。哎呀，嘿，
0: 这狗老汉瞎了，稀摔嫩响了，他妈妈瞎了。
2: 哪来的娃娃这是？
0: 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苟且偷生的狗。
2: 我就是个看门狗。哎呀，
0: 这，这叫求爷啊！以后见了他嘴馋一点，有肉吃，管火吃的。
2: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0: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3: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0: 裂开！出人命了！砸了谁吗？
2: 谁吗？能没看清吗？
4: 没看清吗？
2: 哎，不是，腿咋了吗？
0: 没事，摔了一下。

0: 去。
1: 哪来的小叫花子？
2: 过来了。
0: 哎，菜园，来，喝酒来。
3: 是啊。
0: 这院子抓一条菜花蛇更香得很。
3: 哎，这玩意儿我吃坏了，我不喝了啊！你喝酒。
4: 好吃一点啊，好，没问题。
3: 去。
4: 这些好吃啊！回来啦。
3: 嗯。管他出啥事儿了啊！
4: 黄正景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了。
3: 黄正景家为啥喝农药？
4: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黄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3: 说你勾引黄正景，
4: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3: 那匿名信谁写的吗？
4: 保卫科长。
3: 谁？
4: 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
3: 哎呀，一口气把话说完嘛，切。
4: 你觉得是谁干的？
3: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4: 这腿又咋了？
3: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4: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了。
3: 注意影响发展。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2: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3: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4: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3: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 完全推不开。
1: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3: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4: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3: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3: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3: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4: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里砸出来的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6: 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赛。
8: 更火辣的生活，
10: 舞龙啊！
1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8: 还有更带劲的玩法。
12: 哎呀，我就差一
8: 好，更滚烫的乡土，
13: 扛个装的西瓜，
8: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豆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6: 相约时光，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

0: 治生活。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传承。
1: 这是文物。
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 很少，
2: 很少。
3: 慢走吧。
4: 慢点，慢点，慢点。
5: 一二十。
6: 左右我们摇一下。
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
8: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9: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回把那黄正经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1: 这腿又咋了？
0: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1: 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呢？
0: 注意影响发展。
1: 这你妹的娃啊！
0: 啊，
1: 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这该不会你在大街上捡的吧？
0: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
1: 是你不是说长得挺水灵，在学校能唱歌会跳舞的吗？
0: 那个没来，换了一个。哎，叫花姨。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哎，以后就是你老师的。
1: 哎，这把我可没应啊。
0: 咋了嘛？往好着呢嘛，胳膊腿都齐全，哎，跑得快得很，哎，叫我都撵不上。
1: 那考体校去啊？嗓子咋样？
0: 反正不是个哑巴。
1: 黄正景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团里团外一视同仁，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叫你平时老张狂，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
0: 我张狂啥了？
1: 目中无人呐！
0: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
1: 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别老跟个叫啥名啊？
0: 兰迪。
1: 啥名？
0: 就叫伊兰迪。
1: 很土，重新再给起一个吧。哎呀，
0: 叫易清河。
1: 啥意思？念念不忘呢？
0: 嗯。
1: 陈年的构架，你把它搓下来不可。下个月他来探亲，我打算跟他谈离婚了。跟你说话呢。
0: 哎，我得把伤口处理一下去。
1: 忍着。

0: 米兰，弄啥呢嘛？
1: 哥，明天省里领导来看戏，白天花姐练，我晚上练。
0: 这黑灯瞎火的唱《向阳红》，你没事吗？
1: 黑着灯，我才能找到感觉。
0: 啥感觉？
1: 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观众，听我唱戏。
0: 哎，别再说了，我这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难怪这老狗说咱这院子里住着各种鬼呢。哎，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0: 哎，我这腿伤了，我拿点紫药水涂一下，怕感染呢。一会儿你慢慢唱啊。
1: 你咋了？
0: 哎呀，摔了一跤，腿摔伤。
1: 哎呦，你这太厉害了，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吧。
0: 皮糙肉厚的，没那么娇气，我涂点药水就行了。

0: 呀，轻点儿。你也怕疼？哎，我的肉不是肉吗？你刚不说了吗？皮糙肉厚的，这应该麻木迟钝呢。哎呀，
1: 人迟钝，肉不麻木吗？
0: 忍着点。
1: 轻点儿，轻。
0: 哥，问你个事。
1: 啊。
0: 你那个鼓是咋敲的？能敲到人的马筋上？
1: 啊？
0: 彩香姐跟我说的，她说你那个鼓能敲到她的马筋上，让她忍不住的想往外抽。这是啥感觉？
1: 哎，你听他胡说八道！你说的我浑身都发麻了吧？鼓槌只能敲到鼓皮上，敲啥马筋呢？
0: 哎呀，轻点，轻点，咦，哦，看自个儿长啥样。
1: 咦，还把头发给剪了？啊？
2: 鸡窝里倒射出一只鹅。
1: 外甥女随舅，差不了。
2: 也就凑合看吧。 会唱歌不？给姨唱个歌。哎呀，
1: 对，给姨唱个歌，让华阴来个惊喜。
2: 我爱北京天安门，会唱不？

0: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惊喜啊，
1: 这往好吗？白纸一张，随你写随你画啊。
0: 你考试咋不交白卷呢？
1: 那能是一回事儿？
0: 这回招学员十年不遇啊，你听说地区还有县里头各路神仙可都出来了，30个名额还不够神仙打架吗？你自个儿心里有点数？
1: 神仙打架也得判官判，哎，5个主考官啊，你一个，我一个，朱继如一个，眼镜导演一个，黄正经就是个这，他反对也没用。咋了？
0: 咋还一股羊屎味呢？没有啊。
1: 哎，那衣服，你行行行，这堆衣服上。
0: 赶快拿走！
1: 哎呀，
0: 你哎，已经你去去去，
1: 要房了。
0: 干啥去？
1: 宋哥，这撞成啥了？嘿、哎，咋又上树了？
2: 要造反的吗？有本事你住树上去，你干啥呢嘛？

0: 钱呢？
1: 小白鞋，小白鞋。你干啥呢？
2: 整理白毛女的头套。
1: 大晚上怪吓人的。
2: 有事儿啊？
1: 咱让你给娃改件衣裳。吴三元外甥女儿今天刚到，这是她旧衣服，给你做西服，洗洗啊，有味儿。
2: 进来吧。
1: 进来。你把头套摘了。

0: 啥呢？
1: 哎，嗯，
0: 这弄啥？
1: 你靠墙睡啊，明儿早上早起呢，你花姨给你开嗓子。
0: 让娃跟我睡吧，大了跟你睡也不合适。
1: 我岁岁又该说瞎话了。
0: 早都一身虱子了，现在怕咬啊？走。
1: 哎呀，我这身虱子咋惹上呢？
2: 共产党。

0: 你也来考剧团啊？我叫八一，你叫啥？剧团咋考嘞？我想考。你咋不说话呢？你怎么是哑巴？
1: 谁呀？你吓死我了！你看啥看？这看我砸死你吗？嗯。你看这里什么时候多那么多瓜皮？

起床了，起床了。

0: 去。以后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开嗓子，知道吗？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松面部的肌肉，然后咱们先来打哈欠，来跟花一起啊，张大嘴。为什么要打哈欠呢？我们发现打哈欠的时候，我们的软腭就是小舌头是这样的啊，然后把舌根也下下去，这样的话你堂口越大，声音就越亮，知道呗？
1: 哎，你跟你说话站好站直嘛，还靠在那儿。
0: 来，打哈欠。
1: 崔东，你干早就爬房了啊？掉下来摔死，滚！
0: 来，啊！打哈欠，张嘴。
1: 哎，这玩意儿出声嘛啊，在家又喊又叫的，出声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嘛，你一叫呢。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哎呀，
1: 不说啥咋能是哑巴呢啊，喊一声啊啊
2: 呀，你俩真牛皮，叫个哑巴让唱戏啊，
1: 滚一边去。把嘴张大，张张开张开啊啊啊
3: 啊，喊
4: 苏三元啊啊啊。啊
3: 郭科长让你去一趟保卫科，
1: 跟你干嫂子弄啥了？
3: 好事儿。
1: 跟你好好学。
0: 来，打哈欠。啊啊！
5: 团里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儿，知道吧？
1: 知道吗？
5: 我跟你说，这个性质非常恶劣。啊！栽赃造谣，革委会领导可以定性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1: 恶劣就恶劣吧，你冲我这大声干啥呢？
5: 哎，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1: 那要不主动坦白，
5: 那就是敌我矛盾。
1: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我就算知道呢，我也不告诉你。哎呀，
5: 你过来把这信给我抄一遍。
1: 凭啥？
5: 我请你配合保卫科调查，凭啥？
1: 那要不配合呢？
5: 那去公安局啊，配合人调查。
1: 哎呀，行行行，你歪你歪。哎呀，嗯，

0: 听我一句话。
1: 啥？你就没这本事，趁早交给公安。
2: 东风吹战鼓，
1: 你个奶道的！禽兽！
3: 来，哎呀，一口，呀，
0: 来，弄三个馍。
4: 副三元啊，你为什么在这剧团还要住多久？
0: 咋了？
4: 这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0: 你记你那本本上，发了工资给你了。啊，
4: 按成人的定量交啊。
0: 为啥呢？这多大个娃子？哎，你这皱扒皮，连娃都压榨。
4: 别的娃娃可以，你娃就不行。
0: 你啥意思？啊？你说这啥意思？

0: 哎，人心里边就没有够的时候。
1: 够不够？那人不够嘛。光说添人呢，啥时候添的嘛？你总能老让人帮忙嘛。
0: 该来就来了，别着急啊。叔子，
2: 我，
3: 不是，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不？啊，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嘛，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呢？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的，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舅了，知道吗？哎，你开个口嘛！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舅也死心了嘛。成不？说话嘛！哎呀，你把人急死！
4: 爹吃肉，叫你早点起。
3: 谁说？
4: 那个叫阿姨的他爸。
3: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这开口有这难呢？他开口说话不是说让你说吃肉啊？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咱灶上每个礼拜都吃肉，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吗？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啊，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吗？
5: 哎，快走快走，叫他吃肉呢。
6: 谁能想到连哄带吓都不开口的易青娥被一口肉撬开了嘴。
3: 哎，就这会儿都闻着肉味了吗？啊，这咋弄的？咋还不开门呢？啊，哎，开门了啊。
7: 排队
3: 排着呢，排着呢，娃去尿了个尿，你看把第一名差点都没了，碗都在这儿放着了，排着了排着。来来来来，
1: 你把完了饭票菜票一交，
3: 等发了工资再给你交啊！
1: 不填上，
3: 你个老球，你又想来卷了？
8: 肉分中肉，里面按摩肉呀嘿，
3: 里面按摩肉呀嘿，
8: 分粉片儿烩白菜，都是骨头那乎呀哎嗨呀。
3: 口上了吗？误伤误伤，骂个老球呢！来来来，
9: 一片都是你！
3: 来来，别抖嘛，别抖，捞点肥肉片子。
9: 你给他，你给他打
3: 了吗？哎呀，哎，我开口了，下午叫我唱。
10: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3: 排啥练？行行行，坐那吃。
10: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他也只配当当我的影子，盼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0: 开始吧，导演。啊，
1: 这花彩香，跟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0: 为啥？
2: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嘛。
0: 挺突然的，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2: 就是啊。
3: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了，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0: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3: 华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0: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这曲《威虎山》吧。哎
4: 呀，花彩香，这事儿要说黄主任最冤的啊！我为了同志们进步，挨个找同志谈话，你说找了个女同志谈话，还让人给利用了。啊，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3: 胡菜园，啊，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呀，
4: 黄主任，我是真心替你鸣不平的，你咋听出个阴阳怪气呢？哎，
5: 那晚上这鼓让我敲吧。
4: 你弄啥？
5: 以前稀烂敲的瞌睡，我不瞌睡，我敲。咱这水平嘛，得是。哎哎，黄主任，黄主任，你说咋样？哎，米兰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3: 创作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5: 朱主任，咋样吧？
6: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5: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0: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主公，不可呀！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我就想离开他。
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墙你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9: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1: 闹着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3: 即将开赛。
12: 的生活，
14: 舞龙啊！
1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4: 是不是？
12: 更带劲儿的玩法，
16: 好，
12: 更滚烫的乡土，
17: 扛个装的西瓜，
12: 更垂涎的比拼，
18: 花香豆香飘万家，
19: 太好吃了！
1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0: 相约时光，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

0: 文化季深情回归，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朱副主任说了算，朱主任，怎样吧？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1: 那换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的？他到哪儿了？何
2: 大锤敲到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1: 你来，看把你能气，戏还没唱呢。
2: 本来就不认人，人不行还嫌路不行，看工不行吧？你还赖上骨料，我还不伺候了，走。何
3: 大锤，
4: 咋了？
2: 你要撂挑子呀？
3: 谁撂挑子了？人家不让敲嘛，
2: 坐那去。行了行了，赶紧排练吧。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冤得很！
4: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2: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4: 你别过来啊！
2: 想跟你深入交流

0: 着我干啥？狗皮膏药，还把人粘住了呢。那烂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哎呀，挖开口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们都说好了，你咋又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你说后天考试了，不管唱咋样，先叫开口了嘛。这会儿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有啥好演的啊？你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哎呀，他唱的比你差远了。啊，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0: 你说啥？
1: 他唱的比你差远。我今晚把鼓给他敲了棒，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呀，我最贱了。这女人再互相斗起来，恨得很。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惹上。举好，举好，举好，快点唱！哎，
0: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那
2: 谁知道排练挺行的，
0: 晚上咱看好戏吧，看你舅咋把那鼓敲烂崩，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我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3: 没看见啊？乱齐了，你这啥？
0: 天天在这吵架，
3: 老鬼气，老鬼气！
4: 你个老狗没回过去，
0: 看见了吗？学啥都别学下棋，有时主角的棋。

0: 发麻。
1: 你看看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2: 你过来看着。
1: 三道木，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
3: 你慢一点，是这样子。
1: 这是化妆的地儿，
4: 花姐，
1: 办上啦。
4: 花姐，
5: 姐来了。
6: 花姐，
1: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拐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
7: 看。好看不？
5: 美得很。
1: 胖姨，素丝，伙房的。这是上场口，乐队舞场在这儿。
8: 吴三阳那外甥女来考咱们学院班，
1: 看见了吗？
9: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黄主任有话讲啊。来，都靠拢一点。来来来来来，
10: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11: 听懂了。
9: 鼓掌。
10: 好，各自准备吧。
12: 好，
9: 抓紧啊。
10: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13: 别紧张。
9: 哎，别偏了啊，抓紧时间。
10: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花彩箱？
8: 现在好像来不及了。
14: 板子，
15: 记着这个字
14: 啊！叫板子们，
15: 行，光你在这儿，
16: 啥板子嘛？
14: 不是夕阳吗？
16: 啥是夕阳嘛？
17: 声音上一点，后唱一点，把罗总金唱的，收敛正
14: 快。谁叫我夕阳了吗？
16: 啥是夕阳嘛？
14: 叫我夕阳们啊！
15: 啥夕阳嘛？啥板子嘛？
17: 不看一下，哎，
14: 谁叫我夕阳了？
1: 多少个牙？
17: 管住的，进来一道传唱。哎呀哎呀，王三，
14: 叫夕阳们，
16: 啥夕阳？
14: 板子吗？
18: 慌慌张张弄啥了？
14: 板子没了吗？啊？
18: 你慌慌张张弄啥了？啥板子呀？
14: 布景片嘛，一个西字嘛。
18: 你放哪儿了？
14: 我就放那个景片旁边那个棚里面了嘛。
18: 水栓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哎
14: 呀，那成龙摔大寨赶羊的板革命的嘛，你出大事怎么？你赶紧给我拿回来。
18: 这回去拿能来得及？
14: 那咋办嘛？
18: 你卸个啥把这遮一下，荡一下。
14: 拿啥荡？
18: 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放地上。哎呀！
14: 上车，上车！哎，快上车，上车！
18: 喇叭给我。
1: 干啥？
18: 来来。
1: 哎呀，慢点！
18: 上！过来，给把穿上，穿上，都立着。
1: 你弄啥了？
18: 你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来来来，这，过来。哎，小白姐，小白。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娃穿上，越烂越好。
1: 破破烂烂的啊！前两天花子江刚给了我一身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18: 在吗？
1: 在，都洗干净了。
18: 呀，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着换上啊！
1: 哦，这个鞋我都带来了。
18: 哦，拿着换衣服。
1: 这来，进来。
18: 快，这换上。
1: 你这到底要干啥呢？
18: 快管吧。黑粉，黑粉，
0: 他干嘛呢？
18: 化妆了，化妆了。
2: 好了。
18: 别走，别走。
1: 哎呀。

0: 那后头立了个啥？好像是个稻草人。立稻草人干啥？谁弄的？
1: 他也不知道。
2: 那弄？
3: 应该是眼镜导演想出门信。
2: 是咋回事啊？

0: 易清娥不知道他旧的鼓敲得好不好，但就是看到他越敲越带劲儿。他还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呸！哎，干啥呢？哎，这弄啥？他错你呢，弄了他真你脖子。
2: 来，过来。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哎呀，
3: 喂，你是郭大元啊？
2: 啊，是我，咋了？
3: 跟我们走一趟。
2: 啥事儿吗？
4: 派出所说去，走。
2: 去，找你爷去，帮我把鼓槌收一下呢。
4: 走。

0: 都咋了嘛？中邪了？中啥邪了？
1: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2: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1: 我点拨你啥了？
2: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了。

0: 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不知道。
2: 你想一下，
1: 那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也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嘛。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2: 说的不是这事儿，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
1: 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强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也喝了药了。
2: 继续说。
1: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得是你的风格了。
1: 我一向是光明正大。
2: 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明明感觉哎呀，张狂得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1: 我敲戏。
0: 吴三元，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1: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2: 哎，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敲四个鼓呢？啊？
3: 不要脸！他敲得浑身发麻，婚都没结过，一个青柿子，懂个屁呀他！你舅也是，一身的骚气比那公羊还糟。
4: 我舅呢？
3: 被公安抓了。
4: 为啥抓去？
3: 耍流氓。再别穿这身衣服了，穿上我就觉得你邪性的很。
1: 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像那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人家，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唱腔配合来。哎，干鼓呢，啊，女性唱腔，啊，多表柔美清亮，慢板二六板，尺大尺大大尺大尺大大。战鼓顾名思义，打仗武器。对对，那我走了啊。哎呀，
5: 就两步。哎
1: 哎，以后再看戏，到剧团来找我。
5: 好，好，好，
0: 你这鼓打的确实没有，
5: 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
1: 对对对对，那你说啊，哎呀，好好好，
5: 哎，啊，慢点啊，哎哎
1: 哎，你俩咋到这儿来了？
3: 咋回事？
1: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保卫科长诬陷我，
3: 活该，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哎
1: 呀，胡说啥呢嘛，哎。
3: 公安对你不错呀，送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哎
1: 呀，我是谁呢？西北鼓王牛平。
3: 少说个吹。
1: 弟兄啊，今天稻草人演。

0: 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这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
1: 哎，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0: 不会吧？
1: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0: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
1: 呀，他是哪种人啊？
0: 干啥嘛？打啥人了吗？
1: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他麻筋上了。
0: 不是我要敲，那鼓手自己要敲呢，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了，你这
1: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0: 哎，给我
1: 干掉！

李星儿也喜欢你舅，他呢能文能武，我们行话叫文武不当。我们两个在团里头争主角，也争你舅，争你舅这个二户啊，也不知道是使的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但我两样都输他了。李星娥是有一回眼到仙草，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清了。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衣呀，非要倒着下腰，用嘴巴把仙草给叼起来，观众就看疯了，叫好声，恨不得能把舞台给掀了。你舅也看疯了，鼓也打疯了，结果他一个恍惚，从三乘桌上面栽下来，就再没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赌气把自个儿嫁了，你叫晴儿啊。

0: 三元哥，
1: 哎，
0: 我进来了哈。
1: 哦，哎呀，咋这么晚了还不睡呢啊？
0: 我过来谢谢你。
1: 谢啥呢？
0: 今天晚上的演出多亏有你了。
1: 哎，那是你自己唱的好。
0: 让你为难了哥。
1: 叫我为难啥呢？
0: 你就不要装了，我都明白。
1: 我这鼓槌说对戏不对人，啊。
0: 三元哥。我去省上演出的时候呢，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毛巾，我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以表我对你的感谢。
1: 哎呀，弄啥呢嘛？都一个团子，弄这干啥？拿回去，拿回去，不干。
0: 警察为啥找你啊？
1: 一名戏的事。
0: 那为啥就找你呢？
1: 哈怂保卫科长怀疑是我写的，哈怂不哈怂？干啥呀？哎，不敢，不敢，不敢！一条毛巾就对了，啊？
0: 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1: 哎呀，
0: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1: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吗？
0: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吧，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

0: 用保护他们。
1: 哎，对对。
0: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所以呢，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自己了。
1: 这话你跟我说啥了吗？啊，你叫我咋弄？这话就烂到肚子里，不敢跟人说了，再不敢跟谁说了啊！我也啥都没听见。

0: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瓷马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丢人了，行不行？啊，阎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敌敌畏，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呀，这咋就说不通呢嘛？这，你啥时候离这儿的？有事没？
2: 胖主任，我听说这嫂子回来了。没啥大事儿，
0: 他没事儿，你有啥事儿了？
2: 那我就放心了嘛。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0: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2: 是这，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说匿名信的事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骨，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
0: 你是啥人？你不用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2: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们一家的日子啊，过得难呢，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大呢。
0: 叫啥呢？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嘛，人咋叫？
2: 哎呀，谁胡说？嘴给撕烂了吗？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啊，
0: 你舅是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呢，比有些大人强。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说？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2: 你知道我们为啥演稻草人？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2: 那大幕马上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2: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
2: 他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呢。
2: 我欠
0: 了。那你打算咋还了？
2: 再欠一个，一块儿还。
0: 啥意思？

0: 我还有好学员呢。哎，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了。哎呀，喝大水人火狗嘴吐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吗？会说话啊？会说。那你让他给我唱一个。
1: 不会。
0: 那跳一个。
1: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 你让他考察剧团，
1: 咱是招演员呢，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才学。哎呀，
0: 你这话乍一听还挺有道理啊！啊，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1: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哎，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1: 哎，我说的话每一句不在。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哎，娃的命令在你手上攥着呢，
0: 你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我受不起你啊！
1: 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交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0: 交了，我开口。那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啊！
1: 把考上学员，论个谁都行。
0: 我现在去找王正宁，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啊！
1: 走走走走，回去。
2: 走吧，走开！赶上，
1: 把你书盯上，这管你一辈子。你是这个？
2: 这个地方呢，是花姨平时练功喊嗓子的地方。花姨小时候就在这儿练，那个时候这个树还没这么大。
3: 哎，哎呀，这是棵幸运树了啊！
2: 成就了你花姨，哎，也就能成就你了啊！跟着花姨好好练，啊！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胡三元，
3: 哎，在这儿呢。哎，别胡给娃叫。嗯，
2: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3: 行，喊，
2: 喊，
3: 喊，喊，跟着花姨喊。胡三元，胡三元，你，王八蛋，这也是开口音。王八蛋，喊，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2: 喊！哇，嗓子亮得很啊！
4: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啊，来吧，
3: 我们唱歌啊！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4: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3: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
4: 来，萌芽，萌芽。
5: 哎，红包，哎，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
1: 等会儿还有。咋样？咋样？
2: 少晃去。
1: 宋万峰，我求你了，

0: 我饿了。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
1: 人的命天定的，
0: 换不了。
2: 季总，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
3: 呸！
2: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咋想的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
0: 他是谁呀？瓜皮儿的孩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2: 看什么？啊？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瞪。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欠收拾！你给我小心点啊！
0: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个你叫我爷！
4: 同志啊！同志啊！海战爱国威风运动，消灭蚊虫四害。今晚六点，全县统一焚烧溜溜粪，消灭蚊虫，净化家园，减少疾病。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请大家关好门窗，家里
1: 面有没有？眼睛嘴都没有。
5: 你把娃带着外面溜一圈，得熏一阵。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1: 熏吧，俺们先走了啊。啊。满院子的
5: 你快到街上转去哦娃哎
4: 家里不要留人啊今天是
6: 走走走走走走时间太大了快走快走哎呀走走走
7: 剧团这只小黄狗，何大锤管它叫胡四元，胡三元管它叫何二锤。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5: 嗯，哎呀，对，嗯。

0: 有门不走翻窗户呢，你干着，这团里让出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你给我刮祸呢你！
0: 这神圣的排练厅，你能不能弄点事儿？
1: 你个奶哈的，你看我不劈了你！
0: 死了，抱歉了你！啊，那他男人不在场，他们先把你当个猪玩意给宰了。
1: 这次要是传出去。
0: 你都毙了！哎呀，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你表现。你想干啥？要是这么就，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头我家把海口给夸下，把外甥女儿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咋给变成你了吗？这一下弄得我。 措手不及嘛，说咱外甥这事儿，你得给想个办法啊。

0: 俺村里不让走后门，行，不让走后门，让往那镜子后头钻了。
1: 对，
0: 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2: 哎，
0: 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0: 就这说定了啊。
2: 出去，嗯。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儿？
1: 胡三儿。

0: 肛肠疾病反复发作，折磨身心。
1: 一宿了就是闹肚子嘛，那七八次。
0: 痔疮手术如何实现无痛，守住尊严？
2: 不疼不疼，一点都不疼。我醒了我就下地了。
0: 30余年临床耕耘，全国知名肛肠专家范学顺以术中无痛、术后无忧的理念，让万千患者重归健康。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范学顺马上播出，敬请关注。痔疮、肛瘘、肛裂这些肛肠疾病的痛苦和难言之隐，正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由于认知不足或害怕手术疼痛，多数患者选择一忍再忍，甚至面临癌变风险。
3: 这个在临床中我是经常见到的，患者大概反复发作十几年，最后做完手术一看，他那个病理就是有癌变了。
0: 当疾病反复发作时，及时治疗并且选择好的治疗技术，既可以轻松无痛，又可以术后恢复得好，不复发。
4: 因为这个病啊，真的造成患者很大的恐惧。有一个患者，是甘肃的一个患者，在地方做了3次，做完之后每次换药，他跟我手下大夫有时就掉眼泪。这个为什么呢？他并不是说怕疼，他是怕再复发。
0: 每周四、周六，北京四惠西区医院这间诊室的门口都会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的患者，他们千里迢迢来这里，只为寻求这位医生的帮助。范学顺在肛肠科临床领域深耕37年，他的独到之处是以微创保功能、手术时间短、无痛、恢复快为核心特色，擅长处理高难度肛肠问题。很多人以为肛肠病只是小毛病，却不知道肛肠疾病看似局部，实则难点重重。肛肠部位结构精细，神经密集，空间狭小，手术难度远超常人想象。一旦术前判断不清，导致术后反复复发。如果手术操作不好，又极易造成功能受损。这也是许多患者多次手术依然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而范学顺擅长融合中西医之所长，为陷入困境的患者寻找根治的希望。
5: 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6: 我从新西兰回来的。
5: 我是内蒙赤峰的。
7: 我是从山西大同来的。
8: 我是坏了沙坑镇。
6: 我从太原，山西太原。
0: 这里不但承载了无数患者的希望，也是奇迹发生的地方。从医37年的范学顺，一共做过近50000例肛肠手术。
9: 今天给您做什么手术？
0: 即便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他每年还依然能做2000多台手术。
9: 这么多年呢，我几乎每个病人都是把一个手术前和术后都画了图片，所以呢攒了很多本儿。这个就是我常年这么做，形成的一个习惯。您看，这仅仅是一本。
0: 与其他医生不同，范学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凭借多年的经验和技术的创新。

0: 成了一套微创手术加中药内服外敷的中西医结合加速康复体系，真正做到了术中无痛，术后无忧。正因如此，经他诊治的患者总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归正常生活。无数被肛肠疾病困扰多年，辗转求医无果的人，最终都在他这里重获轻松与尊严。
1: 一点没有那个疼痛的感觉。
2: 手术当天，你们像是也有我。

0: 因为我做完手术，我2个多小时我就下地了，做完了可以当时就起来。
1: 范主任的技术相当的 number one。
2: 俗话说，十人九痔。据统计，痔疮占肛肠疾病总数的87%以上。有的人因为恐惧手术，害怕手术疼痛而硬扛多年。李阿姨就是其中一位。李阿姨患痔疮已有4-5年，她饮食偏辣，她自己有时候也注意。她一开始只是偶尔上火、排便不适，没太在意。可到了2023年，病情突然加重，疼痛让她无法忍受。
3: 一开始吧，不觉得怎么着，就觉得就跟那个上火似的，有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平常注意点吃的什么的，过一段时间就好了。23年的时候，那年犯的厉害了，那种难受那感觉吧，就是，难以言表似的。
2: 李阿姨硬着头皮去了北京一家知名3甲医院，医生说必须手术，赶紧住院。就在她犹豫的时候，诊室外的一幕让她彻底打了退堂鼓。
3: 在外头等号的时候，就看见人家那个别的那病人，哎呦，我一看这么痛苦，再做手术更痛苦了，我害怕。
2: 肛门周围神经末梢极其丰富，感觉异常敏锐，加上肛肠手术多为开放式窗口，无法缝合，排便活动时反复摩擦刺激，疼痛感会被大幅放大，因此痔疮手术也被称为天下第一痛。也正因如此，很多患者对痔疮手术充满畏惧，宁愿长期忍受病痛折磨。回家后，李阿姨的丈夫没有急着催她手术，而是开始四处打听。
3: 有一朋友就说，四惠医院说有一个，有一大夫，他们专治这个，说还无痛手术，说的又是中西医结合，又是中医院。哦，我说那要不就去那儿试试去？他说要不就咱们去吧，就没耽误，我们就来了。
2: 就这样，李阿姨夫妻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范学顺。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次门诊和之前完全不同。
4: 哎，你好，请坐。
2: 范学顺耐心的检查，细致的讲解，把手术怎么做，术后怎么恢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5: 大夫挺细心的，挺随和，跟你说的也挺细。因为你想，你一病人肯定你不懂这些个人专业的知识，人能给你讲，让你理解了。
2: 针对李阿姨的病情，范学顺为她设计的手术方案既能切除病灶，又能最大限度保留肛门功能和形态。
6: 痔疮啊，老百姓说呀，它是天下第一痛。很多人之所以他不来看病，或者拖得很重才来，就是因为恐惧。恐惧术后的疼痛。那么我现在的理念呢，做这个痔疮呢，为什么叫提出这个无痛？无痛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手术中全麻，患者很舒适，睡着了，醒了之后做完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做这个痔疮的手法呢，和其他人不是很一样。那么我做痔疮的思路呢，就是有一个方针，16字方针，我自己总结的。一个是什么呀？缓慢扩肛，充分保皮，松紧适度，力学平衡。
2: 从医30余年，针对痔疮患者，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范学顺总结出了自己的方法。
6: 缓慢扩肛，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呢，充分保皮。我做手术做这个痔疮都是线状刀口，我尽量的把皮啊给它保住，然后呢让它创面呢自然对合，这样呢损伤小，恢复快，这是第二个特点。因为很多患者呢之所以怕这个痔疮手术，一个是怕痛，还有一个呢怕狭窄，怕失禁，我基本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松紧适度。所以呢，这个将来在他术后功能上必须有保证。
2: 范学顺在手术时还特别注意刀口的设计，他力求让病人感觉无疼痛感，在舒适中完成治疗。针对李阿姨的病情，范学顺很快安排了手术。李阿姨第二天就上了手术台。手术的过程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痛苦，她几乎没有感觉。
3: 反正我就觉得没有多长时间，等我醒了就在病房了，不疼不疼，一点都不疼。
2: 更让夫妻俩惊喜的是术后的恢复速度。
5: 过去那个年轻大小伙子， 做完手术回去趴炕上

0: 真得趴着十好几天，他就没有这个，就没这过程。
1: 我醒了我就下地了，做完手术到出院也就是四五天吧。
2: 范学顺采用了以中药坐浴为核心的术后护理方案，这让李阿姨恢复得更快。
1: 药啊挺舒服的，他那个坐浴的药每天都泡。
0: 恢复这么快也是因为这个中医这个坐洗啊，上这个中药这叫什么增肌，就是用药洗，很快恢复就不行。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范学顺认为，中药坐浴不是简单的洗一洗，而是有明确的中医治疗原理。
3: 过去呢，都讲究手术后换药，每天往里塞东西，每天塞引流条，那病人他就刺激他的痛啊。那么我现在已经改了，就让患者比如出院后回家了，每天坐浴三次。因为坐浴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用中药坐浴，它能够按照中医的理念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更重要呢，它是缓解它平滑肌的痉挛，防止它挛缩，所以这样也最大的减轻痛苦。
2: 正是这套以泡为主的中医特色护理方案，让李阿姨彻底摆脱了对疼痛的恐惧。四五天出院后，李阿姨继续使用范学顺配置的中药坐浴和升肌膏，恢复顺利，也没有影响正常生活。
1: 我就四五天就出院了，回家了就没事了，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4: 来复查
3: 了，来复查啊！
2: 手术一个多月后，李阿姨来复诊了。
3: 现在术后一直怎么样？挺好的吗？
4: 挺好的，
3: 挺好的，
4: 挺好的。和您做这个结果，我们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挺好。
3: 后期基本上没有再发作过，
4: 没有，没有。
3: 疼痛啊，出血呀、啊，
4: 没有，
3: 包括排便都挺好哈、啊。
4: 挺好，
3: 这就好。
4: 恢复也挺好。
3: 这个病啊，要防止复发得注意
4: 啊。
3: 嗯，一个是饮食，少吃辛辣，少饮酒啊，注意作息。
2: 经过范学顺的治疗，李阿姨彻底放下了焦虑，困扰她多年的疾病也彻底治好了。从被疼吓跑到术后当天就能下地，四五天出院，李阿姨的经历不是个例。在范学顺的刀下，一场关于无痛与功能的革命正在发生。她改变的不仅是手术方式，更是患者面对疾病的勇气和愈后的生活质量。当患者因反复复发而恐惧落泪时，如何融合中西医之所长，为陷入困境的患者寻找根治的希望，成为范学顺多年来潜心钻研的方向。
3: 按照中医的理念呢，饮食不节制啊，就伤了脾胃，脾胃是主运化的，那么脾胃损伤之后，它就产生湿热，那么湿热会下注到肛门，所以呢，在《黄帝内经》最早这个啊《升气通天论》，它已经说得很清楚。目前到现代，还是指导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病的这个一个指导性的一个基础。
2: 在中国，肛肠疾病是最高发的疾病种类之一。数据显示，我国肛肠疾病总发病率超过50%，患病人数高达5亿以上。其中，肛瘘、肛裂等疾病也困扰着数以千万计的人群。疼痛与不便，还有难以言说的心理负担，让很多人拖延不治，导致病情复杂化。针对肛肠类疾病，范学顺提倡要早诊早治，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机。24岁的严海旭就是这样一位患者。对严海旭来说，肛瘘的出现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当身体反复发出警报时，他却选择了忍一忍。
5: 上大二的时候，然后我们头一天晚上吃了一顿火锅，然后比较辣，然后吃完就屁股就有点疼，就摸起来有个小硬块，然后又过了大概四五天吧，然后他就特别大了，就有大概半个鸡蛋那么大的面积。然后当时我就受不了，我就先去医院，然后我就挂了个外科，然后直接做了个引流手术。然后做完之后，那医生跟我说，你这以后会形成肛瘘，说让我以后抽个时间到医院什么把这个手术做了。
2: 肛瘘简单来说，就是肛腺感染后，在肛门内外形成了一条连接肠道和皮肤的不该有的

0: 异常通道，这条通道靠自身很难愈合，单纯引流只能缓解一时，若不处理病灶便会反复发作。
1: 肝漏实际是由于免疫力低下、喝酒、吃辣椒、熬夜、腹泻等等，最后导致感染。感染从肝窦部位感染，最后形成，我们看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漏管，这是肝漏的一个漏管，就是这么来的。一旦你拉肚子、喝酒、吃辣的，它就会刺激这个地方，那么细菌就会进来，所以这个漏管呢它就长不上了。
2: 我以为肝漏就是个很小的东西，然后也没啥影响，然后后来我就没当回事儿。
0: 大学期间不规律的作息方式加重了严海旭的病情，经常吃辣让他的病情急转直下，持续了一个月也一直不好。肝漏带来的痛苦吞噬着严海旭的正常生活，肛周持续坠胀疼痛，漏管反复流脓渗液，这些都让他备受煎熬。
2: 当时就是我家有个亲戚原来在四惠西区医院这边看过病，然后他知道医院有范主任看这个肛肠科比较好，然后就推荐我来这边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好。
1: 嗯，坐。
0: 范学顺接诊后，通过指诊和肛周 B 超检查，发现严海旭的病情远比他自己想象的严重。
1: 早先呢没有特别注意，那么后来呢就陆续发作了这个肛周的这个感染，最后都成了漏了。那么最后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整整六个漏管。
2: 我也没当回事，我以为跟他们一样呢，我说做个来做个小手术，然后一个星期出院什么的，然后做完才知道我那特别重了。就
0: 肛瘘看似只是一条瘘管，实则手术与康复难度极高。瘘管位置深，走形复杂，分支隐匿，术前很难通过影像完全看清。术中既要彻底清除病灶，又不能损伤控制排便的括约肌，稍有不慎就会复发或影响功能。肛瘘术后创面愈合慢，护理要求高，这也是肛瘘被公认为肛肠领域最难治、最易复发的原因之一。而范学顺正是凭借37年的临床功底，在精准定位、微创清除、保护功能、加速愈合上形成了独特优势。经过仔细的检查，范学顺为严海旭制定了详尽的手术方案：复杂肛瘘切除术和肛周表前肿物切除术。
1: 这个呢，就需要我们在手术前做一个精准的判断，然后就手术中一个是经验，一个是要耐心细致，要把所有的病灶全部都给它切开、铲开，不让它留有一点点的那个病灶，这样才能够确保根治。
0: 多年在专业上的精耕细作，让范学顺在治疗肛瘘、痔疮等疾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的诊疗理念，将传统挂线技术与现代微创理念相融合，结合中医治疗，在根治疾病与保护功能之间找到完美平衡。
1: 我主张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这是我自创的12字方针。慎于术前，我们在术前一定要做精准的准备；精于术中，需要我们在手术中，啊，要特别要精准化。那么第三个呢，勤于术后。那么术后，我们作为医生，当然还有护理人员啊，你必须要时刻关注他。
0: 手术中，范学顺也延续他一贯严谨、精准的手术风格，即使是肛瘘手术常用的挂线法，范学顺挂的也更加精准。
1: 挂线是治疗肛瘘特别特别经典的一个方法，目前全世界都在用。但是呢，挂线要挂得精准，你不能说随便挂，要挂在哪儿？挂在你的内口呢，还是挂在括约肌上？这个呢，需要我们在手术中，啊，要特别要精准化。
0: 挂线是治疗肛瘘的经典传统方法。它的核心是用一根丝线或橡皮筋精准穿过瘘管，一边把深藏的脓液和坏死组织慢慢引流出来。

0: 便温和地保护肛门肌肉，既把病灶治彻底，又不损伤排便功能。经过范学顺精心、精准、尽心的手术和医护人员的护理，严海旭恢复良好。
1: 术后多长时间了？
2: 两个半月了。
1: 两个半月，是吧？总体怎么样？
2: 就现在没什么感觉了。
1: 没什么感觉啊。
2: 对，
3: 范主任说我这个比较重，比较严重。如果是早发现、早治疗，就会特别容易。
4: 我们说确诊肛瘘，这个病是不能自愈的，即使保守也是愈合不了的。任何肛肠疾病，无论是痔疮，无论是肛周的肛瘘，还有其他疾病，因为这个病一旦影响你的生活了，基本上就是要早发现、早干预。
0: 一个被拖延的脓肿，最终形成六条困扰生活的瘘管。经过范学顺的治疗，困扰严海旭的六条瘘管切除了。手术不光保住了严海旭正常的肛周功能，还让他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3: 然后范主任采用的技术就是他会尽可能的保留你的原有的功能，不破坏那个括约肌。然后我现在上厕所和之前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1: 啊，小伙子，你再半年后再说吧。
2: 哎，好
1: 啊，
2: 谢谢。
1: 好，
0: 严海旭满意而归了。
1: 以后一定要注意。
0: 范学顺说，他的刀不仅要切掉病灶，更要为患者守住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4: 基本上呢，功能是有保障的。患者可能还是年轻，没有太重视这个，所以就最后越来越重。所以呢，我也建议广大的患者，一旦肛门有疼痛，如果确诊有瘘管，还是要早治疗、早手术。
0: 如果说严海旭的案例预示着早诊早治的重要性，那么段帅的病情则让人看到，当肛瘘发展到高位复杂性瘘时，中医加手术治疗依然有根治的希望。
5: 2023年九月份之后，那天晚上我们吃那个跟哥们儿几个一块吃那个地摊涮肉去，喝点啤酒然后我回家之后就开始一宿就窜了，得有就是闹肚子嘛，那七八四、八九四那种。第三天的时候，就是那特别特别严重拍了个片子，人说没事儿给开了消炎药吧。那咱那会儿咱也不懂那个，也不懂什么叫肛瘘啊，什么肛周脓肿啊也不懂那个东西我说这玩意儿应该到不了我身上。
0: 段帅是一个性格开朗、广交朋友的人，平日里一天一包烟，一次能喝一两斤白酒。他以为那次不过是吃坏了肚子，谁知慢慢的肛周长出了脓包，越来越疼，越来越大。于是他又去了医院。
5: 整个屁股这大面积的疼痛，人家说你这已经是肛周脓肿了，瘘已经慢慢在形成了你这个情况呢在我们这治的话是给你做两次手术拉完一刀先把肉管清干净之后再弄那个，等你恢复好了再做一次。我说好家伙，你这事儿还让我遭两遍罪呗。
0: 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显示，段帅得的是高位复杂肛瘘，需要做两次手术。他一听心里犯了怵，辗转听朋友介绍，他又来到了四惠西区医院的范学顺主任门诊。
1: 你好，哎，你好。
5: 当时我跟我媳妇去了之后范老师一看，行，能做没问题。然后我媳妇问说，那个创口得有多大呀？那范老师一比划，这么大个我说做多少？这么大个，我说我去，我说我不做了，我回家我不做了，养待着吧。我就觉得哎呦，这得多难受啊，这得多疼啊，这得。
0: 然而病情没有给他犹豫的机会。2023年十二月初，段帅肛周的脓肿自行破溃，鲜血直流。段帅慌了，他赶紧找到了范学顺。范主任第二天就给他办理了住院。
1: 他来的时候应该在外院，就是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重，通过我们的体检发现那个外口离着肛门越远，说明这个漏道越长
6: 越深
1: 越重，那么位置越高，你将来恢复越慢，损伤也多。
0: 手术中范学顺发现段帅的病情远比影像学显现得更复杂。
1: 五个刀口嘛，他在别的医院说是两个，但是我手术当中已发现根本就不止，因为影像学只是参考。那么手术当中呢，我们还根据他情况，
5: 那会儿说是这近一年左右是最严重的一个。一开始看那个片子

0: 的时候，人说是两条肉，啊，但后来之后范主任做的时候看的时候，人说是五条肉，啊，五个肉就全给一次性治了。当时范老师还说呢，你这挺能忍啊，这养了几年了，我那个挺深的，我这有一根肉管大概插进这么深。
1: 因为复杂，段帅的手术时间远超平常。范学顺术中精细探查，他采用了传统的挂线术与虚线引流相结合的方法，将五个瘘管逐一处理，其中一根瘘管深达肛门深处。
2: 手术中方法我们除了切开之外，可能还要用传统的挂线术，我们还有用过虚线的引流，啊，用过浮线引流，这样呢让他把坏死组织全部给它敞开了，引流通畅了。只有我们找到这个病灶，让它病灶呢彻底的液化了，慢慢脱落了，然后新肉芽才能长出来。中医叫恶肉不去，新肉不生。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结合手术，范学顺为段帅术后开了中药坐浴的方子，促进疮面愈合，段帅恢复得很快。当肛瘘的通道穿越了关键的肌肉群，范学顺不急不躁，以柔克刚。一根看似简单的线，在根治疾病与保护功能之间找到了最精妙的平衡点。
3: 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特别的认真，因为它的高复发啊，然后呢不容易做啊，术后容易有这个功能障碍，所以呢大家对这个病呢都是很认为它是很棘手的，这个需要大量的实践，需要你精心的去把控它，才能治好。
2: 总体怎么样？
4: 现在都不错，挺好的。
2: 现在总体感觉功能没问题，
4: 功能没问题，
2: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4: 没有没有。
2: 你这个后期还要注意，尽量少喝酒，少吃辣，多做锻炼。
4: 多注意吧。啊，
2: 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这个高位复杂漏，这个不是什么好那么容易好的，你知道吗？
4: 嗯，
2: 能够一次做好，就是，已经很幸运了。
4: 非常满意，很好。
2: 好的，小心吧，啊，
4: 简单，
2: 好，有事先来。
1: 又一个患者满意的回去了。在范学顺30多年的临床生涯中，像这样的患者很多。对待每一个患者，范学顺都一如既往的认真。他就是这样，在每一个病例中把他的慎于术前、精于术中、勤于术后的治疗理念一以贯之的。
3: 肛肠疾病，我目前啊干了37年，我的总结是什么呀？这个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外科的医生可能看不上这个肛肠科，但是一般的人呢，你要不上心，或者你没这个能力，你还干不好。
1: 从李阿姨多年痔疮顽疾的彻底解决，到严海旭的6个瘘管一次根治，再到段帅的高位肛瘘的精准处理，再到范学顺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诠释着一名肛肠科医生的匠心与担当。
3: 我们要接受一个病人，如果为患者着想，你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一次处理，啊，一次弄干净，这样呢，让患者减少痛苦，让患者满意，啊，这是我做这个手术的特点。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痔疮、肛瘘、肛裂等各种肛肠科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范学顺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哎，你好，你好，做手术多长时间了？
5: 搁在院了，一个月。
2: 总体怎么样？
5: 恢复挺好，满意。
2: 那行，好。
5: 好嘞，谢谢范主任。
2: 好，谢谢。
1: 面对患者的千恩万谢，范学顺总是淡然一笑。他认为自己要尽最大努力，让患者少遭罪。
3: 做他呢，你就特别的精心才行。特别小心，特别精心。到现在，我都60岁了，干了这么多年了，我对每个病也是如履薄冰，要特别小心。术前什么情况，术中应该是什么情况，术后什么情况，就每个病人你都在脑袋里得过一下， 必须要清。

0: 辛苦，我尽量的啊做到，让患者来了呢痛苦而来，让他满意而归。
1: 从隐秘的痛苦到豁然的心声，范学顺用37年的坚守与创新，为他们守住了这方寸之间的安宁，也守住了生活应有的品质。
0: 我能帮助患者，这是我自身的最大的价值。这个医生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是成功，因为我能帮助患者，让他们解除痛苦，这是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4: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5: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6: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5: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7: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8: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5: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9: 我就想离开他，
1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2: 墙里砸出来的
1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3: 1.3亿啊，
11: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赛。
2: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7: 是，
2: 更带劲儿的玩法。
18: 哎呀，我就差一
2: 好。更滚烫的乡土，
19: 糖个霜的西瓜，
2: 更垂涎的比拼，
3: 花香豆香飘满家，
5: 太好吃了。
2: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2: 相约时光，
6: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8: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8: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0: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1: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0: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1: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6: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

0: 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金牌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卫，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首先的关键词是再添铁证。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军侵华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铁证如山，不容抵赖。日本执意推进再军事化，实属重蹈历史覆辙，注定是一条不归路。
2: 有记者提问，据日媒报道，根据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报告记录，侵华日军曾于1938年秋季多次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异种输血实验。记录显示，实验对象共23人，性别、年龄及国籍均不详，地点可能在中国。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1949年，伯利审判留下大量原始录音、文字记录和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凿实了日军细菌战罪行，延续和补充了东京审判的未尽事宜。
2: 郭家坤指出，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包括日本民众在内，越来越多人正在了解这段黑暗残忍的历史。
3: 唯有尊重历史事实定论，补齐历史缺憾，坚守和平底线，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日本在军事化是在走回头路，更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有记者提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警方逮捕男子胡石，其涉嫌与太子集团存在关联。太子集团被指控运营多处电信诈骗园区，请问中方是否已收到此次逮捕行动的相关通报？
3: 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打击网赌电诈犯罪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希望周边国家与中方一道，加大执法合作力度，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国家交往合作秩序。
2: 北京台报道。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端午假期刚过，接下来我们做个特别的盘点，有关交通安全，有关酒驾。
1: 端午假期期间，北京交警持续开展夜查整治，3天共查获134名涉嫌酒驾、醉驾的司机。
0: 我们先来关注北京丰台交警接警处置的一起交通事故。
5: 这里是晚上12点多，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正当司机们享受畅通的路况时，一名司机却给这里的路面带来极大的麻烦。这辆深色小客竟然从一旁的匝道桥处横着冲了过来，

0: 由于速度较快，深色小客冲破隔离带的阻隔，进了三环主路，车前部差点跟一辆小客发生了碰撞。发生事故后，司机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仔细看看这辆车的左侧车门出现了一大片刮痕，而车前部更是受损严重。赶到现场的民警很快发现，这名深色小客的司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气，在现场就呼出了180多这样的数字。再看西外大街这起事故，晚上9点多，路面上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这辆银色小客自东向西开过来后，陡然偏离了行驶方向，直接撞向路中护栏，在将护栏砸得东倒西歪之后，失控的银色小客窜进对向车道，车前部与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相撞。据了解，受到波及的不仅是这辆白色小客，还有另外两辆小客车。仔细看看，路中护栏被铲倒了一大片，有些飞进了对向车道。对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进行抽血检测后发现，他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194.5毫克。这清楚地表明，他涉嫌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车辆，也要接受严厉的法律惩处。
1: 你看，汽车本来是交通工具，然而因为酒精的作用之下呢，失控的汽车却又成了作案工具。事故现场和监控画面触目惊心，前车之鉴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2: 眼下正值酒驾违法行为的高发期，北京交警持续开展整治行动，态度非常明确，零容忍。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海淀交警的夜查现场。
3: 啥时候喝的？
4: 喝了一会儿。
3: 就啤酒，没喝白酒吧？
4: 不是。
0: 晚上9点多，在海淀区上庄大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轨迹异常，正在设卡夜查的温泉大队民警迅速将其拦停。民警靠近时，一股酒气扑面而来。
5: 经过初次检测呢，有饮酒行为，我们将其带到我们警车上进行呼气酒精检测，结果达到了每百毫升100毫克，已经达到了醉驾标准。随后我们将其带回队。进行抽血检测，经过最后血液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也是高达122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0: 端午假期3天，交管部门围绕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城市联络线、违法高发地段等重点区域科学调配警力，全市平均每天设置近200处夜查点位，出动各类执法力量1000余人。假期3天，共查获134名酒驾、醉驾司机，均依法予以处罚。近期正值世界杯赛期，市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执法管控力度。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关注直播打赏。
2: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迅速发展，打赏已经成为直播的主要盈利方式之一。然而，有一些直播账号通过低俗擦边、虚假人设等方式诱导甚至是诱骗打赏等问题非常突出，部分平台的管理标准和尺度又不统一，所以造成了打赏乱象频发。
1: 这其中呢，又以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是重点的受害群体。对此，今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从打赏的规则、重点人群的保护、加大处置和曝光的力度等多个维度，对网络直播打赏进行全面规范。
6: 这个直播间嘛，看了以后呢，他们在 PK， 那么你如果看到这个人好的，他说话好，那么你打赏给他；如果是哪个人输掉了，就惩罚的。
7: 家住在杭州的张先生今年70岁，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元。但就在他迷上了网络直播间后，他在2个月的时间内给主播刷礼物打赏了近20000元，目的就是为了让主播在 PK 的时候赢得比赛。
6: 就是说呢，我要输掉了，我可怜啊，我现在很可怜啊，什么？我们想啊，你可怜，马上要输掉的，就是打赏给他。那么他比如说5000分了。那么我再加上一个桃花的，为了就是说给他赢了啊、哦，你赢了，那么大哥叫叫你，这赢嘛就是我开心嘛，大家开心了。后来有点赢的了，好像就这个人没有控制的，控制不住嘛，就是点了，就送了。
7: 在直播间当中，为了帮助主播赢 PK 而刷礼物打赏的老人也不是个例。家住在上海的江女士，为了给主播打赏，可谓是花光全部积蓄。
8: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的，这脑子里就是想着赢。
7: 70多岁的江女士原本是一位十分省吃俭用的老人，但就在刷视频接触到网络

0: 直播后却变了样。
1: 就在他刷短视频的时候，他是刷到了一名跳舞男主播，那对方啊是年轻帅气，谈吐有礼，这是给这个肖女士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了。于是啊，他便在这名男主播的直播间不断的刷礼物，不断的在进行打赏。
2: 肖女士表示，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内发起直播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而主播也经常会在直播间让粉丝帮忙守塔，营造一种抱团氛围。
3: 旁边他管理员的是我们团结性打倒他们，就这样叫呀。那我也是像冲头一样的，一刷刷上去就没法控制，我也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4: 本质上啊，都是在为情绪买单。主播时时他会念你的名字，回你的评论，满足被看见、被需求的这种心理。主播喊一声家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接纳了，花几块钱就能换来全场的关注，低成本高回报，现实里得不到的，这里反馈快，门槛低，很自然容易上头，容易引发冲动打赏。
2: 江女士表示，她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最高额度6000元，并且可以多次充值消费。
3: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是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2: 就这样，平日节省的江女士，短短数月就给喜欢的主播刷了300多万元礼物。如今家里水电费已无力支付，这300多万元不仅有江女士的养老金，还有儿子多年来交给母亲代为保管的工资奖金等。
5: 平时我所有的工资奖金都是交给我母亲代为保管的，这次我回来以后发现家里连15块的电费也交不出来了，他连最后的十几块钱、20块钱也要全部就刷给主播。我觉得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做娘的吧。
3: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搭进去了，
6: 被迷住了，就他一开播我就想过来看他，比较想他，他下了播就想找他，这种肯定是越陷越深，越刷越多。
7: 多给老年人进行一下这些科普，老年人会以为这个人我给他花钱，他可能真的跟我有链接。社区多帮助一下，多关注一些这些老人。
8: 我觉得像这种平台应该介入去管这件事儿，你不应该让一个平台出现那么大的，然后你去中间获利，对吧？你要么就设置金额，要么就是说只能是刷几次什么什么东西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个你说影响了多少家庭啊？
2: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赢 PK 争榜一的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我们同律师了解到，为了能让直播更加规范，在今年4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打赏、非理性打赏等乱象，提出11项具体措施，其中针对冲榜一、相互攀比、频繁多次打赏等行为，也有了新的规定。
4: 针对用户频繁小额的充值，不知不觉中啊就花超了很多钱，新规的第三条啊就要求平台主动提供打赏的上限设置服务，平台必须让用户自己设定单日次数和单日的打卡上限，要求对打赏设置提醒的这种默认的开启。针对争榜一、盲目攀比的这种问题，新规第5条规定禁止以打赏额度进行搞排名，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打赏的数据。所以说榜一这个机制本身就被禁止了，针对平台用特定的权限来刺激消费的问题，新规第6条明确，不得搞打赏返现、自我打赏，也不得为高额打赏用户设置防禁言、防踢的这种特殊的权限。所以说禁止这种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让打赏回归到用户对内容的真实认可。
9: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1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10周年，10年来家暴零容忍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9: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特别关注特别的家暴。你说家暴就家暴，为什么还要说特别呢？因为家暴很多时候确实表现得很特别。
10: 最近一起发生在山东的案例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11: 赵大爷与妻子育有4个子女，结婚近60年间，他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年轻时，他顾及面子和子女抚养问题，一直选择隐忍。 等到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后，妻子的脾气却并未收敛，依旧动辄打骂。因此85岁的赵大爷终于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希望能够离婚。一开始民警本着劝和不劝离的原则调解，子女也以说出去不好听为由反对离婚，但是多次调解收效甚微。直到赵大爷中风住院期间，老伴儿竟然追到医院闹事，赵大爷出院后再次走进派出所求助，民警最终转变思路，协助其办理了离婚。
10: 赵大爷在离婚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儿啊，就是到派出所感谢民警的帮助。我们呢能够感受得到啊，赵大爷的那份轻松和喜悦，同时呢也读出了这份喜悦背后的辛酸。赵大爷的个人遭遇令人同情，也映射出了一个庞大的隐形群体：家庭暴力与性别和年龄无关。
9: 此外呢，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家暴并不一定表现出按看得见的所谓的伤痕，精神上的折磨摧残，也就是所谓的冷暴力也是家暴的一种，我们来关注相关案例。
12: 篮球外面有一块白布包着，白布上面写着黑色的字句，要打死原告，打死他。看到篮球我十分震惊。
13: 15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个裹着白布写着恐吓字迹的篮球，法官沉静的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2011年3月，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诉讼案。法官陈静了解到，提起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小丽常年遭受家暴，但因为碍于面子一直隐忍。直到2011年2月，小丽被当时的丈夫倪某打成了轻微伤，她才下决心提起离婚。庭审中，被告也承认自己有家暴的行为。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申请先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保障小丽和近亲属的人身与财产安全。而除了身体的伤害，陈静还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12: 被告还将这个篮球用白布包着，在白布外面写着攻击原告的字句，挂在家中的阳台上，经常击打篮球，边击打篮球边辱骂原告。
13: 一天，原告小丽抱着那个篮球出现在了陈静的面前。
12: 抱着篮球出现在我眼前，眼中是恐惧还有无助。
13: 与身体可见的伤痕相比，击打特定篮球这个情节究竟该如何认定呢？陈静回忆，在十几年前，一些人对于家庭暴力还存在着错误的观念。
12: 当时的社会观念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认为家庭老公打老婆是正常的事情，床头打架床尾和，身体方面的都觉得不怎么样，精神方面就那个威胁几下，又没有对你造成什么伤痕啊、伤疤，那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13: 当时我国法律对于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尚未做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判例可供参考。
12: 那我当时就说，一个最大的考量跟疑惑就是身体暴力那是构成家庭暴力，但是那个击打那个篮球造成的后果，像伤害的后果，有时候可能会比身体暴力会更严重，那这个怎么界定，那怎么解决这个法律问题？
13: 翻阅相关文件，陈静在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找到了关于精神暴力的论述。加害人以侮辱、谩骂或者不予理睬、不给治病、不肯离婚等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折磨，使受害人产生屈辱、恐惧、无价值感等作为或不作为行为。结合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经过多轮论证，法院认为被告倪某击打特定篮球并谩骂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精神暴力的构成要件。2011年6月，法院对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依法判决准予原告与被告离婚。对于被告击打特定篮球的行为，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写道，这一行为从视觉上已对原告造成了精神折磨，使原告产生恐惧感，该行为对原告构成了精神暴力。
9: 刚刚这起案件入选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干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而我们知道精神侵害也被纳入到反家暴立法的家暴概念当中，并特别列举了经常性谩骂、恐吓这两种形式。
10: 那么经常性谩骂该如何认定，又该怎样证明？我们来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

0: 本案中呢，张某和赵某于2013年结婚，结婚之后呢，张某也就是男方，就是基本上是每日辱骂这个赵某，同时呢偶有动手。
1: 在这起离婚诉讼案中，女方赵某因无法忍受男方张某长期的辱骂、家暴等问题，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翻阅庭审笔录，被告张某在庭审中也承认，结婚后我几乎每天都在骂他。
0: 在庭审当中呢，张某不仅自认长期家暴，还发表了女人不打不听话等这种错误的言论，坚称他的行为是正常的管教，夫妻之间的小打小闹，他否认自己的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
1: 法官介绍，由于语言暴力自身的特点，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证据，以及行为本身的高频次、长时间、持续性，是判断是否构成精神暴力的重要标尺。肢体暴力有伤情鉴定、诊断证明作为依据，行为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可见。而精神暴力没有伤痕，又该怎么认定呢？
0: 认定家庭暴力不以有身体伤残或有验伤记录为前提，这种高频次、持续性的家庭暴力与殴打具有同等的违法性。只要能够证实这个事情确实发生，已经造成了一个精神伤害，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
1: 回到这起案件中，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等证据证明了他长期遭受着张某的辱骂和言语恐吓。在法官与两人孩子的谈话中，孩子也描述了爸爸对妈妈家暴的情况。
0: 本案中呢，张某的每日持续辱骂已经构成了长期性、持续性和高频次，明显超过了夫妻之间正常的这种吵架或者打闹的限度，对对方呢造成了这种持续性的精神压力，也直接导致呢受害人内心恐惧、精神压抑、自我价值的贬低。
1: 法院一审认为，结合赵某提供的证据和张某在庭审中的自认，能够证明张某以辱骂、殴打、言语恐吓的方式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失费的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为10,000元。法院一审判决准予两人离婚，孩子由女方赵某抚养。张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张某上诉，维持原判。
2: 说到特别的家暴，我们再来关注发生在重庆的一起典型案例。
3: 典型之处在于，这是一起将自残相威胁认定为精神家暴的案例。
1: 2024年10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当妻子卢某试图带着孩子离开时，丈夫王某的极端反应让这场家庭纠纷瞬间升级。
4: 我们当时过去之后，女的就站在那个客厅的角落里面啊，表情有点受到了惊吓嘛，很紧张。如果说她自己要强行离开的话，男方就拿刀准备自残，死给她看。
1: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王某没有直接殴打妻子，而是手持菜刀以自残相威胁。在阻止王某自残的过程中，卢某被推倒在地受伤，恐惧之下，卢某选择了报警，并在民警的协助下上传证据，向巴南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而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那么，以自残相威胁是否属于家暴呢？
5: 本案中，男方虽然并没有直接实施身体暴力，但其以自残、自伤行为对女方实施威胁，使其产生持续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恐惧，最终达到控制女方的目的，对女方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了实质性的侵害，等同于恐吓的行为效果，属于精神暴力。
1: 基于此认定，法院在接到卢某申请后，仅用20分钟就在线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王某对卢某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这份裁定清晰划定了家庭暴力的法律边界。
2: 关注了特别的家暴，再来关注特别的电诈套路。
3: 本想加价抢购演唱会余票，结果付款之后迟迟不出票，对方谎称填报的信息出错，诱导市民

0: 下载所谓的会议软件，还以资金退回测试为由，步步引诱当事人转账。
1: 幸亏反诈民警及时出手拦截。
2: 我想购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呢，当时大卖场没有抢到，然后通过小红书他这个陌生人发布的这个信息，官网有余票，有这种余票的这种赠票，然后呢，说是可以就是加钱购买。
3: 刘女士当即就加了对方好友，并被拉进了一个叫做全国各地还有余票进群了解的群聊，里面的内容也都与购票相关。
2: 大概就是问这个票价加多少钱，他就发这种置顶的这种，他都是这种链接，然后他说从这个链接里边咨询，我就点进去了嘛，然后从这里边我问的他，三张票是2340。
3: 接下来刘女士按照对方的要求扫描二维码进入了所谓的购票网站，一步步操作完成了付款，然而状态却始终显示待出票。对方告诉刘女士，这是因为她的操作有错误。
2: 为什么没有出票？她就给我发的这个截图，说我这个身份证信息都填了一位。后来我说，那我这个怎么操作退票？然后她就让我进行一系列的。
3: 随后，对方给刘女士发来一个二维码，让她下载一个叫做智慧云的涉诈会议软件。
2: 给了我一个这个会议号，让我进入到这个智慧云里边加入会议嘛，然后说那个有提交的这个资金有1亿，然后让我这个资产这个申请退回。
3: 此时，对方再次提出了所谓的测试要求，
2: 让我先转一笔3.36%的这个银行 APP 里边去给这个人转账。转完了之后呢，他说转账失败，人家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为了就是测试。说那个肯定是转账失败的，我就是给他转不过去。他说现在咱们这个进行到50%了，说还需要这个最后一步，这个最后一步就是让我他那个五万四，然后呢，但是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为什么要真转给他54？我说万一他收到了呢？他说咱们这是为了测试，他说肯定他收不到。
3: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女士接到了北京市反诈中心96110的预警电话，及时停止操作，避免了50000多元的损失。北京台报道。
0: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反诈中心了解到呢，随着演出活动、体育赛事的增多，近期这一类虚假购票诈骗频发。
1: 警方特别梳理讲解了其中的话术和套路，同时呢，再次提醒大家购票务必选择正规渠道。
4: 刚才这起案件当中，诈骗分子就是在事主购票的时候，以信息填写错误为借口，在事主付款出现问题之后，又要求事主进行资金测试才能退费，从而诱导事主按照要求一步步进行操作，对事主实施诈骗。
3: 民警表示，在实施诈骗过程中，骗子的套路也在不断变换。
4: 诈骗分子还会谎称由于突发原因，比如家中有事儿、工作安排不下等等，这种看似真诚的私人理由，愿意低价转让门票，吸引大家与其联系购买，通过沟通获得歌迷的信任，但是在接收到事主转账之后，就会立即将事主拉黑。
3: 不仅如此，诈骗分子会事先潜伏在各大社交平台群聊中，以票务代理人等身份发布演唱会门票相关信息，声称有演唱会余票或内部票，部分歌迷购票心切，就私下添加对方为好友，随后对方便会提供虚假购票链接或发送钓鱼网站，诱导歌迷避开官方平台购票，一步步骗取歌迷资金。
4: 诈骗分子自称是黄，
3: 自称内部人员或提供特殊渠道的卖家。北京台报道。
1: 就在昨天，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北京警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方面的工作进展和成效。
0: 今年以来，全市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超50%。
5: 今年以来呢，全市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数和群众损失的金额实现了同比的双下降，而且下降的这个比例呢，分别是55.4%和55.8%。返还群众的被骗资金呢是2.89亿元，通过联动劝阻呢，避免了群众的损失30亿余元。
3: 目前的电诈案件，从北京的发案情况看，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0: 进行操作，事主的手机转出这个资金；二是话术的翻新快，刷单呢伪装成视频点赞、游戏代练、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呀、虚构虚拟币、私募股权等这种虚构的概念。虚假购物服务呢，假借这个热门的这种门票商品及找中介服务等等这种的名义呢，实施诈骗。三是工具更换快，涉诈 APP 更换极快，涉诈网址的高仿正规的平台界面，且多部署运行在境外的云服务器。
1: 对此，北京警方会同各行业监管部门分析犯罪规律特点，提升风险监测识别预警能力，同时建立健全覆盖市区街道三级联动劝阻体系，及时开展劝阻工作。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近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值守接听12345热线，听民意，解民忧。
3: 负责人就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不动产登记、项目建设审批等热点话题与市民进行交流。
1: 接听现场，市民刘先生咨询地铁17号线支线的开通事宜。
4: 昌平17号支线到现在也没有相关通知呢呀，这什么情况
5: 啊？因为昌平北部啊，交通的负荷压力比较大啊，所以已经全面启动了17号线支线的这个研究啊，优化很多，包括线位啊、站位啊，把这个支线啊作为下一期轨道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
1: 市民赵先生反映，自己居住在1994年拆迁建设的回迁小区，房产证至今没有办理。
6: 丰台前金湾小区您知道吧？为了配合这西南四环路拆迁，建的这个回迁小区，已经30多年了，我们这房产证还没有下来呀。
7: 因为这个历史是确实比较久，项目呢又也是经过了转让，有特别是我们国有资产它的处置程序的问题，所以呢这块呢我们会加紧推进。
1: 家住怀柔区的市民朱先生同样是咨询房屋产权证办理的问题。
8: 对，房产证因为72户给办了，60户吧，就是。可我们现在还有16户，合同我们也签了，你不能老这么拖着呀。
9: 为什么一直没办了？刚才也初步了解了一下，因为涉及这几户吧，是他们建议就是或者要求是些涉及的这些房屋的这些费用，希望能由企业来出，企业同意坐在一起再谈一次，然后争取把这个问题尽快解决。
1: 市民反映，家人住在石景山古城街道的一处回迁安置房小区，腿脚不便，没法出门办理房产证。
10: 就是家里有一个房本要办，然后本人去不了。
11: 专门针对这些腿脚不便的这些老年人，我们除了这个可以委托代办的服务之外，还可以上门服务。
5: 应该说啊，群众反映的诉求啊还是很广的，这对我们工作啊也是全方位的鞭策。我们是采取了市区两级各部门啊联合专班的机制，系统解决啊遗留了10年以上的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3: 在前面的片子中呢，也提到了，在当天的接听中，一位白女士反映家人腿脚不便，无法办理回迁安置房的房产证。
2: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当天下午，记者就跟随相关部门来到了白女士所在的小区。
12: 白女士就住在这个小区吧？
13: 对对对，就在这个楼里。
12: 目前老人是什么情况呀？
14: 主要是老人是瘫痪在床，出不去。
13: 是接走了吗？现在？
14: 对，现在跟我在西城住。
15: 老人是不是也比较着急这事儿？
14: 对，肯定的，没怎么跑过，也不知道流程。
13: 然后前期因为我们在他拆迁的时候办理入住的时候都协助了业主，然后其实在办理入住之后我们也是联系了业主，然后让需要他提供一些专业的手续，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办理产权证。但是因为他确实年龄比较大了，然后资料也不太齐全，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成，他有点着急想要赶快办。
1: 白女士所在的北新安回迁安置房项目是石景山区重点民生工程，共有约4000名业主。像白女士这样因个人原因材料不全而未能办证的情况并非个例。
16: 咱们北新安项目相当于好办的，然后愿意办的都已经办完了，咱们现在面对的可能更多就这些就因为各种原因过去不太愿意办证的，建议咱们上门服务。你只有上门以后了解他家真实的诉求，才能有针对性的去解决他的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的记者聊

0: 了解到办理回迁房的房产证需要四个部门的审批，那么如何办事高效，让群众少跑腿呢？
1: 在帮办代办的过程当中，四级联审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把便民服务送到家。
2: 不动产权证的四级联审机制涉及开发企业、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区住建委、区人民政府四个主体，由开发企业牵头，代办人收集整理居民办证材料后，依次报送部门逐级审核。
3: 我替这个房主吧，考虑一些手续，他这些手续办起来，权证还是有一些复杂，因为他涉及的这些部门比较多，所以说办起来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2: 经过四级联审后，企业委托代办人协助白女士整理授权委托书、拆迁协议、契税单、购房合同等材料，随后代办人前往不动产登记大厅申请产权证核发。
4: 我刚才核查了您的材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办这个业务的申请书，权利人这儿签房主的名字，然后底下代理人签您的名字。
5: 然后输一下那个产权人的身份证号，这有个数字，然后输一下。
6: 除了像今天这样的由代办人来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以外呢，我们也可以根据公众的实际需求，由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到家里、到医院提供上门的服务，把不动产登记的这个关心关怀直接送到每一个人的手里边。
7: 如果您不方便呢，我们可以安排人这个帮您办。
8: 房子拆了，非常的渴望得到这个证，本来觉得挺麻烦的一件事儿，现在呢觉得很清晰了，我们就心里特别的踏实。
2: 北京台报道。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到22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15点到20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另外呢，怀柔、延庆两区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请大家注意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安全度汛，防汛准备工作如何做得好，最有效的办法的就是实战演练。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救援人员学几招实用的防汛救援技能。
2: 围绕汛期实战实用演练，设计了卫星电话使用、基础实用绳结、水域救援装备穿戴、水域应急抛绳实操、防汛溪水排涝、舟艇搜救撤离共6个培训科目。演练在永定河右堤大桥下搭建的训练基地内进行。在掌握了卫星电话的使用操作后，进入了实用绳结的教学环节。绳索是水域救援中的重要工具，打绳结是救援人员必须掌握的技能。绳结之王布林结就是最常用到的，一般被困人员腰上系的就是布林结。这种绳结的特点就是怎么拽拉都不会松开。
10: 这样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要把您救走，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安全带。器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2: 洪水来临，我们套上一件救生衣就安全了吗？水域救援装备穿戴细节很多，马虎不得。
10: 穿它的时候啊，首先要记得第一步，一定要先拉拉链，不要图方便只去系外边的扣，或者说只拉拉链不系外边扣。首先这个拉链是吧，贴合这个衣服，然后把下边这个松紧绳收紧你的腰际，然后中间它还有一个绑带，同时需要收紧。我这些所有扣都

0: 需要系活扣，不要系死扣。它上面也配备了一个哨，也是高音哨。这种哨里边不含滚珠，因为咱平常用的哨里边含滚珠的话，在水里边遇水是吹不响的。
1: 如果穿着救生衣落水，掌握这三种基础姿势，不会游泳的你也能够自救。
0: 大轮臂，攻击式，然后防御式，往后轮。这两种方式都用于咱们日常的行进。如果你累的话，如果这个洪水爆发，你这个绕到漩涡流里边，你没法正常走了，再怎么扑腾也没用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的确保式啊，两手压住肩带往下压，头往后仰，要顺着这个水势流，直到这个水缓和以后，你再采用咱们这个游泳姿势游离上岸。
1: 除了自救，如果你身穿救生装备，要在水中救人怎么办？也是有一套专业动作的。
0: 所有救援的时候都是从后方绕行，他还在这儿，那我蹬开以后，我就绕个半圈，绕到后边。如果还遇到挣扎那种人啊，你不要靠近，你就救他了。啊，左脚脚尖勾左腋下，右脚脚尖勾腋下，这样勾着他。啊，这个手再往后滑，严格的带上岸。
1: 北京台报道。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洪涝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秋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身边不请自来的北京新市民，
6: 说的是那些不把自己当外人的野生鸟类，真实的出现在北京街头，他们就在您身边。
7: 近日有市民发现，回龙观东大街与科兴西路十字路口有两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在通信基站上筑了巢，还孵出了一窝幼鸟。消息传开，每天都有摄影爱好者在这里架起长枪短炮，路过的市民也纷纷停下脚步，仰头寻找猛禽的身影，没有人去惊扰幼鸟。
8: 它在一个是交通十字路口做窝，而且成功的繁殖出四只小鸟。是他们发现这个红隼就在他们周围，还特别高兴，就说：“哎呀，这是经常听见鸟叫，但是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在这儿，在这儿他们成家生孩子了。”
7: 红隼是一种比较恋旧的鸟类，如果环境安全，干扰较少，它们往往会回到同一地点繁殖。这个路口今后可能年年会迎来这户老邻居。如果说红隼安家街头还是新鲜事儿，那大兴地铁四号线生物医药基地站的场景则让市民早已习以为常。常年通勤的乘客都知道，这个地铁站很招燕子，站牌上、出入通道的监控摄像头上都有燕子筑巢。
9: 它这个站为什么燕子多呀？因为它这个站嘛，正好是有一个大的敞口啊。再看一下敞口，这个敞口呢，正好是对着天桥，啊，对天桥。然后敞口里面呢，就是个商场，所以这块通风特别好，通风特别好呢，燕子在这做窝呢，来回飞啊，就是这块，而且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所以燕子在这儿做窝是非常的合适。我能看到一个就是人和这个动物非常和谐的画面在这里。
10: 反正行人也没啥影响吧。然后它还有个地方能够，燕子还能有个地方栖息吧，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
9: 哎，这一波有几个燕子呀？
11: 有五个吧，有几个呢？四五个应该是。
9: 四五个哦。
7: 记者询问了保洁人员，大家都说不会清理燕子窝。这些燕子每年都会返回，有的在原位住下，有的另搭新窝。如果发现有人试图伤害，工作人员会及时阻止。
9: 打扫卫生有影响吗？
11: 那肯定有，你鸟屎我们食堂里得弄。
9: 哦，有鸟屎啊？但是您不在意是吧？
11: 啊，您得。
7: 从猛禽到候鸟，从街头到地铁站，它们不再躲着我们，而是大大方方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们用翅膀为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投下了一张信任票。北京台报道。
5: 是啊，正像刚才报道中所说，这些不请自来的新市民其实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物证，也说明北京的生态环境在持续的改善，因为有了他们，北京的生

0: 物多样性是越来越丰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城市公园里的荒野自然带。
1: 在那里呢，不打药、不修剪、不清扫落叶，让植物自然生长，让动物有家可归。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城市里的这些野性角落。
2: 这片区域整体面积有37.5公顷，水域面积呢是17.3公顷。
3: 在绿心公园的东南侧，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湿地公园。与常见的城市公园不同，这个公园特意减少了人为修饰，精心构建出了开阔水面、溪谷、漫滩、苇荡等多种湿地类型。
2: 像前方的这块开阔水面呢，它更适于游禽在这里生活。像我们熟知的鸭子啊，它们会在这里，因为尤其呢它的起飞降落是需要一定的距离的，深处呢是浅滩呢更加适合涉禽的生活。
3: 这个湿地公园还塑造丰富的湿地风貌，为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空间。
2: 其实除了这些浮出水面以上的植物呢，在水下还有一些沉水植物这样的呢，它会在水下形成一些空间，适合鱼类和底栖生物的栖息繁衍。鱼类呢还是这些鸟类很好的食物。
4: 然后远处呢，咱们看见呢是这个，昆虫旅馆，也是用一些这个咱们的枯枝啊。
3: 在北京东六环外的张家湾，有着一片20,000余亩的林地，林场工作人员在这里想方设法留野，给野兔留一丛乱草，给鸟儿留一棵歪脖树，给刺猬留一堆枯枝落叶，用特殊的方式践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4: 我们做了一些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水源，这就像这样的湿地，然后呢同时还为这个野生动物种植了一些食源植物，然后包括有这个山楂，然后同时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山杏啊、海棠啊这些。
3: 护林员特意把修剪下来的树枝、石块、树叶堆在一起，形成本节式堆，在林间搭建昆虫旅馆，悬挂人工鸟巢，打造小微湿地，林场因鸟种树，引导野生动物回归林间。2021年以来，北京已在城市公园、林地中营建了558处自然带，在城市里特意保留荒野。不打药、不修剪、不清扫落叶，植物自然生长、自然演替，把人为干预降到最低。
5: 北京是切实履行北京是你家也是我的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公正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式多元化。
3: 生态修复不是把城市变成大花园，而是在适当的地方留出不被打扰的空间，也是在给城市的未来留足弹性。北京正在用行动证明，一座超大城市不仅能容纳高密度的人口，也能容纳丰富的生命。北京台报道。

0: 每一次正确回收或回收物，同学们都能获得相对应的奖励碳币。
1: 在大兴区第八小学的校园里，一场以碳币为主题的校园情景剧正在精彩上演。原来积攒碳币已成为校园里最潮流的绿色风尚，文明光盘、杜绝粮食浪费、垃圾分类都成为同学们积攒碳币的重要途径。
2: 有光盘了，我给你扫一下脸。
3: 带多少分？
2: 一共是八分。
1: 学校还细化了各类低碳行为的碳币积分标准。
2: 如果是光盘行动，它光盘了的话，我会给它扫脸，一共是八分。如果是步行，它是二十分。
1: 还有，如果正确垃圾分类的话，也会积攒八分。在定期举办的特色碳币节，同学们可以把积攒的碳币自由兑换各类物品。
4: 我目前碳币本学期的话是已经有3000多的碳币，就魔方还有书，
5: 兑换了一个新的铅笔盒，还有一盒切纸，我觉得非常好看。
1: 除了日积月累的低碳行动，校园里还随处可见绿色节能设施。
6: 根据孩子们的建议啊，咱们光伏做成太阳花的形式放在咱们这个花坛当中，都是给这个喷泉供电用的。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光伏座椅最新的一代的这个产品，上面呢是微风发电系统，那么这个亭子上面您看到的就是光伏板，它随时的可以接受太阳光。

0: 光转化成电能。您看座椅里面放的蓄能的电池，孩子或者家长来了以后可以去充电，储能以后可以既休闲又娱乐。这些教学楼上面的光伏板都是我们自2021年以后陆续建设的，它所发的电已经能满足我们学生日常生活用电，也就是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学生用的电都是光伏的绿电。
1: 学校将低碳理念、垃圾分类等内容纳入到了学校的课程中，
2: 是把我们的绿色低碳教育融入到我们的国家课程、社团课程、实践课程，包括我们的原学课程等，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绿色低碳的行为的好习惯。
1: 学校就正在举办生态文明我在行动绿色低碳 AI 赋能创意展颁奖活动，
3: 除了大兴区碳中和联盟这60所学校参加，包括高校参加之外，有135所学校参加。因为这个比赛它是分成几块，用 AI 作画，有这个小制作，制作的一些作品。这个目的和初衷呢，就是将来他们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都成为低碳人士。
1: 活动中，同学们积极展示了自己变废为宝、低碳创新的实践作品。
4: 它的名字叫做太阳能水培塔。然后呢，我们用了一个废弃的塑料箱子和一个废弃的 PVC 管，还有一些 3D 打印的小物件组成的。我们这个底下是营养液，然后从这个太阳能往这里供电，然后就可以从这个水泵往上抽。
5: 这个是我们大兴八小建模社团所制作的投石车，2019年投石车项目取得了国赛一等奖的好成绩。这个是废弃的 PVC， 它的那个材质呢相对较硬，可以适合做我们车身。这个呢是我们废弃的水管，然后呢这个是自行车上那个车条。
6: 这些花是从学校春天时掉落花，我们把它制作成了干花，粘在了一个快递纸箱上，给它裁剪好，粘上去就能变成一幅美丽的画框。
1: 其实这种垃圾减量、节约低碳的氛围已经遍布整个校园，老师指导小宣讲团的学生们练习如何做好垃圾分类主题宣讲。劳动实践课上，师生在用厨余垃圾堆肥。在大兴八小，垃圾减量和绿色低碳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学、可做、可感的生活日常。
7: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正在举办，而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戏剧进校园。
8: 中国国家话剧院艺术家近日走进了北京四中，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专业深刻、内容丰富的戏剧名师公开课。
9: 很熟悉而又可怕的黑制服在夜色中猛地出现在我面前。
10: 经典剧目片段赏析结束后，话剧《哥本哈根》主演李烨、吴卫东结合剧目幕后故事，生动讲解了作品的创排历程，独特艺术魅力。
11: 里面有一些是物理的一些知识啊，原子弹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玻璃二象性啊，有很多知识点，包括我演的这个角色海森堡他的不确定性理论啊，其实是我们很多初中、中、高中物理当中的一些知识点，所以同学们会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更容易带入。
10: 沉浸式的戏剧分享过后，现场互动实践氛围热烈。北京四中云集话剧社的学生们精彩演绎了经典话剧《日出》片段，展现出良好的戏剧素养与青春风采。
12: 我们不能够只是满足于我们在四中校内让孩子们有这个所谓戏剧教育这样的一种实践，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走出校园，或者是把更高端的专业团体然后引到四中来，开阔我们的眼界，然后同时呢对我们学校的戏剧教育它也是一个助力。
10: 活动不仅让大家深度领略了话剧艺术的独特风采与无限魅力，更在青少年心中播下了热爱艺术、探索美好、感悟人生的种子。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已陆续推出《大侠吕留良》《长安十二时辰》等多部优秀剧目，系列文化活动将持续开展至8月。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泰国的治愈系电影《新犬相随》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首映礼，
8: 主题是谢谢你，我的小狗。
10: 影片以一只拥有桃心粉鼻的小白流浪狗的视角，横跨10年时光，串联起它和不同主人温暖治愈。

0: 的乡里故事，打破传统狗狗电影的煽情套路，以细腻写实的镜头诠释狗狗用纯粹爱意治愈人心，给予主人温暖力量的双向救赎。在漫长的流浪时光里，这只小狗拥有过米饭、布朗尼、小雪三个名字，它用无条件的陪伴治愈身处人生困境中的人们。
1: 这部电影只有一个初衷，就是对毛孩子的爱。我自己就会养小狗狗，也会救助流浪狗，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能力，通过我的电影能够告诉大家，让社会上的人一起行动起来，去救助这些毛孩子。
0: 过往擅长打造天才枪手这类紧张悬疑题材的他，此次毅然转型温情治愈赛道，创作灵感源于泰国街头流浪犬的真实生存现状。片中饰演主角的小狗小雪，更是他在拍摄前亲自救助的流浪犬。他希望透过细腻温柔的镜头，捕捉当代人的孤独与焦虑，打破大众人类单向救助小动物的固有认知，真正诠释人与毛孩子互相陪伴、彼此治愈的内核。
2: 这部电影主要的主角是小狗狗，所以我在准备这部电影时，所有的场景、所有的人员调配都要围绕着狗狗来进行，感情也是如此。所有的演员都要提前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能让狗狗演员呈现最完美的状态。
0: 主演金杰特·瓦塔纳辛则分享了与小狗演员合作的独特体验。
3: 这是我第一次和狗狗有这样的对手戏，每个人都说跟动物或者跟小朋友拍电影是非常难的，确实非常难，剧组成员都在很用心地和狗狗们培养感情。
0: 影片6月26号全国上映。北京台报道，近日由中宣部孵化、甘肃省委重点扶持，国家电影局正式立项的重大红色主旋律电影《上南梁》启动仪式，暨南梁精神分享会在京隆重举行。知名影视演员冯恩赫、高宝宝、陈友旺、王艺伦、李江、东阳、陈威等文艺界代表出席。作为国家级重点红色文艺项目，上南梁将以真实历史为依托，以精品创作为准则，用情讲好西北红色革命故事，立体诠释南梁精神的时代内涵，全力打造一部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新时代红色主旋律影视精品。
4: 电影院里除了看电影，当然还可以看比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四年一度的球迷狂欢，大家当然不会错过。
5: 目前北京很多影院都可以预约放映世界杯比赛，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氛围呢？我们来看记者的体验。
6: 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您会选择在哪里看球赛呢？您看看我是在哪儿？哎，我现在呢是在中影国际影城天天中影店，跟这么多的球迷一起来看比赛，感觉真是太沉浸了，我仿佛是一下子到了球赛的现场。
1: 进影院看世界杯更近、更燃、更过瘾，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搭载影院配备的超高清全景声环绕音及大画幅的银幕，本次活动将为观众提供更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7: 在电影院肯定是我觉得气氛更好，球迷更多一些，
8: 很惊艳啊，这种视觉的效果，还有空间的效果，还有这个气氛，
9: 大家一起看进球的时候可以一起欢呼，
10: 和大家一起看就可以感觉同悲同欢吧，然后在电影院看球赛更加有氛围感，
11: 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带球跑位，而且还能看见他们的基础动作回家练。
1: 您需要留意的是，预约放映形式与传统电影票模式有所不同，每场影院观赛均设有最低成团人数，若购票人数达到最低成团人数，观赛场次即正常开启直播，若未达标，系统会自动退票，票款原路退回，观众不用担心买了却看不上。而且本次活动期间，不少影院设置了最低两人即可开团的便捷条件，中影预约放映特别联动中影电影通、京东电影等大型票务平台分别开通。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专区，本次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20号。北京台报道。
4: 今天北京市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同时怀柔、延庆等区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22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15点到20点。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小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5: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4: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两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5: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我就想离开他。
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9: 墙里砸出来的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0: 1.3亿啊，
3: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赛。
11: 更火辣的生活，
13: 舞龙啊！
1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3: 是不是？
11: 更带劲的玩法，
15: 哎呀，我就差一
1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6: 扛个装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7: 花香豆香飘万家，
18: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9: 相约时光。
1: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3: 有人跨国越山海，
5: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0: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3: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2: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3: 生育绝症

0: 四年不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 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0: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2: 普通的面团拿在手里啊，可以是热气腾腾的家常面食，而在非遗面塑匠人的手中呢，它将蜕变为栩栩如生的老北京面人。民俗人物、花鸟神兽啊，细致灵动小小的面人，真的沉淀着老北京的市井烟火与民俗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走进老北京面人的奇妙世界。人有千面，面有千人，面这个东西的可塑性是非常的强，它可以做到蚂蚁这么大，也可以做到几层楼高。面是没有边界的，它是没有束缚的。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室，平时呢我就在这里面创作面塑作品，同时这里还陈列着很多我父亲那一代人做的作品，还有我创作的作品。我们的面人系列呢，主要是有四大名著、成语故事、神话传说。我父亲30多年前创造的作品有大乔、小乔。这个作品呢，经过时间的沉淀，它的颜色已经有一种自然的泛黄了。这个作品呢，叫白子鹤少。他们每个人拿的道具其实都是非常有寓意的、有内涵的。比如说像小朋友拿橘子，它的内涵就是重举；如果他捧寿桃呢，寓意就是祝老人能够长寿。这些作品在它的色彩运用上也运用了我们传统的中国色，它们所蕴含的这个中国文化内涵是非常深厚和有意思的。
3: 面塑作品源远流长，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而在北京，小小的一团面捏出的不仅是世间百态，更是一代代北京人的童年记忆。
4: 庙会上看到像那个《西游记》里的一些人物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人物，
5: 各种颜色的面，哎，捏出那个形状来，
6: 2分钟就能捏出。
7: 一般都是走街串巷的，
6: 晚上弄过来，捏面人，红红小友，
7: 做这么大的面人，小面人穿到柳枝上，然后挂到墙头上，然后朝外头撒。
4: 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工艺的传承我觉得都是中国独有的。
3: 老手艺从来不是过时的活化石，而是能不断刷新玩法的文化 IP。 在一代代匠人的打磨下，面人早已成为代表中国的文化名片。
2: 我父亲是3岁开始学习捏面人，在他2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他就创立了面人棚。父亲做的面人都是作为国礼，而且他极致的精致，像父亲在半个核桃里捏了22个人，每一个人的发丝胡须都可以清晰可见，不仅要做很长的时间，而且他的衣服道具所有的东西他都那么的讲究，我就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从3岁就开始尝试拿这个面去表现我喜欢的东西。在我这一代的人的创作中呢，有很多的创新，主要是跟随我们中国时代的发展，反映出我们中国的高科技。我做了很多 AI 的作品。
8: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以神机妙算、鞠躬尽瘁闻名。
2: 我很愿意尝试用新的这种科技的手段，去把我们这种传统的面塑技艺让大家知道。我觉得我作为非遗传承人，其实是明白自己的使命的，是要让国人能更有文化自信，能够把这项手艺能够发扬光大。
9: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0: 行。面人儿承载着一代代北京人的童年记忆，精巧的民间手艺，扎根市井。说起啊，藏着几代老北京人记忆的，还有老北京街头的老国营店。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岁月沉淀的烟火气。
1: 早上9:30，新街口百货的大门刚一打开，老主顾们就踩着点进来了。就在这热闹的氛围中，新街口百货的一天拉开了帷幕。这里没有华丽的装潢，却有着60多年来口口相传的信任。说起新街口百货，最有名的当属纺织厅了。马上就到结婚的旺季了，许多即将家有喜事的顾客选择在这里定制婚被。
2: 我这是上个月定的
3: 喜被，
2: 有俩蚕丝的，有俩棉的。
4: 就我还是喜欢那个传统点啊，喜欢过去的结婚那个喜庆吉祥嘛。
1: 从蚕丝到棉布，每一条喜被都承载着父母对孩子新生活的祝福。
2: 他们就说是贝贝有钱花，我们那边就是说一心一意。
1: 婚被的讲究，这儿的店员全都门清，介绍起来滔滔不绝。
5: 这个是被面，真丝手绘的，手绘就是手工画出来的。这个图案是鸳鸯牡丹，这一个被面上面是十只鸳鸯，十只鸳鸯代表十全十美，红的绿的是代表红花绿娘子啊，而且一花两色是成双成对。
6: 男红女绿一般都是做两双婚被，这是必备的，也是父母对孩子一种祝福。那个寓意呢，就挑那个图案有龙凤呈祥啊、鸳鸯戏水啊、富贵牡丹啊这种寓意比较好的，也祝福孩子们们能幸福美满一辈子。
1: 除了定制被子，夏天的刚需必须有凉席。新街口百货的竹纤维凉席，每年5月份开始都是妥妥的主角。
6: 新街口百货卖的这种特别定制的水洗棉花被，还有一个是我们竹纤维凉席，那卖的特别好。
7: 一种是三层是螺纹织法，空气大，透气性更好。
8: 这个是咱们的三层的竹纤维啊，咱现在看一下它的透气性。咱这个它不像过去那个竹皮凉席，它这个睡着不板腰，而且触感不沾身，不粘，它好洗好打理。它最主要都是防菌抗螨，慢慢都成旺季了，一般都是10点以后都不怎么闲着了。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品质，搁谁都喜欢。
9: 俺们国际车专门上这来的，我头年个买俩了，今年个儿媳妇铺的好，我今年又来了，我这买仨呢。就像我这岁数，你又铺这个，也不凉也不热，正合适。
10: 我们俩夏天都怕热，这块呢，他们那个质量啊、花色各方面都能保证。
1: 大人的被子凉席都置办齐了，是不是还落下谁了？
11: 我就挑一个艳色的，
12: 1米65吧。
6: 对，1米6、1米45，
11: 给朋友的孩子做的，当然选这个纯棉的了，织度要高一点。
12: 在这儿都习惯了，就愿意在这儿买。
6: 这个被子呢是什么？主要是面对小孩级别的，这是 A 类。这个面料呢是我们定制的针织布，加了一个机器夯棉的一个棉花。这个棉花呢采用的是新疆长绒棉，可以随意裁剪，给小孩做点什么小被子啊、小褥子啊，搁在洗衣机里整洗就完事儿。
1: 新街口商场的妙处就在于，无论多大年纪，这里的床上用品适合全年龄层。谁说儿童被只能哄小孩？年轻人瞅准婴儿级别的料子蹭着用。
13: 不是，我自己的，自己铺在床上，省着吸汗，省着把那个被单染出颜色。
1: 新街口百货的柜台里藏着个秘密，老国营的固执从来不是守旧，而是把人情味儿织进了每一寸布料里。
6: 因为这是一个老字号，我们是还是一个复古的那种经营模式，就是比较接地气。包括所有的这种触达系列的这种小物件啊，顾客都能来了以后吧，不管贵贱吧，就是能买得到，就跟来到自己家来似的。你想需要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最好的服务。有的我们跟顾客都交成一个朋友了。
1: 当老国营百货商场的大门每天准时打开，迎接的不只是顾客，更是一代人对实在日子的眷恋与信任。
4: 我还是信任老国营
2: 老店嘛，他一直做这个，
4: 跟这个地儿得有40年了，买缺什么东西都从新街口商场买，
10: 老字号，所以大家老百姓呢都比较认可
2: 老国营商店，特别我相信这儿哈。
1: 在北京的街头下。

0: 巷尾藏着许多承载着时光记忆的地方。华表商场，这家历经岁月沉淀的老国营商场，如同一位温暖的老友，默默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穿衣日常。它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用实实在在的品质与烟火气，成为中老年人心中的宝藏之地。
1: 短吗？你看，
2: 不短，这单子可不短了，这个这可以了，六叉，
1: 应该是六叉，应该没问题。
3: 我1.92米，这个夹克我老买不着合适的，它不是袖子短，要不然就是身子短，所以说在咱们这儿买衣服呢，就是说这么合适的就找这种号的，就是说市场上很难找。
0: 对于高个子顾客来说，买衣服总是难上加难，不是长度不够，就是尺码不合适。在华表商场，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哎，
2: 六个，这两个，
3: 六个，这里边是两条，啊，
2: 这两条，
3: 啊，8个，
2: 9个，
3: 9个，
2: 10个，
3: 10个，
2: 11个，
3: 12个，
2: 13个，
3: 一共13件，
2: 13件，
3: 啊，一共13件，
4: 收获满满，
3: 收获满满。原计划本来说就买2件，到3件了，结果我爱人说正好赶上合适的，就一块儿多买几件了。我待会儿跟问问那大姐加个微信，如果有那衣服，我会经常上这来的。
0: 人们对美的追求是不分性别和年龄的，一双舒适又美观的鞋子是必不可少。华表商场的鞋区总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5: 你看老年人穿鞋脚底都得讲个舒适，你看我们家这个，你看今年那个新款的夏季的这小凉鞋，你看这鞋底儿 Q 弹，面儿看像毛巾一样，你说这种鞋穿在脚上能不舒服吗？他出来买菜遛个弯肯定特舒适。
6: 我们就在附近住，不出一站地。我老上他说没事，我买不买他们都高兴，我这鞋都没数了。你看你问他，我前日子刚买的鞋吧，我们个矮，我们就想稍微高一点，还得要坡跟的，还不能要那弯的，弯的老年人爱摔跟头，又想物美又想价廉，还得穿着合适，还得时尚。你说这么多要求，一般的还真没有。就附近咱们就这么一个国营商场，
0: 在华表商场购物从来不是冷冰冰的交易，这儿的营业员多是北京退休的阿姨，随时就能跟顾客唠起家长里短，一些老客人的尺码也熟记于心。
7: 过两天你热脚胀的，你冬天和夏天脚胀大半个号。
0: 华表商场根据自身客户群的需求，从衣服到鞋子，每一件商品都蕴含着对中老年人的关怀与贴心。
5: 因为我们这商场定位就在中老年，所以呢，我们肯定是在选货的时候，也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他们这个年龄段上。比如说衣服、裤子、居家类的，都是以他们这个年龄定格的。像这种纯棉的，都是奶奶、姥姥、妈妈们喜欢的东西。二楼的鞋，我们专门是考虑咱们中老年，所以呢，不管是春夏秋冬的鞋，前面都是做那种宽头不束缚脚的，穿上让它的舒适，脚舒服了，走路就不累嘛，对吧？还是100%的牛皮，像那种袜子，老人腿不都粗了吗？松口袜，穿上以后不勒脚。
0: 细致贴心的服务，严格把关的质量，不仅赢得了本地顾客的喜爱，更吸引了许多外地顾客。
5: 好多外地顾客来了都跟我加了微信了，有300多个外地的，哪儿都有，还有马来西亚的，还有那个新加坡的，好多华人也到咱们这儿来买东西。今天早上起来跟我说还要这个鞋，再让我给他留2双。
0: 不玩套路，不搞噱头，华表商场把透明做成了温度，价签上明码标价，成分上不藏玄机，顾客每一次伸手触摸衣物都能摸到实实在在的分量。
8: 我买的最多的都是真丝产品，这是第一件在这儿买的这个棉麻制品，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好。最主要的，我觉得他们家这没假货，那非常信任的呀。买衣服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呢，我会想到这儿，有点时间我可能就要到里边去看一看。
0: 当快节奏席卷大街小巷，华表商场却像一台放慢时光的放映机，也许它追不上潮流，但却是无数中老年人的私人衣橱。买一件合身的衣裳，是一双舒适的鞋子，跟售货员大姐聊天唠家常，便是岁月长河里永不褪色的人间烟火。
9: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0: 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1: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工商银行。
2: 有这样一家照相馆，它像一位沉稳的老者，静静地伫立在时光的角落。这里没有华丽的布景，没有炫目的特效，54载的光阴流转，他用手中的相机将无数人的情感与记忆精心收藏。
3: 从百天之后就来这边拍了。
4: 我从小我爸我妈也带我在这种地方照，
5: 我觉得这里照的照片挺好看的，
6: 因为技术很好，
7: 因为我们每次都在这拍的，怀念嘛，就我们小时候就是都是这种大头照，延续我们小时候那种记忆。
2: 所谓仪式感，大概就是中国人藏在镜头里的讲究。孩子们永远端正地坐在前排，老人总爱把最疼爱的小辈揽在怀里，这是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对仪式感的执着。对许多家庭而言，虽然照片里的那个人从娃娃变成了大人，但这里不是普通的照相馆，而是时光的中转站。
5: 去年我就是跟爷爷拍的，我今天抱着我猫来拍照片了。
8: 全家福我们去年哈，
5: 对，
8: 去年你家有他爷爷奶奶，我们拍7个人的，还5个人的。
9: 像这个合照、证件照、家庭照，就是很有那种古早的那种感觉。
2: 胶片机变成了数码相机，暗房显影变成电脑修图。虽然照相馆里的老伙计们早已成了展示品，但老照相馆的坚守依然一丝不苟。
9: 在别的照相馆几乎都看不到这么大岁数的老师傅，他具有这个老师傅的这个稳重，也有这个年轻人的跳脱。像我们在家哄孩子都没有这么专业的。
10: 真棒！好，球哪儿呢？球呢？哪去？好，对，好球，真棒 ！OK， 好，对。
2: 家长们愿意带着孩子来老照相馆排队等老师傅拍照，苍师傅也在这里从英姿挺拔的小伙变成了头发花白的爷爷。
11: 我是从16岁多一点，1971年到现在为止54年，15年的时候退休了。退休以后呢，就是领导上说让我呢就继续的在单位还工作。在一到周六周日的时候，我在这个摄影室这个小屋里边，一天有大约10000步以上。现在是12488，昨天是13000，昨天比今天要忙一点。说不累也是瞎话，但是呢，一看这顾客啊，是要照相的就不累了，很兴奋。就每天就是给儿童照、给老人照的时候，看着他们，说实话，一张张笑脸就出了我的手中，我觉得很高兴，累也值得。
2: 当老座机与数码相机并排而立，传统与创新在取景框里达成和解。苍师傅学会了用 PS 修去皱纹里的沧桑，却保留了调光3次、对焦5秒的老规矩。到了现在，在这个照相机会自动修图的时代，70岁的苍师傅当起了学生。
11: 传统的多呢，就是中规中矩，就是姿势上呢，比较求稳。就端庄，哎，就是这样的嘛，就是，但年轻人呢，给我们的现在一种新的启示了，活泼，把孩子那个天真烂漫的一面呢，给表现出来。我们在互相学习，他们在跟我们学习老的传统，我在跟年轻人学习这个新的东西。
2: 年轻人带来了活泼的构图，却在苍师傅的指导下，懂得了镜头里要有尊重。
11: 有时候我们拍的顾客比较多，我们记不住顾客，但是顾客呢，他记住你，他呢就是拿着原来的照片啊，去年是你照的，前年是你照的啊，对，他有这种情怀，相信你，找是高兴的事儿，哎，对你是认可，因为他找你就是信任你，对你的期望值特别高。我们就特别就是紧张，我比你们还要紧张的，就是顾客那么希望，就是你给拍一张好照片，你得使出就是最大的能力来。就顾客得到一张好照片，我就心里特别高兴。若干年以后，他会记住了，啊，那个师傅给我拍的照片，我不在了，照片还在。
2: 苍师傅说，照片能留住时间，留住记忆。他记下了爸妈的白头发，孩子的小乳牙，还有一家子坐一块的热乎气。当手机里的照片删了又删，老照相馆里还留着日子的温度。
11: 这是85年，是我30岁的时候，这是60岁的时候。我在这个照相馆啊，从年轻到现在，

0: 客留下来很多照片，也给我自己留下来美好的回忆。
1: 快门按下，定格的不仅是瞬间的笑容，更是岁月的温度。每一张照片都是时光的礼物，每一份记忆都在这里永恒。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多长时间啊，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势了，
1: 对着的嘛。咱这还得要感谢咱易老板给咱赏饭吃呢，对吗？
2: 这话你说对了，这真的是要感谢秦哥呢，秦哥。
0: 对，
2: 这再一个声明啊，咱这秦腔这是有人看的，
3: 对吗？
2: 哎呀，还得感谢三元，这鼓打得好。这把灵魂都打出来了吗？
1: 队长，这咱胡老师的鼓艺啊，就能开一个个人专场表演了吗？对吧？
0: 你这话就多得很，你
2: 这都不算啥，这今天是，这真的听他的鼓，那都是个艺术的享受啊！
1: 就对着呢，
2: 不敢不敢，
0: 不至于，
4: 还得再接再厉呢啊！这互相学习呢。
0: 你跟我学习啥的吗？你都到头了，你还学习呢？哎
4: 呀，义务指教嘛。
2: 说的是你要向人家学习，
0: 其实不一样，时间长就腻了。
5: 到了长沙先别急着回家啊，陪我去一趟东大街西北金店买个东西。
6: 你要买啥？
5: 金店不买啥？
6: 给谁买啊？
5: 花儿姨子，走。
6: 你买戒指？
5: 我说的这方法呢？
6: 舅，你咋开窍了？
5: 这四太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开窍？这窍早都开了，等时机呢，时机到了。
6: 你咋知道到了？
5: 天机嘛，不可泄露。
2: 一天就知道是吧？哎呀，很看看这个。

0: 谁是小娇儿啊？你是小娇儿吗？你回来了，还顺利吗？
1: 孩儿呢？
0: 我这次演出特别成功，我一上台就觉得我又有劲儿了，早该复出的。接下来我就把这些戏呢好好的琢磨琢磨。你看，我今天化了个妆，好看吗？

0: 这么想他懂啥呀？
1: 一会儿妈回来了，
0: 真没回来之前，抓紧时间了。咋了吗？

0: 我们俩是夫妻，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媳妇？
1: 你流氓变态吧你！
2: 好了吗？你在台上都跟人爱子虚活了，要不然到我这就不行吗？你假戏做的跟真的一样，你躲啥呢嘛？我今天就是要睡你！
1: 有病吧你！
0: 他谁有明星啊？啊！
3: 你跟个怪物一样。

0: 刘鸿斌恼火，是因为他把易清娥当作生活中唯一的一抹光，可这抹光只停留在舞台上。易清娥发疯，是因为他觉得刘鸿斌亵渎了穆桂英，他不懂穆桂英在易清娥心中的地位。但两个人谁都没说出口。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啊，该喝水喝水哈。来呀，
2: 穿着行动就是美。
1: 还顺利不？
2: 太顺利了。
1: 就报喜不报忧吧。现在学员班孩子都去报什么钢琴啊、舞蹈啊、琴腔，哪还有人看呢？
2: 看，这次真的是顺利。晴娥一出马就是不一样，我感觉回到以前了。
1: 真的？
2: 骗你干啥？那他自己都觉得来劲了，把下一次包场的时间啥都定了。
1: 那可真是太好了，我啥时候去看看他干嘛呢？
2: 今天过去。那啥，有个正经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1: 不正经了半辈子，你能有啥正经事儿呢？
2: 呀，东西呢？
1: 找啥呢？
2: 还叫我放晴娥包里，忘拿了。
1: 你咋还学会吊人胃口了呢？你就说嘛，告诉我是啥不就完了？
2: 哎，那不行，反正一会儿去晴娥那儿。到了那儿再跟你说。啥时候下课？
1: 小朋友们，我们下课好不好？
2: 那带娃咋这么认真？

0: 啊，红梅，情况呢？啊，咋在这儿睡了？
1: 咋了？
0: 那甩脸子给谁看呢？你咋了你？吵架了？吵架也不应该对我这样。咋了这？
1: 咋了这是？都弄啥了？啊？
0: 跟红蜜吵架了？
1: 干嘛呢？
0: 不是吵架了是啊？
1: 哎呀，佳媛
0: 啊，
1: 来看这吧。

0: 咋了？这脸咋都紫了？啊！
1: 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咋地儿？
0: 都看不上。
1: 咋整的出来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咋也没个动静？咱不着急，娃那么小，不会有啥大事儿的。大夫，娃咋样？
1: 救过来了，是缺氧。哎，妈！要进的人太多。哎呀，哎呀，我的妈！
2: 大夫，娃到底啥病啊？
0: 还有些检查结果没有出来，当时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1: 啥意思？
0: 等结果吧。
3: 娃咋样了？
1: 救过来了，说缺氧呢。
3: 到底啥情况？
1: 说还有检查结果没出来，再等等。嗯。还没联系上红兵。
3: 没有。
1: 这玩意儿上哪去了？

0: 瓦什法洛斯连症，也就是先天性心脏病。我的心脏一出生就是畸形，在娘胎里没有长好，时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齐跨，还有右心室肥厚。
1: 是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心脏的问题咋能不严重呢？
2: 这次我的窒息
0: 要是抢救不及时就没了。这个病并不是很罕见，但是很致命，要有思想准备。50%的病人活不过3岁，70%到不了10岁，90%还会夭折。
3: 我们做了啥孽了？妈咋生下来就是这？
1: 妈，你们先出去等吧。
4: 你在这儿好了，你赶紧往外走。
5: 咱先出去，叫医生好好跟齐哥说。
3: 我早就觉得娃不对劲了嘛，稍微一动就哼哧哼哧的，
5: 着急先走，
3: 脸红的跟啥一样。哎呦，人家那娃，2个月抬头呢，3个月翻身呢，6个月能坐呢，咱这娃啥都不会吧？你说，
4: 你先叨叨这些有啥用啊？
6: 你弄啥去了啊？你信都不知道回应，给你打了多少个传呼？
7: 齐哥呢？
5: 美凡呢？
0: 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1: 那就是没得治。
0: 暂时，但是你要有信心。娃毕竟现在还小，这2年科技发展迅速，

0: 明年就会有办法。
1: 那现在咋办？
0: 熬着，平时多观察娃，要是发现他脸色发红，出现自干，立即就医。现在娃的情况还可以，先给你开点药，回去养一养。

0: 医生，娃为啥会没发育好？
1: 原因很多，比如说抽烟、喝酒，都有可能造成先天畸形。
2: 你当初怀孕期间有吃啥药没有？
1: 基因突变、环境影响，一切都有可能。
3: 把娃给我，进屋休息会儿吧。

下楼买个东西。易晴娥咋都想不明白，为啥会这样？可能真的是老天给了他太多东西，现在要算计着往回收了。易晴娥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0: 不用看，大家都一样。把字写正了，看上，赶紧写啊，这就对了嘛。不愧是老领导教育出来的人，懂大体，识大局。
1: 哎，亲，
0: 小刘啊，你也别怪我，这也不是我说了算的，国家要发展，人类要进步。老领导这幅字写得多好，但现在时代变了，咱们啊也要与时俱进嘛。
1: 这婊子撇了，搁这撇气的很。
0: 烂泥扶不上墙。
2: 轻点儿。
3: 麻烦阿红睡着了。先吃饭吧，啊！
2: 我不吃。
3: 哎呀，这种时候，越不想吃呢，越要吃呢。咱俩不能先垮了，知道吗？来，
2: 你先吃吧。

0: 啥？
1: 我想好了，咱俩不能忍啊，咱要带娃去北京，去上海，在北京医院，这或许就是打一针就好的事儿。火车票买好了，咱明天就出发。北京儿童医院还有二研所，
0: 那我去收拾。
1: 哎哎哎，走，这么晚了你折腾啥了，娃都睡了，先吃饭。
0: 啊，哎，咱家钱够不够啊？不够我找我舅借点。
1: 随时有事情你不操心啊，我也能搞定。答应你，赶紧把娃病治好。

0: 同志，麻烦给看看有没有卧铺的票吗？
1: 没票。
0: 带着娃去看病呢，这时间也紧。这个，你们以前的邓科长是咱伙计吗？给通融通融。
2: 你认识谁都没票。
0: 你威得很，先生。

0: 怎么来了？
1: 这次呢，是你不够义气了哈，生日都不告诉我一下。哎呀，
0: 这不是怕您忙吗？
1: 哎，一点小心意啦，送你一束花啊，祝你永远有钱发了，来收下啦。
0: 谢谢你，谢谢陈大哥，但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1: 这是我的一片真心了啊，哎，收下了，收下了。
0: 真不行，这真不能收的。
1: 靓仔，你帮他拿了。这个可是我有数据的哦，
2: 梗唔会挞你嘢啊，老细。
1: 走。今天呢，准备了几支好酒啊哈，我们俩来喝一下啦。哎，好呆啦，嘉禾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啦啊，大家一起玩的开心啊！来，嘉禾，我的杨妹。
0: 陈大哥，蛋糕还没切 ，party 还没开始，咱不着急啊。
1: 你每次呢都是把我哄得团团转，你以前跟我喝酒了，醉的总是我了，你一次都没有喝醉过啊，这一次呢我一定要喝你喝个痛快啊，我们一醉方休。
0: 好，一醉方休，必须一醉方休。我新学了几首歌，我现在先去给您唱好不好？
1: 那你是不给我面子咯？
0: 没有，陈哥怎么敢啊，是不是？
1: 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哎，我这不是要给您唱歌去呢吗？
3: 敬酒咋能不喝呢？哎，
4: 不好意思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哎，陈大哥，我敬你。
1: 没面流啊？
4: 我小角色。哎，陈大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嘉禾的酒量无量，他喝不多没意思。我酒量不行，两杯就醉了。我醉可好玩了，今天醉一个给您看看。我先敬您啊，敬您一杯。
1: 哎，我跟你说啊，
4: 陈大哥，您一直听嘉禾唱歌，您没听过我唱歌，我唱歌不比他差。来，我给陈大哥献唱一曲《兰花草》。
5: 来来来，今天借着嘉禾的生日，我祝嘉禾和陈大哥的友谊就像兰花草一样，永远。

0: 纯洁，永远坚韧。
1: 酒不够了，再去拿。
2: 今天必须。

0: 给，你没事吧？
1: 程老板没事吧？
0: 他让人给抬走了。我还没见他喝那么大过。

0: 那个时候，那个兰花草，你是唱给一群鹅的吧？是吧？真是可惜了，这么大一个生日蛋糕，我今天是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一口都没吃上，净喝酒了。
1: 咋，你想吃生日蛋糕啊？
0: 当然了，今天是我生日，哎。
1: 好，你生日你最大。走啊！
0: 去哪儿？
1: 你不是要吃生日蛋糕吗？

0: 有人吗？有人吗？买个生日蛋糕。
1: 算了，就随口一说，别当真了。
2: 你说，这个街上这么多车，都是开去哪儿的？
3: 回家。这万家灯火，以后肯定有一盏灯是我的。
0: 来，请愿。

你知道人为啥要许愿吗？因为只有吃了蛋糕、许了愿、吹了蜡烛，才有过下一年的勇气。

0: 这段时间，易晴伦和刘洪斌带着孩子跑遍了全国，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
1: 接着吃吧。
0: 但总是怀抱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一次次的折腾，任谁都撑不住了。

0: 红斌，我来的不是时候嘛。哎，这样，我改天再来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小刀，坐坐，来，来。
2: 哎，别动，你给我弄乱了。山团，不好意思啊，我们俩刚回来，家里啥也没有，去喝点水。
0: 没事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先忙你的。哎，娃咋样了吗？
2: 啊，我们去北京看了个专家，专家说他有个徒弟在国外留学，刚回来，现在在香港呢。哎，这去香港麻烦得很，我们先把手续办完，然后之后就再过去。
0: 啥时候去香港？
2: 我一会儿去办手续。哦，对了，还需要团里给个证明啥的。哦，
0: 我简单，随时开。哎，
2: 医生说了，这两年科技发展快得很，说不定过两年就有办法了。
0: 只要娃的病能治好都行啊。哎，秦哥，我今天来找你，主要跟你说秦老来了。今天晚上呢，我跟你舅还有风导，想招待一下秦老，你看你有没有时间？一块儿去，就全当擦个心慌，坐在门口，魏华的烤肉啊。
2: 我去不了了，这有个娃呢。山团，你先坐啊，我还要闹觉了，我得哄他睡觉呢。
1: 那行，就这儿啊，那你慢走。
0: 好啊，哎，这真的要去香港看病了。
1: 说不成吗？
0: 那你倒劝劝他呢，有啥事都要说出来呢，这憋在心里头，四个人都得憋出神经病来。
1: 那我走去，我一直跟他说呢。
0: 好，那你回吧。
1: 那你先走，慢走啊。
0: 好好好，坐在门口啊，魏华烤肉，你要有时间也一块来。

0: 把他睡了。喂，晚上不吃烤肉了吗？行吧，那你想吃啥，我也想给你面子呀。
1: 随便。
0: 晴儿，去香港看病，那真的是在普通家庭能负担得起吗？这易总就随口提了一句。 也没说一定能治好，对吧？哎，就算要去，我是说，咱要不先休整一段时间，啊？要去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这都小半年了嘛，是吧？你跑累了，咱也没钱了。

0: 那你就看着我死！你咋这样说话呢？没这意思吗？我就是说，咱休息一段时间嘛，咱把钱先攒好，啊，我送你跑呗。
1: 就你累，咱家那北京烂怂地下室旅馆，我天天哭，整宿不睡觉。

别人都烦店家要赶单走，是谁抱着他在外面一坐坐一夜？我说啥了？行，你累了你就别管了。

0: 这话说的，咱能不管他吗？这小半年咱俩天天吵架，别吵了吗？吵累了。我不是说香港不去，就现在这客观条件来说，这香港咱一时半会儿还真去不了。
1: 去不了也得去。
2: 你能成熟点不？啊！你一个没有戏唱的女演员，我一个没有车开的司机，去香港他给拿啥干呢？
1: 你再喊一句，我就得给娃看病。
2: 疯了！你看看你现在，应该有点当年的样子没？
1: 看不上当时为啥娶我，我就不应该跟你结婚，不应该生这个娃。我现在觉得你要是……
2: 把这话说出来，我这心里能疼死，奇怪的很，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易情娥不知道自己为啥会说出那样的话，她觉得自己真的疯了。她的生活和舞台上的秦腔一样，短短几年被命运从最高处一下子抛到了谷底。带娃看病，在没有这个信念支撑着，真的就要倒下了。
1: 祝贺祝贺
2: 祝贺
3: 祝贺
2: 祝贺
3: 祝贺秦老师，祝贺秦老师。
4: 你们省琴把我呕心沥血写的剧本不能湿他脸。
1: 哎，你这时候说这
4: 好好的秦腔给弄成了秦歌。
1: 喝多了吧，喝多了。
5: 哎呀
1: 这都啥了。你这
5: 陈老师啊，不管是秦腔还是秦歌，
1: 咱最起码是获了戏曲奖了，对不对？
6: 对嘛对嘛。哎呀，
4: 戏的好坏是一个奖项能决定的吗？
5: 但是一个奖项它肯定是表达了戏的某一个部分是最优秀的，要不然那么多人想获奖。
6: 考肉考劲儿来。
1: 对嘛啊，
4: 我就不想。
5: 你不想。哎，那我问一下，是谁洋洋洒洒地写了三页纸的获奖感言，结果一晚上没睡着，一激动第二天失声了，念不出来了。谁？
1: 谁？
3: 争啥呢嘛？现在谁还听秦腔？谁在乎他？
1: 咋没人听嘛？
5: 就是嘛，
1: 听人多着呢。哎，陈老师，
5: 你还当
1: 咱的获奖感言也不能白写嘛？哎，你在这儿给弄一遍，啊，让听一下。看写的啥呀？
6: 好，我来坐来，我来坐里边。
4: 人都爱说戏比天大，你看，要我说是骗人的鬼话。哎，戏再大，

0: 能有生活大。哎，生活最大。
1: 好，让宝娟来坐。
0: 哎，我马上要再写一部新戏。我写生活，
1: 烤肉烤肉来坐来，
0: 还让易秦娥再唱，哎，我要唱到北京去，我们要唱到联合国去，我这个戏就叫狐仙烟，狐仙。

花花，花花，花花。这么晚了，人跑哪儿去了？哎呀，喝下酒上了头，就想跟你说一句话呢。哎呀，话搁嘴里半年了嘛，不止半年了，半辈子了嘛。啊，没说出口吗？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了。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那啥嘛，咱俩哎，把婚一结嘛。

0: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诏命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的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6: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赛。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
1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1: 哎呀，我又差一点。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2: 扛个装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3: 花香豆香飘万家，
14: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点。

0: 都说到这年纪了，就啥话不说明白，糊里糊涂的就默契。咱俩这半辈子一直都默契着呢嘛，可那啥都糊里糊涂的，不行，今天这话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的。
1: 那啥嘛，
0: 咱俩，哎，把婚一结嘛。对，我把你一娶，跟我回我那儿住了。明媒正娶，啊？自个声嘛，还羞的还不说话，哎，这我也点你一下啊，对不？你说你这年龄了，不敢再挑了，你也没啥挑的了，对不？你说你再把我错过了，你看啊，你看啊，就是错过这村没这个店了，哎。自己心里好好掂量掂量。
2: 咋的了嘛？
0: 喝多了头晕了。
2: 要扶不？
0: 扶吗？

拿啥娶我呢？咱有戒指呢，哎，早都买下了。那会儿秦和帮着给挑的，刚买完，娃生病了没顾上。你再是同意了，下周咱回宁州，完这儿聊。明媒正娶嘛。

0: 这是个啥嘛？把刘爷子拿了，叫回去换去。
1: 我同意了。过来。要长命百岁呢，活长点，咱俩继续纠缠。
0: 这比那戒指重。
1: 回吧。

0: 哎哎，我弄啥来了吗？花花，花花，住这儿了。
1: 滚！港澳通行证办下来要多久啊？
2: 这个还不清楚，你得去问他们。
3: 这个表到团办盖个章。啊啊。
4: 晴儿，晴儿。

0: 开出租车也不需要啥技术，
1: 就四个字，多拉快跑。长安的路你都熟吧？
2: 熟吗？
0: 跑上了可就不能回头了，每个必须把2000块份子钱挣回来。车提了就要每天出车，要守纪律。如果接到乘客投诉的话，那就要扣钱。
2: 不会吗？俺跑车就是为了挣钱。
0: 那你放心，只要肯干，肯定能赚到钱。
2: 没辙能，呵呵。

0: 行，我错了。
1: 之前说胡话，
2: 梁亮，放心，这个问题解决了。
1: 有点好看，
0: 干啥呢？

行，现在这个新工作开出租，一个月工资只500，人说了每单都有提成的，哼，只要肯多拉快跑，早都能把钱攒了。相信我，肯定可以把娃变成好。

可以把儿子变治好，可以。这可以，这可以。

0: 老子，秦二少，我出去回来过没有？回来过，又走了。你用个电话啊。
1: 国内顶尖儿童心脏病的专家均到场参加会议。这次论坛标志着我国在儿童先心病方面的治疗成果又有了新的进展。
2: 快快快快快快！去山西，
3: 不是，咱找的快点。
1: 三十，
4: 什么时候走啊？
1: 哎，同志，你帮着看看有没有去广州的票。
3: 三天之内都没有。
1: 来来，我要给我。
3: 自己去看时刻表，看清楚了再来买票。去看去，下一个。
1: 不，你等一下嘛。那个，同志，司长，你帮我看一下，就是附近的，只要是附近的，往南边走的哪儿都可以，好不好？时间最近的就行。

0: 我们要按原则办，要按会议的精神办，知道吗？啊，好的好的啊，啊，按这样做。
1: 你是张海强医生吗？
0: 我，哦，是啊。
1: 哎，求求您救救我孩子！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你跪在这干什么？
1: 那您答应我，
0: 有话起来说，起来说。
2: 什么事儿？起来说，起来说。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长安来的。
0: 哦，孩子多大了？
1: 一岁多。
0: 一岁多，我看看好吗？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国内类似的情况的第一例手术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你孩子这个情况啊还不成熟，手术是有风险的，再等一等，等孩子再长大一些，技术再成熟一些，
1: 那就是还有希望，对吧？
0: 你有一点耐心，让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正常的成长，肯定就有希望。

0: 你去办一个住院的手续，给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回去让孩子吃得好一些，吃好了才有利于成长。
1: 哎，把这个给弟弟玩会儿啊。哒哒哒，好不好玩？
2: 姐，辛苦你帮我看着点他，我去给他买饭。
1: 哎，好，你去吧。
2: 谢谢啊。
1: 好不好玩？不能吃哦。
2: 你好，要一分钟。
3: 好啊。
2: 多少钱？
3: 5毛钱呢。好，谢谢。
4: 拿个袋子进去装。好，小三，请进。

0: 易晴娥决定离婚，她演得好台上的角色，却过不好台下的自己，情分不知道怎么表，都成了债。或许离婚是她能给刘鸿斌最后的体面了，从此这些债她一个人背，独木桥要断也是自己的命。
1: 他咋坐这儿了？怎么了？啥事情啊？非要离婚啊？咋说离就离了呢？
2: 啊？弄啥了你？啊？那会儿还追得那么来劲呢，现在咋麻病了，想把他娘俩抛弃了？你想干啥呢？
1: 来地儿呢？
2: 你想弄啥呀？
3: 离了就离了，没啥了不起的。他不哭
4: 啊？我是不是不应该结这个婚？不应该受这个吧？
3: 啥应该不应该的呀？咱不想以前，就看以后，啊！往后你就好好唱戏，把娃交给我和你舅，仨大人还弄不了一个娃了？
4: 去那么多地方都吃不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娃

0: 但是你得先照顾好自个儿，才能照顾好娃。人嘛，关关难过关关过呗。
1: 娃能过这一关吗？
0: 咱不能信命啊，咱得信自己啊。

0: 是有大事也不知道说一声，浑身说离就离的。他不让说你就不说了，那会儿他不让追他，你为啥还要追呢？
1: 我不离，我都不知道他接下来还能干出点啥来。
0: 他一个女子带个娃，能干出啥来？
1: 启文的脾气你懂吗？他想干点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能咋吗？
0: 你少给我找借口。

0: 我当初看上你就因为你锲而不舍，没想到你现在是抛弃妻子啊。
1: 我不是抛弃他们救，
0: 你别叫我救，你离都离了叫我啥？
1: 我得给娃

0: 就是为了我吗？离了他，他那时候操我一份心，他也以后跟我说他跟娃要去哪，我只要就这么远远的看着他，我就在这儿。
1: 真弄不懂你们这伙。
2: 从那天开始之后，易清娥和刘洪斌都一门心思开始给娃赚钱看病。开出租虽然辛苦，但还能赚着些钱。刘洪斌省吃俭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攒下来。尽管现在唱戏已经没有过去吃香了，但有老人就有人包戏。去唱戏的时候，易清娥就得把刘毅带在身边，生活和舞台越来越分不开了，他也开始适应了。终于有一天，易清娥又回到了这里，向阳公社。
3: 阿姨，妈妈，妈妈抱好不好？看这台子，是你们当年唱相的地方，开门的地方。看你妈厉害不？她演的是将军，这些人呢都怕她，都听她的。
4: 姐，哎，晴娥的衣服我帮你喷好了
5: 啊，谢谢谢谢。
4: 还有别人的要喷不？
5: 啊，没有了
4: 哈。那有事儿你叫我哈。
5: 好的，嗯。爷爷，你看看我是谁呀？看看我是谁？饿不饿？妈妈给你带点水。
6: 爸，
5: 你会叫爸爸了？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会叫爸爸了，再叫一个，
6: 爸，爸，爸，
5: 叫爸爸，
6: 爸爸爸爸爸，
5: 爸爸。那叫妈妈，叫妈妈，妈妈。
7: 先歇会儿，看，这被子，你舅特意给你买的，还热乎着呢，吃点。
5: 没说话，也不用管我。
7: 哎呀，哪能不管呢？不难过。大夫不是说了吗？娃这病就是发育慢点儿，可能比别的孩子懂事晚点儿，不着急啊。娃长这么大了，你们娘俩都不容易，肯定会好的。
8: 啊，对，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我侄子嘛，不是在学校学计算机呢吗？他给我说，以后会有很多人在这互联网上做生意。哎，我就觉得这个事挺新鲜的，啊，所以我也想学一下。你看看你有认识人们吗？给哥传个电脑吗？啊，哎，你行行行，你以后有消息你给我回电话。好，你帮忙问一下啊。哎，伙计，你这吃的挺新潮嘛。

0: 哎呦，不吃不吃，你留着慢慢吃吧，我那日子可甜着呢。<笑>
1: 你别光吃不干活，大把手行不？你站过哪个领导干活了？
2: 把你长得不行，你是个啥领导吗？毛都没几根。
3: 那么当领导不是迟早的事儿吗？
2: 哎呀，你就具体的很啊，别人都干活呢，你这带个礼貌，你看你礼貌不？你这是
1: 迟早多忙啊！
2: 你催个这个顿，都是大家是狼狗似的吗？
1: 哎呀，你们这帮人
2: 装这弄啥呢？啊？
1: 呀，走路也没个声音，吓死人了。这不都拿着呢吗？你看看干啥？
0: 都拿你也不能拿，你请了他妈团长他妈的，做个样子。啊，就你们清高，你以为我是财迷呀？我以前在九眼沟，我日子过得再穷，我也没拿过人家一根针一根线。
2: 别来呀！
0: 我这不是拿回去给刘毅吃的吗？你说，来地为了给娃攒钱做手术，你说都哭成个啥样子了？ 没白没黑的在那给人唱，他就是随了你了。假清高，真傻，死要面子活受罪呢。哎呀，你说说啊，非要离婚，非要离婚，咋劝都不行。现在好，啊，还让刘洪斌潇洒，自己在这受苦。
2: 别在这叨叨了，咱就把娃引来，要吃饭。
0: 你说我娃的命，啊，咋就这苦呢？
4: 真的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咱大家伙在这辛辛苦苦挣几个辛苦钱，能把人累死，连有的人去那高级茶馆打腿一坐，酒一喝，歌一叫，我看这戏唱不唱都无所谓了。
2: 搁腿粗嘛，你坐搁腿上嘛，来嘛。
4: 不是你闭嘴！哎呦，我
2: 妹妹慢慢吃啊。
4: 三叔，
2: 你知道那个茶馆不嘛？听说人家这个唱一场，那个价位甚至上万甚至十万的。
5: 那好多事儿你去嘛，那是唱戏的，糟蹋行当，可人就是你把自己看不上，没谁能看得上你。
4: 做
6: 羊肉不能当饭吃吗？
7: 阿姨，你就是刚才的杨排风吧？
8: 对啊，我叫易晴，你叫什么？
9: 我叫宋雨，是做饭大师傅的女子，烧火丫头。
10: 我觉得我也能当杨排风。
11: 你是烧火丫头啊？我以前也是。
7: 真的？
11: 嗯。
12: 哼，
13: 小妹妹，来，宋总给你烧个话嘛。
14: 这羊排风要能打呢，你能打不？
13: 当然能打。
14: 你光打不行，你还有时候会挨打呢，你会挨打。
13: 我爸天天打我。
14: 跟我捡这打啊？那咱现在就咱俩造成了魔一个位了啊！
15: 哎，
14: 完，你叫个啥？
13: 宋雨。
14: 那你爸姓宋。 你看你说那啥话吗？那他爸不姓宋还姓胡嘞？给你一个姓。去，把你爸叫来。爸，
13: 找他爸干啥呢？
14: 骑着摩让我想起先去谈到宋死，我看他爸是不是宋死？宋子。
16: 知道你们要来的吗？你这祸害，知道我们来，不出来招呼一下，来，多喝多喝茶吧。彩香，哎，是不是？雷弟，都成大明星了吗？好的很，好的很。哎，师傅，
17: 哎，加个馍嘛。
16: 哎，好嘞。
17: 来这花干鸡蛋啥来点？
16: 哎，这是土豆丝。哎，算，鸡蛋不要了，花干给多加些。
17: 哎，能行。
16: 多少钱？
17: 五毛。
16: 你搁这儿。
17: 好。
16: 哎，小伙儿，馍夹好了。
17: 哎，师傅。
16: 哎。哟，谢谢。
17: 哎，没事。

0: 等会儿，别让你在这儿摆摊了。咋了？咋了？饭店门口卖酒，你懂规矩吗？
1: 啥意思吗？看看，那家音响店是我开的，你在这儿卖磁带，跟我咋做生意？
0: 你卖的也是盗版。
1: 哎，我卖的可都是正版的。
0: 那你卖你的正版，我卖我的盗版，咱俩井水不犯河水。赶紧走，一边卖去。
1: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卖。
0: 等会儿，你卖。
1: 哎，帅哥来看看吧。
0: 来吧，在哪里啊？还有啥？你在这找我啊？我就在这儿摆摊。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就在前面。哎哎，住手！
2: 别跑！哎哎哎！
0: 过去，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1: 跑，我跑啥呢？我不成躲火了吗？走，自首去。
2: 自首啥呀？我这卖的是打口磁带，
1: 卖个磁带，卖个磁带，人家追你呢。
2: 你帮土锤根本就不懂。哎，这是国外的重金属摇滚乐，这帮货当我倒卖金属吧？刮不刮？
1: 那也不行。好不容易给你弄到这技校里头，让你娃一天到晚翘课卖金属呢。
2: 我就赚点钱嘛。
1: 赚钱要你赚的，你想要啥你随时跟我说嘛，还要亏待过你娃。
2: 就是因为你没亏待过我，我才不能给你张口要钱。我不像那个高五，明天吸你的血。
1: 高五，
2: 哎，别打头，别打头。
1: 高五也是你叫的啊？你娃有一天学成了，你还敢叫我刘红兵呢是不？
2: 那不一样嘛，那会儿以来每天就是一摊手，就是管你和我姐要钱，我不想像他们。
1: 跟你说多少回了，钱的事情不用你管，想要啥随时跟我说。你看看你姐，最近都累成啥样了，你让她省点心。别再捣鼓你那破金属了，
2: 这是重金属。

0: 张光荣来信了，让我回呢。
1: 咋了？
0: 他要去南方打工。张浩今年要高考，家里头没人管呢，让我回。
1: 啊，
0: 我买了明天的票。
1: 那回嘛，娃的事得管。
0: 还有秦娥，你别干涉太多了。哎，也别管太多，要是真有事儿找你了，你再趁把手。
1: 哎，我是他救的，我知道。
0: 我不是怕你管得少，是怕你管太多呢。娃都长大了，自己能做主呢。还有你，别逞能啊。
2: 姐夫，你最近是不是又熬夜了？看着又比以前憔悴了。
3: 别玩虚的，少让我操点心比啥都强。下车吗？

0: 看啥呢吗？走吧。
1: 姐夫，刘毅最近咋
0: 样？还那样吗？
2: 不是要做手术了？我听我妈说，咱国家现在能治他这种病。
0: 就是嘛，第一例手术成功了，现在多少有点希望的。越有希望，越要努力赚钱的嘛。
3: 还差多钱？
0: 咋？你给的吗？啊？还忙自己事儿去。
3: 姐夫，你后悔生娃吗？
0: 啥意思？
4: 你有没有想过，刘毅，老天就是这样安排的。
0: 那岁数，你现在还能成的不行吗？啊，你还开始替老天说话了是不？
5: 还替老天？
0: 我走了。金属留下了。
3: 啥？
0: 金属留下？
2: 为啥呀？
0: 为啥？为啥？你一个学生，你要这干啥？
6: 你要拿这想着卖呢是吧？
2: 是我这金属稀有的很，花钱买的。
0: 那算姐夫拿钱买嘛？拿走。
4: 你听我说，
0: 你听你说什么？
4: 不是
0: 这点钱，
3: 姐夫，姐夫，
0: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花的
3: 姐夫
4: 不够，不够。
7: 朱总，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8: 别，朱总还敬你？你是咱秦朝皇后，我听你的戏啊，那是听不够啊。
9: 你们俩也别谁敬谁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咱就杯中酒，喝完就撤。那明天还唱戏呢。
7: 对，
8: 也算个干啥的？我跟主角说话的，跟你个屁事儿啊！
9: 我西北古王，你说我干啥呢？
7: 朱总，对不起啊，他有点喝多了，不好意思。
10: 朱总，
7: 您看您说的，您要是想听我唱，随时给团里打电话，我们都过来给您唱
11: 啊！对对对，
7: 为人民服务嘛！哎，我先干为敬了啊！
8: 来，好，就是这次没看见你吹火，
7: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游戏湖它不适合咱们这种喜庆的场合、啊，下次您办一个文化专场，我们把秦腔里所有的绝活都展示一遍。
11: 对，
7: 您也是为了秦腔做贡献嘛，我们都得感谢您。
4: 一般八戒人都
8: 这么说，这
9: 有钱有啥了不起？
6: 朱总，慢走啊！
12: 三元，我咋看来弟这气色好像？这娃是不是太累了呀？
13: 他那娃嘛，得了个先天性的病啊，心脏有毛病，智力发育也有点问题，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团，能不累？
12: 哎呀，比这么好的娃摊上这死。
13: 你儿子呢？回来过？
12: 回来过。当兵以后在部队上干的还不错，哎，立了功提了干，都在我成家了。这前些年我说接我过去呢，人老了哪也不想去了。
13: 队长啊，年纪大了哪儿都别跑了，你还老啥呢吗？这宋玉才多大？你老当益壮，
12: 你胡想啥呢？这怎么捡哈的啊？
14: 我是捡来的，我爸接我那天天上下着雨，所以我叫宋雨。
15: 伯伯，你看我刚刚翻那两下咋样？能搭上台风不？
13: 能行吗？哎呀，娃呀，但是这差是个苦得很的。
15: 我想让秦阿姨当个老师。
13: 行，回头让你爸带你到长安来，住在秦娥阿姨家里头，我让她收你当徒弟。
15: 爸，咱去长安吧。
13: 带娃来。
12: 行，去看看灶火去。等一会儿要吃席呢啊。慢些啊。哎，这些年这变化太大了，县剧团也没啥活干，都自谋出路了。这女的现在不唱戏了，唱流行。

0: 要么就成家生娃去了。男的回农村，地都让机器种上了，没啥用，都出去打工去了。干啥的都有，唱戏的没几个了。
1: 都一样啊，那城里头，你看以前工厂的工人多风光，一样。
0: 哎呀，你说这老谷真是走了，我没走，看着现在唱戏没落成这，你心里得多难受。
1: 都是过。
2: 太太，看你二弟弟别摔了啊！来，喝点水。累了吧？
3: 习惯了。哎
2: 呀，也没想到，宋宇跟小易玩的还挺好。刚来剧团的时候就跟他这么大，你在这演过吧？
3: 对，杨派峰，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挺突然，从来没想过台下会有那么多人。
2: 那说明这是你福地呀，没准回去的时候娃就有好消息呢。

0: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墙里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5: 了，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6: 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
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0: 是不是？
6: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哎，
11: 我就差一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2: 糖个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3: 花香豆香飘万家，
14: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5: 相约时光，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7: 这是文物。
18: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7: 很少，
18: 很少。
19: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11: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娘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才。

0: 多大了？8岁。
1: 请快一点。
2: 下一个。
0: 2楼。
1: 下一个。
3: 挂啥科？
4: 挂心内科。
5: 娃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智力发育情况比上一次也有所好转。
4: 谢谢大夫。
5: 谢我干啥？要谢谢你自己，你这个当妈的也费了不少劲。手术我们已经排上了，你看一下。啊。
4: 大夫，这个费用怎么比您上次给我看的要多这么多？
5: 因为手术要换瓣膜，目前呢，国产的在临床应用上还不成功，所以呢，我们只能依赖进口，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就是手术之后
6: ICU 费用什么的，
5: 保守估计可能都不够。你看，这个手术时间还行不？你还要推吗？
4: 哦，不用，我们想办法了。
5: 好，

0: 哎，玉芝，你去哪儿啊？
1: 我们回家，上车。哎，嗯。
0: 玉芝，幸好遇到你了，这太阳太毒了。
1: 哎呦，你还跟我刻意商量啊？ 别拿阿姨的东西，我今儿也刚好来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娃咋样了？挺好的，估计下个月就能做手术了。哎呀，你这也够不容易的，终于算是快熬出头了啊！
0: 快了，还差最后一肚子。
1: 哎呦，肯定顺顺利利的，别老多想。
0: 就凭你现在的名气啊，想赚钱没有那么难。我只会唱戏。你是不是听韦小辉说啥了？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讲，这伙子人他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嘞，一个个的在这泛红眼皮儿。这年头啊，要想赚钱就别装什么艺术家，别玩清高了。很多事情都是你情我愿的。 你说，就跟咱下乡唱红白喜事比，那无非就是换了个方式，换了个场地，换了批观众罢了。哎，你说有啥不一样的？一个个的，真是。咋？你不会也看不起我吧？
0: 没有，大家都是活着，谁看不起谁呀？
1: 你这话说的没错。哎，我认识个噱头，他能有不少活嘞。
2: 你要是不嫌弃，我介绍给你，你唱个西北风啥的，绝对没问题。
0: 谢谢啊，玉芝。
2: 行，那你考虑一下啊。儿子，看，快看，马上就有动画片看喽。最后一下，来，最后一下。啊，最后来看看。
3: 哎，看，
2: 动画片怎么出来了？ 亚兰，你数吗？啊，儿子最喜欢看的动画片，抱抱，抱抱，
0: 哎，快放下他，心脏受不了，你不知道啊？没事吧？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啊？

0: 看电视能播了吗？我还高兴，我也跟着兴奋了一把。
1: 你真没轻没重的，今天辛苦你跑一趟啊！
0: 啊，这是个事情，来来来来来。
1: 什么？
0: 这个月荣获先进个人嘛？
1: 不用，你这个月都给过了。哎呀，你这天天出车也不容易。
2: 你上个月拉的多，我一个月用不了多少钱啊，
0: 还留着吗？让你留一做手术费。
1: 别扯能了，再说了你这点钱也不够，医生都说了，这个手术费加上其他的各种费用，里外里得6-5个月呢。
2: 这么多？
1: 嗯。
2: 那行，手术费我给咱想办法。啊，
1: 哎，别干违法的事儿啊！
0: 呀，我当啥人呢嘛？
2: 你这段时间演戏多，多注意休息。
1: 嗯，你也是。

0: 菲菲啊，你在黑哥这儿好好干，哥一定给你涨工资
1: 啊。哎，你找谁啊？
2: 黑总啊，
3: 你不是那刘红
2: 兵、
3: 刘红兵、
2: 你咋在这儿呢？
0: 啊，这店是我的。呀，
2: 这大气的很嘛、
0: 今天来咋了？有啥事儿？
2: 咱张先生这大口磁带，那国外重金属，这有人要。
0: 国外的？我给你问问啊。
4: 哎，伙计们，这有一些国外的打口磁带，过来看看。
5: 打口磁带 ，Let's go！
2: 走。
0: 菲菲，
2: 咱这全是国外的重金属嘛，啊，啥都有呢。有，
6: 看看。
7: 你办呢？
6: 可以呀、
8: 贺海伦有吗？
9: 对光有吗？
2: 那一个一个说，说慢点。哎，伙计，拿个笔，赶紧拿个笔，拿个纸啊，咱把这记一下啊。
8: 多少钱一盒？
2: 15。
6: 这家吗？
10: 老板，啊，
8: 这谁啊？
10: 放心，自己人。
8: 照顾啥啊？
6: 好嘛。
8: 摇滚都在这儿，那边是古典，打口袋就这两种类型，
11: 都是外边进来的，人家进啥我卖啥。
2: 这些子俺挑的很嘛，
8: 人家这都是搓对，我跟你说啊，现在反正就这么多，下回啥时候有不好说。
2: 不用，
8: 亮钱。
12: 哎，你咋又来了？啊，
13: 叫，来了，快进屋，别玩了。哦，
12: 拨算了呗，我给拨算了。
14: 一天不干个正事，在我这儿锲而不舍，能弄啥呢？
6: 秦娥唱戏忙嘛，花姨又不在，你得有人管着呢嘛。来，
14: 啥样？
6: 那没人。
14: 问你咋样？
6: 不是没人吗？关键让我们浪着把钱给挣好了，那还不美？
14: 你那出租车公司还要自己？

0: 哪生气了？
1: 我嘛。
0: 你，就你别再开玩笑了。你找个三个人还行，那四个人人家叫驾照了。
1: 没驾照我能学吗？你教我吧，该有车有啥拿的。
0: 行了，爷，别再闹了。
1: 闹啥呢？你爸治病得十几万了，靠你跟秦娥这儿，攒到啥时候？
0: 放心，我有办法。
1: 哎，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敢弄啊？
0: 咱有觉悟呢嘛，人家操的都啥心嘛？再说了，那东哥天天跟着我呢，咱能违他法那还紧？
1: 啥时候复婚呢？
0: 喂，现在复不复婚就一个样，家里大点小的事儿我都管着。
1: 嫌大了，娶个媳妇儿，反正照顾好心里就没了。
0: 我看他俩没，我也觉得没。
1: 再弄啥事儿，做啥小买卖，把我喊上，放我一个。
0: 小本买卖，那顾不起你。你想挣钱，省钱门口随上糖稀的，那你去上吧。
2: 你这是笑一下的，
3: 你知不知道人吓人能吓死人啊？一点声都没有，刚才那以为你是贼娃子呢。
2: 你看这烂怂团里头还有啥值得偷的？还怕贼娃子呢？咋回事嘛？咋穿个女装弄啥的？
4: 我去年转老旦了。我认为老旦比小僧更适合呢。
2: 对对，你咋认为咋是？哎，你咋在这儿排练呢？
4: 排练厅漏水呢嘛，那水漏得跟澡堂子一样，你都没办法练，你知道不？团里边还没钱修。
2: 那其他人呢？啊，团长呢？
4: 你扶着过来。
2: 哎，你还是离远一点说。
4: 不知道。
2: 哎，这货。
3: 我有心不把奴才管，邻居们骂我多不贤，爸爸把年轻卸了面。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0: 你干啥呢？
1: 啊，接了个活。
0: 我问你要干啥？
1: 唱戏。
0: 你这穿的啥呢？这是唱戏的样子啊？你打算唱啥呢？戏北方？
1: 现在是农忙，没有包戏。那人不能闲着，那得吃饭。
0: 吃饭也不能吃烂饭，你不许上去唱。
1: 那答应了甲方的就得唱。
0: 你糟蹋行当吗？你对得起秦腔了？你能对得起谁啊？你这
1: 舅，你把我带出来唱戏，我唱出来了。但是现在戏不行，不是我对不住秦腔，是他对不起我。我是大家捧出来的，但我不光是一个演员，我也是青年团的副团长，几十口人都靠我吃饭。我不光是为了刘毅，也是为了大家。

侯三元骂易情罗，说他在耍猴，休了唱戏的仙人。但那时候，就算唱戏的仙人真来找他算账，也只能拉着他们一起上台唱。

0: 风萧萧怎么还不回来呀？他
1: 这不是刚从气身转成武术指导，忙着呢，可能大导演找他。
0: 妈，你快先回去吃啊！菜都凉了，你一会儿不是还要赶飞机呢吗？
1: 你现在连个面都煮不熟，现在都会做菜了。
0: 我这不是最近刚离职嘛，准备重新换个工作，在此之前呢，我就先做做管管家，反正以后结婚也能用得上。
1: 哎妈，你快吃啊！那菜都凉了，我一会儿就进来。
2: 他要真想跟你结婚呀、啊？

0: 妈，你看吃着愣着干啥呢？都凉了。
1: 这个你拿着。其实你啥也不听我的。我知道我也管不了你。千万别过手心朝上的日子。实在不行就回来，妈这永远是你的家。

0: 床上睡吗？说了晚饭不用管我吗？咋了？
1: 今天啥事儿你忘了？
0: 啥事儿啊？
1: 我妈今天回宁州，咱们说好了给她践行的。我给你打了无数的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0: 真忘了。今天有场中场戏，现场不让接电话。
1: 这么巧啊，我妈一来深圳你就一直是中场戏。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你到底是咋想的？
0: 累了咱明天说吧。
1: 不行，今天说不清楚谁也别睡。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的事儿，你现在这个样子到底是啥意思？
0: 没意思啊。
1: 不行就分手吧。

0: 对不起，我不应该发脾气。你不用离开我，好不好？
1: 没说走。那你为啥要收拾东西？接了个新戏，说要去惠州三个月。
0: 你看回来，我现在就想好好做事儿，
1: 没有结婚的打算。
0: 你想怎么样都行，你只要别离开我。

0: 你叫啥？我叫一。一的。
1: 有创意啊！有创意是吧？有创意，我就叫一子。一子，一子，一子，咋是汽水吗？操，爱喝不喝吗？姐夫，我都20了。
2: 5000块钱，晚上交给你姐，剩下那200你得提神。好嘛，
1: 谢谢姐夫。以后我姐不是我姐了，你也永远是我姐。
2: 行，你骗。哎，你要说你的名字叫啥吗
1: ？Easy，Easy，
2: 嘿，洋不洋，土不土的，听不懂啥意思？
1: 就是简单的意思，生活太复杂，我想返璞归真。要返璞归真，你叫个一母，嗯，一多点，就这个一母。<笑>如果活着像你和我姐这样，我觉得没啥意思。你还厉害的，那你想干啥呢？
2: 绽放，耗尽，我以后也要搞摇滚。
1: 你再别嚷嚷了，你看看刚那一屋子里，啊，有几个能吃起来？
2: 他们至少真正活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我不想低头，生活就是得把头埋下，一关一关的过，一关一关的闯。等你长大，你就明白了，还不如不活。你、我姐、我爸、我妈都是行尸走肉。
1: 你知道咱亲人为啥那么多人喜欢搞摇滚吗？为啥吗？摇滚本质啥吗？天上飞不多的地上跑，跑不动了，这地上走，走不动了，接着往前爬。哎，至少爬着那也是在朝前。等你有一天爬着也不觉得难过了。你呀，长大了。
2: 阿爹，你要是火了吗？哎，你也给咱写首歌吗？咱陕西不是有个那张楚写了首《姐姐》，你写给姐夫吗？我妈他。

0: 不行，这就是那灰姑娘，
1: 可以。

0: 看电影吧。
1: 啊！
0: 我这二十一位不用买票，直接进行不？不用排队啊，二十一位直接进，二十一位直接进啊！看不看？看点吧。
2: 这多少钱？
3: 二十
2: 吧，二十这么贵？
0: 为啥？这是真实的谎言，这大片吗？
2: 我看你像个谎言。走走走走，
0: 我这不用排队，直接就进了吗？
2: 不去不去不去。
0: 咋？你也想看电影呢？
4: 哎呀，电影倒一般想看。哎，我还真想知道，你这咋把人往里引啊？放电影又不是演戏的，没装台那伙子。
0: 那是这，你给掏着二十块钱，我满足你的好奇心。
4: 二十块钱，我一点都不好奇了。哎，
0: 十块。咱这老熟人嘛，我给你打个五折行吗？五块，五块，让你把电影看了，保证你看的位置好。忙着呢。啊。杨子。
5: 哎。
0: 哎。这我舅，开个洋荤看个电影啊。
5: 好，坐。
0: 坐这。嗯。咦，咋样，美不？嗯，你看着啊，我走了。你忙着啊，杨子。
5: 啊，
0: 走吧。
6: 给你都啥烟吗？
5: 这哪红？
6: 这几毛钱的事儿，要我五块钱。
7: 那天，福三元回过味儿来了。戏台上耍了多少年的僵尸岛腾空翻？抵不过洋人手指头一按，火光冲天。时代不是换行头，而是把整个戏台子连根拔了。
1: 一会儿，白糖都撒的一会儿。
6: 啊，孙元，
1: 一会儿
6: 上台来，你也来看吧。对，看电影吧。
8: 你刚才不看见你吗？
6: 那底都那黑的，我这脸也黑嘛，咋能看见？
8: 嗯，好看吗？
6: 好看，确实好看。
8: 要不然现在都看电影，没人看戏了。这热的天，喝个啤酒去吧。行吗？
9: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过九年艰苦建设，全长119公里的输水渠道已经全部建成。黑河、石头河、石边峪，
8: 这整天都说引黑河水入了，引黑河水来呢。黑河水啥时候来的？都是快8万年了，我连个影子都没见过。原来这叫八水绕长安呢，对吧？现在我看这是踏遍关中三河，望断长安八水。
6: 啥事都有个规律啊，这秦腔也一样，啥事情多都是起起伏伏，就是看秦腔现在是这，总有一天哎还得往上走。
8: 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看见这黑河的水。

0: 够了吧？
1: 钱留着给刘毅做手术吧。我在这酒吧找着工作了。
0: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晚上还有其他任务要给你。
1: 真不用，有钱。
0: 还给你能耐的还。
2: 呀，晚上把这钱全部拿给你姐。

0: 愿看到他那保持的沉默。
1: 啥嘛，整的一套的，哪学的？
0: 歌词儿，唱歌也能学东西呢。
1: 难难难，
0: 你断不了，你就永远难受。要么就彻底断了，要么就自己去。来，爸爸给你擦香香，好不好？啊，水冰冰，试一下。
2: 啊，忍不忍得住？这冰不冰不冰，冰不冰？刘毅，你这么厉害呢？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叫爸爸的。啊？刘烨，你刚是叫爸爸了是吧？你再叫一声吧。
0: 哥哥，来来来，
1: 哥哥，亲哥，刘烨会叫爸爸了。啊？哒哒哒哒哒。是不是？哒哒哒哒哒哒。你来来来，叫一声妈妈嘛。妈妈是咱们家最伟大的人啊！叫声妈妈。
3: 别为难娃了，他就是会叫，叫谁我都高兴。快坐下吃饭吧。
1: 来来来，
3: 你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是提前换班了？
1: 咱这不又荣获车队先进个人了吗？啊，家看，奖金。
0: 爷爷，
1: 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饭饭啊，来吃一口。啥心思呢？是吧？
3: 没啥，快吃饭吧。
1: 说出来吧，说出来我给你解解闷儿。来，我们吃饭饭啊、哦，尝尝妈妈做的土豆丝。来，呀，这醋溜土豆丝做的醋溜的很嘛，啊？呀，这丝丝切的跟雕花一样，根根分明的。请问你咋这么厉害了？你太能干了，越来越能干了，是不是刘毅？
3: 我能干啥呀？我都活了30多岁，除了唱戏，啥都做不好。有时候我觉得现在唱戏都没有以前有劲儿了。哎，
1: 咋还这样说自己呢？啊，你看看你。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不？哎，别的不说，这次你正儿八经得跟我学呢，啊？你得学夸自己，知道不？你装那么大镜子干啥呢？晚上应该对着镜子嘛，啊？呀，我咋长这么漂亮呢？呀，我这嗓子咋这么圆润呢？呀，我这水蛇腰，果园打的滚，啥都蹭到地下了吗？得是的。妈妈做的土豆丝厉害得很啊，醋溜得很。
3: 行了，我可没有你脸皮厚。
1: 脸皮厚咋呢？我脸皮越厚越幸福嘛。嗯、哎，是不是刘烨啊？妈妈这土豆丝做的是不是特别棒？咱夸夸妈妈啊，叫一声妈妈。呀，醋溜土豆丝之外，还有这番茄炒蛋。
4: 那行，我走了。
3: 嗯，慢点。哎，
4: 哦，对了，晴儿，累了去歇会儿。不知道去哪儿，就原地站会儿。不行你就回头，我保证，只要你回头，我一定在你身后。走了。

0: 舅，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老底子，我们外戚是包戏规矩大得很，主食最重要。乐师要在主家执事当天早饭前就赶到，厅堂里面八仙桌上把乐器都摆好，点上一挂鞭炮，就开始了。开场鼓一响，这主家就得抱着红包。 给乐师们开鼓包，有开场鼓就有收场鼓。我今儿图一个有始有终，也期待着诸事顺利，出师不惊，啊，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说多了啊，这都是老底子了，年轻人不讲这一套，不爱听了。
1: 说看秦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你没错，你比谁都顽强，你是把秦腔吃透了。
2: 他我有句话说错了，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 你放心，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0: 跟我身上，挺住活着，就能等到甘岭，就能等到黑河水引界那一天。

0: 赖犬了。
1: 水了。

0: 整整三万，一分不少。点一下。
1: 哎，不点了，信得过你。
0: 咱可说好了，对你免息半年，半年以后咱就得按规矩来，月息3%。啊，
1: 我懂，谢谢啊，黑哥。你这货
0: 跟我借钱还要让我请你吃饭。
1: 哎呀，
0: 普通的啊，不准要油脂。
2: 爹，上次你们预定的袋子，
3: 大啊，
2: 啥都有呢，15块钱盘。
4: 这有真的吗？
5: 人物是
6: 自由花，
2: 就是那个，我叫啥 ？Pink，
7: 冰窖，这
2: 个，福柯伊德啥？
8: 这个皇后乐队嘛，
9: 就，你咋跑这儿了？
10: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盘，你第一天来这儿我就知道了。再不是我给老黑打招呼，你能在这儿做买卖来？
2: 你俩不情敌吗？咱俩过上色了。
10: 你这话多得很。
2: 想我啥事吗？
11: 娃马上手术了，那想过以后咋弄？
2: 想过吗？我想也不算数。
10: 你以前那缠人劲儿呢，不说要媳妇就不能要脸吗？咋现在要脸呢？
2: 你要不要脸是直接得往家过吗？
10: 咋过啊？
2: 我想明白，问题我也不知道，喜欢台上亲了，还喜欢台下亲了。
10: 那台上台下不都是一个人？你俩这一天天矫情了。

0: 没活明白。
1: 你没活明白，你把事儿干了。
0: 啥事？
1: 复婚。我把病看了，该干啥干啥。
0: 呀，就
1: 拿啥？

0: 五场12进5次。
1: 跑起来，跑起来！
2: 看人呢？
1: 道具，
2: 急急急！
1: 我也想道具，快点，快点，都动起来！哎，辅助，
3: 镜头要从这个，
4: 哎，没事吧？
3: 这个镜头不要。哎，
4: 对了，有人一直给你打电话，
1: 演员辅助，
3: 谢谢哥。
1: 快点，快点，不要停，不要停，快点！准备下一场，来，峰哥，峰哥，来，走一下戏。
5: 早听啊，后偷连情穿。
6: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镜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1: 这是文物。
12: 那这些你经常外出展出吗？
11: 很少，
12: 很少呀。
1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4: 1、2、3，左右我们摇一下。
1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写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7: 即将开赛。
16: 更火辣的生活，
18: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9: 是不是？
16: 更带劲儿的玩法，哎，
20: 这不就差一
16: 好？更滚烫的乡土，
21: 糖个霜的西瓜，
16: 更垂涎的比拼，
22: 花香豆香飘万家，
23: 太好吃了！
1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4: 相约时光，
25: 我就想离开他。
2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7: 瞧你砸出来，
10: 天降巨款是馅饼
28: 1.3亿啊
10: 还是陷阱？

0: 冲着这笔钱来的，
1: 闹得人仰马翻。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4: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吧。
5: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6: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5: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4: 完全推不开。
3: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5: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5: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4: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5: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3: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5: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卡，过了。
1: 。
2: 他不是从这儿跳下来的吗？这会儿接您正身了，您就接一个落地，然后呢，往远处跑，好不好？
3: 小旭，
4: 哎，肖哥，
3: 脖子咋样了？哎
4: 呦，我这两天一直都睡不好，我现在都蹦不了这块。
3: 我给你试试啊，最近我刚学了一套手法，可管用了。
4: 我轻点，肖哥。
3: 就得把这后边两根筋给揉开了，你要不然头也疼，身体也烦，啥都干不了。还行，
4: 啊，舒服如
3: 何？这力度还可以啊。
4: 哇，肖哥你太棒了，我感觉我现在这一下子就轻快了。
3: 尤其是你们，必须得控制。还行吧。哇，
4: 天哪，哇，我感觉一下就。
3: 你要不然你万一受伤了，后边戏咋拍啊？
4: 对，
3: 对不对？哇，
4: 哇，肖哥太棒了。再使点劲儿呗。
3: 行，没事，你多休息就好了。
5: 哎，小哥，一会儿也给我按按呗。
3: 我不会。

了。

0: 萧萧，你来了！你怎么都湿成这样了？你赶紧上楼换衣服啊！
1: 嘉禾，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0: 我们到此为止。对不起。你对不起谁？你不爱我。
1: 你帮过我，我欠你的。
0: 那你爱谁？易星娥，你那个时候去沈清找易星娥，为啥不把话说清楚？一声不吭就走了，因为你嗓子倒了，怕连累他，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很能牺牲？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他，让他自己选。他有选择的权利。承认吧，你就是怕被拒绝。
2: 所以你还是不够爱他，你对他都是如此，你还能爱谁呢？我也是傻，我怎么才想明白呀？上次你给我过生日，我吹灭你手里打火机的时候，许了个愿。
0: 我希望你每年都能陪我过生日，其实也算是零了。你来了，不过是和我提分手。哎，你不用内疚。其实我也没有多爱你。 不过是因为在深圳活着不容易，或者是因为寂寞。你走吧，咱们互不相欠。

很多年后，易晴娥再次见到楚家河，她已经在深圳闯出了名堂，成了能盖起一片高楼的女老板。她到底活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角。冯潇潇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武术指导，有了自己的家，是个好丈夫，好爸爸。只是关于他们俩的故事，在蜡烛吹灭的那一刻，也画上了句号。折子戏里那些痴男怨女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台上团圆，台下散，灯光一暗，各自去翻各自的山。

0: 左边稍微往下一点，
1: 准备啊！哎，高了高了！哎，小心地板啊！可以可以可以。
2: 晴儿，
1: 哎，团长，就，啊，团长来的正好，我正想有事儿跟您说，又有包戏的了，还是上次宁州那个村儿，主家点名要唱全美游戏红。
2: 哎呀，哎呀，那娃嫂子做手术嘛，你时间行不行？
1: 我时间可以，这次回来就安排。哎，要去了，一定要去。那个村是你的福地，上次演完回来，医生就说娃能做手术了，那这次演完再回来，手术一定能成功。对了，这团上的精英都去。
2: 行，那我先回家了。
1: 啊，好，
2: 走了。
1: 啊。
2: 陈四，我走了啊。
3: 我没让进。美女好啊，有闲情只管咱们。你咋穿成这样？
2: 结婚时候的衣服。
3: 咋？忘了？今儿翻东西的时候翻出来，一看还能穿。<笑>
2: 你瘦了，又不刮胡子。
3: 走吧，
2: 干嘛去啊？
3: 带你去个好地方。
2: 家里还一堆事儿呢。
4: 哎呀，耽误不了多少功夫呢。走吧。

0: 那你来这儿吗？你在这瞎看啥呢？往台上看吧，咋像吗？
1: 你啥时候混到人唱歌的圈子里了？
0: 我现在啊是陪混，人是主角。看看啊，
1: 看啥？
0: 弄半天你没认出来吗？哎，EZ。

0: 那是存根吗？
1: 哎呀，你当呢？我现在不让那么叫。
0: 哎，那叫啥
1: ？Easy。
0: Easy 是个啥？
2: 简单。
0: 简单。
1: 简单。

0: 我跟你说，天天就是喜欢在那瞎唱。我现在天天跟着他混，这是我大哥。肯定我亲了。我小
1: 的时候，你兰姨、欢姨都说我是左嗓子，我也不爱唱。剧团的人都说我是哑巴，我就会放羊。回到九原沟吧。
0: 回去看看圈里的小羊。我爸现在不养羊了，没人买他的羊了，养羊不划算。圈在就行吗？你啥时候去宁州呢？
1: 后天。
0: 行吧，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沟。
1: 再说吧。

行，红梅花开嘛。以前这一片都是军工厂，这会儿流苏的工程师可多了。

0: 亲爱的易小姐，能否有幸与你跳一支舞？
1: 别发神经了。
2: 呀，咱们是发神经吗？在这发的是浪漫。
0: 大大大，连夜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女，正是我心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长的穆桂英萦绕在我胸怀。

0: 儿子啊，爸爸来喽，看爸给你带啥好吃的喽。妈妈呢？哎，
1: 啊，你来了啊，那你帮我擦个脸。
0: 行，哎，我来我来。你今天走呢？
1: 我现在就走，今晚辛苦你了。
0: 哎呀，碎碎的事情嘛。
1: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
0: 你快去开会。
1: 嗯。

0: 儿子等着你给我俩做饭。
1: 想吃啥？
0: 你想吃什么？
2: 醋溜土豆丝怎么样？
1: 你别逗他大笑啊，他心脏受不了。走啦，听爸爸的话啊。
0: 来，给你们烧的早点，路上吃啊。
1: 哎。别睡了，起来了，准备抽血了，别逗他大笑了。
0: 注意安全。爸爸接着给你擦香香。哎，你说，爸给你拿这些好吃的，你想吃什么？有包子，有小米粥。这些都不想吃啊？
2: 肯德基想吃吗？
3: 啥都啥时候了还吃肯德基？
0: 呀，这耳朵灵得很嘛，隔那么远都听到。
3: 不要让娃大哭或者大笑，记得多喝水。没事不要出去，从明天开始就要保持空腹了，听见没有？
2: 听见出来。
0: 听到了吗？明天就要开始空腹了。今日不吃待何时？吃饭。

0: 是你妈在就好了，是吧？他们三个人拍张照片。哎呀，哼，你妈没来，你就来了，你到底有啥急事儿？走，
1: 咱们谈女这行货。自己的东西自己不拿，让我在这儿给你拿，我弄啥了？把我的给我进过来，
2: 真的是，
1: 我说啥了吗？把我的给我弄来，
2: 别动你哥，一个
1: 哥，那个，
3: 陆哥想你喊叫啥呢嘛？哎，
4: 就是的，
3: 双子，哎呀，
5: 哎呀，
3: 干嘛？嘿呀，给烧火子，
5: 呀呀，快走快走快走，
3: 给弄啥吃的嘛？
5: 粉条肉，带把肘子，面馒头吧，啥都有呢。哎，你单独想吃啥，我给你送嘛。哎，
3: 我袋子有酒呢嘛。晚上弄俩菜到那儿喝一口，
5: 太美了，来先喝茶。哎哎呀，怎么进来地的嘛？
3: 跑前头装台去了，带着人，这会儿当领导了，啥心都得操呀。
5: 都红成这样还真辛苦呢。哎，你这领导他舅也辛苦吗？
3: 领导他舅不辛苦，妈辛苦。
5: 三元，哎，上回应娃那事还做数呢吗？
3: 啥事儿吗？
5: 呀，你这，你上回答应让来弟教娃学戏了，你咋就忘了呢？你这，咦，
3: 啥时候啊？还说过这话？
5: 呀，
3: 那我当然得记得。
5: 你不好意思难我啊。再说现在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你看一天都长大了，这以后跟着我这做饭咋弄的嘛？
3: 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啊，你等着看，省钱啥时候找学员班，把娃带来考。这再一上，啥都解决了。
5: 呀，那你把这消息提前告诉我嘛，
3: 我给留着心。
5: 行，哎呀，说好的。
0: 哎，这一个个都干啥的嘛？那怪了吧唧的。干啥的嘛？这一个个。

0: 练啥呢？变啥呢？哎，让一下！我那存折，你最好真有急事。嘿，姐夫，你怎么才来嘛？你小心点，睡觉。
1: 我知道了，你之前那打口子的还剩多少？
0: 咋了吗？今儿可不摇滚音乐节吗？你一天全都卖出去了。哎，我当啥事儿呢？你给我急的！这得是刘毅呢，你跟我姐不是缺钱吗？就跟爸爸都打过招呼了，给你独家销售，多好的机会！哎呀，
1: 你们可真会挑日子，非偏偏挑今天。
0: 咋了吧？
1: 刘毅明天做手术呢。
0: 可以手术了？哦，那太好了。那咋了？
1: 啥叫那咋了？那刘毅重要还是赚钱重要？
0: 赚钱的刘毅做手术重要，那也不行，万一让你姐知道了，非骂死我。
1: 不行，这事搞不了啊！这
0: 你好好想想吧。哎呀，
1: 搞不了。
2: 哎，让谁？让谁？都撤了，跟车，
0: 从后面过去吧。
1: 慢点，
0: 你想清楚了吧？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1: 行，
0: 别后悔啊，
1: 走。

0: 立新啊，老太王立新，老太王立新。来，老太王立新啊。哎，怎么了？漂亮。
1: 不是打过招呼了吗？
0: 这谁打招呼的？
1: 一存根，一存根让我来的。
0: 我跟不认识，我这
1: 一个穿
0: 人票，
1: 不急啥呢吗？
0: 一个
1: 穿蓝色衣服的短头发一伙计，
0: 谁让你来的？那谁把你领进去？好吧，没有票，赶紧走，别在这捣乱。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啊！来，拿票往里进，拿票往里进。来来来，
1: 让我打口袋看一下。哎，打口袋，重金属。哎，让打口袋来看看啊。打磁带
2: ，
1: 对，
2: 我看看，
1: 在这有各种乐队的，来看看，哎，在这打口磁带啊，打口磁带，诸位重金属啊，来看看啊，哎，来，
3: 爸，你快点，马上就要开戏了，
4: 剩几个了，马上。哎呀，
3: 你写个盘咋这么慢呢？
4: 你慢写，别给我碰碎了的，啊，好，
3: 哎，哎。你转个心，转个心。
4: 哎，看你把你急的，哎，你慢些跑，别摔倒了。啊。

干啥呢？让开，让开，这都是给领导准备的。走了，走了，走了，往后，往后边走了哈。

0: 行，行不能可惜，先停一下，停一下。领导还没来呢，赞助商也没来呢，这都报过幕了吗？该报过幕了也得停一下嘛，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啊！
1: 领导啥时候来的？
0: 在来的路上了，马上就到了。
1: 快，
0: 先热个场子，热个场子。哎，武僧，快，快，快上，上，翻跟头，翻跟头，先翻跟头。
1: 唱的哪一出啊？游戏湖吗？游戏湖翻啥呢嘛？哎呀，这不领导还没来呢嘛，这赞助商也没来呢，你唱给谁看嘛？戏不等人，咱山城真唱过戏啊！

0: 这瓶十五啊
1: CD
0: 这个三十，咱这儿有磁带有 CD 啊。
2: 站不住，再辛苦一下，再辛苦一下，辛苦一下吧。
3: 你打算这翻到啥时候去？
2: 翻到他们来了，咱都不翻了吗？这热个场子吧。
3: 行，你们翻吧，我看不了这。

0: 哦，
1: 四哥，领导来了，可以开戏了啊！啊，走进去。

0: 啊，老板还有碟吗？啊
1: 啊，没了没了，那卖完了吗？
2: 什么？
1: 浪费你俩，你俩横毒药，那下次早一点啊。啊，刘毅，哎，爸爸来了，
0: 啊，就是他。

0: 爸爸来了啊，走，咱回家。没事，刘一，咱们回家。啊，站住！
1: 事情对的，你涉嫌倒卖淫秽光盘，
2: 准备怎么打？
0: 啥？倒卖淫秽光盘？
2: 没有吗？
1: 没有。
2: 没事啊，刘毅不怕啊，不哭。哎呀，童真，
1: 别解释那么多，给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清楚。
2: 真不知道那箱子里头有那么一张碟。
1: 你别说那么多，给我们走一趟。
2: 我不是卖这个的，他当时看着了，他竟然把钱塞我手里，你知道吗？
1: 那你就更应该给我回去协助调查，是不是你的原因，自然会查得清楚。
2: 孩子在这儿哭呢，明天要做手术呢。
1: 娃，我没会给你安置好的。快点。
3: 快点！快！大哥，
4: 醒过！
3: 别哭了，快哭了啊！明天手术明天你心脏还受不了吗？
4: 好啥呢嘛？那妹子是打狗磁带吗？
3: 大不了去公安局，跟警察把这事情说清楚。
4: 刘毅，你别哭了啊！看，爸爸现在就靠边停车了。
3: 去公安局，赶紧把这事情跟警察说清楚就好。

等你回来，等娃做完手术了，咱一家子一块回趟玄宫。

请啊！

腰带，腰带，腰带。

0: 秦老师，啊，啥事儿，团长？
1: 咋团长嘛，在您跟前永远是贵僧。哎，这个今天是中秋节，我想您也是一个人，我请您吃个饭。嗯，
0: 那咱叙叙旧。你是想看我的新剧本吧？
1: 就是嘛，这个胡四都跟我说了，说您这个剧本写得好得很，说是您有生以来写的最好的一个剧本。
0: 他还是算了。
1: 秦老师，你看咱团上现在有好几个戏曲奖得主，那戏都好得很，咱这个剧本不敢糟蹋了啊。秦老师，公司都跟我说了，说秦娥不演，你就要把这个剧本带进棺材里，到时候跟您一块儿一把火烧了，有这个事情没有？
0: 胡四这么说的，那就有。
1: 我的秦老师呢？你可不敢。
0: 你去找胡四说去啊！
2: 秦老师，
0: 我剧本你看了吗？
2: 我唱不了了。
0: 这剧本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呀！你师娘走的时候也说，只有你能唱。
2: 秦老师。我真唱不了了。这两年团上也来不少青年人才，您就把剧本啊给他们唱吧。

你说人家受了打击了，对，痛苦一阵子，消沉一阵，歇一段，这都几年了，还缓不过来，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啊，哎呀，没见过这块毛病。

0: 喝。我3万块钱还没还上。
1: 还啥呢？这利息给我落利息，不过我欠他10几万，拿上还？拿不上，不管。
0: 他放高利贷违法，你可以报警啊。
1: 这货跟人打架刚关进去1年多放出来，边叫吃几顿好饭，我再报警我就抓你。
0: 你这一见他就跑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不然先从我这儿给你拿一点救个急。
1: 这会儿装啥好人呢？当年秦和洪斌啊为难的时候，之前给娃治病的时候，不问借钱咋不借，撒一拧跟没听见一样。
0: 嗯，你啥时候管我借钱了？
1: 哎，你是忘了还是让给我装的？老年痴呆。
0: 哟，也不知道咱俩谁老年痴呆。哎，行，你就说吧，你要不要？
1: 不要，谈钱伤感情。
0: 你不要不要吧，不要我留着，下回给秦娥拍新剧本用。
1: 哎，对了，谈他更伤感情。
0: 哎，还有啊，你以后别跟谁都在那儿胡扯呀，撒嘛我就把剧本带到棺材里，一把火给烧了，再保皮干。
1: 我咋胡说？那会儿我嫂子走的时候，哎，都是其实，那跟你说呢嘛，这剧本他看过，只有秦娥能演。说了，秦娥再不演，就让你死的时候一把火把这剧本烧了带走呢。没说我这话？
0: 他啥时候这么说的？他跟你说的？
1: 跟你说的嘛，我在边上听着呢。
0: 他沉默了一辈子，临走时要能跟我说这么多话就好了。
2: 咱俩得说说正事了，没钱了。看你这个人咋老说这样的话呢？我这次出来这一看呀，我这个老天爷呀，这势头变了。你看看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连中国男足都打进世界杯了，
1: 跟你有啥关系？
2: 这咋能没关系呢吗？这说明啥？这说明国家要全方位发展，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也要发展。
1: 哎，你对了，你发展就进去了。
2: 你看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这次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洗心革面了，这一次我要做正经的大买卖。你不信啊，我伙计在温州开了个阀门厂，现在便宜处理，只要我把这些阀门倒腾回来，价钱就能3倍。你赶紧把这个钱还给我，我等着这笔钱翻身呢。
1: 阀门？
2: 对呀、啊、哪个工地他不要阀门啊？哎，你现在看看长安城到处都在盖房，他盖房他就要有工地，他有工地呢他就要用到阀门，那这些阀门算了，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了，你也不明白。你是这，我吃点亏，你把3万块钱本金给我就行了，利息我不要了。
1: 这些年我还了你怕得有2个本金了。
2: 你之前还我的那些钱啊，只是3%的利息钱，你本金没给我呀。是这，从今天开始算，一个礼拜之内你只要把3万块钱本金还给我，利息我不要了，成不？

0: 我给你介绍了，来里面咋样？
1: 唱的可岁数大了，不占优势。
0: 这素声唱啊，你再把妆给画上，拾掇拾掇，看着也年轻了。
1: 咱听听，咱听听群众的呼声。
0: 行吧，行吧，听吧，这

0: 刘璋，前列腺水平吗？
1: 啥意思？
0: 就哩哩啦啦，
1: 你说话难听的。咱比我笨巧吗？俺一条红都不给你担，你又不是没遇到过。来咱这儿的朋友，那都是来听戏的，都是懂戏的，知道吗？这
0: 懂戏不当饭吃，懂戏不当钱嘛。现在啥都涨价，这房租给我涨了2倍，对，你这会儿工资也涨了，多来一个人，多加100人，哎，就我那茶水没涨，这一壶10元，到现在都没变
1: 了。咋没变了？茶叶给人换成高碎了。多加的人，你多付了100元啊！咱戏可加长了快1个小时呢，
0: 你还跟我计较这呢？你是这，你把你的外甥女易秦娥请来，我给你涨，我给你涨3倍。咋，这些年一直都没动静？春哥就再也不唱了？哎呀，是啊。再也没有易秦娥喽！
1: 还不说那些，就这看咋样？给个转化。
0: 行，咱看在易老板的面子上，要来唱。
2: 这，你找谁呢？
0: 找你们团长。
2: 我就是团长。你谁啊？刘总，你有啥事儿？
3: 听戏。
2: 听戏，咱这个晚上的剧场听啊。
3: 包场。
2: 包场。包场，咱我业务可走。你想包哪本戏呢？
3: 易秦娥。
2: 易秦娥不行，我给你换个人行不？
3: 条件你随便提，费用呢随便开。但是就一点，就听易秦娥的。
2: 易秦娥不唱了？
3: 不唱了啊？
2: 你不知道吗？
3: 不瞎不唱了。
2: 自从那年塌台之后，他就唱不了了。头一年啊，先是身体不行了，第二年这个心理不行了，第三年啊，直接就不唱了。现在他舅都不管他，
3: 还有这事儿呢？
2: 那你当啥呢？那
3: 他那个三元舅现在在哪儿？
4: 这是谁嘛？
3: 虎爷的徒弟刘四团。
4: 四团，哎，
3: 是吧？哎呀，
4: 胖了嘛，认不出来了。哎，
3: 那可不，这现在一胖，跟咱这车更配嘛，啊？
4: 叔，我忘问你，秦娥现在干啥工作的？
5: 大鱼箱。
3: 啥？那他不唱戏了也能排戏吗？咋干着伺候人的工作的？哎，这谁给安排的？
4: 就那团长这薛桂生，哎，我跟你说呢，都擅传一手，盘就烂了包了，啥货色一团，盘弄成啥了？要戏没戏排，要戏没戏演的，秦娥还反服装，弄好个角儿你放到那儿不用，你就说，哎，他不想上台对吧？你这团里得给做工作，你不能安排那那弄服装去管大衣箱子，吃财嘛？
3: 那你们，你咋不去告他呢？
4: 搞啥？你告？红遍走，就这薛桂生，他就想追求秦娥。
3: 薛桂生想追秦娥？
4: 哎呀，悄悄，喊啥？就这怂样子，那我能看上？那我肯定给拦上。秦娥也不同意，记恨着，那就给秦娥穿小鞋，手里那点小权力用上。哎。怂你知道，见过耗子，啥没见过？这会儿怂毛毛躁，我还把他弄不倒，那再不是秦娥拦着我？算了，把这口气都忍下了，在这弄个这摊子，啊，我就弄到省钱门口，我看他谁欺负秦娥了。喝，来。哎，他咋？碗里出啥事了？还来警车了！
6: 法治社会，大家要遵纪守法，不要动手，不要动手！想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吗？疯了吧！你说咋回事？
2: 我咋知道咋回事？我上班上的好好的，哎，这怂就跑过来，啥都不说。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追人家不成，让人家去干什么给人穿衣服的活，你现在是新疆小货货员能干这活，你这不是糟蹋人家呢吗？亏你还原来跟你行李这样搭了多年的气，现在当团长了，牛皮了是不是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以为全团这些女演员都是你家的？
1: 不是，你什么时候看的？
2: 你放屁！
0: 三叔，这事你不管，原来是我不在，哎，现在我回来了，我就要替你跟秦哥讨回公道，你再不要委曲求全了。
3: 你做啥主子？不求长沙的。
4: 他是谁啊？
5: 警察总，误会误会，是话没说清楚，误会。
6: 我们也希望是误会啊，但是我们已经出警了，就必须有解决的办法和回执。你们看，
7: 能不能调解？
5: 行吧行吧，私了不私了。团长。敢不敢把事弄大了，加以解决？
8: 不是说这村糟蹋人呢、啊、
5: 对吗？交给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这道歉去道歉呢，不道歉了，道歉，
0: 道歉，这三十万包台戏你选啊？
4: 30万，
8: 30万，
5: 这辈子你都没提。再说说说，哎呀，叫我舅，你咋不上战？
3: 动口不动手，
5: 有俩多钱，有个破车，不知天高地厚，还惦记上秦娥了。
0: 叔，那可不是破车，那100多万呢？
5: 100多万咋？你信不信我舅舅让他变废铁了？
0: 不敢说，咋说？别，我错了，行不行？这，我这不是咱俩征求你意见的吗？
5: 你还征求？我不同意。咋？
0: 叔。我现在不是有时间吗？我能照顾好秦娥，我保证不比那刘红兵差。
5: 你还跟红兵比呢？啊，你撒泡尿把自己照一下，跟烤红勺一样，你还好意思跟红兵比？看那怂样。
4: 你啥货色？
0: 我哪比他差了？他有车，我也有车。他有时间一天缠着秦娥，我现在也有时间，我也能缠着秦娥呀。
5: 你再敢去缠着秦娥，你信不信我腿给你打断？人洪斌哪就缠秦娥了？人从小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了，跟你这怂关系？
0: 他俩说的是一个人吗？
5: 你屁屁屁，把嘴闭上！你要敢纠缠秦娥，再把他名声哈了，我跟你说，我拿老命跟你拼了！赶紧走，该干啥干啥。
9: 我贵森是个要脸人，但是我有啥办法呢？团上哪哪都要钱，琴头要置新的，剧场要装修，眼看着就要招学员班了，这个宿舍、教学师资啥不要钱吗？我们虽然是国家乐团，但是也要自负盈亏呢。我一场光发出去的那个演出费就几万块，卖票都不见得能回本。但是这戏必须得有人唱，要不然以后就更没有人听了。秦腔传了几千年，我不能叫他回到我手里。哎
10: 呀，你想太多了，你没那么大本事，好好干你的团长就行了啊。
9: 秦老师，我辜负你了，你给我的题词叫翩翩才子莫蹉跎，你看我都蹉跎成啥了。哎
10: 呀，来，别哭别哭，不敢让人看见了，看见了你还咋干团长啊？
9: 哭，不哭，不哭。那你把你新剧本叫我看一下。
11: 500？
5: 哪要500？5毛。
11: 500！我是宋宇。
5: 宋宇？啊！你来干啥来了？

0: 考学员班，我要唱戏。
1: 我还是来考学员班的，先住在你这儿，住我那儿不方便，要不然也不麻烦。再说了，宋四的娃你也应该照顾呢。行了，我走了，你这有啥事儿就到门口找我哥你花姨啊。叫花奶奶，叫花姨吧，各叫各的。
0: 胡伯再见。你谁啊？
2: 你来考学员班的吧？
0: 你也是？
2: 我不是，我是回来参加高考的，我就是隔壁单元。
0: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2: 我回来等我伙计，他住你家楼上。还有，你唱那是啥玩意儿？都吵着我听音乐了。你师傅那是咋教你的？现在都没有人这么唱了。
0: 谁说的？
2: 我啊。
0: 你懂啥？
2: 秦腔就没有我不懂的。
0: 你这么懂戏啊？那你咋不考呢？
2: 我呀，随了我爸了，五音不全，唱不了戏。关键我也不爱唱戏，我以后是要当导演的。秦腔的历史都上千年了，我妈学习的时候就这么唱，我妈的师傅也这么学的，我看现在还这么学的。以后我要当导演，肯定给他们变一变。你试试一金额吧，我妈说了，她如果一直唱下去，开宗立派不是问题。可惜她不唱了。
0: 你妈也是学唱戏的？
2: 我妈可比一金额有名多了，我妈还出过唱片呢。
0: 吹牛的吧？
2: 吹牛？你不信你跟我听听去。这是老古董啊，绝版了，买不到了。要是有唱机的话，可以给你听一下。可是现在家里没有。美吧，我妈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省琴一枝花，嗓子亮的恨不得一开嗓秦岭山里头都能听到。她要是一直唱下去，她还真没疫情了啥事儿了。妈，你回来了。
0: 哎，你不是去小伟家了吗？
2: 小伟不在家呀。
0: 这谁呀？
2: 宋宇，住小伟家楼下的。
3: 小伟家楼下？
0: 阿姨好，我是宁州来考学员班的。易清娥是我姨。
3: 易清娥是你姨？咋，她教你呢？教的啥呀？唱两句听听。
0: 好。

0: 私信。
1: 风根儿的憔悴难，
2: 这都唱的啥呀？一青娥就教你个这？
3: 哦，我是跟着他磁带学的。
4: 哦，陆老师啊，行，我去给小野妈送点芒果，你也招呼宋雨吃啊。
5: 好。
3: 阿姨再见。嗯。
5: 我跟你咋说的？是不是唱的不对？
3: 不对吗？
2: 你收徒弟了？
3: 啊？
2: 那个宋雨。
3: 咋了？
2: 你能唱了？
3: 没有。
2: 要教就好好教，那娃条件不错。说实话，你不唱可惜了。要不是我放养太多年，实在捡不回来，我还想唱呢。

0: 洗手吃饭吧。去哪儿了？
1: 我去楼下逛逛。

0: 去你公寓家了吧？干嘛去了？嗯，去看他以前出的唱片了。坐下吃饭吧。坐下吃饭。 都聊啥了？嗯，没聊啥。唱戏了吧？唱。快吃吧。你把这两个鸡腿吃了，一会儿那半只鸡给你胡白送去。 我进来了，换上跟我走，跟着我学哈，脚尖冲前，气沉丹田，把肩下沉，放松。 坐呀，嗯，对，放松脸部肌肉，每次唱之前呢，把气吸到丹田，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慢慢吐气，在唱之前要把胸腔、头腔、鼻腔、口腔都打开，这里要放松，往下吸气，吸，慢慢吸，来，吸气，吐气的时候越慢越好。 吐，慢慢吐，这里保持住。试试唱两句。唱啥？随便。想着那个方法，气沉丹田，放松。吸。 胸腔放松，心不散睡。不对，想好了再唱。那我唱一个对的呗，跟着这个唱。
1: 啥呢，花姨？教他唱戏呢。我一教我唱戏，他教你呢？我是这么教的你吗？坐旁边看，唱一遍我听。
2: 你说的对着呢，唱戏是要有嗓子，但是不能靠大白嗓去喊，那就不是唱戏了，还是要有韵呢。听我给你唱一遍。西湖山水，花一季。住你姨那儿。
3: 跟你姨学嘛，跟花姨学啥？你也是了，你答应宋子教娃唱戏了？
4: 没有。
2: 谁答应的？谁教嘛？我也没答应宋子教他唱戏。你咋没答应？你亲口答应的宋子，我在旁边听着呢。答应了就好好教呢，娃再考不上，你跟宋子说去。
4: 青哥，这一大早干啥去啊？给娃喊嗓子去。
3: 这是你徒弟？
4: 不是。西。
0: 不对。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唱对，但只要我唱，是不是就有对的一天？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徐兴虎，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1: 即将开赛。
10: 更火辣的生活，
12: 舞龙啊！
1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4: 是，
13: 还
14: 有
1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5: 哎呀，我就差一
16: 好。
10: 更滚烫的乡土，
17: 扛个装的西瓜。
10: 更垂涎的比拼，
18: 花香豆香飘万家，
19: 太好吃了。
1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0: 相约时光。
21: 我就想离开他。
2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3: 我没有意见，
24: 瞧你砸出来的。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24: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2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26: 闹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28: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7: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28: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27: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8: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27: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夏天到了哈，可能这套装备大家非常熟悉。你看那位阿姨也是打着伞，戴着墨镜，有的戴着口罩套袖，我们要全副武装。但是我听龚老师说，我们这叫什么酥骨套装？
2: 酥骨套装就是特别的夏天。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好吧？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晒太阳、生成维生素 D、补钙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机。但是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对，就像个粽子一样的裹起呢。这个它就起不到这个合成维生素 D 的作用。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D 的来源有两种，第一个是食物的摄取，第二个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个我们的胆固醇在太阳光紫外线的作用之下合成的维生素 D3。这些的是我们日常最常容易获得的这个维生素 D， 是我们钙吸收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啊。没有维生素 D， 我们的钙是吸收不进去的。所以在这个预防骨质疏松的时候，维生素 D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简单的说，这个维生素 D 也是我们的这个钙的搬运工。
1: 所以其实晒太阳合成维生素 D 才能让钙吸收，才能防治骨质疏松，所以晒太阳至关重要。
2: 对，
1: 我们在夏天到底怎么能合理晒太阳不伤皮肤又能补钙呢？
2: 我给大家介绍两个晒太阳补钙的黄金时间段。
1: 我还以为是要晒哪个部位，比如说晒手心晒后背，原来是晒的时间有讲究。
2: 也有部位，
1: 也有部位。
2: 对啊，
1: 所以我们每天到底什么时间晒啊，每次晒多长时间合适，都是有讲究的。如果你想获得我们这个完整的合理晒太阳的表格的话，咱们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的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它会给您弹出一个先导片，然后看完先导片就可以获得这个完整的晒太阳时间表格了。你别看这一个简简单单晒太阳，它其实关系到我们的骨骼健康，
3: 是的，
1: 对于中老年人啊，对于小朋友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这些所有的健康课程都是由专业的知名中医师来帮助我们去讲解很多中医知识，可以边看边学到很多知识啊。但是我们是数量有限的，因为它是全程免费的，想学到真正知识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吧。那说到这个要科学防晒，那咱们今天吃点什么适合夏天的？关键是得补钙呀。哎，
3: 没错，这个有的人啊可能怕这个太热，晒的时间太久，该晒的时候晒一晒，咱们呢也要吃点这个高钙的这个食品。那么今天呢，咱们呀教给大家做一个脆到掉渣儿，而且能包出空气感的一个高钙空气春卷。
4: 夏季竟然容易缺钙，这样晒太阳才补钙。
2: 我给大家介绍两个晒太阳补钙的黄金时间段，
4: 更有高钙菜空气春卷，限量美味更补钙。想要炸出空气感，一个手法很关键。
3: 要想炸出空气春卷，一定是那种扁平状态的。
1: 这么空气，这么饱满吗？
4: 暖暖的味道上菜，
1: 外面酥，里面还有空气感，关键里面食材还是补钙的。
3: 没错，
1: 咱们操练起来。
3: 好，那咱就先说一说今天用到的东西啊。首先呢，这个馅呢太素，大家肯定也吃的有点不过瘾，所以这里呢我会用点这个瘦的牛肉，还有一些这个虾泥。哎呀，
1: 高蛋白。哎，
3: 准备了点这白色的是马蹄丁，特别的清爽解腻，而且口感是嘎吱嘎吱脆的，
1: 仗应季。
3: 准备了点洋葱，咱们切碎。今天啊，咱们最主要的就是这破了绿色的蔬菜，其实是龚老师带来的。龚老师，你给大家讲讲这个好不好？
2: 我先卖个关子啊，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牛奶奶制品钙含量很丰富的，100毫升里面含有100到110毫克的钙。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绿色蔬菜，其实有的也是这个钙片哦，它是牛奶的3倍含钙量。
1: 那这高钙食材是什么呢？
2: 今天的主菜萝卜缨。哎，
3: 没错，
1: 萝卜缨啊，其实经常吃，包子呀，
3: 没错。
1: 这次咱们来包春卷。哎，
3: 包春卷。其实这萝卜缨啊，咱们有时候大家可能买完这萝卜回去就切了就扔了，特别浪费。这个呢，其实蘸酱吃、涮火锅或者吃馅都行啊。
1: 主要是真没想到，一个绿叶菜它的含钙量竟然是牛奶的3倍。
2: 它的钙是100克里面含有钙350毫克，这已经非常高了。
3: 确实，大家很少能有人感觉是这个钙含量高。
1: 对，
3: 好，咱呀这样先给这蔬菜呢，咱们给它焯一下水。这个呢，今天咱们做这个馅儿里呢，是做一个包春卷，一般都是包有包生馅的，有包熟馅的。今天啊，咱们包一个熟馅儿。所以呢，这个呢，水里呢稍微的来点盐。咱们在焯这种绿色蔬菜的时候呢，

0: 它能够很好的去除它的这个草酸，稍微的再点上一两滴的油，咱们的水烧开，直接下，基本上来说焯个半分钟一分钟，它只要一塌样就可以了。
1: 这里有个知识点，我觉得我们这个刘大厨的这个营养知识很丰富的。其实为什么要焯水？除了他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植物里面是含有草酸的，这个草酸可能是影响钙的吸收的。那我们经过焯水之后，把这个植酸大部分就给它去掉了。所以这也更好的帮我们进行一个钙的吸收。
0: 这个蔬菜呢，但是我建议啊，咱也别焯得太久，只要它开锅，开锅保持个有半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因为萝卜丁也比较嫩。
2: 好，清烫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0: 咱就可以给它捞出来了。这个蔬菜呢，咱们在里面第一个刚才说了是补充咱们的所需的营养，再一个呢增加这个好看的这个颜色，现在夏季嘛，是吧，这个翠绿翠绿的颜色也特别的讨人喜欢，
2: 确实
0: 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切得太碎，这样呢它口感就是吃起来也是咯吱咯吱的，也好吃。
2: 是焯完水之后很饱满，
0: 这个馅里的水啊，一会儿等它稍微的凉一点了，咱们给它稍微的攥一攥啊，把这个多余的水给它攥干。
2: 对，因为炒馅儿，特别是包在这个春卷里面，外面要是酥的，里面馅儿如果太湿的话，它会梗。
0: 没错。好了，那咱就开始什么呀？炒这个牛肉馅儿了。
2: 来吧。
0: 这个牛肉馅儿啊，腌制一下，盐，来点盐，一点点的糖，不能吃出甜味儿啊，让它有一点点的味道。这是咱们的黄酒，来一点增香去腥，老抽酱油上一点颜色，不要太深。这是生抽一点点，然后呢咱们来一点点胡椒粉，这也是搭配牛肉比较常用的一种胡椒粉。
2: 这个胡椒粉对于去除肉类啊海鲜的这个腥味是很重要的。
0: 这样呢一会儿咱们炒出这肉馅它就自带这种咸香味了。来，那咱就开始炒馅了啊。
2: 好，
0: 来炒这个馅啊，其实呢尤其牛肉馅，咱们在家里呢一定先把这锅烧热，拿油啊给它稍微润一下锅，然后咱的肉馅准备登场。
2: 煎过的牛肉馅更加湿润了，它在锅里的时间就能更长，有的地方就可以酥，有的地方就可以香。
0: 是的，给它煸一煸啊。好，咱们给它摊开了，煎一煎，把这肉馅完全给它炒熟。
2: 香嘞，有没有？
1: 又香。其实这个牛肉啊，它不仅香，营养也是很丰富的。你看它的优质蛋白，它含有这个20到25克的这个优质蛋白，它的氨基酸跟我们人体是一样的。其实它也是一个含钙比较丰富的这个食物，它跟其他的肉比起来，它的脂肪含量其实是偏低的。
2: 优质红肉，
1: 优质红肉，对。
0: 这个时候你看里面基本没有水分了，
2: 漂亮。
0: 咱的熟馅给它都撒一些，也是为了让它凉得快一些。
2: 你看这个，
1: 一颗一颗的。
0: 咱这个肉馅呢已经炒了，炒香了。首先一个是香，一个是熟，一个是让它松散，没有那个水分了。
2: 真是。
0: 第二个呢，咱就这个虾肉，这个呢我给它剁成肉泥。肉泥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加粘性，让它这个馅儿又容易抱团儿。所以呢，咱们一定要来一点肉泥。这个虾肉的比例跟牛肉比例就是两份牛肉一份虾肉就可以了。马蹄呢，咱们可以适量搁。洋葱稍微来点，提点香味儿。
2: 牛肉洋葱的馅儿我是最爱吃的。
0: 这个时候咱就开始调基础的味道了。其实牛肉里面刚才咱们已经有个底味了，所以呢这个馅儿呢咱们就少来一点儿，不用多，因为虾是没有味道的。
2: 好，
0: 一点盐，一点点的胡椒粉，蚝油可以搁一些增香，还有一个就是增稠。淀粉咱们需要来一点点，淀粉呢也是为了让它这个馅儿更容易抱团，配合的这个虾的。好，来点淀粉，然后这边是龚老师推荐的这个萝饼，放进去
1: 蔬菜钙片，
0: 这个
2: 真是
0: 来给它抓一块那咱就开始包。
2: 想问问您，如果我们正常人平常要摄入多少钙是合适的呢？
1: 但是因不同的人群不同年龄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成年人来说每天我们的钙的摄入量希望达到800毫克，但是对于这种比如说老年人或者女同志更年期了，这个时候再就是这个孕妇妊娠的时候，在青少年这个生长发育的时候，那这个钙800毫克是不够的，我们可以吃到1000到1200毫克。那我们要不补钙会有什么危害呢？这个特别是老年人不补钙就容易缩减骨质疏松了，那一旦缩减骨质疏松的时候，老年人往往会出现一个叫做最后一次骨折，摔式股骨颈骨折，卧床，可能50%的人 就走到了人生的这个终点。
2: 所以你别小看这个补钙的事儿哈，它可能会直接威胁到我们的最后的生命的质量。
3: 对，
2: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含钙量很高的蔬菜就是萝卜缨。除了这个食材，其实还有很多补钙的食材就藏在我们的日常之中，您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专家也是特意为大家总结了一周7天的这个补钙食材表。

0: 果你想获得这个完整表格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可以获得这个完整的表格了。因为我们所有的养生课程都是请知名的中医师讲解这些养生的知识，所以如果想学到点养生知识，扫描我们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哦。
1: 咱们今天就准备了点这种常见的春卷皮，首先呢这个馅儿咱们就搁在馅儿不要太多，馅儿呢给它搁在这个最底部。
0: 哦，就这么点馅儿就行。
1: 否则它这个里面空气就包不进去了。
0: 哦，我们要那个酥的那个空气感啊。
1: 对，您看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大小的状态。然后呢，咱们先给它把这块儿，
2: 您这个就像山水画叫留白。
1: 留白
0: 啊，留白，留白。
1: 好，然后呢，给它，你看，基本就这么大，咱们要精致一些，是吧？稍微的来一点这个面糊。这就是面粉加水调的一个小面糊啊，然后呢咱们给它合上，哎，把前面给它捋直。嗯，然后一般咱们包呢不就是直接这么卷着包了吗？
0: 那皮太厚了也没
1: 空气啊。那咱们给它折过去到这儿，哦，把空气包在里面，
0: 又留白了。
1: 哎，又留白了。这口袋咱也给它抹点这个，哎，面糊，然后呢把这个直接给它粘好。
0: 所以你看整体大小就是馅儿只填充了整体大小的二分之一，嗯，甚至更少。
1: 哎，给它压实。其实呢你看这个要想炸出空气来一定是那种扁平状态的，哎，把口封死，
0: 它容易膨胀，
1: 这种状态就行了。咱这儿试一个看看。
0: 看看吧。
1: 来试一个看看。
0: 看看吧。
1: 来，注意啊，油温呢不要太高啊，因为毕竟咱们这里面有一点点的生馅，所以呢直接给它搁在漏勺里也行啊。咱可以什么呀，防止这个皮儿沾着漏勺涮一下油。哦，
0: 油温多少成？
1: 哎，油温呢大概控制在4成热左右。
0: 哦，确实不高。
1: 来啊，咱就可以下了啊，然后拿油往上淋起。
0: 真的？哦，哇，
1: 怎么样，
0: 这么空气，哎，这么饱满吗？
1: 别着急啊，等你又有吃春卷的感觉，又有吃薯片的感觉。
0: 行，这菜我要回家展示了。
1: 然后呢咱们哎给它鼓起来以后呢慢慢的去浸炸一下。其实呢像里面这馅儿已经熟了啊，因为那虾肉稍微遇高温就容易熟。
0: 而且这像一个秘密的烤箱一样，所以它里面特别容易熟。哎，
1: 对，是的。
0: 太漂亮了。
1: 怎么样，
0: 漂亮不漂亮？刚才说到了吃高钙食物，嗯，还要有效晒太阳，嗯，补充维生素 D。但是有的朋友们还是觉得我可能钙含量摄入还是不足。
2: 是的。
0: 那能不能通过一些钙的片剂补充来达到目的呢？
2: 是的，特别是对比脑筋的人说，可能光这个食补是不够的，那这个时候就要吃一下钙片。市面上的钙片很多的，我们最常见的就泰山钙、柠檬酸钙、氨基酸钙，怎么样的钙适合脑年人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泰山钙，它的含量钙元素的比例是最高的，可以达到40%，而且它吸收也比较高，它也达到35%到40%多，也是40%，啊，所以它的补钙来说肯定是比较经济实惠啊。
0: 所以就是碳酸钙比较适合中老年人，
2: 对，
0: 因为钙含量高，
2: 很高，对。
0: 所以呢，不同人群其实是适合不同的钙的品种的。如果想知道咱们怎么补是最合适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他会给您弹出一个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我们就可以给您对应的不同人群适合吃不同钙片的一个表格，您就可以保存收藏了。当然，我们这些养生课啊，都是知名的医师来给我们录制的，而且是全程免费的，但是数量有限，所以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吧。真正需要的朋友赶紧扫码吧。刚才说到什么，里面是空气感，我们都感受到了，都膨胀起来了。但外面这个酥不酥呢？我们可是要亲自尝一尝喽。
3: 真的是酥到掉渣，比外面薯片还酥哦。
0: 太不错了，咱们这个高钙空气春卷就给您
4: 上菜了。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6: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0: 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进入汛期后，哪两个特殊小症状背后暗藏肾病危机？
1: 它会晚上比较重，白天相对轻。我们如果说不管它，血压、血糖、肾功能有点波动。
0: 一朵慈禧太后爱用的女科之花，
1: 一吃易瘦养颜。
0: 一个身体自带的三七片，
1: 去瘀而不伤正，止血而不流瘀。
0: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讲述。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玲。这到了六月了，汛期了，大家有什么感受吗？雨水变多了，而且温差还挺大。大太阳的时候我们特别的热，下雨之后，哎呦，还有点凉。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了，还要警惕我们的肾脏受损。啊，这个时候肾脏还容易受损呢？什么人容易受损呢？今天就带领大家伙来找到啊，在这个时候肾脏容易受损受伤的高危人群，它有什么特点？注意来看啊，看看您认不认识这样的老姐姐。比如说，哎，人挺好的，没什么坏心眼儿，就是脾气啊，有时候真是有点急。而且呢，你看往这一站，有个什么姿势啊，老喜欢叉着腰，而且走起路来腿脚特别的沉。再就是阴雨天的时候容易心情不好，尤其大家伙围着一聊天的时候，他总是爱叹气、老叹气。这样的问题真的跟肾脏疾病、跟伤肾有关吗？我先来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有这种情况的，来，有的话举个手。哎，你看真不少，大家都很实在，就是我啊。那有这样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是和伤肾有关呢？别着急，今天呢，专家给了我们一个小任务，要给大家发一个自测表，大家可以测一测。来吧，认真作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忙活开了，您肯定也着急，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汛期的时候肾脏就是容易受伤，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您可以获得我们今天专家带来的这个自测表，您也赶紧测一测，一会儿我们的专家呀会给大家解答，都测起来了啊。好，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呀？为什么汛期之后这些人就容易伤肾呢？原因在哪儿呢？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主任秦建国秦主任，欢迎秦主任。

0: 新主任好，欢迎！这一上场就给我们养生堂观众送花了。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秦主任一上场就给我们带来鲜花了，哎呀，看到鲜花心情又特别好。但是我们都知道，主任送给我们养生堂的礼物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花而已，它肯定背后有什么寓意，或者是中医的讲究，是吗？哎，
1: 是的，这叫一花解千愁。哎，你看咱们这束花不但漂亮，它的来头可大了。它就被称为花中宰相。哦，而且呢，也是咱们情绪护肾方里的一个成分。哦，而且它能帮助咱们解决啊肾脏受伤的问题。但是呢，待会儿我们再揭晓。哎呦，
0: 太好了！我替养生堂的观众先收着了。它到底是什么花？入药的话啊，便带成瘾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用？怎么配伍？一会儿慢慢揭晓。先把它放到一花这儿。来，好，给大家收好。那接下来呢，也替大家伙问一问，开场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到了汛期之后呢，哎，有一些人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症状，哎，叹气呀，哎，给你叉着腰，走路呢腿脚特别的沉，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一类人群在汛期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肾脏受伤受损？是和现在的这个季节、天气等一些特点有关吗？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先讲两点，一点呢就是情绪伤肾。再讲一点呢，就是天气伤肾。哦，那咱们大家都知道，什么生气以后伤肝，这个都很知道呢。那实际上呢，这个情绪伤肝以后呢，也会连接到肾。你看，大家都知道，我们肝呢是主疏泄的，是主全身的这个气机的运行。那么气血的运行的顺畅，都要靠我们肝气舒畅。但是人呢，情绪一来，一生气，那么说我们会肝气不舒，肝气不舒呢，那么说我们的气血运行就不畅了，就会出现气滞、血瘀、水停。就好比一棵大树，我们的枝叶长得不调达，那么我们整个的树木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那么长了以后呢，我们树的根本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到人呢，就到了肾了。这是讲的情绪伤肾。那么还有一个天气伤肾，
0: 天气伤肾，
1: 天气伤肾。你看，人到了中老年以后啊，这个新陈代谢都慢了。
0: 是。
1: 你看咱们2026年这个汛期以来，这个阴雨连绵不断。
0: 是。
1: 那么天地之间就弥漫的这个湿气。
0: 是。
1: 那么在下雨天呢，我们基本上大家都是关着窗户呢，关窗户呢也不通风，那么湿气呢就不容易消散。有时候啊，这个阴雨季啊，或者是这个梅雨天呢，又湿又冷，那么这个寒湿呢就容易侵袭人体，伤及人的阳气。这时候呢就会腰膝酸软呀，就困倦呀，乏力呀，哎，会有这样情况。那同时呢，咱们的一寒湿侵袭了以后呢，那么血管也会收缩，那么血液运行呢就会迟缓，那么这个肾脏工作起来啊就有点费力。咱们一看，一方面情绪会导致咱们的肾脏受损，那么在天气，那么寒湿侵袭人体，两边夹击，那么我们肾脏工作起来就非常的吃力。如果说我们不管它，那么我们这些慢性肾炎呀、肾功能不全的这些患者，这些病情也可以加重，也会发展。
0: 明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自测一下，您是不是汛期的时候肾脏就是容易受伤的高危人群。另外呢，今天我们主任也给大家带来了中医护肾三宝，大家往那儿看呢，一会儿会慢慢揭晓护肾三宝是什么，也提前告诉您，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哈，赶紧扫起来了。咱们先自测先了解，那么我们就现场也要一点点了解。刚才知道了有一大特点，就是情绪不好，容易叹气。
1: 是的。
0: 可是以前您也说过呀，还有好像有一种叫做梅核病的，
1: 对，
0: 它也是情绪不好，
1: 是
0: 容易叹气。我们怎么区分啊？是这种肾脏容易受伤的情绪问题。
1: 咱们古代有一个病叫梅核气，那么说咽中如有炙卵，这不是说嗓子眼里啊，就像有一块烤过的肉放那儿，那么有时候呢，也比喻成像一个梅核一样放那儿。那么咳嗽呢，咳之不出，你咽呢，咽咽唾沫或吃饭呢，这都不碍事儿。但是呢，总有个东西在那堵着。这个呢。

0: 白。
1: 那么咱们讲的长叹气呢，实际上是我们胸中不适啊，深吸一口气再出来，这叫太息，或者是叫善太息。
0: 善太息，
1: 在我们《黄帝内经》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哎，那么我们看大屏幕，那么我们看呼吸定息，脉舞动，润以太息，命运平人。那什么意思呢？这个呼吸定息就是一呼一吸，我们叫一吸。那么一呼，这个脉，咱们的脉搏跳两次，一吸跳两次，一般是四下，是吧？但是润以太息，就是偶尔的你增加一次呼吸，或者是这个呼吸比较深，那么说它可以是五次。那么这个是一个正常人的脉象，这不算病态。所以说呢，我们正常人这个叫太息，它没有善字儿。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叹气呢，是叫善太息。
0: 善
1: 好，大家想想，如果我们情绪不高，或者是刚给别人吵过架之后，是不是我们觉得胸口胸闷不适呀？我们这胸闷不适的时候，我们要想自己舒服，是不是非常容易？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再叹一口气，这里胸中就舒服一点，心情就好一点。这个善是善于的意思。好，那么说你叹一口气，哎，心情舒畅了，哎呀，胸口闷好一点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啊，马上这个劲儿又回来了。又回来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又深一口气，又叹出来了。那么是你擅长的事儿，你往往容易多做。所以说这个善太息，就是说我们这些肝气不舒的这些人群呢，就容易太息，就容易长吸气长呼气，表现为叹气。但是呢，而且呢，你会不由自主的做得多，你自己并觉察不出来。那么说，如果说一个旁人或者是在大夫面前仔细观察你的时候，哎，你就一会儿一个叹息，一会儿一个叹息，那我们就叫善太息。
0: 明白了。这个善太息哈，和刚才说的这个梅核的问题哈，主要是
1: 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嗓子有问题，可是这善太息好像嗓子没有觉得特别的一些症状，是吧？
1: 如果说一个长期的气郁痰阻的患者，也可能有这个梅核气，但是呢，我们一开始的情绪不高的时候，它只有这个太息，它不是一个层级，不是一个阶段。
0: 湿气太重了，汛期影响了我们的肝郁，肝呢又影响到我们的肾，
1: 对，
0: 如果您不注意，还真是特别容易伤肾。那今天呢，开场的时候，今天您给我们布置了个小任务，我已经发给大家了，自测题，大家都填好了吗？太好了，通过这个自测题，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您的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是哈和这个汛期的高危人群、伤肾高危人群是密切相关的了。这样，主任，咱们一起到台下看一看，再挑一位上来，看看有没有典型的啊。我们看看，大家举起来，量体板了，给我们瞅瞅，所有症状自己都有，这位输入全选了。
1: 我看一眼，
0: 再看看，
1: 我看一下您的舌头。可以，您过来。这个可以，
0: 被选中了，来吧。好，我们掌声欢迎叔叔哈。被我们秦主任选中了，这个心情怎么样？
2: 有点发疯，
0: 有点忐忑了。多大岁数了？
2: 64。
0: 64。给大家看看你的这些症状，也给大家说一说你都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和不舒服的地方。
2: 我这几项都有。
0: 爱叹气，我看打勾了。怎么爱叹气？怎么发现的？
2: 要是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啊，遇到不高兴的或者谈价的时候啊，就有可能烦躁，说的不合适呢，两个人谈起来可能我就是有些的急躁一些，说话的语言可能也是不怎么好听。
0: 叔叔说的很委婉，也就是说点火就着。那主任，您刚才为什么一眼就瞧见他了？是看了舌相还有什么特点吗？
1: 我们这个呢，我们看一看，他爱叹气，情绪烦躁，一点就着。就刚才我们讲的是有肝郁，说说肝气的情况。那再有一些患者呢，他有腰疼啊，腰腿觉得沉，舌头发紫暗，这样情况。再有一个呢， 腰酸乏力、夜尿多，这样的情况也都是这个肾脏容易受伤的这个人群。
0: 叔叔的答案是以上都有，
1: 以上都有，
0: 全都打了对勾。
1: 说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呢，我们看来患者呢，他有一些气虚的表现。你比如说

0: 腰沉呐、乏力呀、啊。那么说他还有肝郁的一些表现。刚才容易叹气啊、善太息啊这种。那么他舌头偏暗一点，但是不严重。所以说整体上来讲，他是一个有点肾气虚，也有点肝郁气滞，还夹有一点淤血，但是不严重。那么我们今天呢带来三个宝贝，还有咱们这个益花的一个传世名方，待会儿推荐给你。
1: 我们看到了开场就爆了一束花，
0: 对，
1: 主任提到了这束花不光是美啊，它是花中的宰相，
0: 对，
1: 就能解决这个情志问题，还避免汛期的时候咱们伤肾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这花到底是什么呢？我去拿一下，两位等我一下。三个宝贝，第一个宝贝就是一花，然后宝盒里呢就是它，哎，中药饮片的样子，我拿出来，请叔叔猜一猜吧。首先这个样子就是切片的样子，白的，周围有一点淡淡的这个粉色，闻起来还挺香，您闻了吗？
2: 是不是白芷啊？
1: 有点像啊。像白纸一样，就有时候做菜做火锅的时候还用呢。
2: 对，
1: 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确实有点难为叔叔了，但是今天您可来着了。各位也注意了，这个宝贝呢还能做成代茶饮，还能做成好吃的饼。接下来请您品尝，再来猜一猜好吧。茶也上来了，好吃的饼也上来了，先请您品茶啊，给您倒上一壶茶。这个茶汤颜色还很漂亮。好，请叔叔喝茶。
2: 哎，谢谢。
1: 好，尝尝味道怎么样？替大家伙猜一猜，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呀？
2: 好像是玫瑰花。
1: 为什么能让您猜到是玫瑰花？什么味道？
2: 有苦头。有玫瑰香味。
1: 哦，花香味。
2: 对，花香味。
1: 哦，但是上来抱着那一大束也不像是玫瑰花啊，是不是？这样，再请主任给您一些提示，您再来猜一猜好吗？好，这个宝贝它的特点是什么？
0: 这个花呢，它被誉为花中宰相，经常和牡丹争奇斗艳，它是一花之下，百花之上。哎，在清代这个《玉香缥缈录》里边有这样的记载，说这个慈禧太后啊，就把这个花瓣、鸡蛋和面粉，做成薄饼，给它炸了一吃，让它来益寿养颜。
1: 哦，来吧，就在这儿呢。慈禧太后喜欢吃的，
0: 它有这个养血柔肝的作用。
1: 哎，好，叔叔来尝吧。这一份呢，我们说的小薄饼哈，就是慈禧太后用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花然后制作的美食，美容养颜，延年益寿。
0: 延年益寿，美容养颜。
1: 再尝尝味道怎么样？真是有口福哦，都想吃，可香了，一开盖特香。
2: 好香好香好香。
1: 好香好香。哎，炸的是什么呀？里面放了什么？这能感觉得到吗？
2: 这是一种花瓣。
1: 应该有花的香味。
3: 对。
1: 慈禧太后喜爱用的女科之花，打着引号的，男士也能用啊，
0: 男士也可以用。
1: 我们马上揭晓答案吧，先掌声感谢您，谢谢谢谢。一会儿揭晓答案了，包括这个茶怎么做的，这个美食怎么做的，您都要学会了，回去养生起来，调理起来好吗？避免我们汛期伤肾。我送一份健康礼物给您，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您健康好油，叔叔。
2: 哎，好，
1: 谢谢叔叔。那大家伙儿都够着急的，说哟，慈禧太后喜欢的延年益寿的、美容养颜的这么好的花，到底是什么花啊？泡茶也好喝，做美食也好吃。
0: 是的，
1: 您来揭晓答案吧。
4: 慈禧太后爱用的女科之花，怎么用疏肝又护肾？广告之后揭晓答案。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益寿家园，国企匠心。

0: 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肾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
2: 那好，我想啊，下边的观众肯定有猜出来的，这个是芍药花。
1: 芍药花、那一般入药用的是什么呢？
2: 那么我们入药的是用的这个芍药的根部，是咱们用叫学名叫白芍，那么说我们在汛期呢，阴雨天呢，这个湿气侵袭的时候啊，人的这个正气呢比较虚弱，所以说我们在这时候有肝郁的时候啊，不能用药过猛，伤及人的正气，那么呢白芍呢就非常的温柔，它就柔肝养血，还有疏肝解郁的这个功效，所以说呢它不温不燥，非常温柔的就把这个肝郁给它化开了，特别适合咱们这个汛期出现的这个肝郁气滞。
1: 明白了。那您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预防啊避免伤肾的这个小方里面，用白芍还是用芍药花好一些呢？
2: 这个代茶饮的里边我们是用的芍药花哦，因为芍药花我们要这个代茶饮呢还要结合咱们的口味的适合，那个白芍呢它是一个酸的，偏酸的啊，那么说它吃起来的口味不如这个花更好一些，而且那个花的香气对人的解郁它非常有直接的作用，而且呢咱们跟这个佛手啊就一泡配合，那么就可以这个疏肝解郁还有除胀的作用。佛手呢咱们一般用2克，这个花呢芍药花呢用3克，那么这个佛手呢它有疏肝解郁、和胃燥湿、消除胀满这个情况，特别适合咱们这个汛期这个肝郁的情况。
1: 明白了，不是单用这个芍药花，
2: 对，
1: 是芍药花配上佛手各2-3克，
2: 对，2-3克都可以，拿开水冲泡
1: 就是代茶饮就可以了。
2: 是的。
1: 有禁忌吗？适合人群不适合人群？
2: 一般的没有什么特别禁忌，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呢脾胃比较虚弱，他容易拉肚子，这种就是这个茶就少用。
1: 另外还有慈禧太后喜欢的用这个芍药花做的美食，这个怎么做的？都放了什么呀？
2: 他放了这个面粉，
1: 面粉
2: 可能有面粉，再有一盒和鸡蛋，它搅在一起，把它做成薄饼，然后过油一炸，然后一吃。
1: 这有特殊的讲究吗？
2: 这个没有特殊的讲究，它就是适量。
1: 那么芍药花不仅慈禧太后喜欢，据说呢有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传世名方里面也有它的身影，我们再来看大屏幕。
2: 是的，大家请看。好，这就是我们网上最红的这个逍遥丸。那么说咱们大家一般的都认为这个逍遥丸啊是女同志比较多用，一般这个心情不舒畅啦，月经不调啦，到医院开点这个逍遥丸，
1: 是
2: 大家都有这种经历。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这是流传千载的这个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边就记载，它是千年以来的疏肝的第一方。

0: 哇啊，叫逍遥丸、哦。咱们看一看它组成。嗯、你看我们这里的柴胡呢、薄荷呢，在梳理这个人的气机，就仿佛我们这个十天呢，打开这个窗户，让这个气机流通，哦、那自然就去了。那么我们看那个当归和白芍呢，它能养血柔肝啊。那么说我们这个白术和茯苓呢，它又健脾祛湿，那从根本上切断了这个湿的来源。所以说诸方组合在一起呢，疏肝解郁的作用比较好。那么是我们肾病科疏肝祛湿的益肾方哦，在我们肾科也比较常用。
1: 但是它主要还是疏肝的。嗯，那怎么它就能避免伤肾呢？
0: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了情绪伤肝，肝也能对肾造成影响。经过疏肝以后呢，那么说它的淤血呀、湿停就会改善，这第一。第二呢，我刚才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当归和白芍，它有柔肝、疏肝的作用，对这个肾脏的气血运行还有好处。再有呢，我们这个白术和茯苓是健脾祛湿的。刚才讲到气滞血瘀也容易导致湿停，再有一个本身我们许多肾脏病的患者他也有湿停的这问题，比如水肿呀、腿沉呀等等，都是水湿停聚于体内的表现。那么我们健脾祛湿以后，那么这个水邪呢自然就少了，而且呢我们健脾祛湿从根本上解决了水患，所以说呢我们整张方子就起到了一个疏肝解郁祛湿，最后导致这个对肾脏起了一个比较好的作用。
1: 嗯，明白了。我们知道啊，肾脏对我们身体健康太重要了。
0: 是的，
1: 汛期的时候呢，有一条通道会伤肾，这条通道就是我们的肝郁气滞的问题。所以用千古名方啊，包括一些代茶饮啊，把我们肝郁气滞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根本的通道，我们给它移除了，避免了，我们的肾脏也就更加健康了。
0: 那是。
1: 好，那这些方子哈，大家都学会了。如果适合您的，大家可以用起来。那我们继续来了解了，怎么知道自己就是汛期的时候特别容易肾脏受伤的高危人群。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肾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一个是情绪方面、还有别的症状呢、别忘了还有自测表，您可以自测一下、我们今天主任呢还带来了护肾三宝都是什么，您也可以提前知道，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哈这些宝贝的真实面目了，赶紧扫起来，别一会儿找不到了。那我们继续说，还有一个症状记得吗？就是哎呀没事老叉着腰，其实就是腰特别的酸困、然后腿特别的沉。
0: 我们这个沉呢是指腰酸痛沉和腿脚沉。那么我们这里腰呢是指什么地方呢？是你看我们系这个腰带，那么我们从肚脐往后啊，这个一些部位啊，就是这个腰部。我们讲腰为肾之府，那么寒湿侵袭了以后呢，往往就损伤到我们这个腰部，表现我们腰部的比较沉，仿佛像背着一块东西一样啊，这是腰沉。第二个特点呢，它这个沉呢，它有个特点，它一个它不会就是一会儿这儿沉一会儿那儿沉，它不会移动，就是相对在一个部位。再有一个呢，它会晚上比较重，白天相对轻。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白天呢，大家都知道阳气比较充足，气血运行的比较通畅，那么所以说表现为白天这个沉的这个劲儿呢相对少一些。到晚上以后呢，阳气入一里，那么气血运行呢就相对迟缓，那么这个腿沉这个腰沉的这个症状就会加重。哦，
1: 想想自己的问题哈，这个腿沉腰沉一到晚上会加重，这是一个特点。
0: 对，那么还有一只它表现为下肢比较重。那么大家都知道水往低处流，
1: 是
0: 那么说我们寒湿之邪侵袭人体，或是人有点轻微的有点水肿的时候，那走路就不像一开始那么轻快了，走起来就相对的沉一些。而且呢湿久了以后呢也会出现淤血啊，那么舌头有时候是偏暗的。
1: 它淤在那儿了。为什么会淤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腿会变得特别的肿啊沉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地平，这应该是一个管道吗？
0: 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咱们湿邪就会导致淤。湿久多淤，这是我们中医常讲的。你看

0: 我们黏腻的湿气呢侵袭到肾脏的这些密密麻麻的微细的这些血管啊，那么长久以后呢，我们想想这个肾脏的微细的这个血管呢，就仿佛咱们这个水管一样。那么这个潮湿的水管，长期的潮湿的这个水管呢，那么它就会出现什么呀？生锈。它会有淤积，
1: 是，
0: 甚至于我们这个整个的下水道啊，整个的水系统啊，它就会出现堵塞，甚至于不通。如果出现了堵塞和不通了，那么我们肾脏工作起来就第一，它会觉得吃力，后来就逐渐就不工作了。那么我们轻的，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可能肾功能它受累，它会出现什么腰酸呐、腰沉呐、下肢沉呐、或是腿肿啊。给你个信号，让你赶紧处理，来清淤，是吧？但是如果你不去改善它，那么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那么它就会肾功能会受影响。
1: 明白。
0: 那么重的，它会导致一个终末期肾病，那也会到替代治疗。那么整个就是让我们的管道完全堵死了，用不了了。
1: 明白。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先对症，腿容易肿的、腰腿沉的，再举个手，我们找一位典型的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这位阿姨上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道具，让您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感觉。好了，绑上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请阿姨走一下，再说说感受好吗？走到前面再走回来，明显跟刚才上台的时候不太一样了，这个步伐变得慢很多。来吧，阿姨说一说吧，绑了沙袋这个感觉和您走久了腿沉的感觉像吗？
2: 对，像。就早上起来，我跟我老公，早上起来就是遛弯的时候吧，走了2000步以后呢，老公觉着没事儿，我感觉就有点累了，就歇了一会儿，然后呢，感觉就又恢复了，然后再走呢，就都走不到2000步了，就感觉绑上2公斤的沙袋一样，所以就是越走吧，时间越短，到最后呢，这就是，哎呀，走着走着就觉着就歇的时间就更长了。
1: 就影响哈、就是散步啊、遛弯了。
2: 对对对。
1: 好，主任您给瞧一瞧，他的这种腿沉，他的这种腰酸，包括他的舌象，是不是符合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0: 看一下舌头，舌头淡暗，还有一点轻微的小淤点，
1: 就是像是咬破过一样那个淤点。
0: 所以说他这个舌暗有小淤点，这是一个淤的一个表现。我再看看腿。
3: 腿早晨起来、早上起来不肿，就是下午
0: 很轻，
3: 有一点点，上午是吧，
0: 很轻。他这个从他的症状以及我们看看这个下肢肿的情况，还有舌暗的情况，那么说他是有一个中医讲的这个肾虚啊，或是气虚，那么他有一个淤血，还有轻微的有点水停啊、但是你这个淤血到了有淤点这个情况呢，还是需要调治的。
1: 怎么办？怎么预防呢？其实不用花钱，
0: 是
1: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开关。
0: 是的。
1: 这个开关还有一个称号，被称为是人体的血库哈。我们来看，您来介绍吧，主任。
0: 这个是个咱们叫血海穴，这个血海穴呢是一个脾经上的一个穴位。那么我们顾名思义，应该血海，那么就是有气血之海的意思。通过点揉这个血海，它可以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讲到了气血的它运行不畅，就刚才就表现出也有腿沉呐、也有舌暗。那么我们这个血海呢，就仿佛一个气血的调节中心一样。那么如果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点揉，就仿佛给我们气血调息中心打一电话，喂，我们这个人有气血流行不畅了，那么我们给它疏通，用这个血海里的这个气血，然后给它把这个瘀滞的给它冲开，把这个血液旺行的给它收回到正路上来。所以说呢，它有点像咱们中药里的三七，也有说它是血海穴是人体自带的三七片。它有去瘀而不伤正，止血而不流瘀这样的特点。而且呢它非常好找。
1: 那到底在哪儿呢？接下来就请主任带领我们大家找一找，帮阿姨找一找。我们把椅子拿上来。
0: 好的。那么我们经常找这个穴位呢，是我们站在这个患者的对面，就是一般的来讲啊，就是我们这个手

0: 掌直接放在患者的这个膝盖上，那个掌心对着他的髌骨，那么我们这个大拇指对的这个地方，大拇指对的这个地方就是血海穴，用这个拇指点住这个穴位，然后不要和皮肤有摩擦，
1: 就是摁住了，
0: 哎，摁住了，
2: 点揉，
1: 摁住了，哎，感觉着一开始有点疼，然后就是特别舒服，哦，就是越揉越舒服。
0: 就给它揉开了以后呢，它疼的相对轻一些，同时呢，它身上刚才不是沉吗？点完以后，它身上哎有点轻松的感觉，很快就有这个轻松的感觉，
2: 见效很快。那接下来呢，请主任带领我们一起来按揉。
0: 好，我们第一步呢，先用我们的双手这个中指找到我们的髌骨的边缘，下边这个边缘，然后张开我们的大拇指，第二点张开我们的大拇指点到这个血海的地方，第三用这个大拇指往深部用力，然后做圆圈动作，一二三四五六，那么点完了以后呢，我们起来可以走一走，可能身上就相对的轻松一些。
2: 建议我们一天按几组，什么时候按好？
0: 一天呢，就是如果说大家这个在家里没事儿，可以上午做一组，下午做一组。
2: 上午一组，下午一组。然后36下，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没有特殊的。我们这个穴位呢，除了活血化瘀之外啊，还有一个祛湿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在点揉这个血海穴的时候呢，它会促进这个脾脏的脏腑功能。那么脾通过运化水湿的功能，使我们身体多余的水排泄出去。所以说呢，这一个穴位呢，既起到活血化瘀，又能起到健脾祛湿的作用，对在我们这个汛期出现的我们肾脏的不适，这个腰沉呐、水肿呀等等，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2: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觉得腿特别的沉的话，我们就可以学这一招了，点入这个血海穴，既可以活血化瘀，然后又可以养血活血，这么好的穴位一定要坚持啊。另外呢，我们不仅要外调，还要内调，大家别忘了，你看我们还有一丸一子没有揭晓的。电视机前的观众啊，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提前来获知我们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补肾法宝一丸一子是什么。也掌声感谢阿姨，谢谢。好，请主任跟我们揭晓一下。
0: 好的好的。
2: 这传世名方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流传2000多年的张仲景金匮要略里的传世名方桂枝茯苓丸。
2: 请您结合大屏幕跟我们说说第二个传世名方。
0: 那么在原文里，它是治疗妇人蓄有征病的这么一个方子。
2: 什么是征病啊？
0: 这个征病嘛，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妇科的肿瘤。所以说呢，这样呢，大家都认为这是女性或是女科专用的一个方子。其实是不然，它是我们活血化瘀通络的一个非常好的妙方。你看，它有一个桂枝。桂枝呢，它就温通一身的阳气，化这个寒凝湿滞，疏通全身的血脉。那么茯苓呢，它是有健脾祛湿的作用。那么茯苓的健脾祛湿呢，它就是对肾脏来讲，它从深层次去掉我们淤积在肾脏中的那些水湿。
2: 真好。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赤芍，我们就想到了我们开场的时候给大家带的那一束花，是个白芍。那么我们这个芍药用药，它有赤芍和白芍之分，它是一个芍药的这个两个品种。这个赤芍呢，我们偏重于用它来活血化瘀通络。那我们这个白芍的养血柔肝的。是这样的，而且呢，它有着酸甘化阴的作用。
2: 就刚才情绪不好的，更适合用白芍。
0: 对，
2: 今天说的有瘀的、腿沉的，更适合用赤芍，要分清楚。
0: 那么赤芍和丹皮呢，加在一起呢，它两味药它都是偏凉的，它能通络止痛，活血化瘀。它那一方面呢，它呢可以煎制这个桂枝，因为桂枝是热的嘛，那么说煎制它的这个热性，不要温燥太过。再有一个呢，它也能去除这个肾络里边的一些瘀滞。
2: 太好了。
0: 最后一位呢是桃仁。桃仁大家都听过是吧，它是一个温润化瘀的这么一个好药。那么说它可能深层次的去除淤血。所以说布药合在一起呢，它就活血化瘀通络。还能祛湿。所以说我们是

0: 一个男女通用的这么一个方子，它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因为顽者还也嘛，去邪不伤正气，在我们肾科也是非常常见的。
1: 明白，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管道哈，
0: 是的，
1: 到了汛期的时候湿气那么重，如果不注意调整的话，我们的管道又是积水，又是痰湿，又是生锈，
0: 对，
1: 腿就沉，腰就酸，
0: 对，
1: 就需要有这样的传世名方来给它通一通。那么避免这些危险的一些小方啊，包括外治法呀，我们都学会了。那再问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汛期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补补肾呢？
0: 是的，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一部分人呢，咱们刚才讲到他会有腰沉呐、腰酸腿软呐、乏力没有精神，他会来到我们的诊室里来进行这个诊疗。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表现就是夜尿偏多。
1: 怎么多少算是夜尿偏多？
0: 好，那么说这个夜尿多呢，一般老年人才是比较多见的，
1: 是
0: 一般正常人不超过两次。那么尿量呢，一般300到400，如果说超过两次，你就3次以上，那么说500以上，那么说我们就认为他是夜尿增多了。而且呢，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
1: 哎，
0: 我们有一个患者，那么说他年龄大概是60多岁，腰酸腿软，而且呢他夜尿增多，但是他夜尿增多呢，一般大家都认为是个小事儿，实际上对老年人来讲呢，他还会影响他的睡眠。
1: 是，
0: 而且咱们这个患者呢，他的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如果说他夜里休息不好，那么他的血压血糖都会波动。那么血压血糖的波动，那么对咱们肾脏病也是一种进展。如果说这时候进展轻的呢，那么肾功能有点波动；重的呢，到了肾功能不全，甚至于到透析的这个程度。
1: 如果有刚才我们说的腰膝酸软的症状，然后夜尿还频多，这个时候汛期的时候要补肾，那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任务，现在呢，大家在自己的这个白板上写下您认为这个时候特别适合调理身体的养肾补肾的宝贝。来吧，我们1、2、3亮题板儿。我来问问这位阿姨，她还写了什么桑葚、羊肉、板栗、黑豆、枸杞子，你为什么选这些？
2: 这是我听说的啊，但是我平常呢就是拿保温杯里靠枸杞，又简单哈，又方便，还比较可以坚持。
1: 太有名了，这枸杞补肾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像已经不分年龄段了，就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成这个顺口溜了。好，明白。我再问问这位阿姨，这个又不一样了，山药。
3: 因为山药吧，大家经常吃，把它做菜呀、煮粥啊都可以吃，对肾，尤其是夏天吃是最好的补肾。哦，我认为是最好，因为我家经常吃。
1: 好，还写了两个黑，我看不太清，黑米和黑米
3: 黑豆。
1: 哦，
3: 都好。
1: 最后一个什么黑芝麻
3: 。
1: 哦，
3: 黑色的东西都入肾，这个我们在养生堂里经常听到，经常的什么。
1: 给阿姨掌声。阿姨就把所有黑色的东西都写上了。
3: 都入肾。
1: 有药食同源的，有中药的，有成药的。
0: 对。
1: 大家写的对不对呢？这样可以请我们主任给大家点评一下啊。好，
0: 这个其实呢，大家写的这些呢，都有一定道理。你比如说枸杞，我们这是最常用的，是吧？大家保温杯里泡枸杞，这是约定俗成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有一个呢，大家有写黑豆的、黑米的，刚才这个阿姨也讲了，说黑入肾，我们中医确实是讲这个黑入肾。那么说它偏于什么呢？包括桑葚，它偏于滋阴补肾。黑的入肾，它滋阴补肾。还有那个黄芪呢，黄芪一般来讲我们是讲它大补元气。那么说它生的呢，它走表是补这个肺胃之气。
1: 这个有不同的侧重点。那今天我们这个宝贝它是怎么补肾，它有什么特点，您给一些提示。
0: 好的，那么说我们今天用到这个呢，它是有水中仙子之说。而且呢，一般的来讲呢，有的人呢他会用他的心儿来清心火。扶凡。对，大家这么一提示大家都知道了啊，它是莲子。那么这个莲子呢还有补肾固精缩尿的作用。
1: 这个知识点您说的这个太重要了。
0: 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夜尿多，你看我们有大家写了很多，但是我们都没挑，就挑 大家说的这个莲子了。

0: 所以说它叫补肾固精缩尿，所以说它治这个夜尿多，它是有独特的作用。
1: 说到这个补肾，说到夜尿频多，说到腰膝酸软，说到适合汛期的时候、雨多的时候，我们来养肾补肾、竟然是我们那么熟悉的莲子、但是我发现了有一个正确答案，有一个两个哈，而且正好是刚才有问题的那位阿姨。
0: 是的，是的。
1: 阿姨，您为什么会想到莲子啊？
2: 有时候那个熬八宝粥的时候都是放莲子吗？看到了这个主人这有一个义子、所以感觉到可能说的就是莲子。哎，
1: 还真是莲子。这个时候补肾哈，用莲子最好了。但是怎么用，怎么配伍？哎，今天呢，我们主人给大家带来了一碗粥，一会儿您认真来听一听，这个粥还真是适合您。我们来养生补肾，先送您一份健康礼物，感谢您的回答。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阿姨哈，健康好油，谢谢。哎，好，谢谢阿姨，谢谢，请坐。刚才说了，莲子既然有一个特别好的功效，我们容易忽视，就是补肾。但是它怎么配伍，怎么做能补肾呢？我去揭晓一下这个义子宝箱里的宝贝。好像里面的宝贝都是白色的，主人给我们揭晓一下，大家回去也可以啊，来用这个方子好好的调理自己的肾脏了。
0: 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夏天特别是汛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多湿，比较潮湿、再有一个夏天，它毕竟是夏天嘛，温度比较高，说多湿多火、那么我们就选取了两个主材，主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山药。我们这山药呢，平补肺脾肾，它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凉，可以常用。那么这个大米呢，就是一个辅材。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一个莲子，我们一般的莲子呢，它分莲子肉和莲子心，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里用的是全莲子，这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哦，
1: 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买到的是去心的。
0: 对，
1: 不是，我们今天用的是全莲子，带心的。
0: 是带心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用全莲子呢？因为这个莲子心有清心除烦的作用。刚才讲到我们夏天以后，哎，人容易心烦，刚才我们讲到汛期人也容易着急，所以说用莲子心清心除烦，全莲子补肾固精缩尿的作用。那么说我们还有这个薏米，那么薏米大家都知道是健脾除湿的。所以说呢，我们注这些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膳，山药薏米莲子粥，啊，那么说呢，达到补益这个脾肾、健脾除湿、固精缩尿，还有清心除烦的作用，所以有几大作用为一体，对咱们汛季保肾有非常好的作用。
1: 汛期专属的补肾粥啊，薏子固肾根。那用的是鲜山药200克，大米50克，薏米30克，带芯儿的莲子啊，这个是重点，带芯儿的莲子是30克。
0: 对，
1: 就像正常煮粥一样煮就好。
0: 是的，刚才给的这个克数呢，是一家三口的克数，要一个人吃，那肯定是多了。
1: 好，一个人吃咱们就取1/3就好了。
0: 对对对，是的。因为一般的有的咱们买到的可能是把芯儿去掉的，我们可以用这个莲子啊和这个莲子芯儿配比，就是3:1啊，这样的配比把它合在一起。哦，那么因为这个莲子呢还有这个薏米呢，它比较干比较硬，
1: 是吧，
0: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加水适量以后啊，熬煮的时候时间要比较长一些，大概20分钟左右。哦，
1: 也可以提前泡一晚上，
0: 一个提前泡一晚，提前泡一晚上它就更容易这个煮的米糯米糯的。然后呢，这个粥呢虽然我怎么推荐了，但是呢，比如说咱这个是一个糖尿病患者，血糖还偏高，那么说我们喝这个粥的时候还不能喝太多。
1: 明白。
0: 所以说怕它引起这个血糖的波动。
1: 那可以用外治法，血海穴没事揉一揉了。那您再强调一下，适合的人群有什么症状的特别适合这碗粥。
0: 好，那么说我们一般的我们肾虚的，就是我们觉得腿沉呐、腰酸乏力啊，没有精神呐，或者是腿轻微有点肿，也有点小坑的，或者我们夜尿增多的，我们精神不振的，都可以用这款粥，特别适合夏季用。
1: 太好了，一到汛期呢，很多朋友说，哎呦，我腿沉呢，我腰酸呢，我情绪不好，我老是叹气呀、哎，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您，您的肾在汛期的时候容易受伤了。今天呢，我们专家给大家带来了好多小方子，还有外治法，有内调法，我们都整理好了，

0: 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一键收入囊中了。咱们在家里跟着慢慢学起来了。另外，我们特别好奇，要说到补肾哈，咱们专家也补肾的，专家自己的补肾方是什么呢？
1: 专家自用的补肾妙方，广告之后，养生厨房马上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
5: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别让这份舒坦跟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肾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今天有一位专家呢，他就带来了自己的补肾方，这个小方他自己会做成那种补肾的小饼，还可以让大厨做成特别鲜美的酱料。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
8: 今天我们聊补肾的话题，而且各位有口福了，我们不是特别好奇中医专家自己是怎么养生的吗？今天我们就可以尝到了，张老师把他自己做的补肾小饼带到了现场，我们早就闻到香味了。
9: 一个可以有健脾补肾，另外一个既养肾又养心。一补一脸，一黑一白，在夏天来用，作为一个补肾的小零食。
8: 一黑一白不仅可以做小饼，还可以做美食。说把这个秘方已经交给郝大厨了。哎，
10: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做一道脆皮焗鲈鱼。那首先这鱼的腌制方法就打破了大家常规的三件套，什么葱姜油，对吧？出来之后呢还得有脆皮的口感。当然了，张老师给咱们推荐的这一黑一白，我把它做成一个非常香浓的酱，再配上这个鱼。第一步呢，咱先处理鱼。今儿呢咱选用的是鲈鱼，先腌制这个鱼。今天腌制鱼真的不一样，这里边首先我要放一些洋葱，第二步呢加上柠檬，
8: 不一样。
10: 因为柠檬的效果呢，既可以让这个鱼肉变得更紧致，同时呢又有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效果。当然了，还有一位，这个可能平时家里备的不多，但是今天看完我们的这期节目，您啊家里可以备上一点苹果醋，入个底口，少来一点盐，
8: 像有葱啊、姜啊、料酒，今天都没用到，
10: 对，
8: 这挺新鲜的。
10: 那首先第一呢，苹果醋在里边呢，其实它也是可以让肉质变得紧致，和柠檬起的效果差不多。 但是呢又有很好的这种增加果香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鱼吃起来之后既带着果香又带着我们柠檬的这种淡淡的微酸的一个味道，
8: 太好了，特别适合夏天。
10: 静置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这时间咱也别浪费，合理运用，就把张老师给咱推荐的这一黑一白，哎，咱给它做成酱，额外又搭配了一点陈皮，还搭配了一些豆豉。
8: 左有明说做酱，他自己的酱料里都有自己独特的秘方，配比呀、用料都会不一样。我们认真来看，
10: 锅里加油。那这个油温呢千万不能太高，控制到2成热就可以了。那先下入这一黑，再来一白，中火咱把它焙香。
8: 也就是说它不光是有养生功效，能补肾的，它的口感也是了得的。
10: 对，而且这会儿就能闻到这个香气了。然后呢这里边再搭配一些陈皮豆豉。
8: 这一黑一白已经入锅了，别忘了这可是张老师自己在家里用的秘方。
11: 来一莲，好老师，我们来尝一尝。
10: 好，谢谢谢谢。
11: 家家都有的电饼铛做出来的。哇，
8: 有胶壳，来尝一尝。
12: 好吃，它外面有点酥酥的，然后里面
10: 很松软，非常松软，
12: 好香啊，又焦又香，
10: 很瓷实，但是呢口感真的很松软啊。
12: 还有一种天然的甜味儿。
11: 很多人说不知道该吃什么样的主食，觉得我不该吃这种精米白面，实际上这个呢自己在家就可以做，
8: 这么养生还这么好吃，太难得了。
11: 它还有嚼头，
8: 不是放了糖的那种甜，是食物本身的一个香甜的味道。一黑一白，咱们先说一个白，这一黑是什么呀？
11: 跑大厨拿到的这一黑虽然是剁碎了，里面呢不仅有黑，还有点绿色的，就是我们的黑豆，黑皮绿心呢是比较好的黑豆，那补肾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既可以有补肾，还可以有祛风，同时还可以有利水的效果。
8: 黑豆补肾我们都知道，不知道原来要搭配一白才能强强联合。可是这一白是什么呢？也是豆类吗？
11: 它不是豆类，但是呢它确实是种子，
8: 白色的种子还不是豆，大家可以发散思维想一想。说到补肾，其实还有一个小动作，在节目当中专家经常教我们揉耳朵可以补肾，可是您知道吗，这个揉耳朵它也是有方式方法的，揉不对哈没有效果，揉对了才事半功倍。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哈正确揉耳朵补肾的好方法了。
10: 这会儿我们可以听到啊，所有的食材都已经给它炒干水汽了，能够听到刷啦刷啦的声音了
12: 啊，好香啊。
10: 加上一点黄酒酱油，少加一点水，让它有一个熬制的过程。那调味呢就非常简单了，少加一点蚝油，来一点白糖。
8: 我们现场已经闻到特别浓的那种豆香、豉香、鲜香，很浓郁。这做鱼得多好吃啊！
10: 把这个水汽呢，相对来说熬干，让它成那种酱的状态。那这个酱其实不单能够做鱼，或者您拿它我们做个素菜都没问题。
11: 我觉得能煮面，还有或者是我焯菜的时候直接放上去，
10: 也可以。
11: 对，
10: 已经呈现出这种酱的状态了。好了，你看这酱是不是很省事？酱炒好了，这鱼腌制的时间呀也刚刚好。把里边的料挑出去，下锅之前咱稍微给它来一点淀粉，这个也是我们说脆皮的来源。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平底锅先把鱼煎至定型，先下鱼肉这面。
8: 这跟我们以前学的好像都不太一样，一般都会说先下皮的那一面。
11: 如果要放鱼皮，这边是不是特别容易卷呢？
10: 它容易卷，卷起来容易变形。
8: 形状也不好看了。
10: 这样呢，我们让鱼肉这面呢充分预热，让它先定型，一会儿再翻面煎鱼皮这面，这样能保证这个鱼皮的脆度。
8: 外面的皮是脆脆的，所以呢先定型再煎脆。刚才郝大厨教我们腌制的鱼的这个方法，记得吗？柠檬、洋葱、苹果醋，因为一下锅煎，这种果香味就出来了，一点都不腥，特别好闻。
10: 因为这鱼我们后续还有一个焗的过程，这会儿煎呢目的就是让它定型，
8: 不用全熟。
10: 对，微微一定型一上色，咱就给它翻面了，然后煎鱼皮这一面。鱼呢煎好之后，咱就利用这锅的余温继续让它加热。咱们这会儿呢把砂锅准备好，油烧热之后，红葱头、姜蒜这个量啊不能少，稍稍的煸炒一下，让它微微上色就可以。接下来咱就把这个鱼啊，你看鱼骨咱先给它垫在底下，把鱼肉也均匀的码放在咱们的这个底料上边，一定要先煎肉的这面，这样呢您可以看到外形还是非常完整的，
8: 对吧？漂亮。
10: 咱这个酱该登场了，就在这鱼肉上面码放一点酱就可以了，
8: 然后淋在这个鱼上就可以焖了。
10: 每片鱼肉上面都来一点酱。这会儿呢我们就给这火调到这种旺火状态，直接加上锅盖，准备一点白酒。那这会儿呢我们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香气。
8: 注意看，
13: 看。
10: 趁着这个火起的时候，再来一点黄酒，通过酒精的挥发，能够激发它的香气，

0: 带走腥味儿。黄酒的补充呢是补充一些水分，底下有一个煎的过程，上面呢蒸汽热循环，有一个蒸的效果。那我们在这个整个焗的过程当中呢，大概也就是4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就可以上桌享美味了。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问一下张老师啊，说这一白一黑来养肾啊，我们知道黑是黑豆了，一白是什么呀？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那一白呢，我们看一下大屏哈，一白是我们平常非常常见的莲子，那莲子呢可以有益肾色精养心安神，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如果要是心肾不交睡眠不好，既补肾又养心，黑豆和莲子是一个很好的搭配。莲子心是一个凉可有清心火的作用，但是它非常苦，所以我们在做这种小零食的时候是把心儿去了的，可以把它打成粉啊，然后配一点面粉，也可以像我们平常做这种蛋饼，在家我会经常做这种蛋饼，把这个豆呢打碎了，打成豆浆一样，然后放上点鸡蛋，再放上我们的这莲子那个打成的粉，再加上面粉就可以了。
1: 反正我尝着特别好吃，越嚼越香，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可以多做一些，老人孩子啊全家人一起当这个补肾小零食。我们看鱼怎么样？哎，
0: 时间刚刚好，这会儿呢我还准备了一些彩椒粒和香葱。
1: 真的是太香了，这一开盖就闻到了。这个鱼啊是非常非常鲜嫩的，这个皮还有点点脆口，所以是脆皮鱼，黑豆还有莲子做的酱啊，浇在这个鱼上，是美味的享受啊！我们享受美食的同时，也来补肾吧。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有人说夏天喝水喝个肚子咣当响，但为什么身体似乎还没有解渴呢？因为夏天我们要补的不仅仅是水，更是津液。中医认为，津液是人体水液代谢的统称，它就像润滑油一般，滋润着我们的皮肤与口鼻，又好似营养液，濡养着我们的脏腑和筋骨。那津液到底该怎么补呢？这可是个技术活。水进入体内，首先要经过脾胃运化之后，才能输布到我们全身。因此，补津液之前，首先不能伤脾胃，同时最好可以健脾胃。今天教您三招高效补津液的好方法。第一步，先调整饮水方式，少量多次喝温水即可，尤其是上午的7点至9点钟，胃经当令，此时我们可以饮水200至300毫升，这样能帮助您唤醒脾胃功能。第二就是选择合适的饮料，像米油、面汤、大米汤，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们本身就比较接近津液的形态。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可以补充津液的平民燕窝羹，其中玉竹滋养肺胃之阴，雪梨润肺生津。平民燕窝呢，本身则有养胃生津的功效，三者结合，对经常出现皮肤干、嘴巴干、喉咙不舒服或熬夜以后有虚热的人特别友好。平民燕窝到底是什么呢？能补充津液的平民燕窝羹又是如何制作呢？扫码获取答案。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5: 我就想离开他，
6: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7: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你砸出来，
7: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7: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0: 小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4: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4: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5: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3: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5: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协同赋能，聚力攻坚；北京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
0: 北京中考明天开考，报名考生比去年增加1.5万人，各考点营造安全、温馨、服务高效的考试环境。
1: 6月27号起，安宁疗护服务将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围，1、2、3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统一为每天200元。
0: 今年以来，本市电信诈骗发案数、损失金额同比下降均超50%，警方联动劝阻，避免群众损失超过30亿元。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

0: 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会见瑞士诺华集团董事会。

0: 集团加快推动昌平工厂扩建升级，加强本地化产能布局，做强在京研发功能，加快创新成果率先在京落地，与北京科技企业共同拓展人工智能在制药、精准诊疗、慢病数字化管理等方面的应用，不断塑造竞争新优势，发挥公共卫生、慢病管理方面经验和数据丰富优势，为北京完善疾病预防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贡献更大力量。乔恩里表示，我们愿继续扎根中国，深耕北京市场，加快推动昌平工厂扩建升级，进一步提升制造能力，深化医药创新合作，推出更多创新药品及先进疗法，造福更多患者。
1: 在北京全面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的进程中，企业和科研机构相互配合，携手发力。近日，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主题采访活动走访了多家科技企业与研究机构，解码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跃迁的北京实践。
2: 目前北京正在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那想把人工智能做大做强，既少不了实干的科技企业，也少不了深耕的科研机构。
3: 我们是国内首家做大模型或者做 AGI 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早在2021年的时候就推出了国内首款百亿的大模型 GLM。
0: GLM 简单来说是一个通用的语言模型，现在主要聚焦代码能力、开发能力。
3: 这个是我们 GLM 的产品界面，在这个界面上，用户只要说出自己的需求，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帮他编写代码。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帮我实现一个电商的落地页，那么模型就会帮我把这个网站生成出来。
0: 目前使用 GLM 的开发者超400万，国内10家头部互联网企业有9家都在使用 GLM 大模型，并且涵盖了政务、教育、生活等多个领域。
2: 有企业在前面冲，也有研究院在后面扎扎实实的打基础。那这个院很厉害，它成立于2021年，是全球第一个专注研发 AI for Science 的新型研发机构。
4: 我们认为 AI for Science 呢是全新的科学研究范式，研究院更多的专注于新的科研工具的这样的建立，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四梁 N 柱的这样的一种研发的模式。
0: 四梁 N 柱是 AI 赋能科研领域的整体架构，四梁是算法模型、实验表征、数据库、算力这4项通用基础支撑， N 柱是以四梁为基础拓展出的各类行业的应用场景。依托该架构，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联合北京多家研究机构取得了亮眼的科研成果。
4: 那么 DPA4 呢，就是我们第4代大原子模型，正式登上了这个全球材料发现领域的这个大原子模型的这个榜单 MathBench Discovery 的第一名。
0: 企业和科研机构相互配合，携手发力，这两股力量并肩前行，也让北京建设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步伐越走越稳。北京台报道。作为第4届链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2026京津冀供应链促进推介会昨天举行。推介环节，京津冀3地分别展示卫星互联网与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建设成果，推介研发加转化加产业化一体化生态和算力基础设施与城市数字化布局。会上，北京国际商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揭牌成立，将为人工智能企业拓展国际合作、对接产业资源提供服务支撑，现场多项合作签约。
5: 亚美尼亚政府来说的话，是特别支持亚美尼亚的当地的国家的高新技术以及 IT 的企业对外出口的。与此同时呢，我们此次的会议来说，也对很多亚美尼亚的公司来寻求投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现场展示区，京津冀人工智能创新企业多个技术成果和产品集中亮相。北京台报道。
6: 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明后2天举行，全市12.6万名考生报名，比去年增加1.5万人。目前18个考区250个考点已准备就绪。
0: 走进陈经纶地景劲松初中校区考点，备战中考的氛围已经拉满。今年这个考点服务3所学校考生，考生数量首次突破600人。
7: 为了保障人流有序呢，考点也是创新启用了双钥匙存包管理的模式，也就是说一把钥匙由考生自留，另外一把随行李封存。那么这种人包对应的机制呢，将最大程度确保明天600多件考生物品存取的安全与高效。
8: 那对于只携带手机的孩子的话呢，我们学校给他准备了一个信封，孩子会把他的手机装到信封里边，我们也按照刚才的流程。

0: 然后进行一个存包。
1: 针对600多名考生集中入校、双安检、新增存包三大新流程，学校立足分流高效、存取安全、防雨防晒三大目标，开展3轮应急演练，实现人流有序、操作精准、服务贴心。此外，考试前学校请专业人员对所有考场的空调进行了深度维保和加氟，并将出风口风叶全部统一上调，确保考生在考场上拥有一个恒温舒适的作答环境。
0: 我们实际上是设计了2条通道，那么左边这条通道呢，就是不带包的孩子走的通道，他就直接可以走到前边接受安检。
1: 今年中考各考点强化人防技防相结合，做好考生入场检查，采取无线信号屏蔽，确保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带不进考场，传不出信号。考试期间，市区2级将联合公安、交管、城管、电力、卫健、气象等相关部门，统筹整合交通出行、治安管控、医疗保障、环境整治、电力供应等多方资源，全方位为考试顺利进行保驾护航。北京台报道。
2: 高考志愿填报即将拉开帷幕，为消除因信息不畅等对学生高中选科、高考志愿填报造成的困扰，北京市教委开展高校进高中助力学业生涯规划示范活动。
3: 每个人都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专业，所以说你有1年的时间可以考虑，今年9月份一直到明年的差不多4-5月份吧。
2: 今年北京工业大学总招生计划较去年增加200人，增幅超过5%，在京招生计划达到2981人。
4: 在计划增量的分配上，我们优先分配到北京高精尖产业建设最紧需、最前沿的一些专业当中，比如说人工智能专业、这个信息类的专业、新能源类的专业等等。
5: 当前呢来说，对于考生来说，不要去过分的关注所谓的热门专业，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因为呢，当前的热点不见得在4年之后依旧是工作或就业的蓝海。
2: 北京台报道。
6: 生病的老年人经常存在自行停药、重复用药、药物使用不规范等问题，成为健康隐患。本周是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多家医院推出专属科普礼包，引导老年人合理用药。
1: 上午10点，记者在北京天坛医院药房门口见到了前来取药的张女士。张女士由于有多种慢性病，需要经常到医院开药。
7: 我吧是那个等到腿疼的。
1: 记者采访发现，有些老人合并多种慢病，每天要服用好几种药。面对繁多的药品，不同的服用频次和剂量，不仅老年患者都难以精准把控，不少陪同家属也缺乏专业判断，常常陷入用药混乱的困局。采访当天正值北京市老年健康宣传周，来自北京天坛医院、北京老年医院的药学专家、临床医生开展义诊，现场为老人解答日常用药难题，纠正用药常见误区。
8: 不想用药更多，所以我就觉得对身体不太好，我才咨询的医生，问问我吃药行不吃药行不行。
1: 老年健康宣传周期间，市卫健委推出关爱引领用药、呵护用药安全、老年人安全用药电子礼包，老年人可线上查询老年用药科普知识。此外，为提升老年群体用药规范性与便利性，近年来本市持续优化老年就医用药服务体系，推出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病等8类慢性病可开常处方等暖心举措。
9: 针对一些病情平稳、药方也很稳定，需要长期服用常用药的这些依从性比较好的慢性病患者，都可以享受这些长期药方的这项服务。长期药方的这个时长呢，从4周到12周，在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都可以开具长期处方。
1: 目前全市所有3级医院及多家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已开设专业药学门诊，帮助多病共患、多重用药的老年人进行药物重整，提高合理用药水平和用药依从性。北京台报道。
10: 安宁疗护是为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疼痛缓解、心理慰藉、人文关怀等专业医疗服务。它不以延长生命长度为目标，而是保障患者生命质量与人格尊严。北京已经实现区级安宁疗护机构全覆盖，自6月27号起，安宁疗护服务将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围。
2: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记者

0: 见到了赵先生与他患病的妻子。
1: 这是我爱人，今年4月1号确诊的，今年刚41。一开始是因为妇科查起来的，妇科有点不舒服，其他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查着查着，没想到最后就变成是胃癌，直接就是晚期。
0: 这家安宁疗护中心设有14间单人病房，服务的都是生命终末期的病人。
2: 安宁疗护是3个月到6个月期间，就是他生命周期，只有3个月到6个月。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也是一个是经济上的花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家属的陪伴呀，或者是这种哀伤啊，给患者家庭吧带来这种困难。
0: 自6月27号起，安宁疗护服务将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报销费用1、2、3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统一为200元每天。
3: 这200块钱目前是包括了我们1级护理、2级护理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护理费，我们的精神上面的、我们的生活护理方面的，以及我们一些人文关怀上面的一个费用，同时也包含了我们临床的一些专科护理的费用。
0: 安宁疗护首次纳入医保这件事儿，释放出了一个重要信号。
3: 由过去最早我们关注的病情的1级护理、2级护理，转变为对病人，尤其是终末期安宁疗护病人的精神、生理和生活质量上面的一个关注。安宁疗护费用纳入医保以后，我们可以在病房里面的患者床旁，可以一并为病人办理入院手续、出院结算、押金缴纳以及所有的费用的清单的打印。
2: 以前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收费呢，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比如这个几级护理啊，然后吸痰呀，或者是吸氧呀，等等，都是一个一个收费。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包了，就是按床日收费。
4: 这个是什么？
5: 是
4: 橙子。
5: 橙子。
0: 有尊严的离去，减少给家人的负担，是走向生命终点的人最大的期待。医保兜底，有助于帮助他们守护住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柔。北京台报道。
6: 今年以来，北京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造成群众财产损失金额同比分别下降55.4%和55.8%。北京警方通过联动劝阻，避免群众财产损失超过30亿元。
7: 我想购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呢，当时大卖场没有抢到，然后通过小红书，他这个陌生人发布的这个信息，官网有余票，有这种余票的这种赠票，然后呢，说是可以就是加钱购买。
0: 市民刘女士加了陌生人的微信后，加价抢购了演唱会的票，但付款后对方却迟迟不出票。刘女士要求退款时，对方称刘女士信息填写错误，需要下载一个会议软件才能完成退款，而且还要刘女士配合完成资金退回测试。
7: 让我先转一笔3.36块的这个银行 APP 里边去给这个人转账，转完了之后呢，他说转账失败，人家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为了就是测试啊，说那个肯定是转账失败的，我就是给他转不过去。他说现在咱们这个进行到50%了，说还需要这个最后一步，这个最后一步就是让我他那个五万四，然后呢？但是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为什么要真转给他54？我说万一他收到了呢？他说咱们这是为了测试，他说肯定他收不到。
0: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女士接到了北京市反诈中心96110的预警电话，及时停止操作，避免了50000多元的损失。
8: 诈骗分子还会谎称由于突发原因，比如家中有事儿、工作安排不下等等，这种看似真诚的私人理由，愿意低价转让门票，吸引大家与其联系购买，通过沟通获得歌迷的信任，但是在接收到事主转账之后，就会立即将事主拉黑。
0: 随着打击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电诈犯罪手段也在翻新演变。目前的电诈案件，从北京的发案情况看，主要呈现3个特点。
9: 第一，技术升级快。从今年以来呢，出现了诱骗事主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或开启屏幕共享的这种权限，骗取银行卡的密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银行卡号密码之后呢，就这个自行进行操作事主的手机转出这个资金。二是话术的翻新快， 刷单呢伪装成视频点赞，

0: 游戏代练，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啊，虚构虚拟币、私募股权等这种虚构的概念。三是工具更换快，涉诈 APP 更换极快，涉诈网址的高仿，这个高仿正规的平台界面，且多部署运行在境外的云服务器。
1: 今年以来，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3600余人，打掉涉诈团伙150余个。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交警 APP 正式推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3项高频业务线上办理功能。
3: 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丰台区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那今天呢，我是已经选择好了一辆车，看看一站式购车上牌的体验到底能有多方便。
4: 下一个北京交警到咱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码进行登记。
2: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填写好了新车的注册信息，随后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查验，紧接着打行驶证、安装号牌，整个流程衔接得很紧凑。
3: 那整套流程下来呢，总共才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而且对于大部分的市民来说，都可以直接选择在家附近的服务点，确实是方便了不少。
2: 此外，北京交警 APP 还新增了注销登记的线上办理功能和联系方式变更业务。
5: 只需录入3项内容，一个是您的车牌号，然后第二个呢是您的这个要变更的联系方式，然后您收到一个验证码，通过以后秒办便捷。
2: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房山区消防救援支队组织开展了防汛演练，现场邀请群众观摩并现身说法，传授实用逃生救援技能。演练在永定河右堤大桥下搭建的训练基地内进行。绳索是水域救援中的重要工具，绳结之王布林结就是最常用到的。一般被困人员腰上系的就是布林结，这种绳结的特点就是怎么拽拉都不会松开。
6: 这样拽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要把您救走，相当于一个临时的安全带。器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绳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1: 演练中，救援人员还提示大家，水域救援救生衣装备穿戴的细节很多，马虎不得。
6: 穿戴的时候啊，首先要记得第一步，一定要先拉拉链，不要图方便只去系外边的扣，或者说只拉拉链不系外边的扣。首先这个拉链是吧，贴合这个衣服，然后把下边这个松紧绳收紧你的腰际，然后中间它还有一个绑带，同时需要收紧。我这些所有扣都需要系活扣，不要系死扣。它上面也配备了一个哨，也是高音哨，这种哨里边不含滚珠，因为咱平常用的哨里边含滚珠的话，在水里边遇水吹不响的。
1: 如果穿着救生衣落水，怎样在水中行进呢？救援人员演示了3种基础姿势，即便不会游泳的人也能够自救。
6: 大轮臂攻击式，然后防御式往后轮，这两种方式都用于咱们日常的行进。如果你累的话，如果这个洪水爆发，你这个绕到漩涡流里边，你没法正常走了，再怎么扑腾也没用的话，你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咱们的确保式啊，两手压住肩带往下压，头往后仰，要顺着这个水势流，直到这个水缓和以后，你再采用咱们这个游泳姿势游离上岸。
1: 救援人员还提示大家，被困人员并不是坐上船就可以安全撤离了，乘船还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
7: 在那个岸上的感觉跟在水里感觉完全不一样。本身我是山西供电所，我经历过12年的721，还有咱们的237。这次演练比较真实，也比较贴合咱们实际。真正这个到来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工作也好、逃生也好，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1: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22点，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昌平、海淀、门头沟等区已发布冰雹黄色预警。今明两天，本市还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计25号至26号，最高气温可达34摄氏度。气象专家表示，冷涡低槽东移和地理位置是近期降雨总是扎堆在傍晚时分的主要原因。
8: 一方面是因为白天太阳辐射加热地面，地面不断的升温，不稳定能量会不断的累积。到了傍晚前后呢，高空开始降温，大气层结是最不稳定的，暖湿气流上升，遇冷凝结就会触发降雨。北京的北边和西边都有山脉，东边是平原。那到了傍晚前后，山区空气开始冷却下沉，而在平原地区呢，空气相对比较暖，是有上升运动的。所以这种热力差异呢，也会容易形成这种山谷风。山谷

0: 中的环流会进一步增强水汽的抬升运动，促使降雨在傍晚甚至夜间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在进入主汛期之后会更加的明显。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高压系统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东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局地有雷阵雨，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6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后两天，我市以高压作用为主，空气质量优良。26日气温较高，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冷涡的影响，今天午后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阵型降水，傍晚到前半夜仍然会有雷雨，最低气温20度上下，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北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雨天路滑，能见度差，开车请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明后两天是北京中考的日子，天气以多云为主。24号白天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气温会有所升高，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外出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来关注农业气象，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小麦收后抢播夏玉米，播前秸秆处理，播时试密试深，播后封闭或苗后茎叶除草，苗期查苗补苗，监测粘虫、甜菜叶蛾和棉铃虫，春玉米拔节期控旺追肥，大喇叭口期一喷多醋防斑病、玉米鸣等，提前疏通沟渠防涝。
4: 东城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西城雷阵雨21到31度，朝阳雷阵雨20到31度，海淀雷阵雨20到33度，丰台雷阵雨20到32度，石景山雷阵雨20到32度，门头沟雷阵雨20到30度，房山雷阵雨20到31度，通州雷阵雨19到29度，顺义雷阵雨20到31度，昌平雷阵雨18到32度，大兴雷阵雨19到30度，怀柔雷阵雨17到29度，平谷雷阵雨18到30度，密云雷阵雨17到30度，延庆雷阵雨16到29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承德隆化县七家温泉村26度。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5: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9: 是
5: 更带劲的玩法，
10: 哎呀，我就差一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5: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16: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小小子。
1: 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
2: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财。
3: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

0: 五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深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 三代武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

0: 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制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1: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渠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4: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

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
推动贸易创新发展，

0: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

0: 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1: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2: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3: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2: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离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4: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

0: 及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准备好了吗？
1: 不是于明，我只是决定不跟你离婚了。我这会儿，你别这会儿啊！你这，我这你澡也没洗，这乱七八糟的。

0: 我知道我有这样的结果，我以为你会晕倒到后边去，没有想到你晕到前面来了。
1: 哪来的这些钱？
2: 从墙里砸出来的，有一面墙是空的，
1: 砸出来的。不用，我不用，我没事。
2: 哇，你好强大，
3: 你比我理智很多。
2: 我发现钱的时候，直接就晕倒了。醒来的时候看到钱，就又晕倒了。来来回回，我不知道我晕了多少回，晕了多久。
1: 这一共多少钱？
2: 3000。
1: 洪俊奎知道吗？
2: 不知道。他知道怎么会把房子卖给我？

0: 哎呦，这原房主知道吗？
1: 不知道，我去找过他，他说这房子里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亲口说的。

0: 哎，做个梦！
1: 哎，我也是啊。口好干呢。我也喝一口。饿了呢。我们这样轰拱，
2: 会不会怀孕呢？无所谓，怀就怀了，这么多钱，养几个孩子都够了。
0: 这怎么对外说呢？存银行肯定是不行的。
1: 分批也不行啊，会触发银行预警。
2: 对，就说是祖上传下来，家里挖出来的。
1: 你家祖上花这么遍，
2: 挖金元宝啊，然后卖掉。
1: 你家几楼？
2: 二楼。
1: 能挖吗？
2: 不能，打王友借的。
1: 哪有有3000万的朋友呢？
2: 那就这样吧，我们先把钱搬回家去。
1: 这么多钱拿回家，
0: 是你妈能受了，还是我妈能受了？
1: 在你激动一嘎，咱俩怎么办？
2: 有钱不能归家，就如同是锦衣夜行，遗憾呢。先睡一下吧。
1: 再做个梦。

0: 周小姐，你认识啊？陈子诺，我在德国汉诺威音乐戏剧学院的同学。上学的时候喜欢追成绩玩，有的时候他第一，有的时候我第一。不过他永远压我一头。老实说，我的努力够不上人家的天赋，我的技巧再精准，也比不上他对作品的深度诠释。所以有时候拿了第一也不高兴。 总觉得是他在让我。你们在这儿等我。为什么在这儿啊？我给你发了很多信息，你看见了吗？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当年我都已经准备要去巴黎了，德雷斯顿管弦乐团突然给我名额，是不是你让给我的？
1: 你成绩本来就比我好，我不需要你让给我。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你在哪家乐团当首席呢？你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呀？
2: 这种地方怎么了？音乐它本来就没有空间限制啊！你在酒店、在乐团、在沙滩、在沙漠、海边，在飞机上拉也 OK 啊，有问题吗？走了。

0: 我来吧。
1: 好，
0: 谢谢。
1: 你不要听他乱说了，你自己开心就好了嘛，对不对？天晚了，我帮你拦车。

0: 关系，也没关系。就算偶尔小纠结，也是恋爱的妥协。
1: 谢谢你。
2: 不客气，

0: 爸，为什么带我来这儿拿钱？
1: 我希望你能感觉到音乐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无论在哪里，它都可以愤怒，可以喜悦，可以懊恼，也可以哀伤，因为你跟你的琴都是自由的。

0: 不上班，不请假，还不接电话，咋了？造反啊？这么多人，居然找不到一个能带这个团的？
1: 宋

0: 总，不是没有人带，是这个老年团，彤姐以前带过，说彤姐带他们特开心，所以才会追加那么多项目。他们指了名要彤姐带。
1: 你先去吧。哎，接着给他打，不行就去他家找他。
0: 知道了。
2: 我师傅是咱们社的老员工了，有点脾气也正常。毕竟，有时候冲业绩还得靠他，不是？
3: 咋了？我这么大的旅行社，离了他们一桶还玩不转了？
2: 宋总，您消消气儿嘛，这事儿又不是没法子解决。这个团我来带，上次师傅带这个团的时候我也在，我可太知道怎么哄这些老头老太太开心了。师傅拉不下来脸的，我能做；师傅拉得下来脸的，我也能做。
1: 这，你还真是口有蜜，腹有剑呀！
2: 我的剑可不藏着掖着，我呀，坦坦荡荡。
4: 不想干了是吧？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还私自旷工，几点了？你给我等着，你到公司的。
5: 不等，你等着吧，我去找你。
1: 疯了，这女人疯了，她居然跨我电话。
0: 彤姐，
2: 师傅，团在轮渡广场集合。
6: 笑啥？老子不干了！
3: 我是不是给你惯的呀？你知不知道你耽误我多大事儿？
6: 伺候人活太累了，干不了了，不干了。
3: 起什么份儿？谁不伺候人？
6: 我不伺候人。
3: 我告诉你，没本事上塔尖儿，都半斤八两，都是伺候人啊！好，就算是爬塔尖儿，上去的时候看的全是屁股，登顶之后往下瞧，看的才是好脸儿。你去去去，去找你那不伺候人的活去啊！找着了告诉我，我跟你干。
1: 看我来这套，我看你真是翅膀硬了。
6: 我现在不光翅膀硬了，关键我脊梁骨硬了。我现在，你这玩意儿是叫王八蛋吧？
3: 给我放下！
6: 我不拿，谁拿你王八蛋呀？我这不正祝福你的吗？早日孵化出来，让屋里的大王八多一点。给你放好啊，
3: 保温。
6: 拜拜。
5: 哎，别别别！你这挺好看的，你说别给你弄劈了。
6: 别跟着我啊！
5: 先别走，缓一会儿，缓一会儿走。这地儿也算是养家糊口的开始了，我这一步一步走的都没停过，脚后跟都磨破皮了，磨破再长，长了再磨再长。我这包里抽屉里老装着这创可贴，我买那种好的，贴上不翻边的，能贴得严严实实的。后来这脚后跟长茧子了，也就不疼了。家人说我把这蝎给征服了，范美娟老提醒我说，人得知足。我知足，我兜里没钱的时候我也挺知足的。我觉得15块钱的面跟150的面没区别，30块钱的包跟30万的包里边装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些纸巾什么的。我以前就这么想，我现在家里搁着3000万，我其实还是这么想。这叫什么？愚门这叫穷酸命。大学毕业以后，我跟自己说，以后一定得过得富一点。这才几年呀，被磨平了，被驯服了，服了。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会了。

慌张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有千变万化，就像那孙悟空有72变。走，我带你去宣泄一下。

0: 还不错啊，
1: 还不错啊，选一下吧。
0: 哎呦，这男装，这个，哎，这套挺好看。这个我能是个 L 号吗？
2: 不好意思啊，小姐，这是新人工作室，我挂错的。
3: 没关系，你挂错了没有？你给他拿一个 L 号。
0: 对对对，
2: 不好意思，先生，没有。
0: 啊，那个 M 呢？
2: 也没有。
0: 不是，那你这什么呢？
2: 这是 L 的。
3: 哎，这什么意思啊？
2: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品牌有规定，必须消费满20万元以上才可以。
3: 20万？你强迫要的那么严重干嘛？你先拿过来试一下嘛。
0: 哎，王姐啊，
4: 你也在这儿呢？
0: 对，你怎么在这儿？
3: 先把它拿过来。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公司有规定，这个新款必须是 VIP 才能购买，以您现在的标准，应该是不太行。
3: 那这样有没有资格消费啊？哎，是能不能成为你们 VIP？
5: 你这干嘛呢？现在都这样，谁消费了？
3: 不能这么做生意的呀。
5: 我不要了，我不喜欢那件衣服。哎呀
4: 呀呀，多大点事儿！我是你家 VIP， 他刚才是哪件？
5: 我是那件不好，那土黄色，我不喜欢那件衣服，我不想买了。哎呀，
4: 没事，给你拿。多大点事儿？那你给他拿过来。
2: 王姐，
5: 一桐，
4: 哎，一桐，
3: 你呀，真的，这做生意一点都你没有脑子了，这就很刻薄。你这样，那他大客户，你现在流失了，对不对？
2: 我们公司有规定。
3: 你什么规定？你笨呢？你就这样丢掉了一个大客户。
6: 先生，
7: 来给我
6: 这个。
8: 哎，哎，我以为你去方便呢。
3: 这服务员他很坏，这服务员他欺负我们，但我已经骂过他了。
0: 钱装好了吧？
3: 装好，他是一个大客户。
0: 我跟你说，咱俩身上有味儿，现在
3: 什么味儿？
0: 穷味儿。
3: 那就用钱把这味儿洗掉，继续72变。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老弟呀，你是没看着啊，一大

0: 路子的票子红彤彤的，文一彤家那个鱼傻子嘎就给倒桌上了，
1: 满坑满谷的呀，别人不要都不行啊，追着人硬塞，
0: 那指定是被财神爷给摸脑门子了。
2: 我说什么撂挑子不干了，还真当上塔尖上的猴了。
3: 什么也看不见，在里面肯定窜过去了，
4: 又不他风声不闯祸啊。

0: 北辰，你搞好没有呀？
1: 马上那个，我先打个电话。
0: 快点吧，热死了。
2: 喂，
3: 哎，冰冰，你在哪儿呢？哎，你在哪儿不重要。
1: 我是带孩子出来玩，车坏路上了。
3: 哎，你带点家伙事过来帮我看一下。
2: 我不去，
1: 邮费我给你报，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行不行？
2: 我给你300，我不去。
3: 哎，我说你今天是不是跟我有点叛逆啊？
2: 不去，不去，就不去。
1: 没有阿辉好，是不是？
4: 你今天不痛快。
1: 对，我是想跟他宣泄一下，但经常被他命令，我一下子有点词穷。
4: 没事，慢慢进步啊。
1: 请小姨一家一起吃个饭。
4: 可以。
5: 哎妈，于明晚上要请咱们吃饭，还能因为什么呀？肯定是因为他觉得得罪我了，要弥补一下。啊，行，那个晚上我们俩直接过去。
0: 怎么了，老公？谁请吃饭？
5: 于明，要请咱们家吃饭。他说家里小，施展不开，他要去外边吃。
0: 于明请吃饭，出去吃？那他唱什么戏呀？这是。雅媛，
6: 没错啊，雅媛呢？哎，服务生，我问你一下。服务摇厅在哪里呀？
7: 前面直走，旋转楼梯32楼。哦。
5: 哎，这地方啊，还是出了名的一口一切。
0: 阿木，他不会是想找我们借钱吧？
5: 这钱没接到手，他就请咱们吃饭，一鸣可干不这事儿。
6: 哎，他不会是在搞传销吧？啊？我听说哈，这些人哦，一开始哦，都真的很有钱呐、啊。哦，说自己哦，有一屋子一屋子的钱呐、啊，一个月哦，可以赚几百万呢。哎呦，骗人的啦！哎呦，可是你一进去哦，你就会被宰哦。所以哈、哦，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哈，我们的脑子要清醒一点哈，要住个耳朵进去啊，住个耳朵就给他出来了，知道吗？
5: 嗯。啊，你放心吧，这于明的脑子还能把咱们给骗了？嗯。
8: 防人之心不可无。
6: 啊，对了，
8: 先进去看看再说。

0: 快点的硬吗？
1: 很硬啊，就那菜单的价钱是多少？你有没有看过啊？
0: 没看，不看。
2: 天哪，轰了轰了啦！阿明啊，你请我们来这么贵的地方吃饭哦。
3: 小姨不要大惊小怪，入座。
0: 坐。
1: 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吃一顿体面的饭，无所谓。哎，姨父，您坐在哪里都可以。
4: 你爸妈不来啊？
0: 不来了，他们下次再来。
1: 对对对。
2: 那怎么可以的？没赢的啦，我起码都靠点位而已的。你妈妈哈，这辈子哈都没有在这种地方吃过饭呐。
1: 那个，就先不要叫他了，我们改天再一起吃吧。
0: 对，说好了，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嘛。
1: 哎呦，
5: 嫂子啊，你这个耳环很闪嘛？今天是有什么正式的场合吗？穿得这么体面。
0: 体面嘛，就随便穿的。哦，
6: 随便一些。
7: 玉淼啊，我是觉得你有什么事儿呢，你直接打电话跟我说就行。你在雅园这儿摆这么一桌，真的没必要。
1: 啊，有必要。
7: 你说你俩这下半年可怎么？
2: 丢了丢了。你们家哈那个文文的学费啊很贵呢。啊，那一同哦工作又很辛苦，对不对？
1: 就
2: 这样子。
1: 想请大家吃个饭呢，
7: 我不接啊。你要是贷款的事儿呢，我告诉你，没可能，因为你根本没有贷款资格。你说你怎么总记不住呢？
0: 我们不贷款啊，薇姐。
1: 我一辈子都不会找你贷款。我今天叫大家来吃饭，就是促进一下我们亲戚的感情嘛。我知道这些年你们可能对我们的发展有些什么误会，我就想说啊，这个大家亲戚一场，每一次吃饭都闹得鸡飞狗跳，没有这个必要啊。谁都有低谷的时候，我就想说，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对不对？
7: 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可是有的人呢，他永远在河东，这是命，得认。你觉得呢？
0: 那吃饭吧，衣服吃吧。
4: 吃饭吃饭，是别说这些无用的啊。那酒呢？哎，无酒不成席，小健，去把我们车上的酒拿来。
3: 啊，不用，我们就在这里点。
7: 我爸只喝好酒，你在这儿点可不便宜啊。
3: 贵点就贵点。哎，小服务员，搞一箱最贵的。
5: 好，稍等啊。
0: 这一瓶一瓶上就行啊，喝完再上。

0: 来，爸，我给你订豆上啊。嗯，
1: 玉明，
2: 老公，别这么趴着。嗯，我还
0: 怎么摇手啊？哎，你那个，你起来，咱俩喝一个。嗯，
2: 要不然你现在觉得有点不太行。
0: 几个菜给你喝成这样啊？我喝之前我想说两句，你今天呢，这菜点的挺嚣张的，白天那通电话也嚣张，但是呢，咱们作为自己人，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你在外边不能这样，咱可以无能，但是咱不能无能且嚣张。于明，我这说这么多呢，都为你好。
3: 我是你哥哥啊，你不要老是于明的好不好？
4: 我也说两句。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这些年呢，你们对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之所以都承担不挖我，是因为我姑姑离开的时候啊，

0: 你们帮过我们家，我妈妈生病，小姨给我妈妈搞国外的药，我们每次生日你们也都记得。我敢，但是我想告诉你，每个人呢、都是会有发展，我不会永远在河东。何弟啊，
1: 北杰，咱别这么喝呗。
0: 看好，这是我小的时候舔你糖葫芦赔给你的，这是我弄坏你耳机赔给你的，这是看坏你毛碟，看花你碟片，还给你。海尔，
1: 哎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呦，我要来看看这个钱是真的还是假的嘞？啊，是真的吗？啊，这是真的呢，这么多钱呢？
0: 这哪来这么多钱？
3: 我看，那是八百。
4: 据了解，中奖的购彩者于先生一直以来都比较支持体育彩票事业，已经有10年左右的购彩习惯了。
2: 这个衣服，阿明也有一件呢，啊，一模一样的呢。
4: 虽然之前一直没有中过大奖，但是于先生认为，购买体育彩票不仅是为国家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也是给自己。
5: 我也买了一部红彩票，怎么不见我中奖呢？哎，
6: 又想美事了。一张彩票1亿3，扣完税剩几千万，一场生意全赔光，倒欠银行1亿3，这叫什么？这就叫出其不意必自毙。你想，你们就算有钱了能干嘛？住豪宅买豪车，那每天在这儿挪车出来进去的还没开够呢。你们要知道，买豪车是你们的梦想，卖豪车才是你们的远方。愣着干嘛呢？动起来吗？奔向你们的远方啊！
1: 你们先吃着，我去把账结了。
0: 嫂子，单我已经买完了啊，那个钱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你要觉得这地方好吃，咱们下次再来啊。

0: 幸亏咱把衣服换回来了，你喝成这样再吐一身。
1: 这钱伟杰也太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抢着结账啊？不应该呀、啊、良心发现了，他哪有良心啊？再说他那点良心也不值3万块钱呀、啊。是不是你跟他吹牛镇住他了，他信了？也不应该，这银行工作多多少少也算是见过点世面。老公，你说他会不会知道咱们有这笔钱了？所那也不应该呀，他不可能知道啊，他怎么知道呢？这也太怪了，这家人都很奇怪，来的时候牛哄哄的，怎么突然就变了？于明，于明啊，我在跟你说话，咱俩分析分析啊。嗯，
2: 哎，好酒好菜都好贵啊，没命享受啊，都吐出去了。
1: 哎呀，你这点起子，我也真是服了。别窝坏了那颈椎、嗯、要么就躺下。
2: 老婆，带我去吃碗沙茶面吧，补一补。我要变有钱，别墅靠海
3: 边，每天吃海鲜，跑车随便选。1.3亿哦，我的天哪，那要花到什么时候嘞？
4: 妈，他不可能把钱都给咱们呀。哦，
3: 那就是要给我们一半呢。
5: 这个要我说呢，那个130平的房子就别去看了，二手的位置又不好，还得是海沧湾那个大平层富人区，4房2厅2卫，小宝出来。

0: 那以后也够宽敞的。明天我们去那儿看看啊。
1: 爸，这你就认知就跟不上了。你看现在房价这么高，这是哪还有升值空间啊？这钱你得放在我这儿，理财我是专业的。
2: 啊，好了啦，你忘了你前两年炒股赔了多少？
3: 要我说啊，
2: 还是家里的钱应该归我管。
3: 钱放在我这里的作为保险呐，我没有花钱的习惯的，我守得住的。
0: 你拉倒吧你！满屋子堆成山的那个什么养老保健品，金色的，假冒伪劣，这钱要放在你这儿，早晚要被那些搞养老诈骗的人给霍霍去了。
3: 给钱来呀、啊！我跟你结婚了数十多年了呢，我今天呢总算看清楚人的真面目的了。好了。都卖供了啦！我告诉你们呐、啊，这个钱哈、哦，那是没有我的稳准哈，你们谁都不可以动的。
4: 他什么意思啊？意思钱都放在他那。我跟你讲啊，钱美姐，生二胎的时候是你们家人跟我要的啊，你们和家里和解回来这样对我，那咱们就别过来，子涵我带走，二宝你也别想看，你自己吃不了。
0: 哎，小姐，我看这钱呢，还不如放我这儿最稳妥。你爸做事一向稳当。去哪儿啊？
5: 我买烟去。
0: 脑子进水了。
6: 燕巢鸡还是两胎？
1: 奶娘，这得多少钱啊？要是吴岭峰什么都没有，那辆富奇为什么住那嘞？全是垃圾呀、啊！
6: 玉命鬼鬼祟祟，窗户封了，锁换了，
1: 吵架的媳妇儿也回来了，这就说明钱就在吴岭峰。
6: 要不咱现在摸黑去探探虚实？
7: 不行。上次小区的监控系统升级以后，现在全是人脸识别，陌生人出现就报警。
6: 不认识高档小区，
1: 那也得想个招进去啊。
8: 巽弄潜力看颤山，一冲禅师，一冲管。
9: 啥子意思哦？
8: 挖洞。
10: 快起来吧，再睡都睡一圈了。
0: 再躺一下。
10: 你说你跟他们那爷俩较什么劲啊？你能喝几瓶盖，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11: 那可是好酒啊。雅园要10000块一瓶，我凭什么要让他们多喝？
10: 你再贵的你不也吐出来了吗？你最后吐的已经不是那酒了，是沙茶面了，你就是个吃沙茶面的命。
11: 那还好啊，好酒没有那么难受。
10: 你看这个唐突了，埋着什么龟壳，
11: 漂亮啊。
10: 这能穿出去吗？
11: 可以啊，不唐突。
10: 你看这个，这穿出去这得重新练走路。我准备把这所有的东西都退了。
11: 为什么啊？
10: 咱这些钱的来路还没弄明白，你这一下花出去这么多，心里有点不踏实。
11: 没有什么来路明不明白，在我们的房子里就是我们的呀，那老天给我们的礼物，有什么不踏实？
10: 不管，全退了，一个都不剩，必须得全退。
11: 全退？服务员会不会打我们啊？
10: 服务员，
12: 来喽来喽，哪个哟？来喽来喽。
13: 哟，阿姨您在啊？
14: 你是
13: 我阿杰啊，钱美杰。我哥嫂子结婚的时候，我给你敬酒来，您忘了？
14: 钱美杰，啥子时候的事？
13: 您想起来没有？您说您来不跟我说一声，我好给您接风啊。我给你哥嫂子带了礼物，这个是我们那个银行回馈大客户的红茶，您尝尝，要觉得好喝，回头再给您送。那个我哥还没起呢，哥别睡了。
15: 我给你带了一个电动剃须刀啊，我用的不错，我就给你买了一个。
13: 嫂子，你也有啊？小雅她刚买了一个托特包，哎，这吊牌没摘呢。她说这个包大，能装，特别适合你。
15: 你快别睡了，快起来，起来看看，
13: 闻闻菜呢。哎，叔叔知道你喜欢吃这个牌子零食，我专门去给你买的，来看看。
16: 太甜齁。
9: 老板，你不是喜欢画画吗？叔叔正好认识一个办画展的人，我到时候让他给你办个画展，怎么样？
1: 不带北京的。
10: 昨天晚上这顿饭37000。
1: 37000，那么贵？
10: 他买的单。
1: 为什么？
10: 我哪知道？
1: 出去一探究竟，先转悠。
9: 哥，那个钱从我那儿来。
1: 什么钱呢？

0: 啡，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啊。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也
7: 难说，心跳也从容。
8: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9: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哥，那个钱存我那儿呗。
1: 什么钱呢？
0: 就别藏着掖着了，这新闻都已经爆出来了。
2: 里边说，里边说。
1: 不，钱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啊？你领奖的时候是戴了头套，可是你这身衣服呢，都穿这么多年了，我这一眼就认出来了。
2: 是都认出来了是吗？啊，
0: 你不是捐了400万吗？1.3亿啊，哥，嫂子，你们那是太有命了。这老话说得好啊，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你这个钱肯定是要存的，要不然存我这儿，我给你们俩争取最好的政策，绝对不假手于人。反正咱们是
1: 去。
0: 哥，咱俩这关系就别有这样了。
1: 出去。
0: 走走走。哥，我这我知道你还生我气，但咱们正经亲戚，这血浓于水呀，哥。但你这次你真得报。

0: 老李，哎，这一个多亿的大奖，真的是我们这边抽的吗？
1: 这还能有奖？
2: 体彩中心打电话通知的，就我们这个点中了大奖。
0: 天哪！
2: 不，昨天晚上那么大的新闻，你们没听说吗？在那边呢，哎，循环放着呢，好看啊！老婆，你那边再高一点啊！
3: 好，
0: 一级嘞！天哪，命怎么这么好啊？我们怎么没这个命呢、啊？
4: 咱们这块买彩票的也就这么几个人，你说会是谁？哎，老李。收下，收下，
2: 不能说。
5: 哎呀，你说
6: 不要嘛！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4: 这个岁数也不大。
5: 男的，
7: 你
5: 的
7: 领家哦，问你爹。
8: 我要是今天没点急事，你死了。哎，
5: 男的，
0: 那不一定，戴着面具的。
3: 你看这个面具是个啥？
4: 那不就是鱼吗？这鱼长得够寒碜的。
3: 瞧你说的，再寒碜了也是个鱼。
7: 鱼，
8: 喂，喂，渔民，
3: 你看，
4: 小子，
3: 看小子，就是楼上的呀，
9: 以前还喜欢过我呢。
0: 我就知道那小子总算冒青烟了，
9: 开心，哇，
0: 不得了，
4: 当时跟他一起买的，哎呀，
0: 小子，你看的是我也当时啊，哎呀，这不得了，
4: 亏大了，
0: 咦嘞，这个开玩笑。

0: 别的毛病，一盒啊将近900块呢，美白紧致。我买了2盒散送到你家了啊。哦，还有那个光疗仪，木状的补水仪，高科技。补完了水，咱们再紧致。咱们这个年龄啊，脸不能塌，得提上去。咱们得舍得给自己的脸花钱。你之前就是太不懂得心疼自己了。
1: 薛子涵他妈的声音还能这么好听呢？
2: 怎么这么像骂人呢？
3: 这是什么什么耳朵，还能听出是陈子涵的妈呢？书包拿好了啊，好好听课，别闯祸啊。
1: 嗯。
3: 钱真是个好东西，特让人声好听，人好看。走。弄整齐一点啊。
4: 哦。
3: 对，还是得退了，这整整齐齐的多好。哎呦，
4: 倒是齐齐整整，但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不能去挥霍，也不能去浪费，还去退货，又很没面子。
3: 不是，这消费升级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咱光一下花出去这么一大笔钱，你穿的戴的都换，别人问起来怎么解释怎么说？
4: 中彩票啊，他们都帮我们把理由想好，我们就将错就错。北方的话就不下驴啊。
3: 你先别下驴了，中彩票这个事不能从咱嘴里说出去，那不成撒谎了吗？你别人这么说咱就打哈哈过去了，人一问，哎，这钱怎么怎么的啊，对对对，哈哈一笑就过去，折过去了，明白吗？
4: 对对对对对，你比我有华丽意识。我这家伙打几十个电话了，接不接啊？
3: 接，你问他要干嘛？
5: 哎，明儿，你这发大财了，你是不一样啊？这见你一面都难了。
4: 哈哈。
6: 那个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仔细琢磨了一下，你那别墅不是我倒腾给你的吗？那物业费你交不合适。
5: 我给你交了，我当大哥的，不然我是让我兄弟吃亏，是不是？
4: 哈哈。
5: 我知道你是不是心里都有气啊？
6: 我那会儿那不也是少理不宽，你知道吗？我这都是东拼西凑给你凑上的。你说我心诚不诚吧？你这么的，你也别生我气了。
5: 我马上到物业了啊！我交完了，咱俩找地儿坐会儿唠会儿。
4: 哈哈，
3: 你就先把物业费交了再说啊。
6: 哎，行行行，好嘞，弟妹啊，哎。孩儿，哈什么孩儿？
3: 你哈什么？你在这哈什么？
4: 哎，你叫我哈哈的呀。
3: 他要交物业费，你得听他说什么，你再决定怎么哈不哈呀。
4: 不是，你在，我比较紧张嘛，没有办法思考。
3: 那我能去死呀？我不在。
4: 你说这种晦气话干嘛？
3: 乱哈哈在这。
7: 哎，黄老板，您这505的水电物业。总共12万，全部都交齐了。那个收据你收好啊。
6: 到账了是吧？
7: 哎，
6: 是不是从今天开始，505这个建筑垃圾和拉家具的车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畅通无阻？
7: 畅通无阻。
6: 那都听好了，以后都别叽叽囔囔的啊！我兄弟他们家装修都给我痛痛快快的啊！不行的话，我就找地方投诉，投诉死你们我。
7: 哎，慢走啊，黄老板。
8: 没想到啊。那个于先生还有点本事啊，能让这个胖子出了这12万，
7: 人物呀。

0: 哎，
1: 喂，
2: 哎，明儿，喂，红哥，
0: 一彤啊，我看你哦，那天的脸色很不好呢。
2: 有这么个事儿，我给你汇报一下啊，就那个505那12万物业费，我听完了。
0: 我给你煮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呢。
2: 那个什么，那个正好一会儿我把那发票给你啊，你在哪儿呢？
0: 啊，你在哪里呀、啊？我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3: 行，你要愿意你就做好放家里就行。
1: 你先送到店里去吧，我把位置花给你。

0: 多喝一点，多喝一点呐、啊，一桶啊。你要想要生小孩啊，就要把身体顾好啦。你喜欢喝哦？
1: 嗯，
0: 哦，可以天天煮给你喝的，反正哦，我都已经。

0: 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呐。我告诉你哦，你要是喝了我煮的汤哦，一定会生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猪的。
1: 下命才是永远的细菌传说，真的是。
2: 你看啊，这个稳定币，还有这质押协议，那可都是将来挣大钱的顶梁柱。
3: 听不懂啊？
2: 这听不懂，那我跟你聊数据，数据你懂吧？
3: 不懂啊，
2: 数据就钱呐、啊，数钱会不会啊？
4: 阿姨啊，有话有直说，咱都做职场的，对吧？哎呦，
0: 我就是喜欢你这个爽快的脾气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情了。你看哈、哦，你弟妹不是快孙了吗？哈、哦，我们家那个皇族实在是太小了啦，我们要换一个大一点的皇族。
2: 四天730万刀，合人民币5000万吧。你这4天5000万呐，娘儿，你想你这么多年坚持不懈、含辛茹苦的买材料，你中多大运呢？你才中1亿多嘛，对不对？你交完税再捐点，回头你乱七八糟这个亲戚朋友再找你借点，嗖一下就没了。
0: 我跟你的姨父啊，去看了一个200平的大数据哦，我们全家人住进去哦，啊，刚刚好呢。啊，现在哈、哦、钱上面有一点麻烦呐、还差100多万呢。
5: 你们之前那个130平米的房子不是都交定金了吗？怎么又要换成一个200平的？是伟杰发财了？哎呦，
0: 他们两个人是上班族嘞，怎么会发财呢？领的都是属薪水呢，所以啊，要请你们帮忙啊！
2: 你听哥的，你把这钱投进来买这币，轻轻松松再挣1亿，真的。
3: 嗖了一下1亿，嗖了2下2亿，你为什么不去挣呢？
2: 我那些钱不是在其他项目上套着呢吗？你说这话你还是不信我呀？我跟你讲，明儿专业的事儿你就得交给像我这种专业的人来干。你这么的，就是之前那12万那个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投名状，怎么样？
0: 再说了，你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亲戚哦，还住在那个小巴巴的皇族里面呢、哦、啊，你们脸上也没光的，你说对不对哈？
6: 哎呦，他们在这个破地方住了10年了，我也没听哪个说笑话他们的亲戚，不管他们的死活。这个人呐、啊，要是脸皮厚，啥子话他都敢喷。
2: 你听说过量子纠缠吗？量子纠缠，就你这么多年，你又遇见了我，这算纠缠上了吧？然后又纠缠到这房子，之后有这1亿3，咱哥俩这么纠缠，纠缠来纠缠去，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俩合财呀，明儿。就这个币吧，
3: 你别逼逼了，我没有那么多钱呐、啊，不是，我有那么多钱，但是我没有办法动啊，因为要等着交税，要是能动的话，我先把我那房子的小额贷款就先还上了。
2: 不就90万吗？我回头帮你还了，就当是我对你的前期投资。你明天把他们联系方式给我，我分钟就办了。
5: 哎呀，我呢最近一直愁一个事儿，关键这个事儿不解决吧，我这也没有心思干别的。这个人就得先关注自己，再帮助别人，对不对？哦，
0: 那你说啊，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啊。
5: 你看这高雅马上第二个就要生了，我这还一个还没有呢。
0: 对哦，这个事情啊你包在我的身上了。那个遗婚哦，住成没有了以后，你那个婆婆哦，哼，这里有很大的问题了。我平常都是让她的呢，啊，其实哦，啊，小时候啊，她最听我的话的。我告诉你，包在我身上，我去跟她说，她一定会答应的啦。嘿嘿，哎，再喝一点汤啊。哦，我现在就去了，哈，哎。你等我的好消息呀，哈！
7: 哎，一会儿口号一定要喊齐啊，别乱。你受伤啊？来，把这礼品都放这儿。给您啊，摆了点小礼品。还有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只要您呢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正式的启用了。
3: 我没有在那里办过卡。
7: 办过，3年前我大姨给你办的，你忘了
3: 啊？哦，对，当时是要给你冲业绩嘛。
7: 要不说你是优质客户嘛，干净。
8: 陆州银行是您家，家里的钱随便花，买房买车买股票，天天发财笑哈哈，笑哈哈哈。
3: 我不需要笑啊。
7: 哥， 我知道呢，这么多年你这心里有气，我呢也反思过我自己的行为和这个态度过分。要不这样，咱们就让这张卡呢成为修复我们亲情的桥梁，让我们把它构建起来吧。
6: 今天这是咋个了？啊，换了副嘴脸啊，还100万，疯了没？你也敢接话？
5: 他们以为于明中彩票了。
6: 说这脑壳坏的了，总裁，那脑壳就没咋好过。
5: 妈妈，我要跟你说个事情。
9: 嗯，洪总真不行，账上的100万是客户刚交的定金，这月底就要转给房主了。
2: 月底什么着什么急啊？这到几号啊？哦，这快了啊。
9: 物业费支出12万，剩88万，您现在又要支出去90万，这不够啊！
10: 是文一彤叫你来的吗？你现在是他的人了、哦？
0: 哎呦，没有的，阿姐呀，我现在哈、哦、是帮理不帮亲呐。
10: 你哦，真的是粗饱都撑的啦！你自己家里的事情多得跟猫毛一样。
11: 结果呢，新铺大巴到你没得管，跑到我们家里来管闲事哦。你真正是哈、哦，唔惊你借会修啦。
0: 哎、欸，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这个人呢、啊，就是个神经病啦，整天做来做去的啦。我跟你说啦，我们两个人呢、啊，谁先死还不知道的。来，你要干什么？要干什么的？
10: 你
0: 干什么的？
10: 你过来，靠近一点。
0: 不要。
11: 我就是想要看一看哦，那个文艺同事怎么帮你洗脸了啦？你跑来这里多管闲事啊？骗人的要求哎，孩子连文文都养不起了，还想再生一个、啊？做梦啦！
0: 人家现在有1亿3呢，有1亿3，还养不起两个小孩吗？
11: 1亿3？下面1亿3呐、啊？
2: 四姐，
12: 哎，长海，
2: 哎，大哥，
12: 我
2: 小猴
12: 有个好事跟你分享一下啊，我有笔3600万的资金呢、啊，在银行冻结着呢。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同大集团你知道吧？他们那个债券你有兴趣没啊？现在就差2万块钱保证金，你看能不能帮弟弟这忙？你放心，区间费少不了你的。谁忙啊？你妈！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啊？裸贷，我这形象能贷多少啊？男的不行啊？

0: 哎，小孩儿，哎，
1: 公司现在这个项目，你有没有兴趣入一股？算你原始股。能不能先把工资发了？
2: 倒霉说，我不蒙你，原来我也打算过车，咱俩算同行。
1: 那咱就不用说多余的了。这样，您帮我价。
0: 我报啥价啊？我到你这来，你收我车，我报价不合适吧？你开价吧。你再比划一个，
2: 5万。哎呦我，
0: 奸商！你到网上5万呢？我这730Li 的这个。哎呀，哎，玉玲，啊，钱我都准备好了，你放心。
3: 哎，不这样事儿呢？
0: 你说啥呢？咱俩谁跟谁呀？不自己人吗？老话讲叫攘外先安内，你放心，你这事儿我替你摆平了，完了咱们好踏踏实实进行咱后面大买卖，是这么个理不？你谢啥呀？咱俩谁跟谁呀？你甭客气，你这么的，你家缺啥吗？你跟哥说，回头我给你送去啊。哎，哎，我挂了他。
1: 于明啊，
4: 管你啥事儿？啊。
1: 那你卖车的用意我已经猜出10之8九了。行
2: 了，还够这样啊？
0: 你那个小四眼儿，你奸商那副嘴脸，看看。
2: 好听，
0: 知道玉明中彩票了，中13。你看你这嘴脸换的啊？知道我俩啥关系了吧？我告诉你，我跟玉明，我俩那个至交，从小光腚长大，就这么干活在一块玩。你说我今天为啥来你这儿？我为啥卖这车？哎，你过来。
1: 这一个事儿啊，就这事儿啊。嗯，不，哎，你知道我为啥不舍得买你这车？

0: 咋的？
1: 你不用买车，我就给你们攒钱呢。嗨，这事儿闹的，
2: 你说我俩啥关系？
1: 他是我儿子同学，他爸爸，他女儿的同学，是我爸，叫我爸，
2: 就这么个关系。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三千万听起来不少，也得省着过，往后日子还长着嘞。
2: 哎，我晓得。
1: 你先切着啊。

0: 你干什么呀？
1: 我返回去，连空气不好看。快跑！快拿到！
2: 黎明呢？
3: 哦，你们这些黑心肝的，家里面有钱呐、啊，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一亿三了、哦，一个想生两个，一个还想生三个，不要在那里做梦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家里面的钱全部都是文文的。
4: 你说啥子？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不管他是不是有，他们两个只要没有离婚，就是夫妻一起的钱。你不要欺负我不懂的法律，对半分，我女娃分一半，以后有了娃儿，娃儿分剩下的一半。
3: 你回来的正好，来来来，过来。啊，有看到吗？刚才有听到吗？这两个黑心肝的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像这种人，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啊？生个屁呀、啊！
4: 就是要生，不是给你生，也不是给我生。他们喜欢娃儿，喜欢娃儿就生，不喜欢就不生。还有的你在这里说话嘞？
3: 我还就说了，我还就管了。我告诉你，我不干管，我还管到底了。你们哪个人敢动这个钱，我就跟他拼命。
5: 真丑。
3: 什么丑啊？
5: 钱丑，人也丑。
3: 啊，这是。
0: 妈妈，
3: 你干什么？你又想跑啊？过来过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面对面的把话讲清楚。你们家的事情我是不会管的，但是我们家的事情你也不要想插手。这个钱是属于我们家的，就是文文的。说到这里，你应该听明白了吧？也不用多说了。说到这里你还听不懂啊？也没必要浪费口舌了。
0: 来，选一个，想吃哪个拿哪个。你选都选了，怎么选一个，选个好点的。哎呀，哟，这里边怎么还给送一个这个？
5: 尝尝我这个。
0: 你这不就是老冰棍吗？
6: 老冰棍是还没尝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天天吃这个，这还真是一直没涨过价，一直挺便宜的。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你佳佳姨，我们俩一下体育课直接冲到小卖部买一根老冰棍，先咬一大口，又凉又爽又甜，真好吃。你尝这个，这是高级雪糕。
5: 高级雪糕？
6: 嗯。
5: 不好吃。
6: 不好吃啊？
5: 很难吃，没我的好吃。
6: 也是啊，那确实也没有多好吃，那它为什么卖那么贵？
5: 自己觉得好吃的就是最好的，跟贵不贵有啥关系？你吃这个，你想起佳佳姨体育课，能吃的有滋有味，这不是最好的吗？
6: 你少教育我。
5: 哼。

0: 瞅啥你这？你给我这个。
1: 文文。
2: 哎，车灯的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3: 一天天跟个小孩似的呢，还记仇？那孩子们都和好了。哎，你看我儿子啊。那一天天眼高于顶，恨不得斗破苍穹那劲儿，还真就对你闺女肯低头。一天天跟个二杆子当个小尾巴。咱们啊，做家长的得跟好人节奏，不能破坏人感情。
2: 你有数吗？
3: 正事儿，走，晃点聊。
4: 四轮驱动，匠心高地，
3: 遵从个性，豪华演绎，以礼为尊的至高境界。
4: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我的
4: 哎，
5: 我不坐也不驾，你要强买强卖啊？
4: 不要钱，开着就行。
6: 并不是每一个人啊都能有您这样的幸运，中1.3亿，什么概念？您是幸运的人。一会儿咱俩合个影啊，合上影之后呢，我把你照片放大，放大之后就弄个这种牌子，我就放在咱店门口，谁看着了都知道你在我这儿买的这车。你买了这车，就说明这车吉利，这车吉利，我家所有的车都吉利，我家所有的车吉利，我家店就吉利，生意人就信你，不，所有人都信这个。
5: 免费？
6: 啥意思？我还得给你点代言费啊？
4: 您都1.3亿了，不差这个钱啊。
6: 虽然说这儿别的车也都挺好，我为什么给您选择这辆？
4: 您的目的就是接送孩子上学，这辆车安全还有牌面。闭眼睛想啊，开着这辆车停着学校正中间，孩子一来，其他家长那什么眼神？
5: 我看看我是不是在做梦，我也吓一跳。

0: 杏鲍菇、平菇、华菇还有白灵菇都是灵魂，一个都不能少。等水烧开之后呢，放上花椒跟姜块，再用小火炖就可以啦。
1: 要得要得。
2: 吓我一跳，你在这干嘛？
3: 一彤，你藏得够深的了，这么大的事儿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就说怎么突然从伺候人变成被伺候了。你是有根有据，我成跳梁小丑了。别的不说，先恭喜恭喜了。
2: 有事就说事，捞干的说，赶紧的。
3: 你说你这人永远都心直口快的。行，那我直说，我来找我股东。
2: 你什么股东？
3: 我知道你是师范毕业的，我也知道你一边在家日干着，一边在教培干着。哎，咱就说，咱能不能不打散工？咱俩呀，干脆合稿一起进军教育培训行业。我已经做了资料。
2: 太吓人了！
3: 哎，你不感兴趣啊？
2: 我感兴趣。
3: 那感兴趣我
2: 对所有没有你的项目感兴趣。
4: 赶紧回去吧，别在这耽误工。
3: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一夜暴富吗？能不能接受这泼天的富贵还不一定呢。
2: 妈，
1: 回来喽。
0: 师傅，你回来了。
2: 你在这干嘛呢？这什么意思？
0: 我就是在
2: 就是什么就是，这野心不是这么用的。你这石像有点太难看了，赶紧回去吧。
0: 师傅，
2: 快走快走快走，你别管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赶紧走。
0: 师傅，
2: 喝点。
0: 师傅，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和阿姨。
2: 我带你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看你想来看看你阿姨。你们这帮人怎么阴魂不散的？拿着你的东西从这门出去，左转离开我家，回到你家，赶紧的，快点。

0: 阿姨，那我下次再来看您。
1: 要得。你这心思往正地方用一用，还长个大高个。你什么人都往里放，你给我打个电话，谁来咱家？
2: 这车不错，你看，
3: 这车可以啊，
2: 一百多万呢、啊。
3: 这怎么？
2: 那不是老的，他不是成平刚下的？
3: 对呀、啊，
2: 怎么中了1.3亿的？我去，
3: 阿姨，你干啥去？
4: 徐老板，
3: 这不是你吗？
4: 富贵逼人，咱女儿才气。
5: 讲点礼貌。哎呀，
3: 别用钱，
5: 老板，我是那个玲玲的妈妈。那个，这个是我的名片啊，有空来我公司坐坐，项目特别好，希望我们能够合作一下。
6: 于老板配豪车，那就是好马配好鞍呐，
7: 那就是关公配赤兔，以后都别叫吴总啊，叫我曹公。
3: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车在咱们这儿可没几辆啊。于总开这车太霸气了，
7: 就这一个。
8: 我说于老板最近怎么财运亨通了？原来是武财神本尊。
9: 拜拜。
10: 你今天的车有坏了吗？回头咱们一块玩呗。
7: 别回头，就现在。
6: 好，可以。
11: 哎，那不你爸吗？哎，你爸怎么跟我爸在一块儿了？
12: 于总换车了，有没有考虑把房子也升升级啊？搬到海潮湾吧，我们邻居啊。
13: 海潮湾，我也在。咱们加好友，以后常联系。
7: 哎，以后我就现在。愿建个群，
10: 咱们合个影呗。
13: 好，来，
7: 哎，往这边，把车带上。车带。
6: 常聚常联系啊。
13: 好啊，
11: 你爸支的招吧，让我爸在这现眼。我还以为你要把书包换了呢，
14: 毕竟你家现在那么有钱了，
11: 是吧？知道这书包怎么来的吗？我当义工，给眼睛看不见的老爷爷老奶奶剪头发，他们虽然看不见，都说我剪得好看。我一天剪了8个脑袋，他们就凑钱5块10块给我买了这个书包，所以它无价。
14: 可以借我看看吗？
4: 于老板，先走了，改天一起打球啊。
15: 仿佛家长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了啊！
7: 别是你的一个亿让人盯上了吧？努力去赚钱，我要变有钱。我儿子吗？
15: 喂？
11: 喂，爸。
15: 你在哪里啊？
11: 我在你后面天桥上。
16: 跑什么？
11: 到对面来接我。
7: 啥意思？

0: 再见，
1: 拜拜。
2: 高锁魔啊，为什么让我开到马路对面来啊？
0: 丢人。
2: 哎，我换了新车就是为了让你有面子啊，怎么丢人呢？
0: 换新车就有面子了。
3: 哎，老四啊，我上来了。你和哥几个在车里好好的坐着啊。啊，没事，小场面。我不通知你们，谁也不许上来啊。好嘞。
4: 哎，谁呀？
3: 你们这儿谁管事儿？
4: 你找谁？
3: 我问你们这儿谁管事儿？
5: 你有事儿啊？

0: 你管事儿是吧？这包里有90万。于明，于明你认识吗？
1: 借80万还90万那个，抵押个小户型那个。
0: 对，

0: 哎，嗯，哎，老四啊，
1: 那没事，一切尽在掌握。
0: 哎，他们就四五个人，没事，我一个人能摆平啊。反不许上来，上来什么玩意儿？上，你上来那么多人干啥？坏了，
2: 就是没错。
0: 你待着。
3: 把证还他。
0: 小事儿，小事儿。嗯，好，
3: 没事。
0: 哎，嗯，痛快。行，那我事儿办完了，我还忙。老王，我还有事儿。
4: 哎，啊！
2: 诚信是金，信誉为桥。有需要找桥道。嗯。
5: 没酒了，不要喝了。
6: 没酒了吗？

0: 哎，怎么睡这儿啊？于明，你怎么到这儿了？几个菜给你喝成这样，都睡大马路上了，你嫌不嫌丢人呢？你，
1: 大姐，
0: 能不能起来？
1: 可以啊。杀我！
0: 哎呀，你现在就属于社会不稳定因素，我跟你讲。
1: 你太厉害了。我这样你都可以找到我。
0: 来，我这下班了还给你当司机，我真欠你的。上车。没喝多呀，还知道系安全带呢。哎，你中彩票的事儿我可听说了，没想到你还有这命呢。你有钱了高兴喝一两顿得了，瞅你喝成这样，回家嫂子看见了肯定还得骂你。我跟你说啊，你有钱了别瞎嘚瑟，有钱了咱就买不动产，买房子，把你那破小区的房子换了，换成大的。这文文啊嫂子一高兴，你这日子就好过了。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1: 还听。前边右转。
0: 右转？这也不是你家呀。
2: 哦，所以各位，哎，到了到了。哦。
0: 啊。这是哪儿啊？
2: 我家。
0: 你家？你买的？
2: 那当然了，还是偷的吗？哎，你这错记也不行嘛，我再跳一下。看，是不是我家？
0: 显得。
2: 哎，来，小心楼梯。嗯。
0: 这是家吗？这能住人吗？这么破。
2: 我就是最后再感受一下家徒四壁，很快这里就金碧辉煌了。嗯，
0: 瞧给你美，地球都装不下。

0: 骗了？
1: 你还知道骗了？你不是在这里吗？换高级轿车了？
0: 哎，你好，这都是咱俩的钱。
1: 哎呀嘞，这女子路姿势都不一样了。
0: 狗屁彩票！那抢了钱，肯定让咱俩拿走了。抢了咱骑的，咱不知道。
2: 给我骑这面墙，给我从这儿到这儿，给我骑出一个带夹层的。
3: 怎么会有夹层啊？不好看、啊。
2: 你设计我设计，
4: 你住我住啊。
1: 这么多年，咱没学是错，胡德帅一直憋着坏呢。那两口子也一样。
0: 胡德帅还不了咱钱，就让这两口子还。
5: 就他们这画法，过两天就还没了。
0: 你娘，我接着我。哎，你我进来，我进来。

咱干脆把这别墅卖了吧，拿着钱换个城市过，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你这么多钱放在这儿，心里不踏实。

0: 我们先把这钱运走，等这阵风吹过去。
1: 做过200万的投资啊，对于我来说，我不谦虚了啊。嗯，就像小朱家盖一样。我说两句啊。嗯，我从分文没有到身家过亿，从这个小商小贩到现在有大别墅啊。以前呢，吃过很多苦，也卖过冰箱贴，卖过面膜。但成功以后，这些苦就会化作力量和动力。
2: 于总他是经历丰富，脚踏实地，咱们做事儿就得向于总看齐。
3: 于总之前厕所旁边喝过水，火车道上压过腿，这时候人得有胆儿，是不是？哎，
1: 这个话说的对，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3: 没错。
1: 你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3: 来来，这道这道这道这道这道，来来这道这道这道，来来来来来。
1: 喂，怎么了，新路？在吃饭呢？
4: 来来来，
1: 你看，那个兴旺是吧？兴旺海鲜和餐厅，过来，我微信放在这里啊，大家想加就来加。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杰哥 B 啊，刚发行不久，还在低价位，好多人啊缩哈囤。我得到内部消息啊，杰哥 B 啊，这个月内一定可以升个十几二十倍，升至二三十倍啊，都没有问题了。
1: 没错，没错，
2: 是，杰哥 B 啊，一定涨啊。
3: 你们别喝了。
4: 我没有。
3: 你能不能不要再喝酒？
4: 昨
5: 天没有，我们说事儿，说B的事儿，没事，喝
4: 担心我。
6: 姐夫，
4: 没有关系，
5: 没事。
4: 哎，找地方随便坐啊，来啊，过来。
1: 你叫来的？
4: 多，我有个小姨子。
1: 小姨子，
4: 来来，哎，
1: 你小姨子，
4: 小姨子，去陪一下，陪一下啊。
3: 去。那说什么？现在知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1: 哎呀，是。
5: 嗨，年轻人，喝多了，喝多了。来，敬一口来。
6: 哎，别让我姐夫喝，我干了。
0: 谁和小姨子一杯可不行的哦。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百里燕山孕育昌盛，千年雄关守望和平，好吃家族即将在昌平开启一场热血漫游之旅。
4: 这就叫日啖猪蹄三两个，
5: 不辞常做昌平人。
4: 哎，不带这样的。
6: No
7: 咱是真赖呀、啊、真赖呀、啊、
3: 重返儿时欢乐，共度滚烫青春。哎哎呀，
8: 我天哪，这毛巾除了把我舌头往下摘。
3: 沉浸式体验居庸雄关的热血历史，
5: 在这里才懂了什么叫定位。
3: 热血之旅马上开启。
9: 早上好呀。
10: 早上好。
9: 听说今天来的是主题公园的一个地方，对吧？不仅来了一个新地方，还来了一堆新朋友呢。
11: 新朋友。
10: 哎，新朋友。哎，新朋友，
12: 欢迎欢迎。
13: Hello， 你好，宝贝，你们好。我没事儿。
14: 白话兄弟。
9: 陈老师，陈老师，
5: 哎，彩玲老师，
9: 我刚跟我老公介绍您。我说这位老师才厉害呢，说话言简意赅，
10: 言简意赅，
9: 每一句话都有很深重的意义。
13: 哈喽，
9: 我告诉你，这个人废话才多呢，他说一百句话你一句话都不用听。
5: 最好我别说，因为我说的话一上午谁也进不去。
9: 今天还有一位小伙伴，因为既然来了昌平这地儿，得找一位熟悉昌平、了解昌平、土生土长于昌平的朋友。有请陈泽冲，欢迎欢迎。
15: 大家好 ，Hello， 我是泽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昌平。哎，今天有一个非常燃的主题，热血漫游，热血热血，热血热血。
16: 我觉得他要说他要喝热水，他说为什么？
9: 你听不懂的世界呀，更幸福。
16: 真的吗？
15: 之所以咱们昌平主打一个热血，是。

0: 因为昌平坐拥居庸关这座千年边关，自古就守护京城的要道，流传着无数将士同心御敌的故事。这片土地天生就带着勇敢、团结、迎难而上的热血底色。不过咱们今天不只是感受厚重的历史，还能在风景秀丽的昌平山水里漫游散心，来一场轻松治愈、刚柔结合的度假旅程。
1: 好啊，
2: 好，咱第一站是哪儿啊？
0: 爱与之城度假区。
2: 走走，
0: 出发出发出发。
1: 好，
0: 昌平爱与之城度假区是北京首个 IP 加文旅沉浸式亲子度假综合体。这里除了正版授权四大国民动漫 IP， 更有爱与之城原创自有核心 IP 毛小圣，游客入园即可参与寻宝任务，变身毛小圣兑换限定周边。
2: 嗨嗨，哎呦，辛苦辛苦辛苦，给你饭。终于迎来了我们的新伙伴。
0: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园区原创 IP 毛小圣，来打个招呼。
1: 他是个猴吗？
3: 肯定跟陈宇泉有关系。
1: 跟我哪有关系？跟我哪有关系？
3: 很像，长得很像。
0: 大家可以先猜猜他为什么叫毛小圣，跟什么有关联呀？
4: 大圣。
0: 没错，他就齐天大圣的一缕毫毛变的。
4: 孩子们，我妈妈给你解释一下，就爸爸是不是大圣？就，哎呦，就变成了小圣。就是齐天大圣是孙悟空 ，Monkey King， 然后他身上一根毛摘下来，一吹变成了他，懂了吗？行。
0: 今天的第一道热血考验就是寻找毛小圣的香蕉帽。两队分头在园区内搜寻，全体队员集齐所有香蕉帽之后，全员变身毛小圣。相信大家通过这个挑战后，每个小朋友都像毛小圣一样聪明勇敢。大家加油，先找到的组啊就可以乘坐小火车前往咱们下一个目的地丛林训练营。
4: 走，
5: 那天走吧。
6: 我看看超级飞翔的那个家里面有没有。
5: 这里没有，
1: 它能藏哪儿啊？你得
3: 有力使力，无力使智，知道吗？你琢磨你要藏东西，你藏哪儿？
6: 哎，我是一只大王。
5: 拿铁，别胡二话题，去看帽子，帽子在哪儿？
6: 我找到帽子了。
5: 哇，好厉害！
6: 在滑梯里。

0: 我们大人还都没找到呢，你说我们有用没用吧？
1: 白忙活半天，咱这组一顶也没找到啊。
2: 那边那边那那
1: 那那还有一个，
2: 那还晃悠呢，那还晃悠呢，他要跑，他要跑，
1: 抓了，快快快！
2: 还真要跑，我抓了去，
1: 快点弄他。哎，各位嘉宾，你们好！哎，
2: 我们不太
1: 好。我是故事精灵奇思妙。
2: 好，
1: 你们可以跟我玩一个游戏吗？
2: 不可以。你告诉我们帽子在哪儿呢？
1: 你们跟我玩这个游戏，我就告诉你们。
2: 可以，玩玩。
1: 那我们四位嘉宾分成两组，我会告诉这边的嘉宾一组成语，然后由这边的嘉宾猜出来。
3: 啊，就是我们
2: 比划他们猜。
1: 是的，
2: 没问题。
1: 啊，特简单啊，
4: 七十秒讲。
1: 我的天哪，太，你们也太有默契了。
4: 我跟你开玩笑呢。
1: 那我来兑换一下你们的奖励吧。哎，故事真奇妙，奇妙奇妙奇思妙。
2: 啊，完了，
1: 没了。
2: 线索呢？
1: 线索就是，这是一个能够给你们带来

0: 好运的神奇故事书。那难道好运不是最好的礼物吗？
1: 就是我跟你说呀，我呀
0: 急死
1: 我了，今儿就把
0: 饭都给你
1: 们带
0: 来。
1: 我告诉你，我前几年要不吃药，我现在比你病的都重。
0: 我比你病的都重。你是奇思妙好，我是不吃药。
2: 那咱接着找去吧，
0: 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好运哦。
1: 那这去，
2: 我谢谢你了。我
3: 咱就说那个是不是那算咱的吗？
1: 那怎么弄下来呀？
2: 这有梯子也够不着啊。
4: 不要跟我抢，我已经势在必得。
2: 是我喊三声，有人要吗？踢吧。
4: 要。
3: 你问你什么？
2: 没人要。
3: 你们这真是哪能让女士干？哪能让女士干这脏活累活？
4: 张哥，来这儿。
1: 张哥，连老师，来这儿，快来，
0: 有长梯子，快点。
4: Jamie, get ladder, that's right.
5: No, we help, we together.
3: 哪能让女孩搬梯子？
0: 你听我说，搬过去是给你拿。
4: 我不听你说，全网没有人听你说，听你说谁都老了。我不听你说，过来。
0: Jamie, OK.
3: 可得加，哎呦，慢点，哎呦，
0: 强子，小心，
3: 强子 ，What is your feeling now？
2: 没事，
3: 不是。The next job, Jamie, hold this, keep me safe.
2: No， 应该不是，这到底是不？
3: 小曼 ，hold it。
6: Jamie， 爬。
3: Jamie，keep easy。OK 了 ，All finish. Thank you.
2: Very good.
3: OK.
2: Good. 对，
3: 太棒了，太棒。
4: 我去，我感受。
3: Very nice. Very nice.
4: 我不干，你们就完了，太吓人了。
3: Very nice.
7: Go this way. Come on.
3: Go.
2: There's two over here.
7: Come on, hurry up.
3: 慢点，子瑶的，听叔说，子瑶的，跟叔走，叔带你吃好吃的，咱们是一家人。子瑶的，咱们一家人。
2: There's two over here. Come on, hurry up.
4: 你咋整得像挟持似的？咱俩是一伙的。Hello， 是有两个帽子，但是我们没得到吗？
6: 是的，
4: 我来。

0: Physically not possible. 没摸着是吗？
1: come here.

0: 拿。
1: 小蛮，
2: 我可以。
3: 有可能会坏的。
0: 快点啊！
4: 我吃不两块吗？
0: 为什么？

0: 快点！哎
1: 呀，我的虾！

0: 哪里
1: 翘？
0: 哪里翘？太 OK 了，妈妈。快点，快点，快点！
2: 加油，妈妈！
3: 耶！耶！走，还有个帽子没找着。
4: 哎，醒醒呗！
3: 您好。哎呦，别呀，干嘛呀？这是啊。你多少给我们点线索呀？
0: 在这里头，
4: 水里头啊，
3: 那就得下一趟去啊。
4: 我看是必须得下去一位了。
3: 我去，
5: 咱俩下去拿去。
3: 行。
5: 哦，这儿呢。
0: 哎，还真是，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
6: 还有，
0: 还有呢。
3: 来吧，有吗？往前冲一冲。找着了，还差一顶了。
5: 没事，反正咱现在要拖后腿，咱仨拖不了后腿。
4: 对，谁有帽子谁过去坐火车去呗。哎，
3: 我上费半天劲上那儿捞去，你们
5: 你也没捞着啊，我这带的是人账号的呀。
3: 我呀，姐，嗨，真的，我都多余块组这队，
5: 就心寒了是吧？
3: 等，我是第一个下这趟水的，我、啊、哎，我来这结果我。一会儿下午我拜张彩玲当干妈，跟他们组成一家子。
2: 说这个区域还有，啊，那儿。
4: 啊，哪儿？我去
5: 哪儿？
2: 不是，看错了，看错了。
4: 我觉得是不是在那边？
3: 对，我老觉得是在那边。
4: 我也觉得是在那边。又是
3: 什么？再看看，再看看。
2: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当当当当当当。
3: 先上火车，先上火车，谁先坐谁合适。
0: 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
2: 先抢上车，爸爸妈妈马上跟上。
4: 先上火车。
7: 啊，我想开火车。
3: 看这宝贝一直控制着我呢。
2: 只有咱们赢的人可以坐火车，把他们请下去。
0: 拜拜。
7: 拜拜。嘿。
2: 没听说过。
8: 去那个城堡的里面。
7: 哦，小房子。
2: 带孩子来这儿待一天太省心了，他们平常看的动画在这全能见着。
7: 羊村和灰太狼的城堡，
9: 还有帐篷，我们好久没露营了。
2: 这蓝天白云的真好看，咱俩就负责在帐篷下一坐，看着草地和天发发呆，这才叫度假。
0: 嗨
2: ，Hello，
0: Zelda， 你们挺快啊！
3: 我们是坐那小飞机来的，
2: 是我们离开的时候35，我现在都40多了。
4: 就这一圈都晒黑了，给这几位，真是，你说这边，哎呀。
2: 恭喜啊，恭喜！现在大家已经来到了我们第二个比试的区域了，各位已经成为毛小胜了，对不对？来吧，展示一下自己的道具，看我们毛小胜。好的。
0: 戴帽子。
2: 那个是香蕉爆炸了，是不是？
10: 咱们这一次的任务规则是家庭组、朋友组两两搭档齐上坐骑，手握毛小胜的金箍棒比拼射门。比赛分两轮，每轮5分钟。首轮家庭组进攻，结束后攻守互换，进球最多的队伍获胜。
0: 来吧，
3: 来吧，咱们上车，
0: 来吧，上车。
2: 你们有什么战略战术吗？
0: 没事，上车就知道了。
2: 这话你也敢问？他一开始聊战略战术，聊完我65了。
3: 上车，
0: 来，咱们上车吧。第一轮比赛
11: 开始，
0: 出发，
2: 出发。

0: 马当先，已经冲出了赛场了。
1: 高爸爸，高爸爸，高爸爸，高爸爸！
2: 大哥，
3: 先奔门，先奔门。
4: 已经不行，要进去了。
0: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进攻方已经是把球运到了车门前。啊啊啊！可惜可惜，差一点点。
3: 土，这土！
1: 等等等等等等等，去那边离这边近一点。
5: 完了。
4: 啊，还能抱着球走呢。
0: 进攻方一球，下次再一球，不能犯规。
3: 哈翻，
6: 他这门没了。
0: 好，现在我们防守方的朋友们把球扔出来。
1: 走，
4: 追着，然后咱们就给他打远了。
5: 走，哎，往那边
4: 走，咱就溜球，你不用走。哎，球呢？
5: 哎，漏了，压了。
4: 哎，球呢？球呢？啊！
3: 你太胖了。
1: 球破了，球破了啊！
7: 不用争了，球爆了。
4: 我进不了球了，
3: 漏了。
4: 我给球爆了。
3: 哎，又来一个，又来一个，那儿那儿那儿 ，Let's go，
8: 走，
4: 你就往那边打，老袁。
3: 哎，对了，好，往远处赶，往这边，这牢牢被咱们掌控着。
7: Jamie， you go get it，
3: 加油，
7: 加油。
0: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拿铁战车啊，也已经是开向了我们的足球了。好。
8: 对
1: 耶！又破了
4: 啊！换球，
3: 球坏了，球也坏了。
9: 我们准备的球都被压光了，我们又找了一个，咱别拿坦克再压球了。
0: 现在攻守方互换角色，第二轮比赛开始。
3: 走你走！
0: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攻守互换。
5: 哦，直接把门堵上了，
3: 不带这样的。
10: 咱们是真赖呀，真赖呀！
1: 快点，
0: 不许堵门，不许堵门！
3: 接力，接力，接他，接他！
11: I was supposed to just go down。
3: 哎，玩赖，太赖了。这是严重破坏规则，
12: 没错，
3: 这是对规则的一种践踏，
12: 这是对裁判的一种侮辱。
3: 回来了，回来了，
4: 回来了，回来了。
10: 我要替我们家庭组说，我们这次认输，因为我们的国际友人玩赖了。
11: I didn't mean to break the net. I thought the net will.
10: 他以为会给他推倒。
3: 那谁开这个都有压的时候。
12: 那您说对。
1: 我说。
3: 你说，宝贝，
12: 大姐说。
1: 爸爸不想把那个给弄坏，爸爸只是想把那个给弄平。
12: 对。爸爸做的没错，
1: 还有不用那么大的争辩，友情第一，比赛第二嘛。
3: 对，
4: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2: 好，
3: 好，
1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0: 我们这一次啊，赢的并不光彩，我只能说，但是呢，赢了还是赢了，非常开心。然后今天是非常热血的一个上午，昌平这么好玩，我们也是很惊喜，非常期待下午还有更多的项目可以玩，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
1: 哪个时候我们骑那个摩托车？哎呀，
0: 这没玩够呢。
13: 明白了，就是这个战车不够，还在骑摩托，反正好玩的很多，是吧？下次再来，咱们继续玩，好不好？
12: 走了。
14: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话题互动，解锁节目超多趣味瞬间。哇，
13: 好梦幻的感觉，
3: 太开心了，
13: 瞬间回到童年，是不是？

0: 来看到大家戴着毛小盛的香蕉帽，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在我眼里，你们都是最厉害的毛小盛。只要发自内心的努力过，每个人就是自己的英雄。就像当初打造爱与之城，我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希望不管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来这儿，抛开烦恼，好好放松，重新找回心里那份纯粹的热爱。咱们园区扎根在昌平这片有风骨的土地，也希望大家在这里游玩时能感受到昌平独有的热血气质。最后，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爱与之城，来到热血昌平，感受不一样的假期时光。
1: 好的，
2: 谢谢，谢谢，
1: 开心。但是我有个问题，我们饿了怎么办呀？
0: 饿了，我们有毛小盛餐厅。耶、
1: 我们毛小盛，是不是还有另外的选择呀？
3: 对，另外咱们竟然还可以有一个小泥人梦乡度假园这个餐厅，
4: 太好了！因为我们刚才呀，开坦克弄了一身土，我们就是真正的
5: 小泥人。
1: 那咱们就赶紧出发，
4: 走吧，吃饭，
3: 吃饭，吃饭，吃饭。
6: 上微博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畅聊节目精彩瞬间，一起相约时光。
0: 欢迎来到毛小盛餐厅。餐厅围绕 IP 打造专属餐食，搭配毛小盛系列创意甜品。今天我们给各位老师准备好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套餐。
7: 什么呀？
8: 香蕉奶昔。哦，
7: 香蕉奶昔。大奶姐，你要不吃那个面条，我可不给你奶昔啊。
8: 我先吃面条，然后我能这样吗？吃一口喝一口，吃一口喝一口。
7: 不，吃三口喝一口。
8: 如果我吃四口就吃两，就喝两口；如果我吃五口就喝五口。
7: 每吃三口喝一口，
8: 我还是更好的吧。我吃十口喝一口，
7: 那当然更好了。
0: 大家好，哎，好了好了，怎么样呀？
7: 非常好，非常好。排骨炸面我都超级爱吃。这我们其实晚上有那个美食大赛嘛，你就让咱厨师跟着一起去呗，我觉得咱肯定有拿得出手的。
0: 好呀好呀好呀，
7: 比一比是吧？
0: 谢谢啊，好的，我们会参加的。
6: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乐享北京时区话题讨论，一起打卡京郊美景美食，
4: 绿树环保。
9: 在山里头，
4: 哎，对呀、就是你没感觉这儿的温度要比刚才我们晒的温度要至少凉上两到三度啊，对呀、所以这就是进山的一个好处。
10: 欢迎来到小泥人，我是小泥人的创始人。
4: 你看这还有小山羊、小鸭子，
10: 对，这是一个鸭的乐园。咱们家主打的就是一个特色的猪蹄儿。
4: 太好了！
10: 这不到山上了吗？山上的话就得歇歇脚，吃哪补哪嘛。
9: 关键是你看那个猪蹄儿，哎，稍微一晃呢，它就噔楞噔楞的。
4: 哇，太糯了！
9: 我自己在家也酱猪蹄儿，就到这种软烂的程度，至少啊小火四个钟头左右。
4: 这就叫日啖猪蹄三两个，不辞常作昌平人。哎
10: 哎，这一条接得好。
11: 这样，谁来了啊？
9: 英姐儿。哇！怎么样？哎呦哎呦，这表情，哎呦哎呦，给我去了，哎呦！
4: 太棒了，这粽子，它是大枣的，它不是小枣的。一般粽子要讲究都包沧州的金丝小枣，但这大枣粽子它把核都去了，丝毫没有影响到品味和口感。然后它煮的时间很长，那枣啊，那枣水跟那枣泥化了之后，浸润在粽子当中。哎，
9: 再加上这叶子这清香，
12: 太漂亮的。
4: 这个祖先发明粽子的粽子不仅是食品，它还是一种艺术品，而且温润如玉，特别好看。哎
10: 呦，这也来凑热闹来了，一有客人他就过年。大家吃的怎么样？
9: 我觉得太棒了，既有家里的味道，还有高于家里的味道，反正就觉得特别舒服，反正觉得。
3: 而且猪蹄特别棒，
4: 特别棒，
3: 出的值啊，咱们。
9: 我觉得真的就是没停过，你们聊你们的。
4: 你听现在这风声就特舒服，
9: 有意境啊。
4: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安静的

0: 是不是他们来了？
1: 嗨，我的朋友们 ，Jamie， 嗨！哎呀，我们等你半天了，
2: 太舒服啦！
3: 吃的怎么样？
0: 非常好，你们呢？
3: 我们吃的也可好了。
1: 快来快来，这儿可凉快了。哎呀，
2: 来了！
4: 大家在来的路上可以看到啊，就是咱们这儿的风景特别漂亮，是不是？
2: 就是油绿油绿的，你看到那满眼的绿色的时候，就是特别放松舒服。我刚才真是我都睡了一觉。
4: 是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咱们昌平区真的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体现。因为咱们现在所在的呢是南口镇的杨台子村，
2: 杨台子村，
4: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不仅有山有水有风景，而且咱们这儿啊会经常举办一些自行车赛事，比如说咱们那个山地车挑战赛就在咱们的杨台子。
0: 我知道，还有那个环西自行车挑战赛、中国区挑战赛就在我们昌平，是不是？哎，
4: 是的。
2: 我觉得下午在这儿，咱们主要就休息，
0: 就是感受生活啊，感受昌平，好吧？那快进去吧，
5: 走吧，
0: 走，出发。
6: 欢迎来犬山餐厅。
2: 你好 ，Hello， 幸会，
6: 你好。
4: 咱们今天这家餐厅不仅是吃的美味，而且它是一家骑行驿站功能的美食餐厅哦，
6: 直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犬山餐厅的饮品，淘气包。就适合小孩喝。哎，
7: 我要两个。
6: 然后还有点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百香气泡橙。小的可
3: 以给。百香气泡橙。
6: 好，百香气泡橙。
2: 我要一个青椰美式。
3: Jamie, let me tell the rules. Okay. You have one, I got one. 好。We battle here. We battle. You, cha. If I, cha. You win. You first, lady first.
8: 等一下。
3: My turn. Then my turn.You know the rules?
8: Okay.
7: 我还没弄。
2: 你弄吧。
7: 你们拿不走，我再来。
3: 好家伙，都归你了。彩玲，小时候没玩过吗？
0: 玩过呀，我们叫山片子。哎，
3: 全哥，这东北叫法跟北京叫法还不一样。
2: 北京叫方宝。哦，摔方宝。
0: 我们小时候还爱玩一个东西，不知道北京有
9: 吗？就是
0: 耍嘎啦哈，你们知道。
2: 羊棒，
9: 羊棒骨，
0: 羊骨，对对对。那嘎啦哈，我老厉害了。
3: 来来来，陈老师给耍一个。
2: 不是，他是这样，你看着啊，接，你看就这意思。
3: 好，这一上来，
2: 大概一个扔起来，然后接着另一个。
0: 高端局就开始耍多了，你知道吗？
9: 对。
0: 哎呀，这砸手贼疼呢。
10: 也玩一样的东西，
11: 有的 ，the bouncy ball， bounce the ball and grab。啊，
2: 一模一样，对，
9: 它是弹起来。
2: 在 in Canada， what the name of the
10: jumping jack？
0: 我们叫耍嘎啦哈。
10: 耍了，耍
0: 嘎啦哈。耍嘎啦哈。
10: 耍嘎啦哈。哎，
3: 非常标准，非常标准。小时候你觉得最上瘾的是玩啪叽还是嘎啦哈？
2: 他肯定女孩没有玩啪叽，
0: 我是嘎啦哈女神，属于
3: 真的。
2: 我小时候跳皮筋跳特好，
0: 就是你是哪种摇绳的那种？
2: 不是，那边有皮筋啊。我跟你们讲，北京那跳皮筋小皮球是三角的，来三个人的啊。你会吗，彩玲？你会吗？
0: 但我记着我小时候也跳，但完全不记得你帮我回忆一下啊。
3: 这都是
0: 咋的？这是小皮球。
2: 像他是这样勾着，你看。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哎，
3: 我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儿。哎，你这是
0: 陈老师最有男子气概的这十五秒钟。我完全不信 ，Jamie 上，我觉得你可以。
2: 1 2 3 4 5。嗨，一会儿给自个儿缠上了。
9: 男生也跳，但是我们那会儿要说土话叫跳茅坑啊。哎，
2: 你这底是

0: 实的是虚的呀。好，一会儿
1: 二楼改一楼了啊，
0: 改二楼改一楼了一会儿。
2: 上，
0: 哎，哎，慢点儿，哎，
3: 哎，哎，哎，
1: 哎，就这一下就，哎，哎，哎。哎
3: 来坐了坐了，我们喝会儿东西。其实您看咱坐在这个昌平的山间，旁边都是绿树，就在这么一个悠闲的环境下喝上一杯拿铁
0: 咖啡，
3: 哎，咖啡，对吧，这感觉极其惬意。就在最舒服的时候，你是最容易想起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候。
0: 就是说现在唾手可得的东西，对于童年来讲都弥足珍贵。我说一什么，就是羊肉串。因为我父母呢都是工人家庭，小时候呢就是一到那种十字路口有卖那烤羊肉串的，应该是2毛钱一个，2块钱的能给10，就是人家还白饶你一个，
3: 真是。
0: 但是你作为小孩来讲不够吃啊，就是馋呀。我说长大了我要能挣钱，我就给我自己买100个羊肉串。但是你再也吃不到那个味道，就是你不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自己珍贵了，
3: 真是。需要说起童年来，其实东北的童年更有特色一点，是不是？
4: 东北哈啊，所有小孩都玩过的一个世界上最宇宙最傻的游戏啊，就是比拼去舔冬天的滑梯，然后看谁舌头不粘上面。
3: 你舔过吗？
4: 我爷拿大热毛巾出来把我舌头往下摘。
3: 最长的时间贴了多长时间？
4: 看我爷啥时候下班。
0: 但有特温馨的或者啥记忆没有？
4: 听起来特恋爱。我那时候喜欢一男生，我自己先给人写了80多页情书。
0: 80多页，
4: 但也不多。但是我小时候就爱写，就是我相当于写了一个我怎么喜欢上你的这么一个小说，就是从第一次见又怎么地，
3: 心路历程。
4: 然后他就坐我前边，我眼看着他看第二页睡着了，我不生气。完过一段时间呢，他喜欢上别人了，就是他想给人写情书，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写。我说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写字还好看啊，我还有文采。我说我替你写，
3: 代笔，哎，
4: 代笔写情书，还给那女生送了过去。哦，从此以后活接才砸呢，所有男生写情书都来找我。实验中学小信哥，真的当时我。
3: 您给 Jamie 写过情书没有？
4: 看不懂，写也不行，我文采用不上。What's the most passionate thing you did? Yeah,
5: 我小的时候我爱做东西的。我琢磨去我的姥姥的房子，他没看我好。如果我要东西，我可以。还有我要的一个滑板
1: 。Skateboard。
4: 滑板。
5: OK。滑板。哦。
4: 自己给自己坐个小车坐里头了，然后他老人家，我知道这个故事是一个大公路俯冲下去
0: 坡，
4: 他自己坐那滑板从那坡一下就下去了，全都是大卡车那种路。这个倒不是热血，这纯属是虎，
0: 也没有，就是童年的时候，其实就是哪个小孩热血的时候都做过那种很危险的事。
3: 没错，小时候大家应该也都有很多这个伴随着童年一路走来的歌，是不是？
0: 月月来给我们唱首歌，欢迎小月，
3: 欢迎。
6: 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那泥湾，那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放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好听。
4: 小时候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老唱的歌，或者我反正小时候就是最近热播啥电视剧我就唱啥歌，
0: 就什么新白娘子传奇、
3: 还珠格格啊，
1: 说来就来了，
0: 好吧，来吧。
2: 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月不分，当天地万物。

0: 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吃起来，吃起来。你要哪个？
1: 我要这个，我要自己拿。
0: 好，你自己拿。
2: 这太好吃了，嗯，好吃，
3: 很好吃。
2: 我知道太好吃了，
4: 这看孩子吃饭真高兴，多治愈。
2: 哎，看我们这吃的，这盛况空前，嗯，好吃。
4: 我们来的时候，说实话，跟上一顿
5: 间隔其实很近了，哎，
2: 哎，吃不少啊，
4: 但还有如此的盛况，嗯，这来来往往的很多都是这骑士，当看见您这店的时候，拿这儿当一歇脚的驿站，
6: 对，
4: 来杯咖啡渴了，饿的话来块披萨，
2: 聊会儿天，
4: 补充补充能量，
6: 对对对对，
4: 做菜做到位了，您的生意会越来越好，一定会越来越好。
3: 你知道我们这节目是有美食比赛的不？
6: 知道。
3: 今天晚上就有，你就是整理一下你比较拿手的，晚上也去参赛呗。
4: 京超美食大赛，如果在今天晚上比赛胜出的话，就能够代表昌平区去参加全北京市的比赛了。
6: 对，
2: 没问题。
4: 不能输啊！
2: 行，没问题，那我就去。
3: 好，
2: 好，好，
3: 晚上见啊！
2: 好，晚上见。
1: 哇，吃好了，喝好了吧，朋友们！哇，那个披萨看着很好吃，
7: 我吃饱了。
1: 我跟你们说，就这个地方有居庸关长城，还有夜爬，非常的好看。哇，
3: 夜爬长城
5: 叫不到长城非好汉，哎，
4: 不到居庸关长城真遗憾。哎，
5: 那出发，出发，出发，
4: 出发，
8: 好，走了 ，Go。
1: 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天下第一雄关。
5: 这就叫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9: 来到相约时光热血昌平之旅的最后一站，我们的居庸关长城今年夏天推出了夜长城明朝嘉年华的夜游项目，游客们不仅能看到夜长城的灯光秀，还能进入剧情演绎，让大家沉浸式了解居庸关的厚重历史，体会到天下第一雄关的热血守护。
1: 来到这儿，各位不仅是观众，同时还是参与者，
9: 大家一块儿去沉浸式体验一下。
5: 好，嗯，
10: 欢迎来到居庸关不夜城嘉年华，领取头巾，沉浸角色，沉浸体验，
3: 像牛仔。
5: 小伙子哪儿发鸡蛋呢？这狼外婆，嘿，
11: 好，大家记好，就进入剧情了。
9: 好，
5: 好的。
9: 走了。
5: 哎哎哎，谁？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12: 某乃大将军密探，今夜有贼兵欲突袭居庸关。某舍命将此情报突围带出，三更之前务必通告全军。
5: 将军如何通报啊？
12: 携辞令牌登城击鼓，告知全军，请务必在三更前告诉他们，就托付诸位了。
2: 哎，那咱们就继承人家的志向，
5: 好，拿这个令牌一定保护好。
2: 送到
9: 咱们如果一会儿到那边敲了那个锣之后，就算咱们 OK 了。但是咱们要躲避官兵的追查，任何人要搜咱们令牌，都不能让他发现。
7: 铁锁，铁锁，快点打吧！
9: 好的，拿铁。
13: 大家可以藏令牌，我藏了。
14: 兵丁大概有
15: 两分钟，
14: 开始封城巡查。
15: 有令牌的，别被他们抓住。
16: 明白了，赢了。
5: 我们一定要藏到最不可能，他们最不会往那儿想。
9: 你说的对，
5: 人的身上给孩子，
9: 上来就给孩子吗？这不能被抓住啊！

0: 随我巡城，如遇怀揣可疑物者，就地捉拿搜身。哎，那搜查。
1: 为何呀？我等平民百姓。
2: 将军有令。
3: 你这么办，孩子你就别搜了，是不是？
4: 别抓爷爷，别抓爷爷。
5: 你好，你好，哎，
6: 你看看，
7: 门钉儿了，他都听不懂。
2: 我看看外国使臣的，
8: 不是我赵刀子，
7: 你别抢着吃的，够谁没够？
9: 哎，几位，几位不能，不能，
10: 请在此留步。
4: 没有，
10: 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
4: 真没有，
3: 没有，没有，
4: 衣服没的。
1: 抓住他，
9: 将军，听我一言，将军。
3: 没有任何问题
9: 啊，没有，放行吧，放行。
3: 咱们是良好市民，这叫夹层啊，这碗行啊，这碗行
11: 啊。然后再把那是扣上吧。
12: 小朋友，你身上有没有可疑物品啊？
4: 看我的兜里面都没有。
12: 没有吗？
4: 我都给爸爸了。
12: 哪个是你爸爸呀？
4: 那个在那个。
11: 怀揣可疑物者必须
0: 我们搜过了，已经都搜完了，您放心，军爷，我不骗，咱不骗人。
9: 快追，
0: 我们一起追。你瞧瞧，
5: 赵多福还厉害。
13: 尔等何人？本帅徐达，奉命在此亲督修缮居庸关防务，严防北虏南侵。尔等既自称报国义士，且随我来。
3: 好，
1: 好，
3: 走。
4: 徐达是谁啊？
3: 徐达啊，是明朝的开国元勋。我们今天看到的居庸关长城，最初就是由徐达督建的。
5: 咱们这还是个带穿越历史人物的沉浸体验，真挺好玩。
4: 长城，我们来喽！长城，我们来喽！长城，我们来啦！
13: 诸位，放眼望去，目之所及，尽是昔日燕云十六州之地。昔日本帅随军北伐，历经艰辛，方才收复故土。你们眼见的寸土寸壤，尽是三军将士浴血拼杀换来。本帅在此督建居庸关，关城依山跨壑，周环13里，城垣高4丈2尺，南北分立2门，建敌楼、瓮城、烽燧，筑就北疆险隘。世人誉此地为天下第一雄关。然则，雄关之雄，非指关城的雄伟，更乃万千将士保土安民的雄心呐。诸位，前路还请自行珍重，本帅便不远送了。
2: 谢谢，
13: 请
14: 恭送徐达大将军。
3: 咱们就前路漫漫，继续探索。
0: 走。
4: 妈妈，你看那边就写着天下第一雄关。
7: 徐达刚才说的你听明白没有？他说雄关之雄，雄的是将士们保家卫国的心。
3: 所以你看，他们是把居庸关的热血故事通过表演和游戏讲出来了。
4: 再往后走，是不是还会遇到什么人呀？
3: 哎，前边又是几个官兵啊。哎，
15: 又有军爷。
16: 来者何人？
0: 我们有通行的令牌，自己人。哎，
16: 此乃军机重地，虽手持我军令牌，难保不是细作伪装。想要从此处通过，需先过我这关。
3: 您说怎么过吧？
16: 大将军有言，两军交战贵在全军一心，众志。

0: 成长，沙场之上，绝不可抛弃负伤同袍。我等正在此演练干柴疗伤之法，以两根长杆为架，协作的转运伤员。你们需要转运最重的两位伤员和最小的小朋友。你们若能通过此番考验，方可通行。
1: 咱们为了省力，先孕育先孩子吧，先把孩子请走。
2: 来，小月，拿铁一起上，我觉得都可以。
3: 我害怕，他们会把我给弄掉的。
4: 不会的，你倒是弄掉的是你爸爸。呀！
0: 来，先起杆，
5: 低点，低点。
0: 来，来，
5: 哎，
0: 趴好，趴好啊，保证安全。
5: 我
0: 来，三二一，起。
6: 我上吗？
0: 别，先抬这俩稳的。好，来，计时准备。
5: 开始，
0: 计时开始，
5: 加油啊，
0: 慢稳住啊，稳定稳住啊，
5: 加油，加油，转一圈，对，加油，慢走，
0: 走，
5: 不是得稳着点，别着急，这
0: 慢点，慢点，慢点，落地的时候一定慢慢的，
5: 让孩子脚先沾地，快，成功，
0: 走着，
5: 走着，
7: 非常棒，
5: 一组了，下一组，快快快，三十秒，
0: 子耀的，
5: 快抓紧抓紧，走走，快快。
0: 扶住了，丫头。停住啊！脚往上，脚往上。还有两分钟。好，还剩两分钟，咱们一分钟解决一个大胖媳妇儿。
5: 先上，上，上，上，
0: 杠杠。
5: 脚离地。
0: 离地。
5: 啊！
0: 走，我这个吧。走。
5: 走。
0: 太沉了吧，尼哥！啊啊啊啊！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8: 加油！太沉了吧！
0: 掉头掉头掉头！
5: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加油！没什么问题，坚持住，大胖媳妇儿，你可以的，你没问题，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沉。
5: 好，
0: 可以。
5: 有一就玩，
0: 老爷，上上上，二胖媳妇儿上。哎，这比那沉呐！不行，川哥，川哥，川哥，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来，这边，这边，这边也得抱个，左边，右边一起。对，这时候只能你我二人共同实力。
5: 不行，
0: 二十秒了，二十秒，多少秒了？转弯，快转弯，转弯，转弯，转弯，还有十五秒了，十五秒，抓紧时间！
5: 哎呦我输！
0: 十五秒，十五秒，抓紧时间！
5: 哎呦我输！
0: 我说实话啊，咱们，咱们，咱们旭，大胖媳妇儿比咱瘦啊！
9: 啊！
0: 长谷啊，长谷，下。
10: 下，哎呦，我们做到了啊！再来5秒，我就手机断了。哎呦，辛苦辛苦各位，辛苦各位。
11: 诸位虽身非行伍，却能同心共济，患难与共。
10: 方才齐心转运伤员的本领，已然不输我麾下戚家健儿。
11: 戚家健儿，哎，
12: 莫非将军？嗯，
10: 乃是。说的没错，本将戚继光。哎呦，哎呀，世人皆知我戚继光转战东南，扫平倭寇的过往。
0: 是啊，
10: 却少有人知，我中年之后便在此驻守北疆，心系居庸关的一腔热血。本将就任之时。 这敌军铁骑呀，屡屡窥伺我关口。本将亲率3军，整修千里边墙，西起居庸，东抵山海，并修筑1000余座空心敌台，台中可屯兵，可处械，台与台互为犄角，交叉御敌，一改往日长城只可瞭望、难以驻兵的弊病。
0: 哦。
10: 镇守这座天下第一雄关，贵在上下同心。各位，前路漫漫，各自保重。祝各位一路顺风。
5: 好，谢齐将军。
10: 行，
5: 走。别说，还真是挺长知识的。
0: 之前只知道戚继光将军。

0: 南下抗倭，真不知道他跟居庸关长城还有这么段故事。
1: 我是队长
0: 啊，你队长，
1: 这你得在我的后面。
2: 这一路看着好像是在走平地，但其实咱们在一不停的往，就已经往上坡了。
3: 长城破断了
2: ，Let's go。我觉得他们这穿越设计的挺巧，徐达和戚继光实际上得相差快200年了吧？没想到今晚在居庸关上隔空相会了。
4: 对，徐达是督建居庸关，戚将军是修缮驻守居庸关，一起在居庸关长城的故事，
2: 民族精神一脉相承。
4: 这样的台阶对我跟大胖媳妇来说太难了，我慢慢溜达着呗。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大鼓呀？
5: 大鼓在上面。
6: 上面好高啊，就快爬不动了。
2: 不知道上面还有没有穿越来的古人考验我们。哎，
0: 非常棒，老林。
7: 孤乃闯王李自成，
8: 好，
7: 谁敢再踏前半步？居庸关呐，居庸关。果真不负天下第一雄关之名。崇祯17年，孤亲统10万大军兵临关下，眼见此关依山恶险，壁垒森严，原以为必有一场血战方能破关。不料那守将竟弃关而降，孤兵不血阵占据雄关，顺势长驱直入，直抵京师。以及当日那时何等的意气风发，志得意满，这天下第一雄关乃我李闯气运兴盛之地。谁敢想孤入京称帝，坐拥京师不过月余，山海关一败，大好江山转瞬倾覆，成也一关，败也一关，孤之命也。诸位，兵败之后我才如梦方醒，破关也罢，守关也罢，争的从来不是一堵城墙，守的乃是天下人心。一路走来，孤胜过，孤也败过，孤深知你们再继续向上攀登的每一步都万分艰难，踏上孤身后的每一步，已不是为了个人荣辱，而是为了百姓安危。每一步注定崎岖，注定陡峭，注定再无退路。尔等可还愿继续攀登，去擂响那面鼓吗？
8: 愿意。
0: 好。
7: 守关即守民，雄关人心。
2: 虽然我自己也累得不行，但听着小月月给我喊加油，我说什么也得把她带上去。等爬上来，回头看到满山灯火下的长城，才意识到这一路的坚持换来了多美的风景。
0: 这么陡的，没想到爬长城这么难。可当年建长城的先辈，一砖一石全靠人力，那才是真的难。站在这里，才懂了什么叫敬畏。
9: 加油加油！
1: 长城好长呀，我腿都走不动了，是叔叔抱着我上来的。站在上面往下看，长城像一条金色的大龙，好漂亮。
4: 中途真的想放弃了，腿沉得不行，

0: 从古至今，居庸关千百年来热血未凉。1937年8月8日，著名的南口保卫战就是在这里打响。中国守军和南口居民在居庸关到南口这百里的长城线上，用步枪和手榴弹迎战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整整18天，无数南口儿女血洒长城，为后方争来了宝贵时间，粉碎了侵略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这就是昌平人民永不冷却的热血。
1: 居庸关这个地儿，它是革命火种萌发兴起汇聚之地。南口在100多年以前，我们有一个工程师叫詹天佑，哎，我们中国的自主研发的一条铁路，大家可能听说过，叫京张铁路。
2: 对，
1: 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更重要的是，清华国重试验基地就在南口生根落地。哎，欢迎大家到居庸关来。
2: 好嘞。
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4: 京超昌平站
5: 即将开赛，
6: 我们这一季的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给各个团队增加了一个小小的难度，那就是要用他们的特殊的菜品做出一种融合的味道，而这个融合的味道呢，是要符合我们的主题，也就是热血昌平。
4: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话不多说，有请今天的出战的三支队伍。
6: 首先有请昌平站第一支参赛队伍是犬山餐厅代表队，
4: 有请我们的大厨。
7: 美式交融出真味，叠叠鲜香燃赛场，好好好。
6: 第二支参赛队伍小泥人梦乡度假村代表队，
4: 请
8: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梦乡皮真遗憾。
6: 第三支参赛队伍是毛小胜餐厅代表队，有请
4: 有请
9: 文火慢炖出真味，
10: 英雄能量满心怀。
4: 从三支代表队的宣言当中已经感受到了满满的热血和热情。在此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啊，究竟哪一支队伍能够胜出，还是取决于在座的40位的评委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昌平区的文旅达人陈泽冲、胡敏 Super、 于洪娇，同时还有扎根在我们昌平的创业的小伙伴们，以及生在昌平长在昌平昌平居民朋友们，欢迎你们。所以今天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菜品呢？
1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色菜品叫燃焰烤鸡，配菜选用温润的牛油果，搭配香脆的坚果制作而成的沙拉，鲜果的清甜，酱汁的咸香，橄榄汁层层有料，口口惊喜。然后主菜我们以灼烤的鸡腿肉为主，赋予洋葱碎、蒜香，再加上罗勒，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秘制调料，让它提升它的口感非常丰富，然后我们在上面再撒上我们精心挑选的辣椒丝，让它的色彩更加的热烈，符合我们热血昌平。
1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接地气的本土菜，这个有个故事。以前在居庸关，只要是打过胜仗的人、壮士、将军，就一定能够享受当地老百姓给他们用泉水或者长城脚下的泥土包裹的自家养的这个猪蹄儿，然后呢进行烤制，来犒赏得胜的这些将军们和战士们。我们这道创意菜的灵感也是源于此。我们这道小泥人梦乡蹄，浓郁的酱香与胶原蛋白充分融合，吃起来肥而不腻，是典型的下饭硬菜。
13: 这个菜品呢叫能量小圣包。我们这道菜精选了散养猪五花肉， 文火慢炖，酱红油亮，每一块肉都吸收了秘制酱汁的浓郁醇香，也特别搭配了我们毛小胜造型的餐包，完美复刻了毛小胜的可爱模样。这道菜也象征着毛小胜心中那份虽平凡却坚韧的英雄力量。
6: 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昌平站现在开始，
5: 请上菜。

0: 看姐姐直接上手了。
1: 吃完感觉怎么样？
2: 我闻了一下，它有点那种姜豆腐的味道，而且能看到特别的软烂 Q 弹，满满的胶原蛋白，我得多吃两块，可不可以？
1: 所以对于女士来讲是非常友好的一道菜。哇，
2: 大补啊！
3: 首先啊，我觉得这个摆盘特别有构思，然后他是花了心思在里边的。我自己本身爱吃鸡肉，因为什么呢？这个鸡肉它本身就是这个肉类的这个优等生吧，它蛋白质也比较高，脂肪含量也比较低。
4: 毛小顺他的这个五花肉，表皮 Q 弹，肉质酥松，然后中间还隔了一层十分酥滑的这个油脂，觉得层次感十分的清晰。
1: 我们现在发选票。
0: 我们本期的主题是热血昌平，所以呢，除了菜品本身非常好吃之外，也要考虑一下哪一道菜品能够更好的切合热血二字。
1: 签名卡上也可以体现自己对于昌平满满的热爱。
0: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先请这一桌的朋友进行投票。
5: 这个方向还挺分散，
1: 第一桌的结果是有一些势均力敌的，
5: 对，很有悬念。
0: 好，接下来请第二桌的朋友开始投票。
1: 梦乡度假园进一步拉大了领先的优势啊！
0: 来，这位写论文的朋友念一下你的评语。
6: 肉嫩入味，皮糯清弹，荷叶清香，酱香浓郁，满口醇香，吃完脚下有力，走路稳稳当当。
1: 咱就刚从那桌走到这儿，这就能看出脚下有力，稳稳当当了。
0: 他是那种香迷糊了，晃晃当当也是当当。接下来我们第三桌的朋友，
1: 先要鼓励一下我们的毛小胜餐厅，因为第三桌的朋友应该是要给你们投票最多的朋友。那毛小胜餐厅有没有可能会反超呢？
0: 接下来就该正式揭晓悬念了，让我们有请最后一桌的朋友投出你们的选票。
1: 比分相当的接近，目前犬山餐厅还在猛烈的追逐当中，目前犬山餐厅和我们小泥人梦相提，
0: 不相上下。
1: 先是要请出我们的三位达人来上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7: 我觉得犬山餐厅，尤其是这个燃焰烤鸡，它这个首先名字就很契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热血昌平，非常的燃。它这个辣椒丝真的是很香，而且吃完烤鸡之后，我觉得真的已经是很美味了。但是当我尝到这个牛油果沙拉的时候，清新香甜的那种感觉，和咱们烤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击感，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吸引我。
0: 我写了满满的一页纸，这是一封表白。白信啊，我说这是一个自带 BGM 的菜品，就是像看秀一样，口感呢非常的嫩滑有层次，而辣口是不抢的，尤其是配菜非常的加分，让整个层次拉高了，火候呢是非常到位的，有水平。
6: 小泥人梦乡提，我觉得它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非常的符合。我觉得热血昌平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热血，同时也要展现咱们昌平人内里的热血。脚下踩泥土，口中留芬芳，就是吃完之后我们仍然会留下这种浅浅的荷香。创意的设计以及我们吃到嘴里的这种酱香的口感，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昌平人的这种实在朴实与力量的感觉。
0: 我们今天一整天呢，经历了热血漫游、热血青春、热血守护。那究竟我们的热血昌平美食花落谁家呢？
8: 究竟谁更热血呢？
0: 是的，我们给大家来唱票吧。
1: 首先从毛小胜这边获得了6票，
0: 犬山餐厅15票。
1: 真正的悬念其实在我的身后，小泥人梦乡度假园最终票数是。

0: 战的最终获胜队伍就是小泥人梦乡度假园。
1: 恭喜你们，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来自昌平区南口镇党委宣传委员刘健老师，
0: 为我们的获胜队伍颁上荣誉。
2: 欢迎大家常来昌平做客，赏北景，探文脉，品美食，尽情感受热血昌平的独特魅力。
3: 相约时光昌平之旅，吃得过瘾，玩得尽兴，孩子们从早笑到晚，大人们也在热血的昌平找回了自己热血的青春。
4: 这是我第一次在晚上爬长城，真是太好看了。
5: 这里既能体验动漫乐园的欢乐童趣，又能感受山间小店的青春时光。来昌平吧，这里的热血值得你亲自感受。
6: 乡村爱情，诺沃昌平。
0: 相约时光美食大赛昌平站圆满成功。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9: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救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9: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10: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8: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0: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8: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2: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3: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4: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3: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4: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1: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4: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1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才三个床，还有个人呢？
1: 就咱俩是吧？
0: 去，去过去。我睡这儿。
1: 咋梦？
0: 离门近，我进出方便。
1: 哦。
0: 屁股上带钩子。
1: 哎。

住手！

0: 今儿还谢谢你了啊！是这个事情，
1: 是这，
0: 明天你就回呢，啊！这青娥单位也报到了，明天领导一回来，给安排工作排上戏，忙，顾不上你啊！
1: 你们忙你们的嘛，不操心我啊！睡呢，嗯。

0: 我睡觉个轻的很啊，有点啥动静一下就能醒了，一根针掉到地上我都听得见。
1: 说
0: 啊，
1: 嘿，你的脸是炸药给炸痕。
2: 你看我说啥的，咱丁去过洛杉矶县的战友说过吗，他拉过伤员。咋
1: 不吸了？
2: 哎呀，跟你说，人都说我是只在后方开车没去过前线，但是啊，他真的去过前线，看过那帮战士们保家卫国的那状态，没人退缩，一个个的上去全给你玩命。所以我一见你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跟他描述的那些被烧得乌漆麻黑的人一模一样。

黑夜太长了，一群鹅根本睡不着，睡不着就只好练功，只好想过去，想县剧团，想风萧萧。一群鹅是喜欢风萧萧的，可狗是跟他说，唱戏不能对别人动情，动了戏就飘了，他只能让他的情往下沉，扎到土里，慢慢的消失，慢慢的看不见，但偶尔也会狠狠地把它扎疼。

0: 哎，一天不练功跑哪儿去？
1: 出去转了转。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朝前我又不咬你。来点儿。你不是想去长安啊？这是啥？有了这，哎，别说长安了，就是南极、非洲，还有那喜欢的那女子的心头上，说去就去，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哎呀，挂松，明天别缺勤啊！快快快！

0: 我留点，快整！
1: 都散了吗？你装啥呢？嗯，算啥呢？还睡成？ 我可不和我外甥走。到长安了，没。

0: 来点儿，来点儿，来点儿！哎呀，啥事儿啊，舅？他饭钱还不开门，刘红妹妹来找你吗？
1: 说。哎，是，哎，青娥也醒了，快尝尝咱炒饭的早餐吧。
0: 哎，行行行，哎，豆腐脑、油条、杏糕啥都有呢。
2: 对，还有呢，哎，刚出锅的羊油糕，还凉了个一比一猪呢。
0: 你吃了没？
1: 没有吗？
2: 赶紧吃饭，啊！
1: 回去吃饭啊！
0: 好吃，快吃吧。
2: 我看见他我就烦，都不知道咋办。
0: 想吃吗？啊？我可不吃，我不想欠他人情。我都打听了，门口那十四路坐五站，就到省钱了。你呢，吃了饭，先到团里去，该排练排练，该找顾爷找顾爷，这活交给我。说。
2: 咱俩出一趟门呢，
0: 去省钱。不去省钱，那去哪儿呢？
2: 开上车，听我指挥就行。
0: 秦娥呢？
2: 在房间练功呢。一会儿出了门啊，咱端直往南开呢。
0: 弄啥呢？
2: 秦娥不去？哎呀，我指挥不动你，是不是？
0: 能，下，上。
2: 出了门，端直往南开，啊！
0: 行，不去吗？行吧，行。

0: 哎，丁主任，
1: 老陈，不要老听收音机，看好大门，忠于职守。哦，还有啊，新来的那帮要是问领导在不在，通通都说不在。嗯。
2: 你好，我找人。
0: 没人，都不在。
2: 我找谷老师。
3: 谷老师，
0: 就是那个整天穿着大衣胡乱杂事的外线老汉吧？往里走，走到头左拐，看见牛毛毡棚子就到了。
2: 那边。啊，谢谢。
4: 人家领导不是还给了一间偏煞房吗？
5: 没让你睡在马路上吗？领导都说了，堂库房就给咱们了。
6: 对了，先生，都听你在这胡吧。院子只要有库房，你放心，不能团上分，总有人把门给撬了。你这个寡佬，不摸良心，你
7: 找谁？青鹅，师傅，师傅，你看谁来了？师傅，青鹅来了。
8: 师傅。
5: 哟，青鹅。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来了太好了！快把我那好茶拿出来，给青娥泡上。哎，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青娥，坐下，坐下。哎呀，坐坐坐。啥时候到的？
8: 昨天刚到。
5: 昨天刚到。啊，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来可太好了。知道这次为啥叫你来吗？
8: 诚信。
5: 我跟你说啊，这次可不是一般的戏。就是老狗心心念念的游戏虎啊，年底全国有一个地方戏汇演，省上呢想弄一台好戏到北京去露露脸，研究来研究去还是觉得拍游戏虎最好，就找我来当了导演，
9: 所以我必须得叫你过来，
5: 你来我心里才有底。哎呀，你不要抽了吧，挖呛的，你这我要保护嗓子的嘛，你这
6: 嫌呛出去舔吧。
5: 你
8: 没事没事，师傅没事。
5: 哎，那团长跟你说啥了没有？
8: 我还没见到团长呢。
5: 那副团长丁主任见了没有？那你现在住哪儿？
8: 团长说没宿舍，让我自己解决。
5: 哎，这个山瘸子，他答应我的嘛。走，去做五哥。
6: 哎哎，别忘了回来弄块板。

0: 又来了。说过多少回了，没有床板子，没有床板子，就连我们这儿的木板子，它都是有哈数的嘛。你要是多拿一个，我就得回家把我家的床板给你拆下来。
1: 今天不要床板，
0: 那要啥？
2: 团长跟你说了没有？把我旁边那个空着的偏上房分给这新来的同志当宿舍。
0: 没有，
2: 不可能，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
0: 我骗你干啥？只有主演才有资格分房子，凭啥一个新来的就给宿舍了？
2: 这是团长特批的。
0: 他特批，你去找他去。
2: 他人呢？
0: 开会去，都在。
2: 那是这，你把钥匙先给我，等他回来，我让他亲自跟你说，行不行？
0: 走走走，我还是给你拆床板去吧。走吧。
2: 岁岁个科长拿个鸡毛当令箭是吧？你给我等着，我找你领导去。
0: 爱找谁找谁。
3: 师傅，要不我自己解决住处吧。
2: 你别管。不
1: 是。死哪儿去了？都不在，还有怂会呢。
4: 我看见你了，师傅，这有人。
2: 谁？
4: 这里边有人，你看。
2: 谁？
4: 那有人影。
2: 开门。开门，看见你了。
4: 开门。
2: 谁？
4: 师傅就在里边。
3: 师傅别
2: 走不过去。你放心，我把你叫来就一定要安排好。
5: 有西湖的演员名单，别光看，过来帮忙。啊？帮忙把这个撕一下。
6: 行。啊，这李慧娘这么多人演。
1: 1、2、3、4。师傅，第6个。

0: 老夏，
1: 啊、
0: 哎，问个事儿嘛，咱这儿以前有个618厂，后来改成啥中南食品厂，
1: 啊、
0: 是在这儿不？
1: 你说是中南食品厂啊？
0: 啊，
1: 你看到没有？这一块都是搬走了，早都没人了。
0: 搬走了？
1: 啊。
0: 笑啥呢？这大个厂子啊，说荒废就荒废。哎，老哥，你咋又在这儿了？
1: 我去哪儿？咱听这货的，这是头犟驴，非要在这片吃草。这不，我每天都在过来。
0: 啊，那你也是这儿的人啊？
1: 算是吧，我之前是看大门的。
0: 那张光荣、花彩香两口子，你能认识吗？
1: 张光荣，哦，有印象，他两口子带个男娃。
0: 那他们搬哪儿去了呢？
1: 这可不太清楚。攒烟账都是天南海北聚到一起的，唱三连都走了。

0: 你以前的人丢了，我帮你寻吗？那没有我刘洪兵寻不着的人吗？你捡我干啥？还路子广着呢，啊！
1: 哎呀呀呀！哎呀妈呀！哎呀呀呀！没事吧？啊，
2: 脖子动不了了。
1: 走了。
3: 嗯，
1: 来来来，不动，来来，
3: 你干啥？你谁呀？你干嘛呢？我你啊啊！
1: 来，看咋样？来。

0: 哎，可以啊。哎，伙计，你这手法牛皮的很嘛，你混哪儿的？
1: 你还到医院检查一下，别再有啥内伤。
0: 没事没事没事。恩人啊，今天这事儿谢谢你了啊。我是刁家村的刁老黑，
2: 后会有期。
3: 别跑！
1: 这咋又去了？咋回事？这咋又上去了？还不让不给治了？哎，这二愣子呀！这对呀，
4: 这车
5: 先是倒
1: 了，这把让路。咦，
4: 哪个这手艺呢？
1: 俺吃，吃了一会儿。找个澡堂子洗个澡，搓个背，馋澡堂子搓个背没了。咋？有啥地方不舒服，叫我给你治一下。
4: 没，舒服。
1: 白馍吧。
6: 这样不行的，师傅，要不我不要这房子了。
7: 哎，你干啥了？住手！住手！别住进来了。
8: 你疼吗？
9: 老郭，你们这是干啥呢？
10: 哎呀，我拦不住嘛！我这徒弟小时候投奔门家了，最恨谁拦他啊？门锁拦他也得劈，何况人呢？子丹，要不算了吧？
7: 哎，住手！
10: 你看，根本拦不住嘛！
9: 老郭，他那住房紧张，不能解决新来同事的住宿，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10: 是吗？
9: 哎，我看见了啊，你砸的。
11: 丁主任，
10: 不敢靠近，危险。
9: 但是，我们对实在有困难的同志，我们也不会置之不理。我们是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办事的嘛，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讲流程，要合乎章程，是吧？
10: 这件事情。完全合乎章程，这是单团长亲自答应我的，可他现在不在，人来了我总不能让人睡马路上吧，所以只好先斩后奏。不信你问这。
9: 理解理解，我这不是来了吗？小王，把钥匙给新来的同志。
10: 还用得着吗？
9: 你就是宁州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
10: 易群娥，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青娥，这是咱团业务科的主任丁主任。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麻烦丁主任，别都自己扛着。
9: 没人，不麻烦不麻烦，就是不巧团长、副团长、业务骨干同志都出去办事儿去了，所以由我来处理所有的事情。哎，咱们以后再找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思想交流工作，好吧？我就先去工作了，啊，来。小王，把锁捡上。
10: 子凡，抓紧把屋子收拾出来。哦，你先安心的住下，啥都别担心，有我们。属于咱的东西，慢慢的都得拿回来。演出结束了，都回家吧。
12: 回家了。

哎，那洗个澡怎么有人洗掉了？

0: 斌哥。
1: 哎，屋里人呢？
0: 他退房了。
1: 退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好像是单位给他分房了。
1: 啥？凭怂的。
0: 斌哥，干啥去啊？
1: 关你啥事儿呢？这。
2: 这 A B C， 德俄佛啊，这都到佛了，还角啥角呢？那就是个跑龙套的。哎呀，这全省这唱前腔尖角都跑这儿来了，那鸡头真变了凤凰尾巴了。
3: 我跟你说，咱秦俄才是凤凰。你知道咱娃最大的优点是啥？钝。钝器才能藏住风。老话说以钝示人，以风测己，说了就是咱娃。我都想好了，功夫在咱娃自己身上长着呢，他谁都拿不走，咱谁都不怕。
2: 哎呀，你个千年老狐狸，狡猾得很呢。啊，
3: 哼，别说我说你啥打算吧。哎，留在长安吧。
2: 我这拆了房子的破砖烂瓦，搁哪儿都没用。
3: 秦砖汉瓦烂不烂？
2: 嗯，
3: 在长安都是值钱的东西。说个正经的，这次你要能来给咱把鼓敲了，那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2: 咱先把秦俄这仗打赢嘛。哎。
3: 这你放心，有我的嘛。四屯，饭咋样了？
4: 四屯回来了
3: 啊。没办法嘛，亲戚家就这一个男娃，也得往出带吧。
2: 对，这老婆子咋讨厌的？
3: 咋就离了？咱这次不是在北山唱红了吗？这又自己骑回来，说是没地方去，我看着可怜，就一起搭伙过日子吧。
5: 叔叔，你喊我，
3: 让老子磨了。
5: 师娘说没有磨，只有话。
3: 啥话？
5: 师娘说，吃辣子。你师傅就是个瓜皮啊，一天天的就知道拍戏，连炉子也不烧，回头把那老贼冻死了去。那师娘就这么说。
3: 闷怂，滚！
5: 哦。
2: 哎呀，师娘好着呢，哎，有性格。
3: 知道为啥离了吧？
0: 你咋找来的？
1: 这就团里给你分的房，啥也没有吗？走，你去放下，跟我回去啊！走，
0: 别拉我，我不去。
1: 不走咋行的嘛？这地方你看，根本就不适合人住。
6: 弄啥呢？
1: 三月叔。
6: 你哪学这来了？
1: 哎呀，他住在这地方，你看看，这都不像人住的吗？
6: 这，说话没个高低的啊！这住这些人在你眼里都不是人了
5: 啊！对，换个说法啊，不想住招待转型嘛。我伙计的端里门有个楼房，离这儿近的，这屋里就有厕所。
6: 山里来的苦惯了啊，我们觉事挺好的啊，你不操心，赶紧走。
5: 不保证生活质量，咋能拍好戏呢？
6: 你走，听见没？走。
5: 叔，想去，那随时招呼嘛，一句话的事儿啊。不送，哎，不送啊，不，
6: 不是脸皮厚的，墙墙角都厚，弄啥个这是？
0: 他要再来咋办？
2: 门关紧，画一条线，不准进。
6: 胡说八道，你闭嘴，胡搅蛮缠，你滚开。这三板斧照身上使劲砍，不信把这货砍不走。
0: 我觉得他不怕。
2: 你现在大了，这难免有人追求，你要学会拒绝呢。
6: 你花姨还记着吗？你学学他啊，张嘴就骂，伸手就挠，胡说八道，我随你撕吧。
7: 那花姨是骂过你的，但你也没追求过人家呀。
6: 呀呀呀呀，让你学花姨扯我干啥呢？你花姨这回也不知道弄啥，
7: 你上哪儿去啊？要不在我那儿凑合一晚得了。
6: 你不管了，能待的地方多了啊，你照顾好自己就行了。跟你师傅打个招呼。
8: 你就不能不抽吗？反正都快呛死了。
0: 你练啥的练？看看你的脸都皱巴成啥了。
7: 别听了，
0: 还以为自己能上台面。
7: 我就别听了。
0: 不抽不抽干啥？哎呀，
6: 你师傅也变了啊，嘴都不敢还了。算了，不打搅他俩说话。啥都会变，功夫学到自己身上，那就变不了。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7: 我知道自己该干啥。
6: 师傅，哎，咱这院子不能随便进人吗？
8: 那当然。
6: 哎，你把门口那货看住，不敢就进来。
8: 谁啊？
6: 那。还不回去，你在这弄啥呢？
9: 都你弄吧，
6: 你等我干啥？
9: 青楼有地方住，你没有吗？
6: 走，再会。我还用得上个你了？哎呀，哎呀，师傅，
9: 最近长安出了个杀人犯魏振海，手里有枪呢，危险得很。你不跟我住一块，你能放心？你不怕我半夜三更趁你不在家行侵而耍呀？
6: 把你个碎怂说！你打呼噜的声音跟我爸一模一样，我听着心里踏实。走，弄船吧。哎，
9: 咱回嘛，咱走。
6: 是这个，咱住这儿的房钱呢，咱俩平摊。
9: 你看这干啥呢嘛？大不脸的，好嘛，听你的，听你的嘛。
6: 我尽快寻下住的地方啊，搬走了。
9: 叔，你这干啥呢嘛？那老跟防着我似的。我对秦娥是真心的嘛？哎呀，真的，我见着秦娥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自己四十年后啥样子。
6: 哎，你啥样子？挂在胸上。他现在首要任务是唱好戏，知道不？
9: 我知道吗？我爱的也是他唱戏吗？我肯定不会影响他的。
6: 你这死皮赖脸！我跟你妈说呢啊，弄这一行的粉墨登场，那围上来的人大多喜欢的是那油头粉面的皮囊，哎，那皮囊早晚一天卸下来，脱了皮囊里边那瓤子。没多少人能看得上，
9: 那是秦娥呢。别说瓤子，瓜子我都能接受。
6: 你才是个瓜子，你这
9: 说你生啥气呢吗？
6: 这不住了，不住了，说了。
9: 哎，叔，你这
6: 气，
9: 哎，住着住
6: 着，毛巾给我拿。

把杆的木头气，地毯上的汗气，混着旧戏服的灰尘气一起扑上来。疫情鹅踏实了，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烦心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狗师给过他九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后来又补了九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下笨功夫学戏，这是他唯一的。

0: 你咋这么对呢？你还有脸说？
1: 谁让你跑那么晚被逮住了？你赶紧的，圣坛宫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咱回去还能睡回笼觉。哎。

0: 赶紧练功，你别画。
1: 哎，我又不是你，练他干啥？再练不是还是彭彭？

咋都这么积极呢？哎，那是咱同学，一清娥，哎，一清娥，真的是你呀、啊！

0: 气急的。
1: 哎，那还是咱同学。怡清娥，哎，怡清娥，真的是你啊？你咋来了？
2: 查哨来的。
1: 哎，嘉禾，嘉禾。
0: 楚嘉禾，欢迎你。我在舞台上看到你表演了，你唱得特别好。
3: 谢谢你啊，那我先去练功了哈。
4: 哎，玉芝，你们是同学呀，那也不介绍一下。
5: 就是，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刘劲松，贵州来的武生。
6: 哎，川豪，那谁啊？
5: 对啊，那以后有啥事儿？
3: 以前的同学。
4: 只要我刘劲松能办到的，我全力而为。
1: 哎呦，咋没听你跟我说过呢？咋，你这老乡还看脸呢？
4: 咱老乡叫啥呀？
5: 是不是？
7: 易清娥。哦，哎，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师傅。
1: 谁问你了？沈云，来来来来来，他是前任县集团的，也是鬼门的。你
8: 好。哟，娟儿来了，丽姐，早上好呀。
9: 早，丽姐。
10: 哎，姐好。今儿是咋了？都打鸡血了。
8: 哎，丽姐，来了一个新人，是宁州人。
10: 快说呢，来新人了。又是宁州的，哎，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新人都开始练了，跟上练呀。
0: 丽姐，龚丽丽，是我们团的台柱子。哎
8: 呀，都练着练着练着啊！
1: 你先练啊，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0: 请
1: 先。
0: 你们平时都不出操工？咋说呢？出不出工，都不想让人家看见呀。
1: 你先练啊，我去换衣服了啊。

来，一清哥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啊，秦娥是前宁州县剧团的副团长，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演过《杨门女将》《北蛇传》。

0: 今天总算正式的调入我们团了啊！大家欢迎。
1: 好，欢迎大明星奥黛丽·赫本。
0: 哎呀，不要胡闹。再者，我今天宣布一下，这个游西湖剧组总算正式的成立了。啊，哎，坐坐。游西湖这个项目啊，是省里最关注的重点项目，所以我们今天请了谷存孝、啊疯子两位导演来做联合导演。下面呢，请两位导演跟大家说两句。
2: 好。把戏拍好。
3: 疯子。承让，完了。
0: 好，疯子，
4: 一起努力。
0: 好，两位导演的发言言简意赅，都没有废话啊。下面呢，我说两句。大家都知道了，这次我们对演员的选拔是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啊，不再说李慧娘有没有 AB 角这个问题了，全团上下的所有的龟哥蛋啊都有演出的机会，你们要一起好好的排练，一起竞争，所有的人只要谁合适，谁就是第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李慧娘，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6: 手捻身放不能，哎，你看这头转头这一行都不行嘛，对吧？

0: 是这个，往前走，走到前面之后，
1: 你就把它直接加在这个后面，就把这个动作就放在这句词后面就可以了，就紧接。
0: 好，
1: 不然的话这个节奏太拖了，你知道吗？这就记住啊，能记住吧？
0: 可以
1: 啊，好吧。善团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就这。
2: 好，
1: 今天先排到这里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大家准时。好，散了吧。
3: 好，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4: 嗯，媳妇。
5: 师傅。
4: 走，
6: 明天见。
4: 吃饭。
5: 您去吃吧，我再练一会儿，您保管我了。
4: 记得吃饭啊。
5: 青哥，我跟嘉禾在旁边家家村租的房，走啊，上我们那儿做做臊子面吃。哎，你在哪住啊？现在刁家村的房子可不便宜，上我们那儿给你加个床，咱一起租。
2: 那个一清啊，我给你再隆重的介绍一下啊，风导，哎，你自我介绍一下啊。
7: 疯子不是失心疯的疯，是封闭的封。哎呀，我
1: 欢迎来团里啊。
2: 这艺术家都有个性，但是人家确实是咱们秦腔界第一个大学生啊。对了，你这个住的地方有什么困难没有？
5: 没有，你挺好的。
2: 有困难就说啊，到了省前就好好排练啊，大舞台就会出大作品。嗯，好好努力啊，有困难就说话啊，再见。
5: 团上都给你分房了，你可真厉害呀，一来就吃平晚饭。
8: 走吧，去我们那儿看看。
5: 走吧。
9: 好久。
10: 小马，人急了没有嘛？
9: 那才来呢。
10: 哎呀，本来早就下班了，我们那个瓜货昨晚硬要看一面，耽误人赚钱了嘛。来来来，
5: 咱剧院门口那条街上啊，全是艺术单位，像啥杂技团、话剧团都在这一块儿，所以这条路叫文艺路，这个村儿叫刁家村。
9: 呀，这今儿咋来了一个更颓的嘛？
8: 你嘴咋这贱呢？早晚死你这嘴上！
9: 哎，我想死在你手里吗？

0: 进来呀，站门口干啥呢？快来来，进来进来！
1: 看看我们家怎么样。
0: 你们家真好，我都想搬过来跟你们一块住了。我是真心的，我真觉得你们这好。那行，那咱仨换一下，我俩搬过去，你搬到这儿来住。有啥真心不真心的？今天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2: 你是做饭出身，今天再给我们做顿饭。行。哎，找谁呢？我看你这儿有房子出租呢，啊，租完了，你上别处租去吧。
3: 最近长安城出了个杀人狂魔魏振海，
4: 多谨慎呢！啊，
3: 戴个口罩，鬼鬼祟祟的。
2: 就是以前叫烧伤了。啊，
4: 你咋还管治安了？
3: 刁家村兴亡，匹夫有责。
2: 你是要租房子吧？啊。

0: 这是我们人体之长末端黏膜跟钢管皮肤下静脉丛发生的扩张和曲曲，形成的柔软静脉团。
1: 啥意思？
0: 就是痔疮，不能脱落。我给你割了。
2: 算了，我回家想想。
3: 哎，
0: 看些小肿止血的药啊。
3: 哎呀，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诊所不要这么全面，你咋就记不住你们？
3: 啊，杜医生，杜大夫啊，你啥事？啊，你后院那间空房还在呗？这有租客。
0: 哎，看一下，这周五，35个月，月初给，门口能做饭啊。
3: 你看咋样？那能不能月底结？
0: 刘家村都这规矩。
3: 要不先算了。哎，
0: 啥意思吧？你不是？
3: 咋了？我没动了。
0: 哎呀，
3: 你咋了？老震两个大。来来来，叫我给看一下。
0: 啊，不是，你干啥？
3: 来来，我看看。
0: 干啥嘛？
3: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0: 不是，
3: 叫我给看一下，叫我给看一下。
0: 不是，来，
3: 我会的。我知道，我懂了，来。
0: 这儿啊。哎呀！ 给行个棍啊，出一点的啊！哎，我这就一个房子嘛，你不至于吗？啊啊，老黑，哎，老黑，别干啥嘛！哎，
3: 低头，
0: 别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低头，
0: 别，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
3: 低头，
0: 别，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伙计，你到底是干啥的吗？
1: 咋？
0: 你看啊，我有个想法，你闲的时候在我这挂牌，求人多少钱，你自己定价。

0: 三七
1: 四六
2: 成交啊。
3: 还是宁州那个味儿。哎呀，你能干得很。
4: 哎，贤娥，你在伙房干了那么多年，你这个手艺是宋四教的还是廖四教的？
3: 都有。
4: 那他俩谁做的好？
3: 我觉得田哥做的最好吃。嗯，我吃好了，先走了。
5: 我送你。

0: 过分了，现在已经不是在宁州的时候了，你是 B 角，他只是个跑龙套的，你担心啥嘞？
1: 我没你大度，我不允许他来抢饭碗。
0: 那也别再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了，他也不容易。
1: 谁容易啊？
2: 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
3: 他们说你被新疆那个大厨给糟蹋了，就是他在说你被糟蹋了。
2: 他把你咋了？别喊，别喊，给你
3: 送死！
2: 天哪！
3: 你被宋思救了，又被楚家和给糟蹋了。
2: 你杵个帘子，不要这，你不用杵这嘛！你哎呀
4: 呀，你再保怪了，你听你的话，那包子都假卖了。
2: 你听我的话，你这还早走了？你
4: 行了行了，别，你把油脂都饿臭了。
5: 来了，
4: 走来来，一个尖子。
5: 青哥，回来了。这是，哎呀，
2: 这傻子，这个点才回来呢。你说，你手没事吧？陛下，都是土。到时候得铺点东西啊！
6: 你把东西拿走，我不要。
2: 咋了吗？心情不好？是不是排练不顺？
6: 跟你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的字就是我的字啊！屋子里边这么多东西，要欠着收拾。
6: 我跟你不熟。
2: 还不熟？一路从宁州过来的，是吧？你还想咋收呢？
6: 行。那你告诉我，我身份证上名字是啥？我生日是哪天？我讨厌啥？我喜欢啥？
2: 我不知道。
6: 把东西拿走。
2: 我不拿。这东西重要吗？你叫啥？多大年纪？爱甜爱辣，这些事情根本就不重要。对我来说，这事情根本就不妨碍我喜欢你。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0: 哎，这不能扔了，让炮灰给灰太狼他们。哎，不，这不能扔，这扔以后晚上不是要撤走了？
1: 你流氓了！你
0: 小伙儿，你整我老头可以啊，给我切了一脸的条子。
2: 变好啊，
0: 叫女娃把你赶出来了。
3: 你饶谁呢？你误人不觉女呀？哎，女娃家家嘛，生个气哄一下就好了嘛。
1: 别，
0: 你脸条子，你还支棱手呢？这还要我换腰？你这个大腰，这换个蛋，这就是个新的。亲信儿，你还想捡漏呢？
4: 你把这收拾干净啊，我不要把袜子。
5: 刘洪斌像块烧红的煤球，不管疫情鹅扔多远，他都能带着热气滚回来。

0: 烫手，闹心。
1: 吃饭的吗？
0: 蒲三元说过，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就三个字：靠不住。
2: 平儿，平儿，眼睛咋红了？哭了？
3: 没有，刚才睡着了。
2: 啊！
4: 请不灭剑入岗，刚到把我的头手断，断不了我一心一意爱北郎。
2: 我今儿去看了他们排练啊，那 A 角唱的跟咱现场的差异大得很。
5: 好不差？
2: 那说不上好差，那唱法就不一样，不是一个流派。
5: 啥流派？他省级现在追求的是现代时髦唱腔，还把那个西洋美声唱法也加进去。你看吧，弄不好过一阵子他能把西洋鼓西洋号也加进去。这是啥？这是修仙人糟蹋行子，这你能忍？
2: 没试过吗？那说不定还没得很。
5: 没锤子！
2: 你商量算了，来，继续，继续。
0: 在省琴，练功要藏着掖着。这是易晴娥到了长安以后好些天才看出来的。好像明面上的苦就矮人一截，非得是偷着才显得金贵。他觉得是大家怕人瞧见死练的笨相，怕汗珠子摔八瓣的狼狈相，更怕下了功夫最后却没结果。他不太明白大家为啥这么想，但他明白得学着合群儿。

昨天那个衣服款式不太行。

0: 那总地方不给住，还不如住了呢。哎，
1: 洪斌哥，
0: 你跟李老四说，以后他就没他这伙计。哎，
1: 斌哥，那李经理他确实此前开会了嘛？
0: 啥啥？别给我来这套！
1: 再说了，那不让你住这也不是他的主意嘛。
0: 不是他的主意，那不是他主意。啥？
2: 睁眼不吃，
3: 算未到手一半。你是谁吗？你不认识吗？我认识你吗？你是咱省亲的私股。哎，我外甥女儿啊，跟你是一个单位的，叫易行娥，新调来的。嗯，
2: 就县局团那个孙女娃娃嘛。
3: 对对对对对。嗯，哎呀，以后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2: 我就是一个守护者，我能关照个啥？哎。
4: 旁人不知道，那我知道。你们这一锤一锤都敲到戏上，哎，敲的是主心骨，敲的是戏的灵魂。哎呀，还是个内行的，跟你是个干啥的？哎，就这，对对对。哎，老胡，你还别说。
3: 你说背敲的有点像我们戏曲里的那个双锤，还有点儿呢。戏曲有筋骨，有这人生也有。嗯，劲儿大，你不一定有反应啊。看着轻，但不见得没回响啊。千金散尽还复来，哎，人生何处不相逢？
5: 点正了，这调子才能正，戏才能正。哎，
4: 你给我教敲鼓，那还是教做人呢？
3: 看你往想学啥呢？
4: 我跟你说啥？哎，
3: 开玩笑，不怕。
4: 我一个西北鼓王跟你学呢。
3: 哎呀，咱这就算认识了啊！你以后再乏了累了就来，让我给你敲一敲。像你们这工作啊，都有这职业病，这肩周炎啊，这骨缝子里寒气，我都给你敲出来。哎，一下就能舒坦。
4: 你别说，你还有点下巴啊！
3: 还行，肩膀轻声多了。
4: 你把这个秦腔和这个敲背给融到一起了啊？多少钱吗？哎，我钱呢？下回。
3: 没，
4: 那多不好意思啊！
3: 没事。
4: 哎呀，那放心，你卫生巾那事儿包我身上啊。放心，谢谢。
3: 好，再来啊！
4: 没问题。
3: 好，
4: 下次一定给你钱。哎呀，我就不喜欢占人便宜，我就。哎呀，
3: 上厕所挺舒服的呀。
6: 来买点儿，哎，开台阶哈，买点儿，哎呀，还我跟你说，这儿这个靠背的生意，我挺给我考量下就可以了。
7: 老杜，哎，来来来，
6: 看一下，这个腰痛的直不起来了。哦呦，靠背，
7: 进屋，上岁数
6: 了，时不时就扭一下，刚刚搬桌子，扭着了，
7: 这疼不疼？
6: 还好，真的，有点儿了。哎，这疼。哎，你来来，扶我来来来，
7: 腰老伤。嗯。哎呀，妹儿，你这个腰咋那么恼火哟？
6: 你摆个摊摊儿，出的比我早，收的比我晚，你图啥子嘛？
7: 哎呀，疼啊！就想多挣点儿呗。
6: 哎，我听你们以前老三线工厂解散的时候，国家不是分配了工作的吧？
7: 没要，我买断了。
6: 哎，买断了，他这有钱嘛？那你还供出摊儿？
7: 给娃了嘛。
6: 你娃儿没在身边，你一个人拿？
7: 没有。
6: 那一会儿你不要管了哈，弄完了我送你回去，晚上我去把摊摊给你收了。
7: 嗯，谢谢啊。

0: 啥时候学的手艺？
1: 就那些年，在里头闲着没事。
2: 所以你怎么考嘞？
0: 好了。
1: 那我还差一些呢。
0: 不能翘太久。走。
2: 好点了吗？
0: 好多了，能直起来。
2: 是不是舒服了吗？哎，让我给你手收一号啊。嗯。哎。
3: 咋样？
0: 好得很。
2: 好样的。
0: 多少钱？
2: 应该10块吧。
4: 不要了。哎，不是，真的不要了。
1: 你下回再说嘛，还得再来，这一回不行，再来几回就好，差不多了。啥时候再来嘛？明天。
0: 过两天吧。
1: 过两天是哪天嘛？那后天来的。
0: 再说吧。
2: 走了哈，陈爷。哎，
0: 咋太瘦了？
2: 哎呀，对。
5: 嘉禾，你前段时间在罗马市买了一件风衣，能不能借给我穿一下？
6: 干啥呀？又要相亲去？
5: 哎呦，相啥呢？好的男人早都被抢完了，落不到我这儿。我看电影去，最近新上的电影，听说看过的人都哭死在电影院里头了。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
6: 难过的事情多了去了，还用得着去电影院？
5: 咋，就因为一个疫情鹅，你也至于？自从他来了以后，你看看你都成啥样子了，整天愁眉苦脸的，要不就是练功，咋呢，魔障了？
6: 你不懂。
5: 是，我是不懂。你要想当主角，你跟宫丽丽去较劲儿呀，你成天盯着疫情鹅干啥？
7: 你往这儿站，你给哥放点血，来来来，
8: 哥这咋了？
7: 跟你没关系啊，往开滚！

0: 碎女子歪得很嘛。
1: 省钱的嘛，平常就这么着。
0: 哼，蹭得很。
2: 来，把我扎死！来来来，来啊！
0: 呀，你咋在这儿呢？我嫌你半天了。我妹啊，跟我妈吵架了，跑这儿来撒疯来了。
1: 撒疯你也不看看地方？
0: 哎，是是是，哎，我们赶紧走了啊！走走，
1: 站那儿，走不了。

0: 你给我放开！
1: 碎女子逞啥能呢？啊，要不是跟我照着你，他交代到这儿。
2: 你以为你谁？凭啥管我？
1: 要不是看你赏钱的，咱懒得理你。你还查上我底儿了是吧？刚才里边那个是你伙计吧？眼睛熊就美呢。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都是一个目的，装啥呀装？呀，你就闲得个儿疼。你们现在这碎女子，一个个的，那都歪歪的很。告诉你，哥有媳妇儿，你嫂子我是仙女。
3: 去，先回去发去。
4: 让你晚上睡哪呢嘛？
3: 睡大街吗？我睡哪？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啊，反正死活都是我自己。我就不明白了嘛，这有啥办不了的嘛？把我调到背三番四处，这不就老头一句话的事情吗？他根本就是不愿意办。
4: 我跟你说，他就是个性子。
3: 这呀，你这说的影响母子感情呢。
5: 找谁啊？哎，索呀！哎呀呀呀！我寻你呢吗？找的就是你吗？你这话说的外道的很。
6: 找我？
5: 来来来，肉夹馍趁热吃啊！哎，
6: 谭总，
5: 你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哎呀，
6: 没趁热吃一会儿凉了。哎，团长，哎，你咋来了？
5: 哎，这咋是个二皮脸？
6: 嗯，纯水。

0: 是你啊。呀，
1: 咋是你吗？
0: 装，你再给我装。你都跟踪我寻到这儿来了，你要干啥呀？
1: 谁？你把你自己当啥呢？啊，当我天鹅呢是不？哦，告诉你，我来寻一群鹅的，咋？你是一群鹅？哎，
2: 把手里把爪子拿开！你找一群鹅干啥呢嘛？啊？谁放你进来？
1: 如果是赶早上第一锅肉，啊，
2: 这是第一锅肉。
1: 咦，你到哪？哎，光顾着自己吃呢，这么多人招呼上。哦，
3: 没事，早饭都过来吃。
1: 哎，来来来来，吃馍啊，吃馍。哎，
4: 别客气。哎，
1: 自我介绍一下，一个秦哥的朋友啊。
4: 男朋友是吧？
1: 以后把秦哥都给照顾好了。馍管住。
4: 对啊。
5: 给他去。哎，来客
1: 气。呀，谷子，呀，我以前在裴三子见过你演戏吗？绝了。
5: 你谁啊？
1: 我是秦哥的朋友。

0: 我们之前一路把他从宁州送过来，错。
1: 这儿排练去，你在这儿影像不好，出去。啊，猛马大嘛，那来吃个馍馍。
2: 走，
1: 好。
3: 这是导演老师好，呀，你
4: 谁呀？我是一清娥的朋友，啊，把清娥一路从宁州送过来的。嘿嘿，来，我问一下啊，全国上下这么多院团，有哪个院团可以在排练场吃东西的？没规矩了。谁把你放？主任文房，咋把这放进来的？
2: 好的，冯导。
5: 还吃吗？就缺那口肉的事啊！他不是我男朋友，你跟我说这东西干啥？
2: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省亲，我自己也不想。
5: 行了，别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啥好东西都是你的，
2: 你觉得好的我不见得想要。

0: 暂停，一分钟都不到。一
1: 直练着呢，不是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吗？急什么？
2: 到时间就来不及了吗？握人的时间至少要控制在三分钟。
1: 这动作对人物塑造有啥帮助？非得三分钟，就不能减点死板？
2: 啥？死板？妈呀！我跟你说啊，握人是这折戏的灵魂，是灵魂。以前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差，就是在这些细节地方的轻微差异，才决定了最终谁成为了角儿。明白没有？
1: 古斯，角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是新一代的演员。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3: 冬日里的北京，白昼渐短，涮羊肉成为人们温暖的陪伴。

0: 是古老的讲究。
1: 涮肉它不是火锅，涮肉的级别它是宴的，
0: 也是极致的手艺，更是温暖的人情。
2: 沸腾吧火锅，
3: 锅
4: 来，制个锅子，您的
0: 老张，北京南城涮肉界的老炮，

0: 谢谢。
1: 他的涮肉小馆在前门梅市街上开了20年。
0: 瓜条来一个，羊腱来一个，
2: 来上的，
0: 来上的。Sorry，
3: 老张，清汤呗，快点儿。

400摄氏度的炭火，上窄下宽的炉心，既加大了水的受热面积，也是人们在冬季围桌取暖的火源。

0: 一只羊全身只有40%的肉可以用来汆烫使用，分为黄瓜条、魔当、大三叉、小三叉、上脑等七个部位，质地有别，肥瘦各异。按照老张的说法，北京涮羊肉来源于清代的御膳，有了皇家的 DNA， 那自然就少不了一些讲究。
1: 涮肉的级别它是宴的，实际上火锅的级别它是席。对于食材辨别来说，最好是清水辨食材，咱们先把这个外杏搁进去，这个叫肥锅。
0: 脂肪在水中受热，肉香和油脂逐渐浸染整个锅底，清水也开始变得美好。上下轻放只需10秒，细胞中的氨基酸和盐分就能得到释放，口感软嫩，味道鲜香。
1: 拿这个上脑来说吧，我这么样一个吃法您试试啊。这是韭菜花，这个食材呢，一是吃它的肉香肉甜，还有一种韭菜花的清香。
2: 别的你准备用膳着啊。

与长城以北大块吃肉的豪爽不同，京城的涮肉走精细分切的路线，对刀工的要求极为严苛。轻微冷冻的羊肉，脂肪凝固变硬，容易下刀，而鲜肉的质地柔软，唯有一流的刀法才能驾驭。老于就是京城刀工师傅中拔尖的人物。位于羊臀间的磨刀精瘦细软，下刀果决，才能一刀两断。羊腿上部的小三叉半肥半瘦，讲的是纹理保留完整，每一片都能肥瘦相间。

为了控制厚度，长达50厘米的加钢刀要擦着拇指行进。40年，每天超过5000次的重复摆臂，老于的双手如同钟表，丝毫不差。

0: 不足一毫米的厚度，肉体通透，纹理细腻。入冬后的北京，夜晚从下午五点开始，街头的气温降到零下，人们寻找着温暖的去处。
1: 来了两百多桌了，
2: 好像三百多，
3: 660。
0: 北京有超过1000家涮羊肉店，每逢冬季，客流量增幅超过15%。来自内蒙古草原的羔羊，肉质风味俱佳，是京城涮肉的首选。绵羊体内囤积着大量脂肪，受热后散发出类似水果和青草味的香气，又或者人们仔细品尝的同时，也享受尽情咀嚼的原始快感。在北方，搭配涮肉的蘸料只有一个默认选项，

0: 麻酱由炒至微焦的芝麻研磨而成，质地粘稠，需要加入料水调试，北京人称之为蟹麻酱。顺时针匀速搅拌，糊化的芝麻与水分子均匀混合，时间和力道给予了麻酱巧克力般绵密丝滑的口感。麻酱中的香味物质吸收热量后加速挥发，刺激食欲，油脂吸收了肉香，延长风味的释放，提高享用的快感。
1: 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是火锅配麻酱是正配
2: 啊。一说火锅，然后我就想来麻酱涮肉长胖。
0: 如何赋予麻酱更加多元的风味？京城里流行着一份老配方，红腐乳，豆腐发酵的过程中生成带有香味的脂类，为麻酱增添了第一道咸香。卤虾油，由富含氨基酸的虾酱熬制而成，这是第二道来自海洋的鲜香。第三道是轻微腌制的酒香，韭菜花酱为麻酱注入了植物发酵的香醇。最后是风干的辣椒泼上滚油，瞬间让麻酱焦香四溢。四种维度的香味与麻酱混合，绽放出缤纷的色彩。在过去的600年里，四海的食材在北京汇聚，八方的朋友在这里相见，是这座城市的自信塑就了它包容。
3: 吃火锅感觉很热闹，
4: 在我之前在波士顿的时候很常想吃火锅，
2: 会给我一种安全感。
3: 火锅就像朋友一样给了你这个温暖，吃到心里也是暖暖的。
0: 涮羊肉火锅是游牧与农耕在京城的融合，是传统与技艺在沸腾中的延续，是寒冷在谈笑间向温暖的靠近。

0: 怎么样，葛老师？
1: 啊，
0: 感觉怎么样？
1: 我哪看得见？
0: 你感觉动作神奇？
1: 嗨，无所谓，这岁数了也不要脸了，爱什么面什么面了，这岁数都老崩脆的了。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在广东，吃火锅被称为打边炉。
2: 走打边炉，
3: 打边炉啊，为叫打
4: 呢啲咪叫撒下撒下咯。
1: 靠海吃海的广东人，在大海和美食之间画上了等号。他们只需要水与火，即可便利江海之间变化万千的鲜。
5: 行啦行啦，去打边炉啦。
1: 凌晨两点，占地近30,000平方米的黄沙市场迎来一天的高峰时段。这里每天的成交量都在500吨以上，是全国最大也是唯一一家24小时不停业的市场。在深夜行动，是为了能让更多正常作息的人在餐桌上尝鲜。芝姐今晚要为8家门店采购食材。
6: 二哥仔，今日咁得闲啦，
7: 佢攞啲螃蟹出嚟拣，
6: 生猛啲啊！
7: 就薄几斤啦？
6: 吓？几斤啦？
7: 多大只吓？
1: 超过1000斤的海鲜，必须在凌晨4点前调好装车。真正的高手，不仅要靠手力，也要靠眼力。哎呦，
6: 几多钱啊？今日
7: 我要拣啊！
8: 靓嘢啊，靓嘢啊！
6: 够肉啊！
8: 梗系够肉啦，好似我咁肥。
1: 在过去的16年里，芝姐经历了大约6000次通宵。每天的成果都会在天亮后勾引广东人贪鲜的味蕾。广东是中国拥有最长海岸线的省份，每年的海鲜产量超过400万吨，这让广东人在处理海鲜时显得更加从容。他们相信不同的食材都有它本来的性格，哪怕只有一锅清水，也能分辨出不同风味的鲜。
9: 生长的环境从来就不

多了一重讲究，便多了一种鲜味。同样一条草鱼，直刀双飞打薄片，7到8秒即可烫熟。如果片出整条鱼骨，切断品尝，就要多等上3到4分钟。

0: 靖和阿开相约再次出海。今晚的兄弟聚餐也许还会是一顿清水打边炉。在黄沙，师姐见识过的海鲜五花八门，家里常吃的那几样却再普通不过。越是平常，往往也越是珍贵。
1: 打边炉对我们来说，第一个是真的东西好吃，第二个家庭团聚，因为我们是很久没有说这样一家人出来这样吃。
2: 打边炉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坐在炉边上，虽然我老人家都会很赞我的，因为我老豆赞我就吃好。
0: 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未像今天这般精彩纷呈。面对物质的极大丰富，广东人在吃火锅这件事情上却变得越发纯粹起来。在看似简单的背后，是他们用精细和专业完成了对食物本味。

0: 我呀，要求不要太高，搞个男朋友。我们大家一起了，好不好？好，我请你啊。
1: 下次再来。

0: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 是，丞相。
0: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
2: 将军，不能走那边。
0: 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
3: 俺以为那是挡路的。
0: 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3: 懂，懂了。
0: 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4: 一张薄薄的金属模板是存世唯一孤品，编号 A2395。
5: 火代公司特请电通公司歌唱队唱《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
4: 这首歌为何被众人推举？

0: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90年栉风沐雨，从天安门广场唱到世界各地。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征。
0: 今年《义勇军进行曲》问世90周年，
2: 上岸
0: 探访多家机构，携多件重磅历史文物，为您倾情讲述。编号 A2395，《义勇军进行曲》从这里唱响。

0: 您现在看到的这张金属唱片模板，是1935年首次灌制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珍贵模板，也是存世唯一孤品。2023年1月，《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金属模板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金属模板呢，一共包含了两张头版，一张二版。它的材质是铜镍质，不容易腐蚀损坏。它的直径呢是26厘米，记录时长为2分53秒。这套唱片金属模板诞生于1935年，唱片的出版编号为 A2395，编号是34848B。目前这张模板依然保存状态良好，声音清晰完整，是现今仅有的可进行采录的首版国歌音频，也是可以翻主亚片的最原始的声音载体。
0: 90年风雨兼程，这张金属模板历经战火洗礼，见证岁月变迁，始终以其闪亮的刻痕不断翻制出《义勇军进行曲》的铿锵之声，让那振奋人心的旋律响彻神州大地，传遍五湖四海。这样一部凝聚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品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他的词曲作者田汉、聂耳又是如何接续创作？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曲折而动人的故事呢？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国家档案局指导，档案栏目走遍全国，寻找一份份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收录的档案原件及其他珍贵档案，带您重回一个个艰苦卓绝、众志成城的历史时刻。
2: 1935年2月19日，春节刚过，绵绵的阴雨浸淫着冬日的上海滩。这天半夜，在法租界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的弄堂口，几个身着黑风衣、撑着帆布伞的男人在雨中来回踱步，好像在等着什么人。就在此时，一个身材修长的身影出现在弄堂口。他行色匆匆，刚要向弄堂里走去，几个穿着黑风衣的男人上去便将他架起，不由分说便被绑架着离开了。这几个男人是谁？好大的胆子！被抓走的又是哪一位呢？这一切还要从这个人所属的电影公司说起。电影公司拍电影还有人身安全问题吗？至于被绑架吗？至于，这要看在什么时代拍的什么电影。

0: 1918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形势下，广大观众强烈要求看到抗日爱国等进步内容的电影。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逐步成为各电影公司的创作骨干，中国电影迎来了抗战进步电影的创作高潮。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成立了以夏衍为组长、钱兴村、王晨吾、石林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党的电影小组，以加强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
1: 1934年夏，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的影片拍摄基地电通影片公司成立，这里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编导演人员，形成了一支精干的创作队伍。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从斜土路迁至荆州路405号，如今上海市杨浦区国歌展示馆所在地，就是当年电通公司的旧址。
0: 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影片号召广大青年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电影的主题歌《毕业歌》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许多青年高唱《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0: 除此之外，他们还创作了一系列电影和话剧作品，都是宣传抗战的。但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注意。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试图用暴力镇压控制舆论，继而限制言论自由，查禁进步书刊，封闭进步书店，破坏进步文化团体，迫害进步作家，甚至镇压和枪杀左翼作家。
1: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那几个身着风衣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他们要抓捕的正是著名的戏剧家、进步文化艺术运动领导人，后来成为国歌的词作者的田汉。
0: 田汉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剧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剧联党团书记，同时创作了大量作品，以鲜明的革命立场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进行革命斗争。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夏衍、钱姓村三人去上海四川北路新亚旅店看望南开大学教授张鹏春。聚会散去，田汉深夜回到位于山海关路的家中，还没进门便被国民党特务抓走，随即转移到南京，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关押进了老虎桥监狱。
1: 宣传赤化，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此时的田汉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抗日义勇军主题的电影剧本，名字叫《凤凰的再生》。由于时间仓促，此时仅仅完成了剧本大纲和一段主题歌的歌词。但不幸中的万幸，恰巧在被捕前，田汉将剧本大纲和歌词已经交给了电通公司的经理孙诗义，否则这部电影和这一段歌词恐怕就再也无法和世人相见了。这部叫做《凤凰的再生》的电影后来改名为《风云儿女》，而这首主题歌日后被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0: 为了探究《义勇军进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来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上，一张张生动的图片，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穿过历史的帷幕，浮现在了我们眼前。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抗日武装旗帜，并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面对日本侵略，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方党组织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在东北各地建立10多支反日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0: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东北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等民众武装积极抵抗日军侵略。193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东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成立，各个自发组建的分散部队被整编，形成统一的战斗序列和番号，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底，黑吉辽相继失守后，各路义勇军纷纷向热河进行战略转移。到1933年初，抵达热河的义勇军总人数一度高达8万左右。此时的热河站在了全国抗击日寇、抵御外侮的最前线。
2: 热河省省会位于承德市， 是扼守东北与华北之咽喉要道。日军占领承德后，继续向长城以南进犯，觊觎平津。为了抵挡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依靠绵延起伏的古老长城作为仅存的防御阵地，在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关隘与日军展开激烈作战，史称长城抗战。其中历时最久、战况最惨烈的是古北口战役。
0: 古北口位于承德滦平与北京密云两地交界处，山势密叠，形势险峻，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1933年3月7日，古北口战役正式打响。3月11日至13日，中国守军与日军第8师团16旅、骑兵第3旅等主力部队激战3昼夜，毙伤日军2000余人，中国守军伤亡4000余人，尸骸遍野，血流成河。日军也不得不承认，这3天的战斗为激战中的激战。中国沿线守军以血肉之躯的顽强意志，与日军展开了2个多月的拉锯战，至5月13日，战力几近丧失的颓势下，才不得不全线败退。1933年2月18日，农历正月24，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携带大量物资从上海出发，此时已是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的聂耳，在田汉的介绍下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21岁的他积极参加了慰问团，一同前往热河。就是在这短短的10天里，聂耳看到了义勇军不畏强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和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坚定信念，深深地震撼了年轻的聂耳。而田汉作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一直积极为义勇军筹集钱款。
2: 此时国民党政府禁止宣传抗日，这使得田汉满心愤懑，无处宣泄，加上义勇军的爱国之情、抗战之心、殉国之志，在田汉心中不断积累、酝酿和升华。一个电影剧本的构思在田汉的心中萌发，他要写一部讴歌抗日义勇军的电影，他要把自己满腔的愤懑都化作号召抗战的浩荡诗篇。
0: 民众的抗日救亡行动

点燃了田汉的创作激情，一部电影的雏形在他的心中酝酿。正当他要全力创作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一切。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又会怎样影响田汉的创作呢？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头的那个冬夜。1935年2月19日晚上，田汉在与夏衍钱杏村分手之后，随即便被逮捕。此时他创作的电影《凤凰的再生》的剧本大纲刚刚交稿，在大纲的最后一页，田汉写下了一段诗，这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长久以来，对于田汉在哪里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田汉到底是在哪里创作的呢？
1: 田汉被捕后，由电通影片公司编剧夏衍接手，将故事写成电影台本，投拍时改名《风云儿女》。电影《风云儿女》以长城抗战为背景，主要讲述918事变后两个从东北流亡上海的青年知识分子，诗人辛白华、梁志夫，与农村少女阿凤的悲欢离合，以及他们从苦闷彷徨到觉醒，从而走向革命、投身抗战的故事。到电影最后的场面是阿凤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

0: 长城在历史上就是因为近代中国人民受到列强的欺侮，中国人民急需一种精神的象征，能够把全民族的精神团结起来，振奋起来。于是长城最终成为了我们民族的象征。
1: 田汉在《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中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影片，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主题歌全由聂耳同志作曲。
2: 1932年4月，聂耳与田汉相识，二人一见如故。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田汉则戏称聂耳为四只耳朵。
1: 田汉在《聂耳的政治道路》一书中回忆，最初会见聂耳是在李景辉先生领导的民乐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的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的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田汉先后介绍他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剧评小组和中国共产党，两人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为娘曲》《前进歌》等许多传世佳作。
2: 1935年2月，聂耳听说田汉被捕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来完成《风云儿女》主题歌的谱曲工作。夏衍在《永生的海燕》一文中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

0: 他和我握手了。聂耳拿到歌词后，回到上海霞飞路曹家弄小烟杂店的住所，反复朗诵歌词，顿感热血沸腾，彻夜难眠。 他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到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地走动，一会儿他又高声地唱了起来。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创作，仅用两天时间就写出了曲谱初稿。聂耳在他租住的小亭子间里忘我的创作，由于声音太大，房东老太太不胜其扰。
1: 最终把聂耳给赶了出去。聂耳自己写过文章里面讲说，他当时进行创作的时候，乐师喷涌啊。聂耳曾经把这个进行曲的初稿呢，唱给那个失踪昏迷80多岁的老母去听。
2: 可是他天天来的时候啊，他一敲门，我奶奶就跟我母亲说：“雪琼啊，我母亲的名字叫邓雪琼，雪琼啊。” 起来又来了。聂耳就在我们家那个门厅，在那有一张桌子，他就在那打拍子，在那唱。我母亲呢就负责给他做饭吃。聂耳的革命音乐创作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1935年4月，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中共地下党决定送聂耳出国，经日本到欧洲苏联学习考察。4月15日，聂耳带着曲谱初稿登上了长崎号轮船，离开了上海，远赴日本。 临行前，聂耳向风云儿女剧组再三保证，一定会尽快把定稿后的主题歌寄回国内。聂耳没有食言，他于4月18日到达日本东京后，便着手修改乐谱，定名为《进行曲》。4月末，聂耳将曲谱的定稿寄给在上海的司徒慧敏和孙诗意。
3: 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
4: 但是他下好了以后，他要这还不是太满意，就是最后那个地方有点刹不大住，就光是最后呢就前进就完了，就应该再加一点东西。最后呢，在聂耳才加了就又加了一个前进，最后一个进能就落在那个重拍上了，那才是歌曲就。 有个很完美的结尾，这个是。
3: 田汉对聂耳的改动也十分赞同。他说：“《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功。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0: 只可惜天妒英才，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湖沼海滨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聂耳虽英年早逝，但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却创造出了足以撼动人心的伟大乐章。郭沫若在为聂耳撰写的墓志铭说。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遗骨也。《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那将这一声号音录制成唱片的人会是谁呢？《
3: 义勇军进行曲》录制在即，百代唱片公司老板却顾虑重重。此时，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 这个人是谁？他又做了什么，使得唱片得以顺利发行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这就是100多年前百代唱片公司的旧址百代小楼。
1: 位于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唱片公司旧址始建于1921年，占地面积约192平方米，属于荷兰式建筑风格的独立花园住宅。1908年，法国人乐邦生在上海设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其唱片商标为一只报晓的雄鸡。1921年，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购下徐家汇路1099号的一块地皮，建起上海第一座录音棚，主楼就是现在的百代小楼。上世纪30年代，它被英国百代唱片公司收购，抗日战争期间一度被日本人占有，解放后它成为中国唱片公司的所在地。
0: 这里正是《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地，而促成这一切的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任光。

0: 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国首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它的作曲者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任光。
1: 任光这位被聂耳称为我们的导师的作曲家，自小深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的浸染，后在法国里昂大学勤工俭学学习西洋音乐。1928年，在法国留学的任光回到上海，由于精通法语和音乐，他受聘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音乐部主任，从事歌曲创作及电影戏剧配乐等工作。与此同时，他在田汉、夏衍、蔡楚生等人的影响下从事进步文化运动。任光将地下党员女作家安娥介绍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两人于1934年创作了著名的《渔光曲》。1934年6月，影片《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映，场场爆满，连映84天仍一票难求。《渔光曲》这首曾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作为开始曲使用的经典旋律，也成为任光最有代表性的电影音乐作品。
0: 任光在百代唱片公司利用职务的便利，为《毕业歌》《开路先锋》《大陆歌》《大刀进行曲》等数十首进步歌曲灌制了唱片，让抗日救亡歌曲通过唱片迅速汇成一股抗日洪流，传遍全国。
1: 任光录制的这些歌曲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从一个方面打开了新兴的革命进步音乐通向人民群众的渠道，有力地抵制了泛滥一时的靡靡之音，对于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海外侨胞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0: 除此之外，任光利用自己是外商高级职员的特殊身份，常把自己的小洋房作为苏联之友小组新兴音乐研究会所。

0: 我意聚联音乐小组的活动场地，把自己的小汽车做交通工具，掩护地下党员脱险。1935年，在《冠之义勇军进行曲》时，百代唱片公司的老板顾虑重重。公司的法国经理担心出版《义勇军进行曲》这张唱片会招来日本人的麻烦和抗议。作为音乐部主任的任光一再解释说，我们歌词中哪个也没提，应该可以发。在任光的再三坚持下，最终法方经理同意制作发行。
1: 5月初，贺绿汀邀请时任百代唱片乐队指挥阿龙阿甫夏洛穆夫为进行曲演奏配器。经贺绿汀、吕季评议后，决定由任光主持试录，统管音乐合奏唱片。1935年5月3日，任光组织了电通电影公司的盛嘉伦、郑君礼、袁牧志等7位演员，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了唱片。
2: 司徒慧敏他也介绍了情况，他说聂耳确实是从日本把这个定稿寄回来的，他说收件人呢就是孙诗义和我两个人，但是手稿上面确实只有进行曲三个字，因为田汉那个电影剧本里面没有歌曲的名字，就录音的那天录完了音了，他就觉得这个进行曲太笼统了，所以是他们几个人有那天在那录音的时候定的，就加上义勇军曲这三个字。
1: 一首伟大的歌曲就此从纸上音符跃成为刻在唱盘上的音响，使这支永远激励中华民族前进的歌曲风靡大江南北。1940年秋，任光应叶挺将军之邀，并经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批准，参加了新四军。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1月13日，在部队突围中，任光不幸胸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41岁。任光一生执着音乐，勇担民族大义。他牺牲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称之为民族的号手。
3: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次公映。
1: 影片一开始就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片头字幕在雄壮的歌声中涌现，影片的结尾更加突出，辛白华、阿凤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拿起武器，高举火把，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义无反顾奔赴抗日战场，一个个坚定的身影，勇往直前，前仆后继，预示着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无穷力量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3: 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激动人心的一幕屡屡上演，银幕上在高歌，银幕下在唱和，观众们唱得热血沸腾，久久不愿散去。很快，《义勇军进行曲》就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国际社会，《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最强音，其传播之广，正如丰子恺在谈抗战歌曲中所言，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 二战期间，义勇军进行曲甚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战歌。在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期，美国非洲裔歌唱家、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用中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表达他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持。

0: 制的唱片封套上，宋庆龄题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已经从新的群众传唱运动中发现了反抗敌人的力量源泉。曲来唱片的发行让《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得以传唱，此后罗伯逊在北美和欧洲的多次音乐会上都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专辑还曾在印度、法国、捷克等国发行，进一步扩大了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美联社记者艾伯斯坦曾这样写道：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接着他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到祖国边陲，从联合国会场到奥运讲台，从浩瀚太空到万米深海，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响彻世界各地，迎接着每一个和煦的黎明，见证着每一个荣耀的瞬间，也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进。一张薄薄的金属模板，84个字，37小节，46秒，铿锵乐音，所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抗战精神。每当我们唱起国歌，都是一次与前辈先贤理想的共鸣。只有我们时刻铭记那段悲壮的历史，才知道我们因何而站立。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75年前的7.1，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精心准备了怎样一份礼物？
3: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撰写一篇具有总结性的论文呢？
0: 一篇理论文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意与期待？
3: 这篇文章又至关重要。
0: 24小时昼夜不息，笔耕不辍，毛泽东亲笔撰写，珍贵手书字里行间，见证了怎样的中国百年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成长史？
3: 频繁出现一个词：人民。
0: 103载光辉岁月，初心如磐。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中华民族复兴道路？学无史，看档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纪念《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75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75年前的今天，来自香山的礼物。

0: 75年前的6月末，恰似今年盛夏，阳光明媚，朝气蓬勃。那时候的北平，每个角落都洋溢着热烈的气息，充满着喧嚣和欢腾，到处都是热闹的景象。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国内外局势瞬息万变，毛泽东身负重任，日理万机。 他忙于指挥解放战争、会见各界贤达、筹备新政协，同时着手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框架。这一系列繁重而紧迫的任务，使得毛泽东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忙碌和紧张。6月24日，已近黄昏，夕阳余晖洒满了双清别墅的窗户，窗外的布谷鸟欢快地叫个不停。 屋内，毛泽东坐在桌前，笔走龙蛇。他正专注地书写一封重要的信件，脸上满是严肃。信件完成后，毛泽东轻轻撂下笔，双手置于胸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那么，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又是什么事让毛泽东想得如此入神呢？ 收信人就是照片中站在毛泽东身边的这位胡乔木，他担任毛泽东秘书多年。 1949年6月24日这一天，胡乔木又添新职，上任新华社社长。换句话说，当时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全权由胡乔木负责。那么，在毛泽东给胡乔木的那封信中，究竟写了什么呢？其实这封信与一场即将上演的盛大庆典密切相关。 而这个庆典正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的28岁生日。如果以人生为喻，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载春秋，成长为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1949年7月1日，全国解放的曙光在望，这一刻相较于之前的任何一年都显得尤为非凡。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节点，该如何去铭记呢？
1: 这是中央档案馆为档案栏目提供的珍贵手书，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亲笔信。信中，毛泽东让胡乔木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并拟出一组纪念全国抗战开始的七七口号，用2天时间拟好。在6月28日发出，6月29日见报。信中，毛泽东还十分关切地写道。 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你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胡乔木深感责任重大，但胡乔木同样处于百忙之中。第二天一早，他就将起草文稿的任务 交给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廖盖龙。廖盖龙是马列研究的专家，也是写论文的一把好手。临命后，廖盖龙很快写出一篇初稿。胡乔木初看不太满意，便将文章交给另外一名同事曾彦修去修改，但曾彦修也摸不着头脑，无从下手，于是又将文章退回给廖盖龙。 由廖盖龙送胡乔木审阅。这篇在编辑部里空转几圈的文章，题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何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的28周年》。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它的第103个生日。 此时，我们不禁回想到75年前，他正值28岁青春年华。那时，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撰写一篇具有总结性的论文呢？
2: 原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如火如荼召开之际，毛。

0: 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一些问题。毛泽东发现党内外还有不少人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抱有诸多疑虑和不解，他们对国家的根本性质、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外交政策以及长远的国家命运等问题缺乏清晰的认识或存在误解。于是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写一篇理论文章，告诉大家新中国的真正模样。这一次虽然毛泽东贴心地嘱咐胡乔木要偷空睡足觉，但因为时间紧迫，在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的两天后再次写信，目的是向胡乔木催稿。其几口号及其一论文怎样，是否可于日内写起？看到毛泽东的信，27日一早，胡乔木就立马呈上此前拟定的文章。那么，毛泽东看完文章后，反应如何呢？
1: 看完文章后，毛泽东眉头紧锁，显然他对这篇文章并不满意。虽然这篇文章过手的都是党内公认的大笔杆子，但都没写出毛泽东想要的样子。毛泽东也曾试图动笔修改，可是思来想去，总觉得内容不太贴合形势。眼看七一马上就要到了，这篇文章又至关重要，毛泽东决定亲自操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毛泽东的行为变得有些不同寻常，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摸不着头脑，纷纷猜测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要知道，毛泽东平时喜欢散步，也喜欢和大家聊天，可是这两天他几乎足不出户，也很少说话，只闷在双清别墅的屋子里。在昏黄的灯光下，除了桌上尚未动筷的饭菜，便是那层厚厚的烟灰。毛泽东端坐在书桌旁，时而眉头紧锁陷入深思，时而挥毫泼墨，文思泉涌，全然不被外界所扰。毛泽东的卫士马尚志对那年盛夏印象深刻，那是个热得让人窒息的时节，六月末的北平如同被烈火炙烤，空气都被烧得灼热，散发着滚滚热浪。那时双清别墅内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毛泽东手中的笔不停挥动，他的掌心早已被汗水浸满。为了在酷暑中给毛泽东带去一丝凉意，卫士们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往地上洒水，除此之外他们还用上了这个冰块。卫士们把冰块放在一个铜盆里，再把铜盆推到写字台下，毛泽东手写热了，就把双手置于写字台上那冰凉的大理石面上，等手凉一些就再次提笔。就在这样的炎炎夏日，毛泽东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战士，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他的脑海中思绪万千，想要让人民认识这个崭新的国家，可又该从何写起呢？毛泽东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
0: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毛泽东在信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正是毛泽东的亲身经历。他也崇拜过西方的思想，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又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甚至还计划过赴法留学。但他们倡导的西方思想一步步让毛泽东感到失望。辛亥革命以后，各帝国主义扶持了各自的军阀，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孙中山为了打倒北洋军阀，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可每一次的合作对象都是军阀组织，试图用军阀去打倒军阀，无异于用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去对抗其他帝国主义势力。 结果

0: 可想而知。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亲眼看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一次又一次陷入失败的泥潭，他也逐渐怀疑西方的那套方法能拯救中国吗？1918年底的那一趟北京之行，彻底改变了毛泽东的想法，也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1: 毛泽东来到北京后，通过老师杨昌吉介绍，同李大钊相识，他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当年北大图书馆所在地的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曾在此教书育人。在这里，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汲取了许多新鲜知识。毛泽东的思想一天天的转变，他放弃了去法国留学的想法，他要留在中国。1918年的11月，已是初冬时节，但这一天毛泽东内心是热烈澎湃的。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听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演讲。那时李大钊已经成立了北京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着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那次演讲中，李大钊用振聋发聩的时代最强音，向胸怀救国志向的热血青年指引了一条寻求真理的道路。台下的毛泽东早已被李大钊的演讲深深打动，顿觉豁然开朗，他也由此开始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的召开，更是让毛泽东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
0: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北洋政府时期在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树立的公李战胜牌坊。这一座牌坊可谓见证了百年的历史变迁。最早它是清末时期的耻辱柱，原名叫克林德牌坊，是德国逼迫清政府修建的，为的是纪念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他曾经立于东单北大街，成为那个时期屈辱和妥协的标志。一战后德国战败，愤怒的北京老百姓在胜利的喜悦中拆除了它，把拆卸下来的零件运送到中山公园重新组装，并将原有的文字去掉，镌刻上了公李战胜四个字。关于公李战胜，鲁迅曾经解释道，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有公李者战胜，也就是战胜者有公李。那么在那个时代，公李真的能战胜强权吗？
1: 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国内也曾对美国产生一种期待，以为从独立战争中诞生出来的美国或许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甚至有评论称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讲公理不讲强权，并在北京中山公园里还专门设立下了公理战胜碑。但结果怎样呢？美国不仅没有站在公理一方，还出卖中国的权益给日本。尽管北洋政府的外交官员极力反抗，也于事无补。这让曾经对欧美有过幻想的人们从此觉醒，美国所奉行的是讲强权不讲公理，所谓的公理战胜更成为笑谈。
0: 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的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那理想何时才能实现呢？毛泽东继续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1: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随后苏维埃政府在俄国全国相继成立，这给黑暗中苦斗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展现了一条新的出路。

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不仅让中国人民看到社会主义是如何变成现实的，还给中国送来了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伊迪大钊

0: 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一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不仅是历史长河中的巨澜翻卷，更是破晓前的第一缕曙光。尽管党的一大是在白色恐怖中秘密进行，似乎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但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这为陷入沉沉黑夜的中国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1: 同样受到苏俄影响的还有孙中山。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斡旋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1925年，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临终前留下了遗嘱，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人们为了纪念孙中山，将他的安息地中山陵设计成警钟形状，御寒警钟长鸣，唤起民众之意。然而警钟并没有唤醒孙中山最亲密的学生蒋介石。
0: 想到这里，毛泽东在纸上写道：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22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我们党走过28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的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 在孙中山先生离世之后，蒋介石逐渐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然而在他那长达22年的统治期间，蒋介石早已忘却了孙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言，甚至转身成为了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的帮凶。回首103年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便引领着各地的革命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使得反动势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惶恐与不安。1926年，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工农运动如狂风骤雨般兴起。眼见北洋军阀难逃覆灭的命运，帝国主义势力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以维持其在华利益，而蒋介石恰恰成了他们的合适选择。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和蒋介石的羽翼日渐丰满，他最终选择了背叛革命。1927年的春夏之交，血光之灾蔓延全国，猝不及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了残酷的杀害。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英勇就义。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高达31万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不幸。面对这一残酷现实，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战胜那些武装的反革命势力。不改变这种状况，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无法得到真正的扭转。于是，南昌起义的惊雷响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受限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差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像十月革命那样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在全国的胜利。如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紧迫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担当起了这一历史重任，他们致力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果断地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

0: 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然而，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遭遇了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25000里的漫漫征程。与此同时，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动。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在此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民族的同胞共同抵御外侮。遗憾的是，蒋介石却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导致大片国土沦丧。直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十年内战的基本停止，国共两党携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凶残的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击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在这场持续了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付出了超过3500万的伤亡代价，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援助下再次发动内战，这场内战使得原本就历经战乱的中国雪上加霜，饥寒交迫。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帝国主义长期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夹缝中求生存，无法独立自主，这决定了他们必然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1: 那么谁能担起这样的重担呢？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来自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等群体，他们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只有推翻这三座大山才能获得新生，而共产党就是他们的先锋队。那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且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初心，一直践行着孙中山的遗志。中共中央刚到香山时，正值暮春时节，山花烂漫，繁忙工作之余，毛泽东经常会到香山的各处走一走，俯瞰之下不禁令人惊叹，历史之巧合竟然如此微妙地铺陈于这片山巅之中。香山北侧的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柩曾经在这里停放了4年之久，直到1929年，宋庆龄将孙中山的遗体迁移到南京中山陵，在碧云寺留下了衣冠冢。香山的东侧是万安公墓，那里安葬着李大钊。1933年，李大钊牺牲6年后，在社会各界的捐助下，他得以安葬于此。1949年，香山之巅，毛泽东回望党的28载烽火岁月，万千感慨。不论是孙中山还是李大钊，他们无一不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尽享幸福安宁。如今胜利近在咫尺，仿佛触手可及。然而此刻的毛泽东却似背负千钧重担，压力如潮水般涌来。
0: 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外国势力的恶意污蔑，毛泽东如何反击？当晚继续为您揭秘。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继续南下，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进京赶考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会上，毛泽东豪迈地宣誓：“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

0: 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在会上表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让毛泽东忧心的是，面对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中国共产党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这始终萦绕在毛泽东的脑海中。
1: 抵达香山的次日，毛泽东便迎来了他的第一位客人黄炎培。双清别墅门前车刚刚停稳，便只见毛泽东笑容满面地在大门口等候，他热情地搀扶着黄炎培走下车来。这天晚上，他们围桌而坐，相谈甚欢，一直聊到了午夜。毛泽东感叹道：你可不知道，我现在是诚惶诚恐，面临这么多艰巨的任务，我感到压力很重。黄炎培则笑谈道：主席，您这种诚惶诚恐，这种不那么自信，倒是一个克服周期率最好的保证。那么让毛泽东忧心又惶恐的周期率指的是什么呢？
0: 这源于四年前在延安窑洞里的一次谈话。1945年的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在延安考察的黄炎培等人在窑洞中做客。长谈中，黄炎培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概念：周期率。他说，每一个朝代无论兴衰荣辱、长短命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周期率的制约，无一能逃脱这一宿命般的循环。面对这一见解，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近4载，但毛泽东对那次窑洞对话始终记忆犹新，历史周期率的警示已经在他心中扎根下来。面对这个满目疮痍亟待重建的国家，他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谨慎，深思熟虑。如何带领这个国家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成为毛泽东时刻思考的问题。
1: 有一点值得注意，早在窑洞与黄炎培对话当中，毛泽东讲到的民主不是简单的选举民主，而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民主。但新中国成立前夕，却有一些外国势力在不断污蔑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制度是独裁。毛泽东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份珍贵档案，我手中的便是毛泽东24小时不眠不休完成的那篇雄篇巨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28年的手稿。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频繁出现一个词，人民。这两个字虽简单，却承载着毛泽东深切的人民情怀和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人民始终是他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在文章中，毛泽东又是如何定义人民的呢？他明确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毛泽东在文章当中清晰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性质。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在回应外国反动派所误称你们独裁时，毛泽东干脆利落地说道：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向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不。

0: 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那么，如何确保人民拥有发言权呢？我们来看这张年代久远的照片，答案就在这模糊的影像当中。照片记录的是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热闹场景，会议召开的地点就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中山公园这座曾经写满皇家威仪与近代中国创伤的土地，如今生机勃勃，成为了北平老百姓参政议政的地方。中山堂成为了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地，这不仅是对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志的深切缅怀，更是人民当家作主、共商国事的生动体现。
1: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胜利召开，为全国各地提供了范本。毛泽东接连向各地发电报，督促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共中央号召下，各地的各界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纷纷召开。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3岁生日，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回想75年前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之际，毛泽东又是如何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这28载的奋斗历程的呢？1949年7月1日无疑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当时《人民日报》头版全文转载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实这篇文章在毛泽东24小时不眠不休完成初稿时，名为《28年》。那时毛泽东对文稿的严谨性要求极高，他亲自指导工作人员出了2次16页竖排铅印清样稿。第一次清样稿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从铅笔到毛笔不断增添和深化内容。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将七一论文的主题聚焦于论人民民主专政，于是毛泽东将文章名改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28年，并亲自署名毛泽东。这也是1949年毛泽东发表的唯一一篇署名文章。文稿最后经中央领导集体研究后定稿，几次修改审定无一不见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1: 在1949年的那个充满变革与希望的6月，中国大地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帷幕。6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雄文巨作，这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7月1日，当第一缕阳光洒满大地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篇雄文，将毛泽东的思想传递到千家万户。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也在当晚用45分钟的黄金时段进行全文播送。随着《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广泛传播，它迅速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各国共产主义者和民众争相阅读。如今在香山革命纪念馆的常设展厅里，更是展示了122个版本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还有8本外文版本，这也见证了其国际影响力。7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也如释重负。75年前的今天，人们如何庆祝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夏季的雨来得总是热烈，75年前的此时此刻，在瓢泼大雨中，来自党政军机关、工厂、学校的党员干部群众3万多人纷纷来到北平先农坛运动场，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冒着大雨赶到后，与群众并肩而立，在他们的引领下，群众高呼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嘹亮的口号响彻云霄。

0: 尽显豪情壮志。当激昂的国际歌旋律在雨中响起，大会在8:40正式拉开帷幕。首先，大会向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先烈们哀悼，宣誓全党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他们的遗志，为崇高理想不懈奋斗。随后，各界代表陆续发言，全场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热闹的场景也勾起了人们对往年七一的回忆。有工人说，往年越到七一越警惕，怕被特务抓了去。有的说，以前只能分小组纪念，仪式更是不可能的。有的说，对党的热爱只能深藏心底。28年一瞬，早已换了人间。这巨大变化让无数人感慨万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朱德愉快地说道，我们一定要证明给全世界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办革命，而且也是善于办建设的。
1: 这也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说，党的28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后的一个多月，1949年的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详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到1949年的中美关系，尤其是详细叙述了抗战末期到1949年间对蒋介石发动反共行动的经济援助。白皮书中，美国居高临下地评论着中国的内政，已将帝国主义百年来对中国的侵害暴露无遗。只不过这一次，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底气，有骨气，不再受人摆布。毛泽东连发5篇评论驳斥白皮书，社会各界也纷纷响应，发表评论斥责美国的行径。曾经对美国心存幻想的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看清了美国的企图。与此同时，新政协筹备会的氛围也是火热的，经过激烈的讨论，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的名称，名称中的人民、共和都含有民主之意。会议还向全国发出征集国旗国徽图案的启示，其中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起草成为了重中之重。这项工作就交给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3小组。在起草共同纲领之前，周恩来询问了各方代表的建议，随后便把自己关在勤政殿7天7夜。9月10日晚9时起，毛泽东与周恩来、胡乔木等讨论共同纲领的修改，一口气讨论了10个小时。后来这份共同纲领的草案最终确定而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0: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从香山双星别墅正式搬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也陆续从香山搬到了北京城。就在9月21日这一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纷至沓来，他们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等46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共计662人。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在出席政协会议时的留影。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会议讲台的背景

0: 是毛泽东与孙中山的画像，他们并排而立。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1: 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
2: 他将表面对人类征收四分之一的珍贵人人资站立起来了，
3: 让那些内外化的马在我们面前发疯吧，让他们去在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珍贵人民的不吃不要的努力必将稳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1: 在开幕词中，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孙中山。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是这样做了。24年前，孙中山在北京饮恨而终。24年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祖国终如他所愿，洗尽屈辱，焕发新生。中国共产党代替他完成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心愿。会场上的宋庆龄感慨万千，他深情地说：孙中山毕生奋斗的理想终于看到曙光，他的心情同大家一样，是激动的，充满希望的。在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理论。大会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0: 在中华大地翻开崭新篇章的时刻，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如同明亮的灯塔，照亮前行的路。这一篇巨作不仅深深镌刻在共同纲领之中，更被庄严地写入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地位，成为国家的灵魂和脊梁。
1: 1949年10月1日下午2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随后，毛泽东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乘坐汽车分别驶向天安门。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30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随后，在持续近3个小时的阅兵式后，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对对怀着欢欣激动心情的游行群众涌向主席台，然后分东西两路离开会场。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毛泽东回应：同志们万

0: 醉。回望75年前开国大典的那一刻，令我们心潮澎湃；而与开国大典的隆重相比，更令人们感慨万千的是开国大典的前一夜。那一晚，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毛泽东满怀深情地朗读由他撰写的碑文。
1: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贯彻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
2: 华夏大地历经沧桑，而今熠熠生辉。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为历史的创造者树碑立传。
0: 回首往昔，若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就难以领悟今日之繁荣与明日之方向。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经典之作，不仅是对过往历史的深刻洞察和总结，更是对历经百年风雨仍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的宝贵启迪。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必由之路。
2: 103年前，红楼的钟声被敲响，唤醒了一个时代。革命先驱们做出了被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历史选择。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国救民上下求索，勇往直前。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28年是短暂的。当毛泽东挑灯于双清别墅，回首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至茁壮的28年历程，又何尝不是中国以至世界人民追求解放、全人类期盼进步文明这一伟大长剧的辉煌续篇？从上海石库门小楼和嘉兴南湖红船，到巍巍井冈之巅。从长征雄关漫道至陕北黄土高原，走出滹沱河畔，立于香炉峰端，及至1949，中共中央经受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重大考，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雄心，以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初心，以28年的时间，使庶民的胜利终变现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改革开放，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引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为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砥砺奋进。此时今朝，中国足以以十足之自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0: 你带过那么多学员，平时他们早上喜欢吃什么喝什么你都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陈潇爱喝什么呀？
2: 咖啡。
1: 没有的话红茶也行。他每次早班机的时候都会让乘务员给他点一杯咖啡或者红茶。

0: 喜欢他？
1: 他是我最喜欢的学员。
0: 只是学员，没其他意思。
1: 怎么可能？
0: 那就。

0: 你觉得我跟陈潇合适吗？怎么，觉得我不够好，配不上他？
1: 没有，怎么会？
0: 哥们儿，情路刚有点方向，你得支持我啊。

0: 南婷，你实话实说，你真对他没意思。
1: 没有。
0: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我和雨恒对你挺好的，你们两个打小在一块儿，你考虑考虑啊。
1: 我去检查一下车子。走啊。他干嘛去了？
0: 不放进车子，去检查一下。红茶。好，谢谢。
2: 面包来啦！姐姐早，姐姐早，叫我什么？
3: 叫阿姨。叫大姐姐，大姐姐。程旅长，我们汤多了一份，你们拿去喝吧。啊，
2: 好，谢谢。嗯，
1: 好香啊！
2: 不喝，谢谢。倪战，你来处理一下车子，我去安排一下今天的行程。
1: 哎。不能停。

0: 你脸色不太好呀，你昨儿着凉了？你怎么了？
1: 我要看一下今天回去的路线，确保我们能回城安全。
0: 你到底怎么了？

0: 接下来就要辛苦你们了，放心吧，顾局长，后续的志愿者队伍很快就能到。没有，那想吃什么你就跟老师说，到时候我就让老师给我们。老师，那我们走了。
1: 这次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你们，就你们一路平安吧。我和孩子们在这儿，如果你们有假期，有空来看看我们。好。
2: 也欢迎你们来泸州。
3: 你们真的要走了吗？
4: 是啊，小乐，我们真的要走了。你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将来考上大学来找我们，好不好？
3: 那我要考北大清华。
0: 那你可要加油了啊！到时候你就坐这位叔叔开的飞机去北京，怎么样？
3: 这咱们约好了。
4: 好，我们拉个钩。盖个章，
5: 哎，要不我们拍个合影吧？
0: 哎，好，
5: 好不好？
6: 好啊，好啊，
5: 我们就以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背景，好不好？
0: 好，来，老师，
5: 来来来来，老师，老师，快快快，
7: 我来给你们照。哎，
5: 好，
0: 来，小朋友，
5: 来，
7: 南听哥，快过来啊！
5: 打扮啊！
8: 准备啊，三二，哎，顾局长笑一笑，哎，笑一笑啊，哎，来准备，三二一，
9: 茄子

0: 气氛，说啊。
1: 关于安全信息的分析梳理，我有些新的想法，什么时候给你碰一下？
2: 不用了，形成文字报告就好。
1: 你听都没兴趣听？
2: 文字更精准，

0: 我喜欢你，你是知道的吧？为什么忽然开始躲我？
1: 如果我之前有什么让你误会的话，我很抱歉。你只是我的学员，仅此而已。
0: 你的意思是，你冲上飞机救我，爬进废墟救我，我们一起准备演讲，一起庆祝，都是我误会了？
1: 工作所需。
0: 那昨天晚上也是我误会了，是吗？
1: 对不起，我的确从来没有对你有过任何超出界限的感情，也希望你不要再有其他的想法。
0: 顾南亭，你扪心自问，你真的没有喜欢过我吗？哪怕一分一秒都没有吗？
1: 没有。
0: 好，明白了，是我自作多情，误会你了。

0: 宇航，我们回来了，宇航。宇航不在家，
1: 你可注意点啊！潇潇的事情可别说到嘴了。
0: 放心吧，都说了一路了。
1: 妈呀！宇航飞马胜了。
0: 马德里圣保罗，那可是咱们公司最长的航线，来回要十多天呢。宇航这么倒霉啊？
1: 他主动申请的，说要锻炼自己。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宇恒好可怜。来山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顾机长，我发现他看宇恒跟看潇潇的眼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哪里不一样啊？
1: 来，你看我这个，就是顾机长看宇恒的眼神毫无波澜，但是他看潇潇的眼神就完全不一样了。
2: 是吗？
1: 哎，我现在一想象到他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我估计会当场暴走。
0: 暴什么走啊？多简单个事儿啊。
1: 什么意思？
0: 以前怎么相处现在还怎么相处呗。你的两个好闺蜜又不是三岁小孩，他们自己能解决的，你又何必掺和呢？感情这种事儿还是要顺其自然的。
1: 对呀、啊、我怎么把自己给绕进去了？我这朵名花还没主呢，我今天瞎琢磨啥呀？我

你是铅笔削的呀，我的血压都上去了。我来吧，妈。你心里有事儿，不想让妈操心，妈也就不多问了。妈知道你也是暂时被困住了，等你想好了，会有正确的决定。

0: 全信息的汇总，我还请安监部的同事对机队整体 QVR 数据做了分析。这段时间可能引发重落地的事件有增长趋势，要提高警惕。草稿你完了，你看看吧。
1: 以后你那边的安全信息汇总工作让宋总来吧。
0: 这份工作我一定会做完，这叫有始有终。

0: 你有话要说吗？有件事可以提前通知你。上午开了个会。 最近公司增加了多条航线，引进4架新飞机。各部门都在做引进规划，要加配人手。徐总在会上要求，飞行部按照人才激励计划，从优秀的副驾驶中提前选拔佐佐。下周，你被列入第一批升级训练的名单，可以进行佐佐的训练考核。
1: 那我只要考核通过，我就可以做佐佐驾驶了。
0: 那还是你带我训练。我走不开。这次的教员虽然不是我，但也希望你能够认真对待。你想多了，我又不是为了你训练的，这是当上机长前最后一个阶段，我非常清楚它的重要性。
1: 我只是不希望其他任何因素影响你的进步。
0: 你放心，我没那么不专业。

0: 今天呢，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咱们公司的高副总裁由于身体的原因，很少参与到公司的事务当中。他呢，也准备正式向董事会提出离退的请求。所以呢，经过董事会的慎重决定，从公司准备提拔一位新的公司的副总裁上任。目前呢，我们已经提名了三名候选人。第一位呢，是飞行部的江涛部长。另外一位呢，是机务部的倪湛部长。这次蓝山县的灾后支援在我们的官微放出去以后，给我们公司带来了非常好的口碑。南婷，这次的支援行动你真的是功不可没呀。当时是你坚持参与支援，在当地呢带领机组尽心尽力，这一切董事会都是看到的。所以经过董事会的商量决定，把第三名候选人的名额留给你。
1: 感谢徐总和董事会的器重。
0: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之内，公司呢会对你们三位的工作进行一个系统的考察。我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把你们的能力和优势充分的都给我展现出来。
2: 姐夫，这顾部长再怎么说那都是您的下属，年纪资历都是他的短板，公司安排他和您一块竞选副总，这事儿是不是有点……
3: 这次救灾顾南平也是立了功的，公司这么做也是为了激励年轻人，给年轻人个机会，这没什么不妥的。
2: 那倒也是，顾南平呢为咱公司也确实做了很多贡献。哎，姐夫，我听宋总他们说他正在筹划新的安全体系，说要提高和改善旧体系。
3: 原有的体系是我一手搭建的，他这么做是在质疑我的能力。不过他那点东西太小儿科了，副总的位子他想都别想。
2: 姐夫，现在除了顾南亭跟您竞争的就是倪总了。我记得倪总比顾南亭早一年进公司，没过多久他就在机务部干老大了。我跟他接触不多，但这人口碑还不错。上次支援行动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儿，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挺好，大家还挺喜欢他。

0: 丹汀，恭喜你。
1: 你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竞争公司副总，更没有想过要和你竞争。
0: 我知道，不过这也是公司高层对你的认可。你有什么想法？

0: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想要修改运行手册，建立全新的安全管理体系。
1: 当然记得。你还希望公司未来建立自己的航空学院，培养对口人才，这样才能将安全关口前移深入地贯彻安全理念。
0: 副总对我来说不是权利和利益，而是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倪战，既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想尽力争取一下。
1: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希望这件事情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1: 怎么会呢？你当你会做好这件事情，我当我会帮你做好这件事情。
0: 谢谢。
1: 等会儿。
0: 好啊。

0: 所做训练的考核成绩优秀。从今天开始，你以资深副驾驶的身份，在教员的监视下完成200小时的组座飞行，经检查合格就能晋级，成为机长单独带队。后天，你先跟我飞一班次。你转左座了，以后着眼的就不只是技术，还要考虑怎么管理机组，怎么让整个运行更加顺畅。
1: 没问题。那我走了，顾部长。

0: 庆祝我们成大机长，高喝不顾。
1: 准备。
2: 对了，公司竞选副总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吗？
1: 这么大的事儿，谁会不知道呀？
2: 那你们说，南天可这次能当上副总吗？
1: 有江部长在上头压着，还有倪部长，你的南天哥，难呐。
2: 我就看好南天哥，要不然公司干嘛给他提名？
1: 陪跑的懂不懂？不信你我笑笑。哎，顾部长对自己有信心不？
3: 不知道，别问我，不关心。
1: 哎，顾部长，
2: 南天哥。
0: 南天哥，
4: 精气神不错呀。听说你主动申请了飞马圣，
0: 这趟长航班收获很大。你们去支援灾区，应该也有不少故事吧？
1: 宇恒，
0: 夏夏，
1: 宇恒，吓死我了！你头发怎么剪了？
0: 我在圣保罗剪的，没剪坏吧？
5: 帅气、干练，简直就是完美。
4: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状态不错，继续保持。
0: 谢谢南天哥。
5: 南天哥再见。
1: 哇，太漂亮了吧你！
0: 哎，这衣服哪儿买的？在圣保罗买的。
1: 啊，真好看。
0: 瘦了。
1: 真的吗？嘻嘻。
0: 我看你跟程小姐聊好了。啊。
1: 就在之前那个山区小学里面，把话都说开了。

0: 程小姐好像心情不太好，不会是因为我？
1: 哎，怎么可能呀？她明明是跟啊跟工作较劲儿呢，她。
0: 你看我真是怪可惜的啊，都没能跟你们一块儿去山区，肯定发生了不少有意义的事吧？
1: 那个是挺有意义的，我发现你这次回来之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还在闪闪发光哎！发生什么呀？
0: 这段时间我想的挺多的，我决定要好好改变一下自己了。
1: 看到你这样真好。嗯，我们家小雨恒越来越好了。

0: 战哥，
1: 着急飞吗？
0: 还有一会儿。
1: 我找你有事儿。
2: 你们聊，我先去准备室。
1: 今天是你第一次坐总座吧？送你个礼物。

0: 今天是你第一次坐左座吧，送你个礼物。
1: 这怎么好意思呢？
0: 打开看看。这支笔我也送过南亭一支，机长专供。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气压会聚变，墨水会被压出来。之前南亭手上就经常有墨水。我从航赛公司专门定制的这种笔尖，气泡进不了墨囊，这样就保证墨水不会出来了。可惜工艺复杂，没有办法量产。
1: 好厉害！那我就收下了，谢谢展哥了。
0: 就是个小东西，你喜欢就好。你快去准备吧。
1: 嗯，那我去准备了。
0: 好。
1: 谢谢。
2: 嗯，倪部长好。
3: 学姐，听说你升成长了？
4: 哪有，见习的了，还要好好表现着。

0: 你这么快就要飞了？
1: 别急，好不容易跟别人换的班，我早上才发现今天是潇潇走走驾驶的第一飞，但凡潇潇的重大飞行时刻，我都不能错过呀。
2: 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1: 好，先不等。
2: 好嘞。
1: 用这个。
2: 谢谢。
1: 没事。

0: 辛苦了。
1: 你们也辛苦，一路平安。哎，
2: 你好，
3: 欢迎南极，
2: 直左右转下一个通道。陈部长，今天还要麻烦你多多指点我了。
3: 客气了。上课上差不多了，你先去忙吧。
2: 嗯，好的。先生，我来帮您。
4: 谢谢。
5: 哎，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走错了，我走错了。抬下箱子，
2: 这位旅客，不好意思，我还有别的任务，请您稍等一下。
5: 哎，我刚才看到你帮头等舱那个男的抬箱子，我连搭把手你都不愿意，这什么服务态度啊？
2: 请您稍等一下，我忙完就会来帮您。
5: 你这是区别对待旅客？
3: 哎呦，没事，当心。哎呦。
5: 没事吧？哎，你没事吧？
3: 没事，手怎么样了？没事，你先坐。
5: 哦，好好好好。哦，谢谢啊，谢谢谢谢。
3: 没事吧？

0: 你先去忙吧。我可以，
1: 我去跟主任乘务长说一声，你浩月的工作我来帮你。
0: 你先别说，今天潇潇天天非左坐，我不想他惹事。我可以的，你先走吧。

0: 请慢走，再见。
1: 你把回程的餐食和疾控品清点一下，清点完毕之后来跟我汇报。
2: 邱部长，哎，配舱情况怎么样？一切顺利吗？
1: 一切顺利，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3: 小姐，我赶紧带你去医院吧。
2: 怎么了？
4: 啊，哎呀，就是我自己一不小心，哎，那个，
5: 怎么受伤的？
4: 就是我自己手残，拿推车的时候卡住了。
5: 还有3个小时回程，赶紧去机场的急救中心处理一下。
3: 我陪夏夏去吧。不过机长，其实夏夏受伤是有其他原因的。等我带夏夏从医院回来，再给你汇报。

0: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为什么不当时汇报？啊，一点小事而已，是我没让雨恒汇报的。当时要不是夏至及时帮忙，那现在去医院的可能就是旅客了。啊，我这个吧，医生都说了，轻微骨裂，2周就能恢复好，啥都没影响。啊，
1: 见习乘务长，请你自己说。
2: 我当时在服务其他旅客，他自己非要着急搬，这怎么能怪我呢？见习乘。

0: 务长当时只是在整理附近的行李架。
1: 你不要乱讲话，
0: 我只是如实汇报，几位目击者旅客的联系方式我都留了下来，可以再次确认。
1: 乘务员手册规定我们协助旅客安放行李，意思是帮助那些有困难无自理能力的旅客。那名旅客又不是老弱病残孕，分明就是故意找茬，这种旅客就是巨婴，我们越宠他们，他们就越嚣张。
2: 旅客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无理的客人，你就对所有的客人都心怀芥蒂。
1: 乘务长最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其他方面的准备，必须要保障飞行安全。
2: 不管旅客的诉求，这就叫保障飞行安全？为了补救你的工作，牵连同事受伤，你到现在一点悔意都没有。你对旅客说过一句对不起吗？对夏至说过一句对不起吗？乘务的工作的确不容易，是你会觉得旅客不理解你，但你理解旅客了吗？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可以传递的，你心里怎么想，他们都能通过你的眼睛看到。齐玉，虽然你没有遭到投诉，但是因为你工作失职害得同事受伤，作为代理机长，我会把今天的事情上报公司。

0: 你这次完成的不错，
1: 其余的事情也处理得当，可以给你90分，还有10分的进步空间。
2: 谢谢。
0: 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学员了。
2: 什么意思啊？
0: 既然转了左座，以后就需要你自己领悟和学习，从每次的大班机长身上学习不同的长处，只跟着我飞反而会阻碍你的进步。
2: 知道了。

0: 我操！太过分了，这造谣，灭！这也很难讲啊。我听说有些人很会立人设的，就算你是他闺蜜，她也未必会把真面目暴露给你看吧。
1: 你们又没有证据，这样说不太好吧？
2: 程校长，我是和秦薇姐的。干嘛呢？
1: 没干嘛，就聊聊天来着。
0: 我们先走了。

0: 奇奇怪怪的，哎，小小，先说好啊，就公司论坛上不知道哪个人渣在这造谣。这什么啊？就你往下看。
1: 司渣渣与非，一边勾搭顾部长，一边勾搭你左，脚踏两船，顾部长遭遇个目空中订婚者。你再看看评论吧。
2: 疯了吧！这就是诽谤。小小，你先别着急啊，我看这两个人的
0: ID
3: 非常蹊跷，我一定找人帮你查清楚。什么情况？陈潇得罪谁了？
4: 不清楚，我让公司立即屏蔽部署言论。
5: 屏蔽也没用，整公司都看见了。
3: 那至少我可以为他澄清，他并没有住在我家。
5: 你别发言了，我怕越搅越浑了。
3: 那我们不能眼看着他被人泼脏水呀、啊。

0: 怎么样，董？我查实了，的确是监控视频截图被放大处理了。但是我们这里没人会抓取那种截图啊。
1: 看来确实是监控截图啊。倪总，你的意思我明白。要不这样，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0: 好，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0: 谢谢。你上吧。

0: 你们俩为什么不找那么照顾他？虽然，但是这种事儿一个巴掌可拍不响啊！
1: 假瓜吧，照片明明是正常工作呀。
2: 飞行部和机务部同时勾的，时间管理大师啊！
3: 膜拜女飞海王，
1: 没眼看，空有五官，毫无三观。呵呵，
3: 啊，
1: 房子塌了，估计让是我男神啊！
3: 不信谣不传谣，程潇是我的学员，能力品行出众。平时工作成绩完全出自个人努力，不存在所谓的潜规则。至于私生活，我虽然没有发言权，但是必须要声明两点：其一，铁中提及他住我家，纯属凭空捏造；程潇只是我另一套房子的租客。其二，我并未订婚，更无恋情。 特此声明，谣言止于智者，望自重。

0: 喂，
1: 我看到网上的帖子了，
2: 很抱歉连累到你，但你不用去跟他们解释，根本都不用搭理他们。
0: 我刚刚和网络信息部的人联系过，
3: 他们说那两个爆料的账号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注册的，
0: 但查不到机主的姓名，手机也是关机状态，我还在想其他办法。
2: 你不用管了，我自己会处理。
3: 程晓，
1: 你做这些
2: 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我？
0: 我当然是为了你。
3: 因为你是我的学员。

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以上就是我们飞行部的安全整顿工作要求。另外有件事儿啊，我想在这儿讲一下。这件事儿最近在咱们公司的内部传得沸沸扬扬的，这是一起我们飞行部某飞行员的绯闻事件。很遗憾，我们飞行部竟然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代表飞行部向全体的同事致以歉意。

0: 关于这起事件的真实性，我们一定会严肃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一定会严厉批评这位飞行员，同时保留对其处分的决定。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行正路，树正风，讲正气。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感谢江部长的发言。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散会。
2: 等一下，各位领导、同事，请允许我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我有话要说。

我就是刚刚江部长口中说的涉事飞行员，我叫程潇。我知道公司里有些人讨厌我，没问题，这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讨厌我，那请你站出来骂我，不要在背后跟我玩这些。诋毁、侮辱、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涉嫌诽谤、触犯法律，识相的话赶紧把帖子撤掉。如果下次再犯，我一定让你负法律责任。说我靠潜规则上位，这是我大学毕业到货运部再到客运部以后所有的履历，每次考核的分数都是铁打的。问我靠谁上位，我告诉你，靠实力。说我住在顾部长家，荒谬。你既然拍到了我跟顾部长分别进入同一个小区，那怎么就没有拍到我们进的是不同的单元呢？实话告诉大家，4年前我就租在那儿了，这是我的租房合同和所有的转账记录。4年前我还在货运部工作，我根本就不认识顾部长，是直到3个月以前我才意外得知我的房东是顾部长的母亲。关于现在我和顾部长的关系，我承认我是喜欢他。

我不喜欢顾无常，但是帖子里说的绯闻完全子虚乌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接受我。

他喜欢你是他的事儿，我喜欢他是我的事儿。

0: 小姐，你刚才太酷了，我们地勤部全体都信任支持你。
1: 谢谢乔哥。
2: 跑哪儿去了？哎，小姐，
3: 夏夏，你走太快了。
2: 小姐，你真的要因为那些谣言搬家呀？
1: 我不想因为那些谣言影响到顾部长还有詹哥。
3: 那你打算搬到你那二手房去啊？那房子还没来得及装修呢。
1: 有水有电，搬张床就能住。
2: 你这搬家就离南丁哥更远了，你真要打退堂鼓啊？
1: 詹哥，不好意思啊，让你躺枪了。
4: 没事，你不都解释清楚了吗？要不要我去帮你找找房子？
1: 不用，我去年买了个小房子，可以住。
4: 那东西挺多吧？要不要我去帮忙？
2: 对，我们帮你一起搬吧。
1: 谢谢，不用，我自己找个搬家公司就可以了。再见，先走了。

0: 这程潇啊，真是给我惊到了，这么敢说敢做。姐夫，您还继续查吗？
1: 查什么查？你这当事人都澄清了，查。
0: 那你也信程潇的了？
1: 这件事儿啊，水深得很呐、啊。咱们公司三个副总的人选，这个绯闻一出，一下牵连到了两个人，你说外边的人会怎么看呢？
0: 这料是您报的？这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呢？
1: 即便他们不这么想，那你说这个事儿一爆出来，我作为飞行部的一

0: 发愁我怎么做呀？我查还是不查？
1: 不查就成了恶意竞争、打击报复，不查我又成了不作为了。
2: 那等于说这事儿就把您架这儿了。
0: 所以啊，这个程潇这么一折腾啊，
1: 还帮我解了局了。
2: 哎，姐夫，我有个事儿挺好奇啊。就是之前徐总弄的那个人才激励计划，你怎么派程潇第一批去了？您不是一直觉得他
1: 人家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你再者说了，你不仅是顾南亭，连徐总都那么喜欢他，我何不成人之美啊。这个程潇啊，可不是个轻折腾的人啊。行高于人，重必非之。看吧，他到底能不能坐稳那个左座，拭目以待吧。

0: 程小姐，您怎么来了？啊，张师傅，哎，辛苦了，那个测试没问题啊。
1: 这是，
0: 我是来检测一下甲醛，您来的正好，看看满意吗？可我记得我年前就跟您说要停工的，这个是。是这样的。 本来打算呢，下个礼拜正式向你交差的，没想到提前暴露了，就没有什么人向你吹过风吗？
1: 吹风？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明白了，看来你父亲什么都没跟你说。
1: 我爸？
0: 叔叔联系了我，而且收钱，重新启动了装修，估计。 是想给你个惊喜。

0: 小小，今天爸爸要替妈妈向你道歉，不敢乱翻你的东西。
1: 对不起，爸，我买房子都没告诉你。
0: 没事，等装修好了，我就过来看你。走，我一个人过来，好吧？

0: 最近怎么样啊？今年过年会不会来？
1: 啊，也不着急，现在离过年还早着呢，看你工作安排吧。如果回不来呢，爸爸就去看你。
2: 谢谢你，
1: 潇潇，你怎么了？
0: 出什么事了？
2: 我都知道了，我去房子那儿看过了。哦，
1: 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哎，怎么样，装修的还满意吧？
0: 我跟设计师说过，千万要按照图纸来，不能打折扣。
2: 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1: 你不是忙吗？爸爸呀，就先斩后奏了。
2: 我爱你。
1: 我这么大人了，突然说这个。

0: 几点的航班？
1: 两小时之后。
0: 你也耗不了多久了，说说吧。怎么还说不出口？你们俩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从南山回来之后，程潇找我谈了一次，
0: 然后你就给人拒了，为什么？
1: 我还没想好。
0: 你呀，就是脑细胞更新太慢，忘性不够大。陈潇是个好姑娘，你就等着后悔吧。还有，既然不想跟人家好，就干脆利索点，别耽误人家。说完了，飞去吧。

0: 这航班延误的，晚班变成了早班，我困死我。
1: 今天你自己收拾一下驾驶舱，我有事要先走。
0: 南亭哥，我听说肖姐今天搬家。

不是晚上才交接吗？来看看房子。进来吧，我正在收拾东西。 那你就先清点一下物品，电器啊、地板什么的。

0: 啊，窗帘回头我会自己拆下来的，还有一些小家电我也会找收废品的都处理掉。
1: 不用处理了，就放这儿吧。
0: 房客离开的时候把房子恢复原样，这是规矩。
1: 你自己拆容易损坏墙壁和地板，我会找家政来收拾。另外，新的租户下周就会住进来，我不想有什么差错。
0: 行，这次是我提前退租，押金不用退了，就当是违约金了。
1: 你把账户给我吧，你现在还没有放机长，收入有限。
0: 不用了，谢谢。来了，战哥。
2: 我帮你叫了一站式搬家。
0: 先进来，先进来。
2: 来，进来吧。哎，南天，你也在？
1: 啊，我过来交接。
0: 一站式还有这种搬家公司？
2: 对啊，一站式嘛，你都不用动，坐着就行，他们帮你把活都干了。
0: 哦，这么方便。
2: 我这搬家可太有经验了，前几年租房子的时候老被房东赶，这搬家呀都搬成业余爱好。
0: 哎，那行吧，但是这个钱我要自己付。
2: 我才不和你抢呢，但他们老板是我老乡，可以给你打折。
0: 哎呦，太好了。那就辛苦你们了。哎，进来吧，进来吧，从那个客厅开始。
3: 行。
0: 我那儿有一些书还没有收拾。
1: 那个房子我已经看过了，没什么问题，我先走了，
2: 拜拜。
0: 哎，那个家里钥匙一会儿我留哪儿啊？
1: 不用留了，我会换锁的。

0: 张哥，谢谢你啊！晚上我请你吃饭。
1: 我还真的想宰你一顿呢，先欠着吧。我得回机库了，来了个熬夜的大伙儿。
0: 你们。

0: 怎么老是熬夜呀？这样对身体不好啊。
1: 干的就是这活啊，习惯了。再说了，这集团副总的位置可得凭实力争取。
0: 你和顾部长这次都是认真的？
1: 当然了，他有他的理想，我有我的抱负。怎么，你是怕我说啊，还是怕难听说啊？
0: 果然。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啊。
1: 好，
0: 走了，辛苦了啊。
2: 拜拜，尹总，慢走。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我关了，忙吧。
1: 没事没事。

0: 两天了，感觉好像没点进展呢。哎，这个事儿真的是……嘿，昨晚航班延误了吧？你怎么还不回家睡觉？
1: 吃完就回去了。
0: 我说你们这飞行部的效率太低了吧？这都两天了，还没给潇潇平反呢。我看呀，这上头事情啊，这件事情不了了之，是网上捕风捉影的事儿，上哪儿查去啊？
2: 谁会平白无故的在这造谣啊？这嫌疑人肯定是在潇潇的仇里头找呀。
1: 没听说谁跟潇潇有仇啊。
0: 也未必是针对程小姐，这件事儿对南亭哥和倪总的影响也不小，千万别影响胜负总的事儿。哎，不会是江部长吧？敢编排你们老大，我你了。我觉得还有一个人，谁？
3: 这件事儿是有可能，不过按道理说，这件事儿齐豫最恨的人应该是我。虽然那个留言里也有我，但是不像是冲我来的。
4: 你继续等我。
3: 来来来来，夏之雨恒，啊，哟。
4: 我们帅气的宋机长也在呢，不是机长，不是机长，小飞，小妹，手好了吗？啊，好了，今天第一天飞。夏至，我一直都没和你正式的道歉，那天是我一时在气头上，连累你受了这么大的罪，对不起啊。啊，你别这么说，齐玉姐。
3: 这都是工作上的事儿，说开了就好了。嗯，齐玉姐，那天的事儿你不会还怪我吧？当然怪。我见习乘务长都被降级了，我那天确实很气，不过回到家我就想明白了，谁让我一时糊涂非要跟旅客去犟呢？
4: 雨恒，你其实是帮了我，不然万一那天我捅了更大的娄子，后悔就来不及了。
3: 齐玉姐，你这么说我，雨恒，
4: 你表现好，升级快，别看我降级了，但是升成务长的时候，我肯定排在你前面。你可别嫉妒我哦。
3: 怎么会呢？
4: 你们吃，我先走了。嗯。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0: 对不起。
2: 没事没事，不好意思，我天生嗓门大，您忙别的吧。

0: 我听南亭说你最近状态不错，果然很好。
1: 南亭哥最近一直在工作上鼓励我，还有我们客舱部的领导啊、同事啊，也都一直在帮我。
2: 不过也要注意身体啊，我看你好像有点瘦了。
1: 最近一直在飞国际航班嘛，就总是要倒时差，睡眠是不太好了。
0: 之前我听说你是跟同事合租的房子。
1: 之前我也想一个人住来着，但是地段又方便，房子又合适的，实在是不太好找。
0: 南亭那有一套啊，他那房客刚刚搬走，你可以搬他那去住啊。
1: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不过咱们要说好了啊，坚决不能收你的房租。
1: 这怎么好意思呢，阿姨，我房租肯定是要付的。
0: 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我们这种关系怎么好收你的房租？
1: 谢谢阿姨，但是我房租肯定是要给的，不然我不会住的。
0: 你看，那这样打一半的折，就这么定了啊，不能再争了。
1: 谢谢阿姨。
3: 来喝咖啡。
0: 我们这正说着呢，你那套房子房客不是搬走了吗？正好小雨想租房子，让他住你的房子去呗。
3: 你不和夏至他们合作了？
1: 我们经常不在一起飞嘛，就容易互相打扰。刚刚秦阿姨说那套房子可以租给我，我就想着也挺好的，毕竟现在房子是不太好找了。
3: 那我帮你找房子吧。妈，那套房子我暂时还不想出租。
0: 为什么？
1: 没事的，南亭哥，不麻烦你，那我继续和夏至他们合租就好了。
3: 不好意思啊，

0: 我去拿点纸巾。
1: 什么情况这是？可能是上一个租客让南亭哥印象太深刻了吧。
2: 上一个租客？

0: 把你的首饰摘下来。
1: 我戴着首饰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
0: 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

0: 小张，对对对，是我。阿姨想麻烦你点事儿，我那个房子不是租出去了吗？那个租客前几天退租了，我现在突然有事想联系他，我一下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对对对，陈潇，是是是。好嘞，好，谢谢你啊。
1: 这个女孩子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见过她，你说是你的学员
2: 啊？对，她叫程潇。
1: 程潇，关系不错吧？
2: 没有，妈你想多了。
1: 我想什么了？

0: 喂，你好。
1: 顾部长你好，我是飞行值班小陈。
2: 今天飞西安八两拐三航班的范机长突然腹泻，请了病假。
0: 八两拐三？
1: 啊，对，晚上8:30的。
0: 稍等，我看一下今天休息的人员。

0: 这样吧，这班我来飞。
1: 顾部长，
2: 这趟航班有程潇在。
1: 您之前有特别交代过，尽量减少。
2: 今天情况特殊，休息的人员不够带飞资质，我去吧。

0: 可不可以赶紧喝了，别打翻了。
1: 不是我喝，
2: 我不喝，谢谢。
1: 也不是给你喝的。
3: 哎，梁机长，飞机状况良好，没有保留故障。
1: 凡哥，来，先喝个咖啡。
3: 谢谢，这都不好意思啊。
1: 客气什么呀？来，签字吧。
3: 哎。陈局长，你跟我们战哥一样细致。
0: 飞机状况良好的话，我们准备上课了。
3: 哎，好的，局长。
4: 哦，这最近都是夜班，头发都快掉光了，
5: 就当成洗发水了呗。准备吧。
6: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8273次航班前往西。

0: 安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9号登机口按序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1: 好，欢迎登机。
2: 好，乘客请左转。
1: 你好，
2: 乘客请左转。
3: 欢迎登机。
1: 欢迎登机。
2: 欢迎登机，直走请右转。
3: 欢迎，你好，欢迎登机。
2: 右转，直走请左转。
1: 欢迎登机，
3: 欢迎登机，
2: 请右转。
4: 来，方哥。
5: 哎，谢谢谢谢。
4: 没事。那个方哥，我要上个卫生间。
5: 哎呀，你去吧，我盯着呢。
4: 不去了。
6: 启动 APU，
5: 通知地面。来活了。
7: 来
6: 这 APU 还没启动呢，这怎么就断电了？
7: 大家不要惊慌，
8: 不要惊慌，我们在这
6: 里。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
9: 请大家在原位坐好，稍安勿躁。飞机供电已经在启动，而且会恢复。很抱歉给大家带来麻烦，谢谢理解。
6: 客舱已经炸锅了。
5: 王哥没接电话，
6: 怎么搞的呀？凡哥，这快供电啊！快供电！
5: 保持冷静。
6: 哦，接上了。
5: 现在接上也没用了，飞机都已经靠 APU 供电了。
9: 对不起，机长。
5: 刚才什么情况？没有经过机组允许，为什么要撤掉地面电源？
10: 对不起，机长，是我疏忽了。
5: 你知道这样做不仅影响了飞机，还影响了旅客，
9: 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知道吗？
10: 我知道，实在是抱歉。
9: 机长，电源重置之后啊，飞机可能会出现很多故障信息，
10: 需要重新启动一下系统。
9: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交接。
5: 交接？你怎么了？
10: 我马上找同事过来，你稍等一下。
5: 王凡今天操作失误，让旅客受到惊吓，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公司。
6: 哎，但是这种程度的事件汇报给 MCC 就可以了吧？不至于上报公司。
5: 事关飞行安全，必须上报。
6: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再等我一下。
4: 陈潇。
9: 喂，战哥。王凡没有跟驾驶舱沟通清楚，就提前把电源断了。
4: 你们在几号机位？
9: 43号停机位。刚才客舱停了一会儿电，虽然没有严重的故障，但是按理说，
6: 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要上报公司。
4: 代班机长是谁？
6: 顾部长。
4: 你还是听电话。

0: 喂，
1: 有这么严重吗？
0: 整架飞机停电2分钟，刚才还跳出系统故障，你说严不严重？
1: MCC 这边会对他通报批评的，
0: 只在你们 MCC 内部处理，警示作用不够，这件事情必须上报给公司，
2: 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1: 见面说吧，我马上到。老刘，送我去43号机位。
3: 啊，好。
4: 其实也没有明文规定说这种程度的事情一定要上报给公司，一旦上报给公司，那凡哥可能会被停职，甚至被开除。
0: 工作切忌感情用事。我知道你和机务部的关系好，但今天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以绝后患。你作为准机长，任何妥协都是不称职的表现。

0: 你好，是安监部值班经理吗？这里是 XD 8023机组，根据陆航制度，不正常事件要第一时间上报。我报告一下刚刚发生的事。
1: 机长，二次检查完毕，飞机一切正常。好的。还行吗，凡哥？
2: 没事。
3: 脚怎么了？
2: 哎呀，
3: 战哥，赶紧先坐下。
2: 战哥，
3: 怎么回事？
2: 我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把电源线给带下来了。
3: 先去医务室，我先跟顾机长说。哎，
2: 战哥，今天再怎么样，都是我的错。机长怎么骂，那都是应该的。
3: 先上车，来，这里有个小屋，来。啊，坐。
2: 不是，小吴，谢谢啊。
1: 慢点，凡哥。哎。
4: 请各位系好安全带。
5: 哎，
6: 停电了！
5: 你告诉我，刚才到底为什么停电啊？
4: 很抱歉。
7: 是啊，你这飞机怎么回事？怎么说停电就停电的？
8: 机长，旅客们都很不放心，想知道为何停电。
9: 我怕他们有情绪，对我们航班不再信任。
8: 我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
0: 等等，你跟旅客说飞行原理，他们听不明白。
8: 那你说怎么办？
0: 用这个。
8: 各位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刚刚呢，因为一些小的事故，让大家受到了困扰，也受到了惊吓，实在是抱歉。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刚刚都发生了什么。大家看我现在手上这个手电筒。我们现在把它比作是这架飞机，发动机呢就相当于是这个电池。一般飞机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是不供电的，是需要连接外接电源线，这是为了节省航油。就像这个充电线一样，但是刚刚外接电源线意外断了，不过飞机上有辅助电源，那个叫 APU。 就像是这个充电宝，不过呢启动 APU 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让大家在黑暗当中多等了2分钟。现在我们的飞机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就像这个手电筒一样。我们机务部的工程师刚刚也全面做了检查，飞机的确没有问题，更不会影响飞行，请大家放心。
5: 早点这么说就没事了，
10: 还以为是
5: 怎么说咱就不
8: 没事没事没事，请大家相信我，也相信我们所有的机组成员，我们一定会把大家平平安安的送到目的地。谢谢理解。那大家休息一下，很快我们就能起飞了。战哥，
3: 我来替王凡给你们放行。他去医务室了。
8: 他怎么了？
3: 小受伤了。
11: XD 8023预计离场时间5分钟之后，准备好报告。
0: 收到 ，XD 8023。王凡的事回头再说吧，我要观测门挂头车了。
3: 南丁。你先别上报给公司，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
0: 已经上报了。
3: 上不上报，我们 MCC 会自行决定。你是对我有意见，对我们机务部有意见？
0: 我对机务部没有任何意见，只是就事论事。
3: 我回头再找你。

0: 哎呀，张哥，
1: 怎么来医院了？什么情况？
0: 哎呀，刚才医生说了，说我这脚踝啊，可能骨折了。
1: 骨折？这么严重吗？
2: 他的情况就是这么严重，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你是他家里人吗？
0: 啊，这是我们领导。
2: 你们家里不来人啊？
0: 哎呀，都这个点了，他们都已经睡了，还是明天跟他们说吧。

0: 王凡正在动骨折手术。战哥说，王凡当时是准备去拿耳机，根本没想断电，但是在路上不小心滑了一跤，才把电线勾断的。启动 APU，
1: 通知地面。
2: 活了。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自己的错，胡局长生气也是应该的。如果他想上报公司的话，我能理解。张哥，你就不用替我去求情了。

没事，你先别想这些了。 今天晚上我陪你，好好睡一觉。

0: 喂，
1: 顾部长，
2: 我是昨天的安监母值班，关于王凡的事情，我想跟你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0: 当时王凡是因为意外摔倒才导致的断电，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没有第一时间发现他摔倒，对整个航班流程的质量控制也不够完善，作为责任机长应该由我来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2: 明白了，顾部长，我们会按照公司规定对王凡酌情处理的。但顾部长，如果是由您来承担大部分责任，您本月的绩效恐怕会全部扣除，可能还需要通报批评。
0: 照章处理，麻烦您了。
3: 兰亭，

0: 王凡是我兄弟，看在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你不应该这么苛刻。
1: 王凡的事，对不起，但我不会因为他是你的手下就放宽标准。这起事件很有典型性，要去深究背后的不安全因素，所以我才上报的。王凡骨折了，躺在医院，你知道大家什么情况吗？ 他老婆是全市太太还有两个孩子，收获已经很拮据了，现在三个月不能开工。本来这个事务按照我们的制度要扣除他三个月的奖金，然后做降职处理，工资减半，这已经罚得够狠了吧？但是因为你的汇报，他现在有可能会被开除。
0: 很抱歉，
1: 这件事情到时候还会通报批评。 整个机务部这个月的绩效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就是因为你的上报。你不是故意要上报的吧？现在离公司副总评选还有三个月，我和你之间谁出任何差错，都有可能会影响最后的竞选结果。
0: 李湛，我们认识十多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
1: 我以为没有人会比你更清楚。我也以为我非常了解你，但现在有时候真觉得你很陌生。

0: 你摔成这样，他们飞行员拍拍屁股飞走了，一个个拿那么高的工资，根本不知道我们受的什么罪。
1: 你别乱讲，是我自己摔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0: 没关系为什么要上报公司啊？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上次明明是他们一个飞行员刹车刹晚了，飞机在机位上往前滑了一截，最后也赖是机务的指挥有问题。
1: 这根本不是一码事儿嘛。哎，顾机长来了，老板，哎，来看看你。哟，谢谢顾机长，让你破费了。
2: 没事。哎，我来，我来。哎，手术怎么样？
1: 挺顺利的，就等着恢复了。哎，坐，顾机长。
2: 嗯，好。
3: 凡哥，
1: 成绩上也来了，
3: 给你带点东西。
1: 哎呦，谢谢谢谢！你看我这一跤摔的，都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没有，哪里的话。
1: 不好意思啊，我老婆她不知道具体情况，别在意。
2: 不怪她，你是因工作受的伤，家人都会记得。
3: 凡哥，你手术怎么样？
1: 挺顺利的，住几天院，回家再恢复恢复就没事了。顾局长，这次的事儿，我郑重向你道歉。的确是因为我摔了一跤，勾掉了电源线。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我的失误，才导致旅客受到了惊吓。
2: 关于上保公司，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我当然理解。
3: 其实顾部长和安青不说了，
2: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担心，好好休息。
1: 一定一定。
2: 安青，你先休息，我走了。
1: 哎，

我们要好好养着。顾局长，慢走。嗯。 顾局长看着挺冷，其实也挺会关心人的。

0: 您好，请问收费处在哪里？
1: 在那边。
0: 哦，谢谢。
2: 王凡的各项费用已经付过了。
3: 那住院费呢？
2: 也交了，目前不存在欠费情况。
3: 谢谢。
2: 不客气。
0: 看来詹哥都搞定了。
3: 啊。你回家吗？我送你。
0: 不用，打车方便。

0: 哎，小吴，
1: 为什么呀？
0: 张哥，新靴子。新靴子？哪来的呀？卫生部副部长找人送来的。
1: 顾部长？
0: 他送这干什么？顾部长说，上回他看到凡哥穿着双旧鞋，猜测他这次受伤可能和鞋子也有关系。为了以防万一，就给我们放行机务每人送了一双高帮防滑靴。
2: 张哥，我刚才试了试，比咱们公司发的舒服多了。其实大家伙爱穿旧鞋，就是因为公司发的鞋太硌脚了。
3: 既然穿舒服，就都换上吧。
0: 行，张哥，
3: 走，跟你一块儿走。小来装。
4: 感谢铁铁们送的小心心，比心，爱你们哟。
3: 我跟你们说，来这边旅游一定要逛这条街，好吃的好玩真的太多了。哎，我给你们看看吧，来看看，是不是特别热闹啊？好了，差不多了，我们要去我家机长宝贝的乔迁 party 了，拜拜。人家小姐搬家，你送被子，这算什么土味礼物啊？你懂什么呀？暖房，暖房最主要就是暖。
4: 您的双倍奶盖，谢谢。那，请你的。不用了。你不喜欢喝奶茶呀？嗯，
5: 不是啊。那你还不快喝？我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喝奶茶更幸福的事情了。你好，你好，你好，什么？
6: 哎，给我来一杯那个玉米火锅。
3: 然后去冰。对。啊！哎呀，你快喝呀！尝呀！怎么样？好喝吗？
4: 是挺好喝的。
3: 是吧？不就说这个星球上没有人不喜欢喝奶茶的？
4: 奶茶大口大口喝才好喝。

0: 不累不累。
1: 嚯，小熊，你还真把家里装修成这样的苍狼。
2: 怎么样，还可以吗？
1: 真好看、啊。

0: 端端小姐，我精心给你挑选，喜不喜欢？哦呦，
1: 喜欢呀！哎，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收到男生送的花。
0: 不是吧？
1: 骗你干嘛呀？真的。
0: 哎，小姐，你今天请男听哥了吗？
1: 请他干嘛呀？这儿。点外卖了？
2: 没有啊。
1: 来了。战哥，
3: 我看到夏至朋友圈说你们今天开暖房 party， 不请自来不介意吧？
1: 请进，请进，请进。我本来想叫你来着，但是我们家太小了。
0: 倪总，
3: 别这么见外啊，跟陈潇一样叫战哥就行啊。
1: 战哥，你先进去坐吧，我今天准备了大餐。
3: 好，
1: 那个照顾一下战哥，倒杯水，快。
3: 你们先进去吧，换完鞋就进去啊。哦。忙着呢，嗯，我来帮你吧。哎，
1: 别别别，赵哥你坐着吧，我自己可以的。
3: 这个鸡准备怎么做呀？
1: 哦，烤鸡。修得溜还会松筋骨擀披萨，你这手可得上保险啊。
3: 可惜啊，不会开飞机还是你厉害。
1: 那我们下一步该干什么？
4: 倪总，什么情况？
0: 你问我，你才是她闺蜜吧？
4: 不应该啊，小梁那天当过学员多轰轰烈烈啊。
0: 我看小姐不像，倒是倪总有点苗头。
4: 你看我们家小小，要事业有事业，要房子有房子，就差个男人了。那个顾南亭不识货，这倪总不就是现成的好男人吗？哎，你不觉得他俩特配？
0: 你看谁都配。哎呀，破例，算谁最配啊？

0: 出大事了，我们来小姐家玩，她给我们炸鸡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一锅油，手上烫的全是泡。喂，南京哥，
1: 怎么回事？打120了吗？
2: 我要叫，小姐不让，我看可严重了。
1: 地址发给我。

0: 张哥，您还有这隐藏技能，极品工程师啊！
1: 过奖过奖，今天我没开车，带了瓶好酒。
2: 谢谢张哥。
1: 来，我来帮你。
2: 谢谢谢谢谢谢。哎，我可以的，我自己来拖。谢谢。

0: 有人来了，小姐。
1: 谁啊？
2: 你的手没事吧？
1: 啊啊！

0: 你的手没事啊？这么巧啊，南天哥怎么来了？咱们一块儿进去吃呗。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来给你送这个的，在沙发里找到了。谢谢。
2: 今天陈潇开晚饭party，进来坐会儿吧。陈潇，没事吧？进来吧。
1: 加付两块。

0: 来，谢谢。明天不飞吧？不飞，但我不喝酒。今天多少？你喝点。来吧，我先谢谢我最好的朋友，还有战哥，还有顾部长。 都过来给我捧场！哼，买下这个房子，花光了我几乎所有的积蓄。要不是我爸给我赞助，我连装修我都装不起。还好，我现在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我再也不用担心啊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去了。我可以随便在墙上打洞，我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哦，最重要的是我的户口终于可以从公司迁回来了。
1: 苦尽甘来啊！
0: 干杯！
2: 干杯！干杯！喂，
0: 停下，祝你在新家诸事顺意，平安喜乐。
1: 来，
0: 谢谢。来吧，尝尝战哥的手艺，这是他自己亲手擀的披萨。
1: 我来切吧。
0: 来，餐厅。
1: 哎，我还不知道你有这个手艺呢。哦，对了，这是我给你的搬家礼物。
0: 哇，谢谢战哥。

0: 这跟外面能买到的飞机模型不一样，每个部件都是用退役的波音飞机的模坯做的，我重新锻造、组装、上色。
1: CX0920，潇潇，你生日啊！
2: 我之前就听房哥跟我炫耀过，说战哥在他家孩子过生日的时候给做了一辆模型车呢。
3: 谢谢战哥，我很喜欢。
4: 你喜欢就好。
3: 来，敬你一个，来。

0: 大年，啊！我喝就我喝，干杯！不行了，那我躺一会儿了。
1: 哎呀！
0: 干杯！
1: 好的。
0: 就这样了，还干杯呢？
2: 他们俩就是这样，遇到了谁也不服谁。给你们拿点零食。啊，没事吧？我的天哪！困哪儿了？我记得冰箱还有冰袋，我去拿。谢谢。
1: 我自己来就好，谢谢。

0: 啊，不早了，那我先走了。哎，战哥，你也先回去吧，我这儿明天收拾就好了。哎，你们两个祖宗回家了。我一会儿再收拾他们。我送送你们。哎，
1: 别，
0: 你再敷一会儿，有什么事记得跟我说。
1: 行，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
0: 走吧。

真行啊！我看你就是故意给我送被子来的吧。那这只有一床啊，就是这样。

0: 你今天为什么会过来？宋总他在南山的时候，我问过你两次，你怎么回答的？
1: 程潇是我的学员，我关心他就和你关心王凡是一样的，没有别的。

0: 怎么这么痒啊？
1: 我看看。你的脸。
0: 脸怎么了？
1: 看，变成马蜂窝了。啊？你看看，你自己看看。你喝酒过敏啊？
0: 哎呦，我知道了，是下午的奶茶。
1: 奶茶？
0: 我奶制品过敏。
1: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还点了双倍奶盖，看你喝那么开心。
0: 我看你好不容易大发慈悲，我哪好意思拒绝啊？
1: 谁还逼你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
0: 你怎么不说我舍命陪君子啊？
1: 啊，是，我对你负责到底，可以吧？等着，我出去给你买药。
0: 我还是自己去吧。
1: 行了，你这马蜂窝子出去吓死谁了？
0: 手机。

0: 我回来了，都买到了。
1: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啊？你不会是跑着去买的吧？
0: 要不然呢？这大晚上打车还不如腿跑得快呢。给，
2: 夏至，谢谢你。
0: 得了，赶紧把药给吃了，我看一脸我都要得密集恐惧症了，我都，我包了。

我突然开始怀疑，一直以来我是不是都在自欺欺人。但他是你哥哥喜欢的人，我怎么可以？这些话我没有人可以说，对不起。

0: 今天我飞太原，魏机长啊说有一家刀削面特别棒，等落地了带我去尝尝。我先去探探路，要是真好吃的话，我推荐给你。
1: 小姐，
2: 啊，你今天飞哪儿？
0: 太原啊。
2: 我飞西安，过夜。
1: 小姐，你是真的要放弃南京哥了吗？

0: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挺配的，南丁哥看起来也不像是不喜欢你的样子。
1: 如果他喜欢还故意躲着，那不管什么原因就是不够喜欢，那我干嘛要强人所难。走了啊。

0: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飞 XD8425航班，陆州到昆明，
1: 全程1386公里，飞行时长1小时55分。
0: 航路上入境广州会有天气影响，
1: 计划显示会有轻度颠簸，
0: 请大家按程序操作，注意颠簸影响。

洲八四动五可以划出 ，Tango 四 Bravo 五 Alpha Alpha 幺三五右后洲八三动管可以划出 ，Tango 二 Bravo 三 Alpha Alpha 四三五左跑道外等待。

0: 大家好，非常开心和各位一起飞 XD8-5航班，陆州飞往长春，经停宁波，
1: 全程1220公里，飞行时长2小时15分钟，
0: 预计飞行过程中会有雷雨绕飞，
1: 但愿今天没有流控，能正常起飞。

0: 咱们的女飞计划影响力可真是不小，这么多有行的女飞都愿意来咱们公司，有飞货运的，还有飞空客的。
1: 这都是各大公司重金培养的飞行员，他们能放人啊？
0: 为什么不放啊？由此可见，在女飞的问题上，我的看法并不是一家之言。 不过公司既然已经决定了，我自然要带头坚决贯彻下去，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拖后腿呀。好，下午3点跟这新来的女飞有个见面会，你去吧，跟他们初步接触一下。
1: 这么快？
0: 原定不是在月底吗？哎呀，不能拖，公司决定的事儿，咱们飞行部要把女飞的问题当成工作的重点，尽快落实。好。
1: 哎，可是下午徐总那边不是安排了会议吗？
0: 哦，那只是个务虚的会，你先忙正事儿吧，不必浪费时间。
1: 行，那我先走了，
0: 辛苦啊。

0: 今天你生日，晚上请你吃个饭吧。
1: 我爸妈都记不得我生日，你还记得？
0: 工作那几年，你每个生日都是跟我和小妮一块过的，我怎么会忘记？
1: 要不我们改天吃？
0: 你要加班啊？
1: 今天晚上我想带陈娇一起吃饭。
0: 行，那就改天吧。生日快乐。

0: 机长，您先走，我一会儿就到。
1: 好。
0: 哎，张哥。
2: 陈机长，我来要账了。
3: 今天我过生日，赏光一起吃个饭。
0: 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但是我今天要飞昆明，回来要晚上七八点了，
4: 万一再延误。
3: 没事，我先把餐厅地址发给你。
0: 行，那我现在要去航前准备，先不说了。
3: 好，起落平安，等你回来。
0: 别别别，太晚了就别等我了。啊，再见再见。
3: 嗯。
5: 各位，欢迎大家选择陆卓航空，我姓顾，你们可以叫我顾教员。大家的基本情况我这里已经大致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陆卓航空的发展历史以及企业精神，包括咱们的主力机型737以及787，还有模拟舱，最终你们会在模拟机舱里完成所有的考核。
6: 感谢二位董事啊，还有各位领导的耐心聆听。此外，我们飞行部啊，在下一年度招收女飞的任务啊，进展顺利。
7: 飞行部取得的成绩不错呀。一战，你们机务部那边什么情况？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在国内外建立了20多个维修点了。后面的工作呢，东南亚是拓展的重点。这两年呢，我们一直在创新维修里面。近期呢，准备用人工智能替代部分的低端工作，多维度的来监控飞机。提高部门效率，降低故障率。

1: 错，保障机务维修的效率就是保障准时准点。准时准点不仅关乎着民航安全，也更关乎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冯董，孙董，
2: 陆航成立16年了。
3: 我们一直都不是一家随波逐流、保守陈旧的企业。我相信未来我们会通过实际的革新，
4: 让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齐头并进。我今天只是来听听，主要是孙董，他今天是第一次来。
3: 非常感谢冯总的引荐，让我有机会能够加盟。这两年，我一直在关注陆航，去年陆航的净利润率上涨了7%。
5: 这给了我们投资人非常大的信心，希望以后和大家合作愉快。等入职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起点。
6: 哇，你看，宇飞吧，好厉害啊！ 我们也能跟他一样吧？
5: 他就是陆航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6: 好帅啊！
7: 真的好帅啊！

0: 走吧，带你们去机库。
1: 孙董，感觉怎么样啊？
2: 收获满满。
3: 冯董和孙董难得过来，公司啊安排了便饭。
4: 我跟冯董还有一个战略会议，你们好好招待孙董。
5: 各位领导，我晚上还有紧急培训任务，恕不能奉陪了。
4: 没关系，工作要紧。倪总，你怎么老看表啊？晚上是不是你也不能去啊？
6: 没有没有，难得见到冯董和孙总，当然要好好聚聚。
7: 抱歉啊，突然临时有任务，明天你还有时间吗？
8: 我们做了几十项的研发，希望能够填补民航维修院的技术空白。嗯，
2: 果然还是年轻人有激情有冲劲啊。
8: 不挑战自己，怎么知道最美的风景在哪儿呢？
2: 有你这样的年轻人，陆航的未来更让人期待。张部长，嗯，扩招女飞，敢为天下先。刚才我上官网看了一下咱们女飞的照片，嗯，特别是有个榜样女飞，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9: 程潇是吧？
2: 啊，对，程潇，不但飞行技术好，人也长得漂亮。没想到咱们陆航竟有这样的人才，有机会一定要见见。
9: 孙董想见他，那不容易嘛，我打个电话。
2: 你看看，江部长办事就是有效率。
10: 江部长，嗯，程潇飞航班挺忙的。
9: 再忙。也得来跟领导汇报工作呀。
2: 你们都辛苦了啊。那好好好，

0: 喂，江部长。
1: 哎，程潇，你今天没飞啊？
2: 哦，我刚落地。
1: 哦，太好了。今天呢，集团几个董事啊过来考察，完事儿了，大家一起吃个饭，你赶紧过来啊。
0: 我？
3: 你是咱们公司美飞的代表啊？
1: 那个孙董啊，点名说要见你。
3: 南亭也不在，你就替南亭好好的向几位董事汇报一下咱们公司女飞的情况。
1: 别掉链子啊，这种时候抓紧。

0: 行，那您把地址发我吧。
1: 嗯
0: 嗯，再见。
2: 哎，又包皮了，真是上了几个晚班，多少个面膜都补不回来啊。宇恒，今天航班上那个小屁孩烦得很，多亏你帮我解围，谢了。
3: 齐雨姐，小朋友也是我们的旅客。
2: 行了，公司给炖的鸡汤就不用在这儿拿出来了。
0: 他们喂的呀，就是把我们都给榨干。
3: 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做的一切到最后也是为了自己。
2: 别天真了，乘务员就是吃口青春饭，再飞个十几二十年，身体也就废了。所以得趁着胶原蛋白还没流失光的时候，得赶紧找个好老公。
0: 哎，你选的顾部长就不错啊，发展的怎么样了？没被程潇抢过去吧？哎，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参谋参谋啊。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参谋一下。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3: 江部长好。
0: 江部长好。
4: 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们刚飞回来，在这聚餐。
4: 就你俩？
3: 不是，
2: 还有个朋友来不了，就我们两个。

0: 75年前的七一，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精心准备了怎样一份礼物？
1: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撰写一篇具有总结性的论文呢？
0: 一篇理论文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意与期待？
1: 这篇文章又至关重要。
0: 24小时昼夜不息，笔耕不辍，毛泽东亲笔撰写，珍贵手书字里行间，见证了怎样的中国百年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成长史？
1: 频繁出现一个词：人民。
0: 103载光辉岁月，初心如磐。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中华民族复兴道路？学无史，看档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纪念《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75周年档案，为您倾情讲述75年前的今天，来自香山的礼物。

其实5年前的6月末，恰似今年盛夏，阳光明媚，朝气蓬勃。那时候的北平，每个角落都洋溢着热烈的气息，充满着喧嚣和欢腾，到处都是热闹的景象。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国内外局势瞬息万变，毛泽东身负重任，日理万机。他忙于指挥解放战争，会见各界贤达，筹备新政协，同时着手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框架。这一系列繁重而紧迫的任务，使得毛泽东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忙碌和紧张。6月24日，已近黄昏，夕阳余晖洒满了双清别墅的窗户，窗外的布谷鸟欢快地叫个不停。屋内，毛泽东坐在桌前，笔走龙蛇，他正专注地书写一封重要的信件，脸上满是严肃。信件完成后，毛泽东轻轻撂下笔，双手置于胸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那么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又是什么事让毛泽东想得如此入神呢？收信人就是照片中站在毛泽东身边的这位胡乔木，他担任毛泽东秘书多年。1949年6月24日这一天，胡乔木又添新职，上任新华社社长。换句话说，当时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全权由胡乔木负责。那么，在毛泽东给胡乔木的那封信中，究竟写了什么呢？其实这封信与一场即将上演的盛大庆典密切相关，而这个庆典正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的28岁。

0: 生日。如果以人生为喻，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载春秋，成长为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1949年7月1日，全国解放的曙光在望，这一刻相较于之前的任何一年都显得尤为非凡。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节点，该如何去铭记呢？
1: 这是中央档案馆为档案栏目提供的珍贵手书，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亲笔信。信中毛泽东让胡乔木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并拟出一组纪念全国抗战开始的77口号，用2天时间拟好，在6月28日发出，6月29日见报。信中毛泽东还十分关切地写道：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你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接到毛泽东的来信，胡乔木深感责任重大，但胡乔木同样处于百忙之中。第二天一早，他就将起草文稿的任务交给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廖盖龙。廖盖龙是马列研究的专家，也是写论文的一把好手。临命后，廖盖龙很快写出一篇初稿。胡乔木初看不太满意，便将文章交给另外一名同事曾彦修去修改，但曾彦修也摸不着头脑，无从下手，于是又将文章退回给廖盖龙，由廖盖龙送胡乔木审阅。这篇在编辑部里空转几圈的文章，题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何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的28周年》。
0: 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它的第103个生日。此时，我们不禁回想到75年前，他正值28岁，青春年华。那时，毛泽东为什么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撰写一篇具有总结性的论文呢？
1: 原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如火如荼召开之际，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一些问题。毛泽东发现，党内外还有不少人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抱有诸多疑虑和不解，他们对国家的根本性质、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外交政策以及长远的国家命运等问题缺乏清晰的认识或存在误解。于是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写一篇理论文章，告诉大家新中国的真正模样。这一次，虽然毛泽东贴心地嘱咐胡乔木要偷空睡足觉，但因为时间紧迫，在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的2天后再次写信，目的是向胡乔木催稿。77口号及七一论文怎样？是否可于日内写起？看到毛泽东的信，27日一早，胡乔木就立马呈上此前拟定的文章。那么，毛泽东看完文章后，反应如何呢？
0: 看完文章后，毛泽东眉头紧锁，显然他对这篇文章并不满意。虽然这篇文章过手的都是党内公认的大笔杆子，但都没写出毛泽东想要的样子。毛泽东也曾试图动笔修改，可是思来想去，总觉得内容不太贴合形势。眼看七一马上就要到了，这篇文章又至关重要，毛泽东决定亲自操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毛泽东的行为变得有些不同寻常，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摸不着头脑，纷纷猜测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要知道，毛泽东平时喜欢散步，也喜欢和大家聊天，可是这2天他几乎足不出户，也很少说话，只闷在双清别墅的屋子里。在昏黄的灯光下，除了桌上尚未动筷的饭菜，便是那层厚厚的烟灰。毛泽东端

0: 坐在书桌旁，时而眉头紧锁陷入深思，时而挥毫泼墨文思泉涌，全然不被外界所扰。毛泽东的卫士马尚志对那年盛夏印象深刻。那是个热得让人窒息的时节，六月末的北平如同被烈火炙烤，空气都被烧得灼热，散发着滚滚热浪。那时双清别墅内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毛泽东手中的笔不停挥动，他的掌心早已被汗水浸满。为了在酷暑中给毛泽东带去一丝凉意，卫士们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往地上洒水。除此之外，他们还用上了这个冰块。卫士们把冰块放在一个铜盆里，再把铜盆推到写字台下。毛泽东手写热了，就把双手置于写字台上那冰凉的大理石面上，等手凉一些就再次提笔。就在这样的炎炎夏日，毛泽东像一位不知疲倦的战士，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他的脑海中思绪万千，想要让人民认识这个崭新的国家，可又该从何写起呢？毛泽东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
1: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毛泽东在信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正是毛泽东的亲身经历。他也崇拜过西方的思想，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又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甚至还计划过赴法留学。但他们倡导的西方思想一步步让毛泽东感到失望。辛亥革命以后，各帝国主义扶持了各自的军阀，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孙中山为了打倒北洋军阀，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可每一次的合作对象都是军阀组织，试图用军阀去打倒军阀，无异于用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去对抗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结果可想而知。
0: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亲眼看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一次又一次陷入失败的泥潭，他也逐渐怀疑西方的那套方法能拯救中国吗？1918年底的那一趟北京之行，彻底改变了毛泽东的想法，也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1: 毛泽东来到北京后，通过老师杨昌吉介绍，同李大钊相识，他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当年北大图书馆所在地的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曾在此教书育人。在这里，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汲取了许多新鲜知识。毛泽东的思想一天天的转变，他放弃了去法国留学的想法，他要留在中国。1918年的11月已是初冬时节，但这一天毛泽东内心是热烈澎湃的。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听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演讲。那时李大钊已经成立了北京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着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那次演讲中，李大钊用振聋发聩的时代最强音，向胸怀救国志向的热血青年指引了一条寻求真理的道路。台下的毛泽东早已被李大钊的演讲深深打动，顿觉豁然开朗，他也由此开始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的召开，更是让毛泽东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
0: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北洋政府时期在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树立的公李战胜牌坊。这一座牌坊可谓建

0: 证了百年的历史变迁。最早它是清末时期的耻辱柱，原名叫克林德牌坊，是德国逼迫清政府修建的，为的是纪念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他曾经立于东单北大街，成为那个时期屈辱和妥协的标志。一战后德国战败，愤怒的北京老百姓在胜利的喜悦中拆除了它，把拆卸下来的零件运送到中山公园重新组装，并将原有的文字去掉，镌刻上了公理战胜四个字。关于公理战胜，鲁迅曾经解释道，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有公理者战胜，也就是战胜者有公理。那么在那个时代，公理真的能战胜强权吗？
1: 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国内也曾对美国产生一种期待，以为从独立战争中诞生出来的美国或许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甚至有评论称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讲公理不讲强权，并在北京中山公园里还专门设立下了公理战胜碑。但结果怎样呢？美国不仅没有站在公理一方，还出卖中国的权益给日本，尽管北洋政府的外交官员极力反抗，也于事无补。这让曾经对欧美有过幻想的人们从此觉醒，美国所奉行的是讲强权不讲公理，所谓的公理战胜更成为笑谈。
0: 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的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那理想何时才能实现呢？毛泽东继续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1: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随后苏维埃政府在俄国全国相继成立，这给黑暗中苦斗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展现了一条新的出路。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不仅让中国人民看到社会主义是如何变成现实的，还给中国送来了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自发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越发深入人心，他也让人们越发清晰地看到中国革命的方向。李大钊充满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0: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如春风吹拂沈州，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一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不仅是历史长河中的巨澜翻卷，更是破晓前的第一缕曙光。尽管党的一大是在白色恐怖中秘密进行，似乎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掀起什么波澜，但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这为陷入沉沉黑夜的中国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1: 同样受到苏俄影响的还有孙中山。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斡旋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1925年，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临终前留下了遗嘱，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人们为了纪念孙中山，将他的安息地中山陵设计成警钟形状，御寒警钟长鸣，唤起民众之意。然而警钟并没有唤醒孙中山最亲密的学生蒋介石。

0: 想到这里，毛泽东在纸上写道：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22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我们党走过28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的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 在孙中山先生离世之后，蒋介石逐渐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然而在他们长达22年的统治期间，蒋介石早已忘却了孙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言，甚至转身成为了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的帮凶。回首103年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便引领着各地的革命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使得反动势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惶恐与不安。1926年，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工农运动如狂风骤雨般兴起。眼见北洋军阀难逃覆灭的命运，帝国主义势力开始寻找新的代理人，以维持其在华利益。而蒋介石恰恰成了他们的合适选择。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和蒋介石的羽翼日渐丰满，他最终选择了背叛革命。1927年的春夏之交，血光之灾蔓延全国，猝不及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了残酷的杀害。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英勇就义。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高达31万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不幸。面对这一残酷现实，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无法战胜那些武装的反革命势力。不改变这种状况，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无法得到真正的扭转。于是南昌起义的惊雷响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受限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差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像十月革命那样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在全国的胜利。如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紧迫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地担当起了这一历史重任，他们致力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果断地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然而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遭遇了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25000里的漫漫征程。与此同时，日本发动9·18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动，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在此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8·1宣言，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全民族的同胞共同抵御外侮。遗憾的是，蒋介石却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继续对红军进行围剿，导致大片国土沦丧。直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0年内战的基本停止，国共两党携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凶残的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击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在这场持续了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付出了超过3500万的伤亡代价，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援助下再

0: 次发动内战，这场内战使得原本就历经战乱的中国雪上加霜，饥寒交迫。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帝国主义长期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夹缝中求生存，无法独立自主，这决定了他们必然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1: 那么谁能担起这样的重担呢？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来自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等群体，他们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只有推翻这三座大山才能获得新生，而共产党就是他们的先锋队。那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且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初心，一直践行着孙中山的遗志。中共中央刚到香山时，正值暮春时节，山花烂漫，繁忙工作之余，毛泽东经常会到香山的各处走一走，俯瞰之下不禁令人惊叹，历史之巧合竟然如此微妙地铺陈于这片山巅之中。香山北侧的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柩曾经在这里停放了四年之久，直到1929年，宋庆龄将孙中山的遗体迁移到南京中山陵，在碧云寺留下了衣冠冢。香山的东侧是万安公墓，那里安葬着李大钊。1933年，李大钊牺牲六年后，在社会各界的捐助下，他得以安葬于此。1949年，香山之巅，毛泽东回望党的28载烽火岁月，万千感慨。不论是孙中山还是李大钊，他们无一不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尽享幸福安宁。如今胜利近在咫尺，仿佛触手可及。然而此刻的毛泽东却似背负千钧重担，压力如潮水般涌来。
0: 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外国势力的恶意污蔑，毛泽东如何反击？当晚继续为您揭秘。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后继续南下，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进京赶考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会上毛泽东豪迈地宣誓，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在会上表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让毛泽东忧心的是，面对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中国共产党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这始终萦绕在毛泽东的脑海中。
1: 抵达香山的次日，毛泽东便迎来了他的第一位客人黄炎培。双清别墅门前车刚刚停稳，便只见毛泽东笑容满面地在大门口等候，他热情地搀扶着黄炎培走下车来。这天晚上他们围桌而坐，相谈甚欢，一直聊到了午夜。毛泽东感叹道，你可不知道我现在是诚惶诚恐，面临这么多艰巨的任务，我感到压力很重。黄炎培则笑谈道，主席，您这种诚惶诚恐，这种不那么自信，倒是一个克服周期率最好的保证。那么让毛泽东忧心又惶恐的周期率指的是什么呢？
0: 这源于4年前在延安窑洞里的一次谈话。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在延安考察的黄炎培等人在窑洞中做客。长谈中，黄炎培提出了一个

0: 个引人深思的概念，周期律。他说，每一个朝代无论兴衰荣辱、长短命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周期律的制约，无一能逃脱这一宿命般的循环。面对这一见解，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四载，但毛泽东对那次窑洞对话始终记忆犹新，历史周期律的警示已经在他心中扎根下来。面对这个满目疮痍亟待重建的国家，他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谨慎，深思熟虑。如何带领这个国家跳出历史周期律，这成为毛泽东时刻思考的问题。
1: 有一点值得注意，早在窑洞与黄炎培对话当中，毛泽东讲到的民主不是简单的选举民主，而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民主。但新中国成立前夕，却有一些外国势力在不断污蔑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制度是独裁，毛泽东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份珍贵档案，我手中的便是毛泽东24小时不眠不休完成的那篇雄篇巨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28年的手稿。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频繁出现一个词“人民”，这两个字虽简单，却承载着毛泽东深切的人民情怀和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人民始终是他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在文章中，毛泽东又是如何定义人民的呢？他明确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毛泽东在文章当中清晰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性质。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在回应外国反动派所误称你们独裁时，毛泽东干脆利落地说道，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那么，如何确保人民拥有发言权呢？我们来看这张年代久远的照片。答案就在这模糊的影像当中，照片记录的是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热闹场景，会议召开的地点就在中山公园的中山堂。中山公园这座曾经写满皇家威仪与近代中国创伤的土地，如今生机勃勃，成为了北平老百姓参政议政的地方。中山堂成为了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地，这不仅是对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志的深切缅怀，更是人民当家作主、共商国事的生动体现。
0: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胜利召开，为全国各地提供了范本。毛泽东接连向各地发电报，督促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共中央号召下，各地的各界代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纷纷召开。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3岁生日，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回想75年前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之际，毛泽东又是如何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这28载的奋斗历程的呢？1949

1949年7月1日，无疑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当时，《人民日报》头版全文转载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实，这篇文章在毛泽东24小时不眠。

0: 不断增添和深化内容。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将七一论文的主题聚焦于论人民民主专政，于是毛泽东将文章名改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28年，并亲自署名毛泽东。这也是1949年毛泽东发表的唯一一篇署名文章，文稿最后经中央领导集体研究后定稿，几次修改审定无一不见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1: 在1949年的那个充满变革与希望的6月，中国大地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帷幕。6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雄文巨作，这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7月1日，当第一缕阳光洒满大地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全文刊登了这篇雄文，将毛泽东的思想传递到千家万户。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也在当晚用45分钟的黄金时段进行全文播送。随着《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广泛传播，它迅速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各国共产主义者和民众争相阅读。如今，在香山革命纪念馆的常设展厅里，更是展示了122个版本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还有8本外文版本，这也见证了其国际影响力。7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也如释重负。75年前的今天，人们如何庆祝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夏季的雨来得总是热烈。75年前的此时此刻，在瓢泼大雨中，来自党政军机关、工厂、学校的党员干部群众3万多人，纷纷来到北平先农坛运动场，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冒着大雨赶到后，与群众并肩而立，在他们的引领下，群众高呼“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嘹亮的口号响彻云霄，尽显豪情壮志。当激昂的国际歌旋律在雨中响起，大会在8:40正式拉开帷幕。首先，大会向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先烈们哀悼，宣誓全党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他们的遗志，为崇高理想不懈奋斗。随后，各界代表陆续发言，全场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热闹的场景也勾起了人们对往年七一的回忆。有工人说，往年越到七一越警惕，怕被特务抓了去。有的说，以前只能分小组纪念，仪式更是不可能的。有的说，对党的热爱只能深藏心底。28年一瞬，早已换了人间。这巨大变化让无数人感慨万分。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朱德愉快地说道，我们一定要证明给全世界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办革命，而且也是善于办建设的。
1: 这也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说，党的28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后的1个多月，

0: 1949年的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详述了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到1949年的中美关系，尤其是详细叙述了抗战末期到1949年间对蒋介石发动反共行动的经济援助。白皮书中，美国居高临下地评论着中国的内政，已将帝国主义百年来对中国的侵害暴露无遗。只不过这一次，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底气有骨气，不再受人摆布。毛泽东连发5篇评论驳斥白皮书，社会各界也纷纷响应，发表评论斥责美国的行径。曾经对美国心存幻想的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看清了美国的企图。与此同时，新政协筹备会的氛围也是火热的，经过激烈的讨论，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的名称，名称中的人民、共和都含有民主之意。会议还向全国发出征集国旗国徽图案的启示，其中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起草成为了重中之重。这项工作就交给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3小组。在起草共同纲领之前，周恩来询问了各方代表的建议，随后便把自己关在勤政殿7天7夜。9月10日晚9时起，毛泽东与周恩来、胡乔木等讨论共同纲领的修改，一口气讨论了10个小时。后来这份共同纲领的草案最终确定而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从香山双星别墅正式搬到了中南海菊香书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也陆续从香山搬到了北京城。就在9月21日这一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纷至沓来，他们庄严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等46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585人，候补代表77人，共计662人。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在出席政协会议时的留影。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会议讲台的背景是毛泽东与孙中山的画像，他们并排而立。也是在这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0: 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
2: 他将表明并迎来遵守1/4的珍贵人人数三年技能，
3: 让那些没文化的马在我们民心化走吧，让他们去选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嘛，珍贵人民的不吃不要的努力，必将稳步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0: 在开幕词中，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孙中山。100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是这样做了。24年前，孙中山在北京饮恨而终，24年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祖国终如他所愿，洗尽屈辱，焕发新生。中国共产党代替他完成了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心愿。会场上的宋庆龄感慨万千，他深情地说：孙中山毕生奋斗的理想终于看到曙光，他的心情同大家一样，是激动的，充满希望的。在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接受了

0: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国体和政体的理论。大会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1: 在中华大地翻开崭新篇章的时刻，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如同明亮的灯塔，照亮前行的路。这一篇巨作不仅深深镌刻在共同纲领之中，更被庄严地写入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地位，成为国家的灵魂和脊梁。
0: 1949年10月1日下午2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随后，毛泽东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乘坐汽车分别驶向天安门。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30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随后在持续近3个小时的阅兵式后，长安街上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了。一对对怀着欢欣激动心情的游行群众涌向主席台，然后分东西两路离开会场。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毛泽东回应：同志们万岁。
1: 回望75年前开国大典的那一刻，令我们心潮澎湃。而与开国大典的隆重相比，更令人们感慨万千的是开国大典的前一夜。那一晚，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在这个庄严肃穆的场合，毛泽东满怀深情地朗读由他撰写的碑文。
2: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究。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究。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纳时期为了犯罪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进步，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究。
0: 华夏大地历经沧桑，而今熠熠生辉。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为历史的创造者树碑立传。
1: 回首往昔，若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就难以领悟今日之繁荣与明日之方向。《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经典之作，不仅是对过往历史的深刻洞察和总结，更是对历经百年风雨仍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的宝

0: 会启迪。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必由之路。
1: 103年前，红楼的钟声被敲响，唤醒了一个时代。革命先驱们做出了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历史选择。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国救民，上下求索，勇往直前。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28年是短暂的。当毛泽东挑灯于双清别墅，回首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至茁壮的28年历程，又何尝不是中国以至世界人民追求解放、全人类期盼进步文明这一伟大长剧的辉煌续篇？从上海石库门小楼和嘉兴南湖红船，到巍巍井冈之巅，从长征雄关漫道至陕北黄土高原，走出滹沱河畔，立于香炉峰端，及至1949，中共中央经受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重大考，以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雄心，以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初心，以28年的时间，使庶民的胜利终变现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改革开放，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引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为实现200年的奋斗目标，为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砥砺奋进。此时今朝，中国足以以十足之自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的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0: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6: 的，闹得人仰马翻。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

0: 官场会立成风，
1: 一路辛苦的同行。
2: 于大人，
3: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0: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2: 乡亲们
0: 手握军政大权，
2: 快快，
0: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你说吗？
1: 你再看看，
2: 把你把别人车开走了，清醒了吗？
3: 你开的车？
2: 我知道代驾开的，我知道
3: 是代驾开的。
2: 您过来了，把车开走。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啊，王先生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双井派出所报警，说他开车出去打球，打完球准备再开车回家时，发现车就不见了。民警调查发现呀，这还真不是一起普通的盗窃案。
2: 今天可有可能来这边双井那边吃饭，开错车了，把这车留着了，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有他电话吗？
5: 事发当晚，王先生开车去打球，结果不仅忘记锁车，还把钥匙留在了车里。等他打完球准备开车回家时，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2: 他叫的代驾，现在这车在这个饭店门口啊，但是另一个客人的车被开走了已经。
0: 现在能把叫醒吗？
5: 民警调查发现，当天晚上，张先生借朋友的车出来吃饭，而停车的地方距离王先生的车不远。结果张先生聚餐喝多了，叫了代驾。夜色昏暗，两车长得又像，代驾司机没看车牌，结果就把王先生的车开走了。
0: 是你车吗？
1: 你再看看。
5: 随后民警来到张先生居住的小区，在地下车库里找到了王先生的车。此时醉酒后的张先生正在车内呼呼大睡。
2: 你把别人车开走了、你把别人车开走了，清醒了吗？
3: 你开的车？
2: 我知道代驾开的，我知道
3: 是代驾开的。
0: 然后明天那个给打电话，给人把这油钱什么的给赔了。
5: 原来代驾司机开车到小区后，张先生醉意渐浓，因为无法沟通，司机就随便找了个车位停下车离开了。从接警到把车找到，民警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所幸人员和车辆都安然无恙。
4: 有困难找民警，可要是没事儿总给民警打电话也不行。要是一般人打110自扰，弄不好会因为扰序被拘留。不过这事儿也有例外。家住北京海淀东升的张奶奶今年已经98岁了，她有时候一天就要打5-6个电话，都是打给社区民警丁涛的。
6: 这老人多大岁数？
7: 90多了，他家里边那个长期孤独一个人在家，
6: 经常来是吧？
7: 经常来打电话，一天也要打5-6个电话。这是。哎，大姐来了，大妈呢？这是我们同事啊，这位是那个咱法制进行时的陈记者，跟着我拍工作。
8: 哎呀，你们来了我太高兴了，我现在太孤单。
5: 下午6点多，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东升派出所民警丁涛来到98岁的张奶奶家，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由保姆照料。由于时常感到孤独，老人每天至少给丁涛打5个电话。
8: 我这是为什么请你们来呢？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大学毕业

0: 的时候有一个照片。
1: 您哪年大学毕业？
0: 我是五六年。
1: 1956年
0: 啊。我想把这个照片呢献给学校
1: 当史料啊。
0: 我就找这个照片，我就在里头
1: 啊，
0: 我在里头乱七八糟的。
1: 这不都是照片吗？这是您的？
0: 没有，我没有。
1: 您别弯腰，我给你拿。
0: 我都找不到。
1: 这都有年代感。
0: 这个是。
1: 这都80年代的吗？这就是过去的照片。
0: 嗯、
1: 啊，张老师。
0: 嗯，是。
1: 这不您上学时候的照片吗？
2: 很快，丁涛帮张奶奶找到了70年前的老照片。提起子女，张奶奶一脸心酸，开始向丁涛倾诉自己的心事。
0: 这有一个包。
1: 嗯。
0: 我把这个包啊，这是他们来的时候啊，他们给我看了3次病。完了就要求大夫转院，转院回来就以为我要死了呢，转院回来我也没死，我剩下东西不都是你们的吗？
1: 对，
0: 还怎么？
1: 对，
0: 但是他们想督战。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我那里头装的全是金银首饰，这里谁看没有东西了
1: 啊？那次我看过，
0: 我这里的全是金银首饰全拿走了。
1: 嗯，你尽量往开了讲，有事都跟阿姨说，让她给我打电话都行啊。派出所离您这就直线距离没多远，我就那4层，亮灯那屋。
0: 那这就是我。
1: 哎呦，就那个蓝白道那就是派出所
0: 啊。那
1: 你就记住那儿就行了，反正随时我能来啊。
2: 张奶奶每次给民警打电话排解孤独，丁涛都会认真倾听，耐心安抚，给足老人安全感和情绪价值。
1: 你已经顶级的了啊！您听我的，首先他自信起来，自信，您自己就是最棒的。
0: 我有的时候在他们面前就装糊涂，不知道，我想算了吧。
1: 人都是难得糊涂，糊涂一点啊，那么清楚不好。
0: 也就算了。
1: 行，我妈也一个人，在家，8000里路云和月，来日方长。
0: 谢谢你们。
1: 没事，应该的。有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需要帮助。
3: 行，
0: 麻烦你们。
3: 谢谢。
1: 啊，行，我给你关门了啊。晚上锁上。
0: 哎，谢谢。
1: 您留步。
4: 最近北京多发雷电冰雹大风预警，山区天气更是多变，更是恶劣。即便是这样的天气，有些人为了追求刺激啊，全然不顾，冒险攀爬野山，结果差点遭遇意外。
2: 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门头沟区清水镇老段木沟村附近，一名女子在下山时右脚扭伤，被困野山，急需救援。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立即出动，火速赶赴现场。据了解，被困女子已经是第二次从这里攀爬野山。当天，她独自驾车从北京朝阳出发，上午11点从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九龙洼上山。就在当天，门头沟气象台发布雷电冰雹大风黄色预警，山间天气条件极为恶劣。这名女子没有查看天气，攀爬到1800米高度时，突然雷声翻滚，闪电劈空，她慌忙折返，结果因路面泥泞湿滑，脚下一滑扭伤脚踝，无法站立行走，只能报警求助。根据女子报警时提供的位置信息，10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雨衣、卷身担架等设备，向雨幕笼罩的山林进发。
5: 哪只脚啊？崴了是吧？骨头没事吧？
2: 一个半小时后，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只见她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给她穿上雨衣，食物补给后，背着她向山下撤离。
6: 你站下面，对。
1: 哎，走。
7: 慢点啊，这儿都是碎石。坚持住，马上到了。
2: 历经3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女子被安全护送到山下。在此也提醒大家，正值雨季，山区气候复杂多变，登山前务必查看天气预警信息，不要攀爬野山，尽量结伴而行。山景虽美，生命更贵，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4: 这起救援啊，万幸人没事儿，但是过程实在让人捏把汗。因为个人冒险，10名消防员冒雨跋涉3个多小时，这样公共资源白白的消耗啊！对这类任性野游，光靠劝阻远远不够，必须。

0: 明确救援费用不该全由纳税人买单，当事人理应为自己的冲动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别忘了，山景虽美，但得敬畏自然，量力而行，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大的负责。
1: 再来关注门头沟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交警，对于违规货车的执法检查。刹车，手刹，手刹，
2: 有点紧张了。
1: 彭着急。能耗师傅，
2: 哎，
1: 这个木头什么情况啊？
2: 这我拉的有点用，
1: 超长。
2: 超长。
1: 您看超出多少来了？半米得多了吧？
2: 行，知道。
1: 是吧？15公分都这么多。
2: 要这么长呢，来用没办法呢。
1: 哎，你还这么拉过去啊？就没多远，前面就有一公不到1公里吧。我跟你为什么拦您知道吗？
3: 这个木头啊，你拐弯的时候你看不见后边，车转过去了，这木头还没过去呢，帮一下这扫着脑袋了。
4: 这辆小货车拉着一整根木头探出车厢外一大截，被交警拦停。
1: 交警在随后的检查中发现，车牌安装不规范，固封装置不全。咱这车牌前面四个扣都在呢，对吧？车牌是正常状态，咱来后面车后绕一下。您看您车后这个牌有什么区别没有？看出来了吗？
2: 看出来了，有三个，那是绑的。
1: 一共四个扣，三个没带，然后您用铁丝绑着，这还放了根绳挡着这。这绳是干啥使的呀？
2: 我给弄了。
1: 铁丝拆喽。 好吧，把那扣回来，咱换上，然后把那个绳给拿下来，能把那 Q 都给挡上了。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咱们这300-200处罚。还有一项是这个机动车载货长度超过规定，咱们这一分100处罚，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共计是4分300元，这反光条我这就提醒您了啊，咱警告一下，好吧？这就不处罚，这200的处罚啊。
2: 行，
1: 怎么着？您去吧，路上慢点啊。
5: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交警针对货车上路的违法行为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
6: 你好，咱知道为什么拦您吗？我车长了，
5: 超长了是吧？车头也超了，车尾也超了。咱拉的这个东西，啊，一旦小电动或者说摩托车追你的尾，那就是生命危险，对不对？
6: 对对对，
5: 严重的安全隐患啊！我。
6: 这辆小货车满载螺纹钢筋，大幅超出车身，眼看被处罚，司机抱着侥幸心理，试图向交警求情。《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95条第5项啊，依法作出100元记一分的处罚，是不是扣钱？当然不行了，您看看您这个情势，扣1分了啊！
7: 我这大本，
6: 我知道您是大本 A2 的本啊，那也得扣。您的违法行为和处罚挂钩。
1: 而不是因为你的本儿和处罚过程。随后，交警在行车过程中发现前方一辆满载建筑材料的小货车，货物悬出车厢外，十分危险。
6: 门头沟交警啊，咱拉的是什么呀？
8: 方管。
6: 方管。
8: 对。
6: 就从那个九原这过来的。
8: 九原这里过来的，到这儿。
6: 有一段山路了啊，您这样肯定是不安全啊。您看没有任何支撑点，咱要明白，咱这么拉，一定要长记性。
8: 行，
6: 不允许的啊，太危险了。快到目的地了是吧？
8: 啊，就前面。
6: 一定要缓慢开。
8: 哎，好嘞。
6: 打着双闪进去，这是村路啊，不要剐蹭到任何行人啊。这《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95条第5项，机动车载货长度超过规定，依法作出100元罚款，记1分的处罚。请快驶离吧啊！
8: 好，谢谢啊。
6: 注意安全，打开双闪啊！
9: 随后，交警又拦下一辆面包车，车顶绑着一根长管子。面对交警做出的超长处罚，司机竟然提出别扣分的要求。
8: 你别犯分了，你罚100块钱得了。
6: 不行啊，
9: 这长的别装不下。
6: 不能换个车拉吗？
9: 没有别的车，
6: 没有别的车了。
9: 这就是小货车，
6: 缠这个绳儿啊。
4: 这时不能这么拉啊！吃完以后，剩下的我给退回去。
6: 超长了啊！
9: 下来注意行了。
4: 机动车载货长度超过规定100记1分啊！学分吧，好吧。争取学点分回来是吧？上道路行驶啊！当天，门头沟交警共查获货车各类违法行为10余起，交警提示广大货车驾驶员严格遵守货车通行管理规定，合规上路，文明营运，共同守护城市道路通行安全。
0: 加完油就跑，这400元是把自己的人格也加进去了吧？这一幕发生在广东汕头，司机在加油站加完400元油之后呢，趁工作人员不备。

0: 一脚油门逃之夭夭。目前加油站已经报警了，为了一箱油钱把车牌号和所谓的英姿永远留在了监控里。这种掩耳盗铃式的逃单呀，除了给自己留下一个案底，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性价比。奉劝这位司机早点去结账，别的司机也别效仿，别让自己成了下一个逃单网红。叫几声妈就哄走160万，这亲情价也太贵了。北京一位60岁大妈在养生会所被干女儿跪求办卡，消费了160多万。大妈说自己没钱，是店员把办信用卡的叫到店里直接操作的，一句小孩不容易让她心软了，掏空家底儿。这种针对老年人的营销啊，打的就是情感陪伴的幌子。建议大妈们记住，真孝顺的孩子不会让您背债办卡，更不会让银行上门催债。下次再遇到这种跪求你花钱的所谓干女儿，直接打110报警，那是在救她，也是在救您自己的养老钱。临终托付加赠送房产，这剧本写的比职业编剧还敢编。上海一位直播跳舞的张女士遇到自称身患绝症的金融霸总，对方呢先送名包要垫付运费，后来呢又托付母亲并且要赠送房产，用各种手续骗走了张女士近6万元。民警一查，嫌疑人不是什么霸道总裁，而是房产中介，用这套 POA 话术啊，已经骗了100名女主播。又是深情霸总，又是临终托孤，这其实是披着爱情外衣的精准收割。别忘了，天上掉的馅饼啊，不是铁饼就是陷阱。但凡交友涉及到让您垫资交费的，请立刻清醒，他不是在考验您的真心，而是在考验您的智商。近日在成都，25岁的雷某某啊，在路边恶意踩踏猫咪尾巴致其骨折，这一幕被监控拍下来，民警迅速介入调查，依法给予行政处罚。能对弱小生命下此狠手，暴露的是戾气，挑战的是公序良俗，处罚不是终点，如何让这样的人学会尊重生命才是更大的课题。这哪是囤货呀，这囤的分明是安全隐患。最近在海南海口，一位80多岁老大爷啊，在小区一楼住房和楼道里长年累月堆放了捡来的废品，味道比废品站还冲，邻居连窗户都不敢开。社区网格员上门劝阻，却面临一个难题，这房子是人家私人空间，没法强制清理。一边是老人所谓的收藏自由，而一边呢是邻里之间的呼吸之痛。这事儿光靠劝恐怕是劝不动陈年旧味儿，法律确实不好进私宅，但卫生和消防隐患已经越界了。或许换个思路，不是去请走他的宝贝，而是想办法给老人找个更好的情感寄托，让他主动断舍离。毕竟安享晚年不是让整栋楼都陪着他收藏晚年呀。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前不久有猎头找到我，高薪挖我去别的公司，我相信了对方就主动提交了辞职申请。离职后我才发现，这个猎头竟然是公司人事部员工假扮的，为的就是诱导我主动离职。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2: 该公司的行为属于欺诈式软裁员，陈先生可以依法维权。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采用欺诈、诱导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手段，迫使员工主动离职，以规避法定赔偿义务。该公司虚构猎头身份，刻意制造高薪假象，致使陈先生在被欺骗的情况下提交了辞职申请。该离职不是陈先生真实意思表示，公司的行为呢，已经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陈先生可以收集于猎头的沟通录音、聊天记录、人事身份证据、辞职材料等，先与公司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该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
0: 观众吴女士在电商平台经营一家美妆店铺，最近她发现呀，有一家科技公司经营的 AI 写作工具能让批量代写虚假的种草笔记，导致吴女士店铺的客流被抢走。吴女士想问问，这种代

0: 代写虚假笔记的 AI 工具构成不正当竞争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该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编造虚假用户评价，帮助他人实施虚假商业宣传。该公司专门售卖批量生成的虚假种草笔记以及好评的 AI 工具，帮助同行制造虚假流量，抢占正常经营商家的客源，扰乱公平的电商竞争秩序。该行为违背了商业道德，直接导致吴女士美妆店的客源流失，利益受损。两者之间呢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因为技术不能成为规避责任的理由，该公司没有尽到合规义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
3: 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2: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3: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4: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3: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5: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
6: 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5: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3: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7: 法西接口是一个赛道，实际上语言的解码存在一些挑战，我们自己的国内的这一套脑机接口的装备，这个是等不来也是要不来的，得靠自己研发。
8: 我们也是在打造最后一代人类研究自己的大脑，可能是人类探索的最后的疆域，这实际上是我们在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在探索和治疗。
9: 为你喝彩，带您走进大医京城赵国光。
1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进入汛期后，哪两个特殊小症状背后暗藏肾病危机？
1: 它会晚上比较重，白天相对轻。我们如果说不管它，血压、血糖、肾功能有点波动。
0: 一朵慈禧太后爱用的女科之花，
1: 一吃易瘦养颜。
0: 一个身体自带的三七片，
1: 去瘀而不伤正，止血而不流瘀。
0: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讲述。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玲。这到了六月了，汛期了，大家有什么感受吗？雨水变多了，而且温差还挺大。大太阳的时候我们特别的热，下雨之后，哎呦，还有点凉。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了，还要警惕我们的肾脏受损。啊，这个时候肾脏还容易受损呢？什么人容易受损呢？今天就带领大家伙来找到啊，在这个时候肾脏容易受损受伤的高危人群，它有什么特点？注意来看啊，看看您认不认识这样的老姐姐。比如说，哎，人挺好的，没什么坏心眼儿，就是脾气啊，有时候真是有点急。而且呢，你看往这一站，有个什么姿势啊，老喜欢叉着腰，而且走起路来腿脚特别的沉。再就是阴雨天的时候容易心情不好，

0: 尤其大家伙围着一聊天的时候，他总是爱叹气，老叹气。这样的问题真的跟肾脏疾病、跟伤肾有关吗？我先来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有这种情况的，来，有的话举个手。哎，你看真不少，大家都很实在，就是我啊。那有这样的问题，那是不是就是和伤肾有关呢？别着急，今天呢，专家给了我们一个小任务，要给大家发一个自测表，大家可以测一测。来吧，认真作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忙活开了，您肯定也着急，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汛期的时候肾脏就是容易受伤，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您可以获得我们今天专家带来的这个自测表，您也赶紧测一测，一会儿我们的专家呀会给大家解答，都测起来了啊。好，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呀？为什么汛期之后这些人就容易伤肾呢？原因在哪儿呢？赶紧请出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肾病科主任秦建国秦主任，欢迎秦主任。秦主任好，欢迎。这一上场就给我们养生堂观众送花了。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秦主任一上场就给我们带来鲜花了，哎呀，看到鲜花心情又特别好。但是我们都知道，主任送给我们养生堂的礼物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花而已，它肯定背后有什么寓意，或者是中医的讲究，是吗？哎，
1: 是的，这叫一花解千愁。哎，你看咱们这束花不但漂亮，它的来头可大了。它就被称为花中宰相。哦，而且呢，也是咱们情绪护肾方里的一个成分。哦，而且它能帮助咱们解决啊肾脏受伤的问题。但是呢，待会儿我们再揭晓。哎
0: 呦，太好了，我替养生堂的观众先收着了。它到底是什么花？入药的话啊，便带上瘾的话，我们应该怎么用？怎么配伍？一会儿慢慢揭晓。先把它放到一花这儿。来，好，给大家收好。那接下来呢，也替大家伙问一问，开场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到了汛期之后呢，哎，有一些人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症状，哎，叹气呀，哎，给你叉着腰，走路呢腿脚特别的沉，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一类人群在汛期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肾脏受伤受损？是和现在的这个季节、天气等一些特点有关吗？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先讲两点，一点呢就是情绪伤肾。再讲一点呢，就是天气伤肾。哦，那咱们大家都知道，什么生气以后伤肝，这个都很知道呢。那实际上呢，这个情绪伤肝以后呢，也会连接到肾。你看，大家都知道，我们肝呢是主疏泄的，是主全身的这个气机的运行。那么气血的运行的顺畅，都要靠我们肝气舒畅。但是人呢，情绪一来，一生气。那么说我们会肝气不舒，肝气不舒呢，那么说我们的气血运行就不畅了，就会出现气滞、血瘀、水停。就好比一棵大树，我们的枝叶长得不调达，那么我们整个的树木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那么长了以后呢，我们树的根本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到人呢，就到了肾了。这是讲的情绪伤肾。那么还有一个天气伤肾，
0: 天气伤肾，
1: 天气伤肾。你看，人到了中老年以后啊，这个新陈代谢都慢了。
0: 是。
1: 你看咱们2026年这个汛期以来，这个阴雨连绵不断。
0: 是。
1: 那么天地之间就弥漫的这个湿气。
0: 是。
1: 那么在下雨天呢，我们基本上大家都是关着窗户呢，关窗户呢也不通风，那么湿气呢就不容易消散。有时候啊，这个阴雨季呀、或者是这个梅雨天呢，又湿又冷，那么这个寒湿呢就容易侵袭人体，伤及人的阳气。这时候呢就会腰膝酸软呀，就困倦呀，乏力呀，哎，会有这样情况。那同时呢，咱们的一寒湿侵袭了以后呢，那么血管也会收缩，那么血液运行呢就会迟缓，那么这个肾脏工作起来啊就有点费力。咱们一看，一方面情绪会导致咱们的肾脏受损，那么在天气，那么寒湿侵袭人体，两边夹击，那么我们肾脏工作起来就非常的吃力。如果说我们不管它，

0: 那么我们这些慢性肾炎呀、肾功能不全的这些患者，这些病情也可以加重，也会发展。
1: 嗯，明白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自测一下，您是不是汛期的时候肾脏就是容易受伤的高危人群。另外呢，今天我们主任也给大家带来了中医护肾三宝，大家往那儿看呢，一会儿会慢慢揭晓护肾三宝是什么，也提前告诉您，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哈，赶紧扫起来了。咱们先自测，先了解。那么我们就现场也要一点点了解。刚才知道了，有一大特点就是情绪不好，容易叹气。
0: 是的。
1: 可是以前您也说过呀，还有好像有一种叫做梅核病的，
0: 对，
1: 它也是情绪不好，
0: 是
1: 容易叹气。我们怎么区分啊？是这种肾脏容易受伤的情绪问题。
0: 咱们古代有一个病叫梅核气。那么说咽中如有炙卵，这不是说嗓子眼里啊，就像有一块烤过的肉放那儿，那么有时候呢也比喻成像一个煤盒一样放那儿，那么咳嗽呢咳之不出，咽呢咽咽吐沫或吃饭呢这都不碍事，但是呢总有个东西在那儿堵着，这个呢叫煤盒气。
1: 明白。
0: 那么咱们讲的长叹气呢，实际上是我们胸中不适啊，深吸一口气再出来，这叫太息，或者是叫善太息。
1: 善太息，
0: 在我们《黄帝内经》里就有这样的记载。那么我们看大屏幕，那么我们看呼吸定息，脉舞动，润以太息，命曰平人。那什么意思呢？这个呼吸定息就是一呼一吸，我们叫一吸。那么一呼，这个脉，咱们的脉搏跳两次，一吸跳两次，一般是四下，是吧？但是润以太息，就是偶尔的你增加一次呼吸，或者是这个呼吸比较深，那么说它可以是五次，那么这个是一个正常人的脉象，这不算病态。所以说呢，我们正常人这个叫太息，它没有善字儿。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叹气呢，是叫善太息。
1: 善
0: 好，大家想想，如果我们情绪不高，或者是刚给别人吵过架之后，是不是我们觉得胸口胸闷不适呀？我们这胸闷不适的时候，我们要想自己舒服，是不是非常容易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再叹一口气，这里胸中就舒服一点，心情就好一点。这个善是善于的意思。好，那么说你叹一口气，哎，心情舒畅了，哎呀，胸口闷好一点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啊，马上这个劲儿又回来了。又回来的时候，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又深一口气，又叹出来了。那么是你擅长的事儿，你往往容易多做。所以说这个善太息，就是说我们这些肝气不舒的这些人群呢，就容易太息，就容易长吸气长呼气，表现为叹气。但是呢，而且呢，你会不由自主的做得多，你自己并觉察不出来。那么说，如果说一个旁人或者在大夫面前仔细观察你的时候，哎，你就一会儿一个叹息，一会儿一个叹息，那我们就叫善太息。
1: 明白了。这个善太息哈，和刚才说的这个梅核的问题哈，主要是
0: 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嗓子有问题，可是这善太息好像嗓子没有觉得特别的一些症状，是吧？
0: 如果说一个长期的气郁痰阻的患者也可能有这个梅核气，但是呢，我们一开始的情绪不高的时候，它只有这个太息，它不是一个层级，不是一个阶段。
1: 湿气太重了，汛期影响我们的肝郁，肝呢又影响到我们的肾，
0: 对，
1: 如果您不注意，还真是特别容易伤肾。那今天呢，开场的时候，今天您给我们布置了个小任务，我已经发给大家了，自测题，大家都填好了吗？太好了，通过这个自测题，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您的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是哈和这个汛期的高危人群、伤肾高危人群是密切相关的了。这样，主任，咱们一起到台下看看，再挑一杯上来，看看有没有典型的啊。我们看看，大家举起来，亮题板了，给我们瞅瞅。所有症状自己都有，这位输入全选了。
0: 我看一眼，
1: 你再看看，
0: 我看一下您的舌头。可以，您过来。这个可以，
1: 被选中了，来吧。好，我们掌声欢迎叔叔哈。被我们秦主任选中了，这个心情怎么样？
2: 有点发疯，
1: 有点忐忑了。多大岁数了？
2: 64。
1: 六十四。

0: 给大家看看你的这些症状，也给大家说一说你都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和不舒服的地方。
1: 我这几项都有。
0: 爱叹气，我看打勾了。怎么爱叹气？怎么发现的？
1: 要是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啊，遇到不高兴的或者谈价的时候啊，就有可能烦躁。说的不合适呢，两个人谈起来可能我就是有些的急躁一些，说话的语言可能也是不怎么好听。
0: 叔叔说的很委婉，也就是说点火就着。那主任，您刚才为什么一眼就瞧见他了？是看了舌相还有什么特点吗？
2: 我们这个呢，我们看一看，他爱叹气，情绪烦躁，一点就着。就刚才我们讲的是有肝郁，说说肝气的情况。那再有一些患者呢，他有腰疼啊，腰腿觉得沉，舌头发紫暗，这样情况。再有一个呢，腰酸乏力，夜尿多，这样的情况也都是这个肾脏容易受伤的这个人群。
0: 叔叔的答案是以上都有，全都打了对勾。
2: 说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呢，我们看来患者呢，他有一些气虚的表现，你比如说腰沉呐、乏力呀、那么说他还有肝郁的一些表现，刚才容易叹气啊、善太息啊这种，那么他舌头偏暗一点，但是不严重，所以说整体上来讲，他是一个有点肾气虚，也有点肝郁气滞，还夹有一点淤血，但是不严重。那么我们今天呢，带来三个宝贝，还有咱们这个益花的一个传世名方，待会儿推荐给你。
0: 我们看到了，开场就爆了一束花。
2: 对，
0: 主任提到了这束花不光是美啊，它是花中的宰相，
2: 对，
0: 就能解决这个情志问题，还避免汛期的时候咱们伤肾的问题。
2: 是的。
0: 所以这花到底是什么呢？我去拿一下，两位等我一下。三个宝贝，第一个宝贝就是一花，然后宝盒里呢就是它，中药饮片的样子，我拿出来，请叔叔猜一猜吧。首先这个样子就是切片的样子，白的，周围有一点淡淡的这个粉色，闻起来还挺香，您闻了吗？
1: 是不是白芷啊？
0: 有点像啊。像白纸一样，就有时候做菜做火锅的时候还用呢。
1: 对，
0: 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确实有点难为叔叔了。但是今天您可来着了，各位也注意了，这个宝贝呢还能做成代茶饮，还能做成好吃的饼。接下来请您品尝，再来猜一猜，好吧？茶也上来了，好吃的饼也上来了，先请您品茶啊，给您倒上一壶茶。这个茶汤颜色还很漂亮。好，请叔叔喝茶。
1: 谢谢。
0: 好，尝尝味道怎么样？替大家伙猜一猜，这到底是什么宝贝啊？
1: 好像是玫瑰花。
0: 为什么能让您猜到是玫瑰花？什么味道？
1: 有苦头。有玫瑰香味。
0: 花香味儿。
1: 对，花香味儿。
0: 但是上来抱着那一大束也不像是玫瑰花啊，是不是？这样，再请主任给您一些提示，您再来猜一猜好吗？好，这个宝贝它的特点是什么？
2: 这个花呢，它被誉为花中宰相，经常和牡丹争奇斗艳，它是一花之下，百花之上。在清代这个《玉香缥缈录》里边有这样的记载。说这个慈禧太后啊，就把这个花瓣儿、鸡蛋和面粉，做成薄饼，给它炸了一吃，让它来益寿养颜。
0: 来吧，就在这儿呢。慈禧太后喜欢吃的，
2: 它有这个养血柔肝的作用。
0: 好，叔叔来尝吧。这一份呢，我们说的小薄饼哈，就是慈禧太后用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花然后制作的美食，美容养颜，延年益寿。
2: 延年益寿，美容养颜。
0: 再尝尝味道怎么样？真是有口福哦，都想吃，可香了，一开盖特香。
1: 好香啊，好香好香。
0: 好香好香。炸的是什么呀？里面放了什么？这能感觉得到吗？
1: 这是一种花瓣。
0: 应该有花的香味。
1: 对，
0: 慈禧太后喜爱用的女科之花，打个引号的，男士也能用啊。
2: 男士也可以用。
0: 我马上揭晓答案吧，先掌声感谢您，谢谢。一会儿揭晓答案了，包括这个茶怎么做的，这个美食怎么做的，您都要学会了，回去养生起来，调理起来好吗？避免我们汛期伤肾。我送一份健康礼物给您，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

0: 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送您健康好油，叔叔。
1: 可以，谢谢
0: 叔叔。那大家伙都够着急的，说哟，慈禧太后喜欢的延年益寿的、美容养颜的这么好的花、到底是什么花啊？泡茶也好喝，做美食也好吃。
2: 是的，
0: 您来揭晓答案吧。
3: 慈禧太后爱用的女科之花

0: 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甜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肾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
3: 那好，我想啊，下边的观众肯定有猜出来的，这个是芍药花。
2: 芍药花，芍药，那一般入药用的是什么呢？
3: 那么我们入药的是用的这个芍药的根部，是咱们用叫学名叫白芍，那么说我们在汛期呢，阴雨天呢，这个湿气侵袭的时候啊，人的这个正气呢比较虚弱，所以说我们在这时候有肝郁的时候啊，不能用药过猛，伤及人的正气，那么呢白芍呢就非常的温柔，它就柔肝养血，还有疏肝解郁的这个功效，所以说呢它不温不燥，非常温柔的就把这个肝郁给它化开了，特别适合咱们这个汛期出现的这个肝郁气滞。
2: 明白了。那您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预防啊，避免伤肾的这个小方里面，用白芍还是用芍药花好一些呢？
3: 这个代茶饮的里边，我们是用的芍药花。因为芍药花我们要这个代茶饮呢，还要结合咱们的口味的适合。那个白芍呢，它是一个酸的，偏酸的啊。那么说它吃起来的口味不如这个花更好一些，而且那个花的香气对人的解郁它非常有直接的作用。而且呢，咱们跟这个佛手啊，就一泡配合，那么就可以这个疏肝解郁，还有除胀的作用。佛手呢，咱们一般用2克，这个花呢，芍药花呢用3克。那么这个佛手呢，它有疏肝解郁、和胃燥湿、消除胀满这个情况，特别适合咱们这个汛期这个肝郁的情况。
2: 明白了，不是单用这个芍药花，
3: 对，
2: 是芍药花配上佛手，各2-3克。
3: 对，2-3克都可以，拿开水冲泡，
2: 就是代茶饮就可以了。
3: 是的，
2: 有禁忌吗？适合人群不适合人群？
3: 一般的没有什么特别禁忌，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呢脾胃比较虚弱，他容易拉肚子，这种就是这个茶就少用。
2: 另外还有慈禧太后喜欢的用这个芍药花做的美食，这个怎么做的？都放了什么呀？
3: 他放了这个面粉，
2: 可
3: 能有面粉，再有一盒和鸡蛋，他搅在一起，把它做成薄饼，然后过油一炸，然后一吃。
2: 这有特殊的讲究吗？
3: 这个没有特殊的讲究，它就是适量。
2: 那么芍药花不仅慈禧太后喜欢，据说呢有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传世名方里面也有它的身影，我们再来看大屏幕。
3: 是的，大家

0: 请看。好，这就是我们网上最红的这个逍遥丸。哎，那么说咱们大家一般的都认为这个逍遥丸啊是女同志比较多用，
1: 哎，
0: 一般这个心情不舒畅啦，月经不调啦，到医院开点这个逍遥丸，
1: 是
0: 大家都有这种经历。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那是这是流传千载的这个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边就记载，它是千年以来的疏肝的第一方。哇，叫逍遥丸。咱们看一看它组成。你看我们这里的柴胡呢、薄荷呢，在梳理这个人的气机，就仿佛我们这个十天呢，打开这个窗户，让这个气机流通，那自然就去了。那么我们看那个当归和白芍呢，它能养血、柔肝啊。那么说我们这个白术和茯苓呢，它又健脾祛湿，那从根本上切断了这个湿的来源，所以说诸方组合在一起呢，疏肝解郁的作用比较好，那么是我们肾病科疏肝祛湿的益肾方。哦，在我们肾科也比较常用，
1: 但是它主要还是疏肝的。那怎么它就能避免伤肾呢？
0: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了情绪伤肝，肝也能对肾造成影响，经过疏肝以后呢，那么说它的淤血呀、湿停就会改善，这第一。第二呢，我刚才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当归和白芍，它有柔肝疏肝的作用，对这个肾脏的气血运行还有好处。再有呢，我们这个白术和茯苓是健脾祛湿的，刚才讲到气滞血瘀也容易导致湿停。再有一个，本身我们许多肾脏病的患者他也有湿停的这问题，比如水肿呀、腿沉呀等等，都是水湿停聚于体内的表现。那么我们健脾祛湿以后，那么这个水邪呢自然就少了，而且呢我们健脾祛湿从根本上解决了水患，所以说呢我们整张方子就取到了一个疏肝解郁祛湿，最后导致这个对肾脏起了一个比较好的作用。
1: 明白了。我们知道啊，肾脏对我们身体健康太重要了。
0: 是的，
1: 汛期的时候呢有一条通道会伤肾，这条通道就是我们的肝郁气滞的问题，所以用千古名方啊，包括一些代茶饮啊，把我们肝郁气滞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根本的通道我们给它移除了，避免了，我们的肾脏也就更加健康了。
0: 是，那是
1: 好，那这些方子哈大家都学会了，如果适合您的大家可以用起来。那我们继续来了解了，怎么知道自己就是汛期的时候特别容易肾脏受伤的高危人群。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肾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一个是情绪方面，还有别的症状呢，别忘了还有自测表，您可以自测一下。我们今天主任呢还带来了护肾三宝都是什么，您也可以提前知道，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哈这些宝贝的真实面目了，赶紧扫起来，别一会儿找不到了。那我们继续说，还有一个症状记得吗？就是哎呀没事老叉着腰，其实就是腰特别的酸困，然后腿特别的沉。
0: 我们这个沉呢是指腰酸痛沉和腿脚沉。那么我们这里腰呢是指什么地方呢？是你看我们系这个腰带，那么我们从肚脐往后啊，这个一些部位啊就是这个腰部。我们讲腰为肾之府，那么寒湿侵袭了以后呢，往往就损伤到我们这个腰部，表现我们腰部的比较沉，仿佛像背着一块东西一样啊，这是腰沉。第二个特点呢，它这个沉呢它有个特点，它一个它不会就是一会儿这儿沉一会儿那儿沉，它不会移动，就是相对在一个部位。再有一个呢，它会晚上比较重，白天相对轻。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白天呢大家都知道阳气比较充足，气血运行的比较通畅，那么所以说表现为白天这个沉的这个劲儿呢相对少一些，到晚上以后呢阳气入一里，那么气血运行呢就相对迟缓，那么这个腿沉这个腰沉的这个症状就会加重。
1: 想想自己的问题哈，这个腿沉腰沉一到晚上会加重，这是一个特点。
0: 对，那么还有一只它表现为下肢比较重。那么大家都知道水往低处流，
1: 是
0: 那么说

0: 我们寒湿之邪侵袭人体，或是人有点轻微的有点水肿的时候，那走路就不像一开始那么轻快了，走起来就相对的沉一些。而且呢，湿久了以后呢，也会出现淤血啊。那么舌头有时候是偏暗的。
1: 它淤在那儿了。为什么会淤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腿会变得特别的肿啊、沉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地平，这应该是一个管道吗？
0: 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咱们湿邪就会导致瘀，湿久多瘀，这是我们中医常讲的。你看我们黏腻的湿气呢，侵袭到肾脏的这些密密麻麻的微细的这些血管儿啊，那么长久以后呢，我们想想这个肾脏的微细的这个血管呢，就仿佛咱们这个水管一样。那么这个潮湿的水管，长期的潮湿的这个水管呢，那么它就会出现什么呀？生锈。它会有淤积，
1: 是，
0: 甚至于我们这个整个的下水道啊，整个的水系统啊，它就会出现堵塞，甚至于不通。如果出现了堵塞和不通了，那么我们肾脏工作起来就第一，它会觉得吃力，后来就逐渐就不工作了。那么我们轻的，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可能肾功能它受累，它会出现什么腰酸呐、腰沉呐、下肢沉呐、或是腿肿啊。给你个信号，让你赶紧处理，来清淤，是吧？但是如果你不去改善它，那么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那么它就会肾功能会受影响。
1: 明白。
0: 那么重的，它会导致一个重末期肾病，那也会到替代治疗。那么整个就像我们的管道完全堵死了，用不了了。
1: 明白。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先对症，腿容易肿的、腰腿沉的，再举个手，我们找一位典型的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这位阿姨上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道具，让您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感觉。好了，绑上了。好，接下来呢，我们请阿姨走一下，再说说感受好吗？走到前面再走回来，明显跟刚才上台的时候不太一样了，这个步伐变得慢很多。来吧，阿姨说一说吧，绑了沙袋这个感觉和您走久了腿沉的感觉像吗？
2: 对，像。就早上起来，我跟我老公，早上起来就是遛弯的时候吧，走了2000步以后呢，老公觉着没事儿，我感觉就有点累了，就歇了一会儿，然后呢，感觉就又恢复了。然后再走呢，就都走不到2000步了，就感觉绑上2公斤的沙袋一样。所以就是越走吧，时间越短，到最后呢，这就是，哎呀，走着走着就觉得就歇的时间就更长了。
1: 就影响哈、就是散步啊、遛弯了。
2: 对对对。
1: 好，主任您给瞧一瞧他的这种腿沉，他的这种腰酸，包括他的舌象，是不是符合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0: 看一下舌头。舌头淡暗，还有一点轻微的小淤点，
1: 就是像是咬破过一样那个淤点。
0: 所以说它这个舌暗有小淤点，这是一个淤的一个表现。我再看看腿，
3: 腿早晨起来、早上起来不肿，就是下午，
0: 很轻，
3: 有一点点，上午是吧？
0: 很轻。它这个从它的症状以及我们，看看这个下肢肿的情况，还有舌暗的情况，那么说它是有一个。中医讲的这个肾虚啊，或是气虚，那么它有一个淤血，还有轻微的有点水停啊、但是你这个淤血到了有淤点这个情况呢，还是需要调治的。
1: 怎么办？怎么预防呢？其实不用花钱，
0: 是
1: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开关。
0: 是的，
1: 这个开关还有一个称号，被称为是人体的血库哈。我们来看，您来介绍吧，主任。
0: 这个是个咱们叫血海穴，这个血海穴呢是一个脾经上的一个穴位。那么我们顾名思义，应该血海，那么就是有气血之海的意思。通过点揉这个血海，它可以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讲到了气血的它运行不畅，就刚才就表现出也有腿沉呐、也有舌暗。那么我们这个血海呢，就仿佛一个气血的调节中心一样。那么如果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点揉，就仿佛给我们气血调息中心打一电话，喂，我们这个人有气血流行不畅了，那么我们给它疏通疏通，用 这个血海里的这个气血，
1: 嗯，
0: 然后给它把这个瘀滞的给它冲开，把这个

0: 血液忘形的给它收回到正路上来。哎，所以说呢，它有点像咱们中药里的三七。
1: 三七
0: 也有说它是血海穴，是人体自带的三七片。嗯，它有去瘀而不伤正。嗯嗯，止血而不流瘀这样的特点。哦，而且呢，它非常好找。
1: 那到底在哪儿呢？接下来就请主任带领我们大家找一找，帮阿姨找一找。我们把椅子拿上来。
0: 好的。那么我们经常找这个穴位呢，是我们站在这个患者的对面，就是一般的来讲啊，就是我们这个手掌直接放在患者的这个膝盖上，那个掌心对着他的髌骨，那么我们这个大拇指对的这个地方，大拇指对的这个地方就是血海穴，用这个拇指点住这个穴位，然后不要和皮肤有摩擦。
2: 就是摁住了，
0: 哎，摁住了，
1: 点揉
0: ，
2: 按住了，哎，感觉着一开始有点疼，然后就是特别舒服，哦，就是越揉越舒服。
0: 就给它揉开了以后呢，它疼的相对轻一些，同时呢，它身上刚才不是沉吗？点完以后，它身上哎有点轻松的感觉，很快就有这个轻松的感觉，
1: 见效很快。那接下来呢，请主任带领我们一起来按揉。
0: 好，我们第一步呢，先用我们的双手，这个中指找到我们的髌骨的边缘，下边这个边缘，然后张开我们的大拇指，第二点，张开我们的大拇指，点到这个血海的地方。第三，用这个大拇指往深部用力，然后做圆圈动作，一、二、三、四、五、六，那么点完了以后呢，我们起来可以走一走，可能身上就相对的轻松一些。
1: 建议我们一天按几组，什么时候按好？
0: 一天呢，就是如果说大家这个在家里没事儿，可以上午做一组，下午做一组。
1: 上午一组，下午一组。然后36下，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没有特殊的。我们这个穴位呢，除了活血化瘀之外啊，还有一个祛湿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在点揉这个血海穴的时候呢，它会促进这个脾脏的脏腑功能。那么脾通过运化水湿的功能，使我们身体多余的水排泄出去。所以说呢，这一个穴位呢，既起到活血化瘀，又能起到健脾祛湿的作用，对在我们这个汛期出现的我们肾脏的不适，这个腰沉呐、水肿呀等等，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1: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觉得腿特别的沉的话，我们就可以学这一招了，点入这个血海穴，既可以活血化瘀，然后又可以养血活血，这么好的穴位一定要坚持啊。另外呢，我们不仅要外调，还要内调，大家别忘了，你看我们还有一丸一子没有揭晓的。电视机前的观众啊，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提前来获知我们主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补肾法宝一丸一子是什么。也掌声感谢阿姨，谢谢。好，请主任跟我们揭晓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这传世名方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们流传2000多年的张仲景《金匮要略》里的传世名方——桂枝茯苓丸。
1: 请您结合大屏幕跟我们说说第二个传世名方。
0: 那么在原文里，它是治疗妇人蓄有征病的这么一个方子。
1: 什么是征病啊？
0: 这个征病嘛，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妇科的肿瘤。所以说呢，这样呢，大家都认为这是女性或是女科专用的一个方子。其实是不然，它是我们活血化瘀通络的一个非常好的妙方。你看，它有一个桂枝。桂枝呢，它就温通一身的阳气，化这个寒凝湿滞，疏通全身的血脉。那么茯苓呢，它是有健脾祛湿的作用。那么茯苓的健脾祛湿呢，它就是对肾脏来讲，它从深层次去掉我们淤积在肾脏中的那些水湿。
1: 真好。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赤芍，我们就想到了我们开场的时候给大家带的那一束花，是个白芍。那么我们这个芍药用药，它有赤芍和白芍之分，它是一个芍药的这个两个品种。这个赤芍呢，我们偏重于用它来活血化瘀通络。那我们这个白芍的养血柔肝的。是这样的，而且呢，它有着酸甘化阴的作用。
1: 就刚才情绪不好的，更适合用白芍。
0: 对，
1: 今天说的有瘀的、腿沉的，更适合用赤芍，要分清楚。
0: 那么赤芍和丹皮呢，加在一起呢，它两味药它都是偏凉的，它能通络止痛，活血。

0: 学化瘀。它那一方面呢，它呢可以煎制这个桂枝，那么桂枝是热的嘛，那么说煎制它的这个热性不要温燥太过。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它也能去除这个肾络里边的一些瘀滞。
1: 太好了。
0: 嗯
1: 嗯。
0: 最后一位呢是桃仁儿。
1: 嗯。
0: 桃仁大家都听过是吧，它是一个温润化瘀的这么一个好药，那么说它可能深层次的去除淤血
1: 哦，
0: 所以说诸药合在一起呢，它就活血化瘀通络
1: 哦，
0: 还能祛湿，所以说我们是一个男女通用的这么一个方子，它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因为顽者缓也嘛，去邪不伤正气，在我们肾科也是非常常见的。
1: 明白，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管道哈，
0: 是的，
1: 到了汛期的时候湿气那么重，如果不注意调整的话，我们的管道又是积水又是痰湿又是生锈，
0: 对，
1: 腿就沉腰就酸，
0: 对，
1: 就需要有这样的传世名方来给它通一通，那么避免这些危险的一些小方啊，包括外治法呀，我们都学会了。那再问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汛期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补补肾呢？
0: 是的，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一部分人呢，咱们刚才讲到他会有腰沉呐、腰酸腿软呐、乏力没有精神，他会来到我们的诊室里来进行这个诊疗。还有一部分人呢，他表现就是夜尿偏多。
1: 嗯，怎么多多多少算是夜尿偏多？
0: 好，那么说这个夜尿多呢，一般老年人才是比较多见的，
1: 是
0: 一般正常人不超过两次。
1: 嗯，
0: 那么尿量呢，一般300到400，如果说超过两次，比如3次以上，那么说500以上，那么说我们就认为他是夜尿增多了。而且呢，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患者。
1: 哎，
0: 我们有一个患者，那么说他年龄，大概是60多岁，腰酸，腿软，而且呢，他夜尿增多。
1: 嗯，
0: 但是他夜尿增多呢，一般大家都认为是个小事儿。
1: 嗯，
0: 实际上对老年人来讲呢，他还会影响他的睡眠。
1: 是，
0: 而且咱们这个患者呢，他的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如果说他夜里休息不好，那么他的血压血糖都会波动。那么血压血糖的波动，那么对咱们肾脏病也是一种进展。
1: 嗯，
0: 如果说这时候进展轻的呢，那么肾功能有点波动，重的呢到了肾功能不全，甚至于到透析的这个程度。
1: 如果有刚才我们说的腰膝酸软的症状，然后夜尿还频多，这个时候汛期的时候要补肾，那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个任务，现在呢大家在自己的这个白板上写下您认为这个时候特别适合调理身体的养肾补肾的

0: 来吧，我们一二三亮题板儿。我来问问这位阿姨，她还写了什么桑葚、羊肉、板栗、黑豆、枸杞子，你为什么选这些？
1: 这是我听说的啊，但是我平常呢就是拿保温杯里靠枸杞，又简单哈，又方便，还比较可以坚持。
0: 太有名了，这枸杞补肾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像已经不分年龄段了，就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成这个顺口溜了。好，明白。我再问问这位阿姨，这个又不一样了，山药。
2: 因为山药吧，大家经常吃，把它做菜呀、煮粥啊，都可以吃，对肾，尤其是夏天吃是最好的补肾。哦，我认为是最好，因为我家经常吃。
0: 好，还写了两个黑，我看不太清，黑米和黑米
2: 黑豆。
0: 哦，
2: 都好。
0: 最后一个什么黑芝麻
2: 。
0: 哦，哎，确实。
2: 黑色的东西都入肾，这个我们在养生堂里经常听到，经常的什么。
0: 给阿姨掌声。阿姨就把所有黑色的东西都写上了。
2: 都入肾。
0: 黑米有药食同源的，有中药的，有成药的。
3: 对。
0: 大家写的对不对呢？这样可以请我们主任给大家点评一下啊。好，
3: 这个其实呢，大家写的这些呢，都有一定道理。你比如说枸杞，我们这是最常用的，是吧？大家保温杯里泡枸杞，这是约定俗成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有一个呢，大家有写黑豆的、黑米的，刚才这个阿姨也讲了，说黑入肾，我们中医也确实是讲这个黑入肾。那么说它偏于什么呢？包括桑葚，它偏于滋阴补肾。黑的入肾，它滋阴补肾。还有那个黄芪呢，黄芪一般来讲我们是讲它大补元气。那么说它生的呢，它走表是补这个肺胃之气。
0: 这个有不同的侧重点。那今天我们这个宝贝它是怎么补肾，它有什么特点，您给一些提示。
3: 好的。

0: 那么说我们今天用到这个呢，它是有水中仙子之说，而且呢一般的来讲呢，有的人呢他会用他的心儿来清心火
1: 哦，
0: 哎，扶凡，哎，对，大家这么一提示大家都知道了啊，它是莲子。那么这个莲子呢还有补肾补精缩尿的作用
1: 哦，这个知识点您说的这个太重要了，
0: 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夜尿多，你看我们有大家写了很多，但是我们都没挑，就挑大家说的这个莲子了，所以说它叫补肾固精缩尿，所以说它治这个夜尿多，它是有独特的作用。
1: 说到这个补肾，说到夜尿频多，说到腰膝酸软，说到适合汛期的时候雨多的时候我们来养肾补肾，竟然是我们那么熟悉的莲子，但是我发现了有一个正确答案，有一个两个哈，而且正好是刚才有问题的那位阿姨。
0: 是的是的，
1: 阿姨您为什么会想到莲子啊？
2: 有时候那个熬八宝粥的时候都是放莲子吗？看到了这个主人这有一个义子，所以感觉到可能说的就是莲子。
1: 哎，还真是莲子，这个时候补肾哈用莲子最好了，但是怎么用怎么配伍，哎，今天呢我们主人给大家带来了一碗粥，一会儿您认真来听一听，这个粥还真是适合您，我们来养生补肾。先送您一份健康礼物，感谢您的回答。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阿姨哈，健康好油，谢谢。哎，好，谢谢阿姨，谢谢，请坐。刚才说了莲子既然有一个特别好的功效我们容易忽视，就是补肾，但是它怎么配伍怎么做能补肾呢？我去揭晓一下这个义子宝箱里的宝贝，好像里面的宝贝都是白色的，主人给我们揭晓一下，大家回去也可以啊来用这个方子好好的调理自己的肾脏了。
0: 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夏天特别是汛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多湿比较潮湿，再有一个夏天它毕竟是夏天嘛，温度比较高，说多湿多火，那么我们就选取了两个主材，主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山药，我们这山药呢平补肺脾肾，它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凉，可以常用。那么这个大米呢就是一个辅材。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一个莲子，我们一般的莲子呢它分莲子肉和莲子心，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里用的是全莲子，这可以让大家看
1: 哦，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买到的是去心儿的，
0: 对，
1: 不是，我们今天用的是全莲子，
0: 全莲子
1: 带心的，
0: 是带心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用全莲子呢？因为这个莲子心有清心除烦的作用。刚才讲到我们夏天以后哎，人容易心烦，刚才我们讲到汛期人也容易着急，所以说用莲子心清心除烦，全莲子补肾固精缩尿的作用。那么说我们还有这个薏米，那么薏米大家都知道是健脾除湿的，所以说呢我们注这些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膳，山药薏米莲子粥，那么说呢达到补益这个脾肾，健脾除湿，固精缩尿，还有清心除烦的作用，所以有几大作用为一体，对咱们汛季保肾有非常好的作用。
1: 汛期专属的补肾粥啊，益子固肾根，那用的是鲜山药200克，大米50克，薏米30克，带心的莲子啊，这个是重点，带心的莲子是30克，
0: 对，
1: 就像正常煮粥一样煮就好。
0: 是的，刚才给的这个克数呢是一家三口的克数，要一个人吃那肯定是多了，
1: 好，一个人吃咱们就取1/3就好了。
0: 对对对，是的，因为一般的有的咱们买到的可能是把芯儿去掉的，我们可以用这个莲子啊和这个莲子芯儿配比，就是3:1啊，这样的配比把它合在一起。那么因为这个莲子呢还有这个薏米呢它比较干比较硬，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用这个加水适量以后啊熬煮的时候时间要比较长一些，大概20分钟左右。
1: 也可以提前泡一晚上，
0: 也可以提前泡一晚，提前泡一晚上它就更容易这个煮的米糯米糯的，然后呢这个粥呢虽然我怎么推荐了，但是呢比如说咱这个是一个糖尿病患者，血糖还偏高，那么说我们喝这个粥的时候还不能喝太多，
1: 明白，
0: 所以说怕它引起这个血糖的波动，
1: 那可以用外治法血海穴没事揉一揉了。那您再强调一下，适合的人群有什么症状的特别

0: 别适合这碗粥。
1: 好，那么说我们一般的，我们肾虚的，就是我们觉得腿沉呐、腰酸乏力啊，没有精神呐、我或者是腿轻微有点肿、也有点小坑的、或者我们夜尿增多的，我们精神不振的，都可以用这款粥、特别适合夏季用。
0: 太好了，一到汛期呢，很多朋友说，哎呦，我腿沉呢，我腰酸呢，我情绪不好，我老是叹气呀、哎，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您，您的肾在汛期的时候容易受伤了、今天呢，我们专家给大家带来了好多小方子，还有外治法，有内调法，我们都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一键收入囊中了，咱们在家里跟着慢慢学起来了。另外我们特别好奇，要说到补肾哈，咱们专家也补肾的、专家自己的补肾方是什么呢？
2: 专家自用的补肾妙方，广告之后养生厨房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甜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这些都是钱买不来的。名额不多了，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别让这份舒坦跟您擦肩而过。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肾方面的健康问题赶紧发送吧。今天有一位专家呢，他就带来了自己的补肾方，这个小方他自己会做成那种补肾的小饼，还可以让大厨做成特别鲜美的酱料。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
9: 今天我们聊补肾的话题，而且各位有口福了，我们不是特别好奇中医专家自己是怎么养生的吗？今天我们就可以尝到了，张老师把他自己做的补肾小饼带到了现场，我们早就闻到香味了。
10: 一个可以有健脾补肾，另外一个既养肾又养心。一补一脸，一黑一白，在夏天来用，作为一个补肾的小零食。
9: 一黑一白不仅可以做小饼，还可以做美食。说把这个秘方已经交给郝大厨了。
11: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做一道 叫脆皮焗鲈鱼。那首先这鱼的腌制方法就打破了大家常规的三件套，什么葱姜油，对吧？出来之后呢，还得有脆皮的口感。当然了，张老师给咱们推荐的这一黑一白，我把它做成一个非常香浓的酱，再配上这个鱼。第一步呢，咱先处理鱼。今儿呢，咱选用的是鲈鱼，先腌制这个鱼。今天腌制鱼真的不一样，这里边首先我要放一些洋葱。

0: 第二步呢，加上柠檬，
1: 不一样，
0: 因为柠檬的效果呢，既可以让这个鱼肉变得更紧致，同时呢又有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效果。当然了，还有一位，这个可能平时家里备的不多，但是今天看完我们的这期节目，您啊家里可以备上一点苹果醋，入个底口，少来一点盐。
1: 像有葱啊、姜啊、料酒，今天都没用到，
0: 对，
1: 这挺新鲜的。
0: 那首先第一呢，苹果醋在里边呢，其实它也是可以让肉质变得紧致，和柠檬起的效果差不多，但是呢又有很好的这种增加果香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鱼吃起来之后，既带着果香，又带着我们柠檬的这种淡淡的微酸的一个味道，
1: 太好了，特别适合夏天，
0: 静置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这时间咱也别浪费，合理运用，就把张老师给咱推荐的这一黑一白，哎，咱给它做成酱，额外又搭配了一点陈皮，还搭配了一些豆豉。
1: 左有明说做酱，他自己的酱料里都有自己独特的秘方，配比呀、用料都会不一样。我们认真来看，
0: 锅里加油。那这个油温呢，千万不能太高，控制到2成热就可以了。那先下入这一黑，再来一白，中火，咱把它焙香。
1: 也就是说，它不光是有养生功效，能补肾的，它的口感也是了得的。
0: 对，而且这会儿就能闻到这个香气了。然后呢，这里边再搭配一些陈皮、豆豉。
1: 这一黑一白已经入锅了，别忘了，这可是张老师自己在家里用的秘方。
2: 来，一莲，好老师，你们来尝一尝。
0: 好，谢谢谢谢。
2: 家家都有的电饼铛做出来的。哇，
1: 有胶壳，来尝一尝。
3: 好吃，它外面有点酥酥的，然后里面
0: 很松软，非常松软，
3: 好香啊，又焦又香，
0: 很瓷实，但是呢口感真的很松软啊，
3: 其实还有种天然的甜味。
2: 很多人说不知道该吃什么样的主食，觉得我不该吃这种精米白面，实际上这个呢自己在家就可以做，
1: 这么养生还这么好吃，太难得了。
2: 它还有嚼头，
1: 不是放了糖的那种甜，是食物本身的一个香甜的味道。一黑一白，咱们先说一个白，这一黑是什么呀？
2: 跑大厨拿到的这一黑虽然是剁碎了，里面呢不仅有黑，还有点绿色的，就是我们的黑豆，黑皮绿心呢是比较好的黑豆，那补肾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既可以有补肾，还可以有祛风，同时还可以有利水的效果。
1: 黑豆补肾我们都知道，我不知道原来要搭配一白才能强强联合。可是这一白是什么呢？也是豆类吗？
2: 它不是豆类，但是呢它确实是种子，
1: 白色的种子还不是豆，大家可以发散思维想一想。说到补肾，其实还有一个小动作，在节目当中专家经常教我们揉耳朵可以补肾，可是您知道吗，这个揉耳朵它也是有方式方法的，揉不对哈没有效果，揉对了才事半功倍。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哈正确揉耳朵补肾的好方法了。
0: 这会儿我们可以听到啊，所有的食材都已经给它炒干水气了，能够听到刷啦刷啦的声音了
2: 啊，好香啊。
0: 加上一点黄酒酱油，少加一点水，让它有一个熬制的过程。那调味呢就非常简单了，少加一点蚝油，来一点白糖。
1: 我们现场已经闻到特别浓的那种豆香、豉香、鲜香，很浓郁。这做鱼得多好吃啊！
0: 把这个水气呢，相对来说熬干，让它成那种酱的状态。那这个酱其实不单能够做鱼，或者您拿它我们做个素菜都没问题。
2: 我现在觉得能煮面，还有或者是我焯菜的时候直接放上去，
0: 也可以。
2: 对，
0: 已经呈现出这种酱的状态了。好了，你看这酱是不是？很省事，酱炒好了，这鱼腌制的时间也刚刚好，把里边的料挑出去，下锅之前咱稍微给它来一点淀粉，这个也是我们说脆皮的来源。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平底锅先把鱼煎至定型，先下鱼肉这面。
1: 这跟我们以前学的好像都不太一样，一般都会说先下皮的那一面。
2: 如果要放鱼皮，这边是不是特别容易卷呢？哎，
0: 它容易卷，卷起来容易变形，
1: 形状也不好看了。
0: 这样呢，我们让鱼肉这面呢充分预热，让它先定型，一会儿再翻面煎鱼皮这面，这样能保证这个鱼皮的脆度。
1: 外面的皮是脆脆的，所以呢先定型再煎脆。刚才郝大厨教我们腌制的鱼的这个方法，记得吗？柠檬、洋葱、苹果醋，因为一下锅煎，这种果香味就出来了，一点都不腥，特别好闻。
0: 因为这鱼我们后续还有一个焗的过程，这会儿煎呢目的就是让它定型，
1: 不用全熟。
0: 对，微微一定型一上色，咱就给它翻面了，然后煎鱼皮这一面。鱼呢煎好之后，咱就利用这锅的余温继续让它加热。咱们这会儿呢把砂锅准备好，油烧热之后，红葱头、姜蒜这个量啊不能少，稍稍的煸炒一下，让它微微上色就可以。接下来咱就把这个鱼啊，你看鱼骨咱先给它垫在底下，把鱼肉

0: 码放在咱们的这个底料上面，一定要先煎肉的这面，这样呢您可以看到外形还是非常完整的，对吧？
1: 漂亮。
0: 咱这个酱该登场了，哎，就在这鱼肉上面码放一点酱就可以了，
1: 然后淋在这个鱼上就可以焖了，
0: 每片鱼肉上面都来一点酱。这会儿呢我们就给这火调到这种旺火状态，直接加上锅盖，准备一点白酒。那这会儿呢我们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香气，
1: 注意看，
0: 趁着这个火起的时候再来一点黄酒，通过酒精的挥发能够激发它的香气，带走腥味。黄酒的补充呢是补充一些水分，底下有一个煎的过程，上面呢蒸汽热循环，有一个蒸的效果。那我们在这个整个焗的过程当中呢，大概也就是4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就可以上桌享美味了。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来问一下张老师啊，说这一白一黑来养肾啊，我们知道黑是黑豆了，一白是什么呀？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那一白呢，我们看一下大屏哈，一白是我们平常非常常见的莲子，那莲子呢可以有益肾色精养心安神，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如果要是心肾不交睡眠不好，既补肾又养心，黑豆和莲子是一个很好的搭配。莲子心是一个凉可有清心火的作用，但是它非常苦，所以我们在做这种小零食的时候是把心儿去了的，可以把它打成粉啊，然后配一点面粉，也可以像我们平常做这种蛋饼，在家我会经常做这种蛋饼，把这个豆呢打碎了，打成豆浆一样，然后放上点鸡蛋，再放上我们的这个莲子那个打成的粉，再加上面粉就可以了。
1: 反正我尝着特别好吃，越嚼越香，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可以多做一些，老人孩子啊全家人一起当这个补肾小零食。我们看鱼怎么样，哎，
0: 时间刚刚好，这会儿呢我还准备了一些彩椒粒和香葱，
1: 真的是太香了，这一开盖就闻到了。这个鱼啊是非常非常鲜嫩的，这个皮还有点脆口，所以是脆皮鱼，黑豆啊还有莲子做的酱啊，浇在这个鱼上是美味的享受啊！我们享受美食的同时，也来补肾吧。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有人说夏天喝水喝个肚子咣当响，但为什么身体似乎还没有解渴呢？因为夏天我们要补的不仅仅是水，更是津液。中医认为，津液是人体水液代谢的统称，它就像润滑油一般，滋润着我们的皮肤与口鼻，又好似营养液，濡养着我们的脏腑和筋骨。那津液到底该怎么补呢？这可是个技术活。水进入体内，首先要经过脾胃运化之后，才能输布到我们全身。因此，补津液之前，首先不能伤脾胃，同时最好可以健脾胃。今天教您三招高效补津液的好方法。第一步，先调整饮水方式，少量多次喝温水即可，尤其是上午的7点至9点钟，胃经当令，此时我们可以饮水200至300毫升，这样能帮助您唤醒脾胃功能。第二就是选择合适的饮料，像米油、面汤、大米汤，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们本身就比较接近津液的形态。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可以补充津液的平民燕窝羹，其中玉竹滋养肺胃之阴，雪梨润肺生津。平民燕窝呢本身则有养胃生津的功效，三者结合，对经常出现皮肤干、嘴巴干、喉咙不舒服或熬夜以后有虚热的人特别友好。平民燕窝到底是什么呢？能补充津液的平民燕窝羹又是如何制作呢？扫码获取答案，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

0: 四季。六月十二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4: 主公还去赏景吗？
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新闻频道并机为大家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对，那今天呢也是北京中考的第一天，在这里祝福各位考生考出好成绩。好，接下来来关注今天早晨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今天依然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具体预报呢是今天早晨是有轻雾的，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还是大家熟悉的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0: 这两天，新疆且末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的天气。昨天10:48，且末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迅速行动，保障道路交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22日14点，且末县山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时被困，车内两位司乘人员处境危急。路过牧民发现后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受降雨影响，截至6月23日清晨，且末县城区部分道路积水达到30至40厘米，造成多辆汽车熄火抛锚，交通受阻。当地交警部门迅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在积水路口疏导过往车辆，及时救助被困群众，全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0: 22日上午11:42，广西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执勤警力在沿河开展巡逻防控隐患排查的时候，在金城江区垦旺桥附近的龙江河面上发现了一名落水群众。执勤民警立即向分局指挥中心汇报，并第一时间联系消防救援队伍协同处置。
2: 当时龙江河正受洪峰过境影响，河道水位暴涨，水流汹涌湍急。上午11:58，救援力量到达现场，消防员通过无人机迅速锁定了落水女子的具体位置，四名消防员驾驶冲锋舟艰难地靠近被困人员。12:20，落水女子被成功救上冲锋舟。经现场检查，女子身体并无大碍。警方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江河水情复杂，水流湍急，广大市民务必远离危险水域，谨防溺水事故发生。
0: 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于今明两天举行，全市12.6万名考生报名，比去年增加了1.5万人。250个考点将温馨、科学、高效贯穿入校后考考试全流程，全力地打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应考环境。我们的记者白雪薇呢，此刻就在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劲松分校，我们来连线一下雪薇。雪薇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3: 主持人早上好，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地景劲松初中校区考点校的门口。此刻呢，距离语文第一学科开考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此刻正是学生们入场的时候。大家通过镜头能看到，我们学生们正排着整齐的队伍往考场内走去。学校呢，今年这所学校的特点呢是，较以往增加了4个考场，去年是18个考场，今年是22个考场，人数呢，参考人数也是首次突破了600人，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这个组考的人数的新高。那么在这样一个人数比较增加的情况下，学校都做了哪些的这个组考的优化呢？在我身边呢是学校的负责人，考点组考的负责人李威校长，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李校长您好。
4: 大家好，我们这个考点呢，今年是有600多位考生，所以人数呢比较多。那么为了保证学生呢能够快速的入场，那我们设计了2条通道，一条通道呢是无包通道，一条通道呢是需要存包的通道。那么考生呢进入到我们的考点里边之后呢，存完包之后呢，我们也加大了安检的力度，我们增派了5位老师进行安检。那么学生安检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封闭的候考区。那么今年呢，应对我们考生比较多的情况呢，我们提前呢对我们的考场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包括我们的教室里边的空调的清洗、排查，也包括我们的课桌椅的调整。那么我们早晨的时候呢，我们学校呢老师会提前的把我们的窗户打开，然后进行通风，确保学生呢能够在一个特别清新的环境中进行考试。那么这次考试呢，咱们进行了2次的这种安检，一个呢是进入我们的封闭区之前的安检，另外一个呢是学生进入到教室之前，我们还有2次安检。那么我们的所有的教室、楼道和我们的卫生间都安排了屏蔽仪，那保证呢我们在整个的全程过程中， 手机是没有信号的。那么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呢，保证我们的中考的公平和公正。那同时呢，
3: 那李校长，那您看考生们现在马上进入考场了，今天第一门学科是语文考试，您在最后您看。

0: 给我们考生送几句祝福的话，有没有什么想对考生说的？
1: 我觉得今天呢，祝愿咱们所有的老考生呢，能够沉着冷静、认真作答、落笔生花、圆梦中考。
0: 嗯，好的，谢谢李校长。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最后呢，我们也祝福我们的今年的初三的这个考生，能够在考场当中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继而呢，迈入理想的高中。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第一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雪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我们确实也感受到了现场的这种气氛哈。今年中考，北京警方呢也是开启了全方位的护考模式。现在呢，我们的记者周思彤就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思彤，早上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时间呢，距离第一门语文8点开考呢，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现在呢，考生基本上大部分考生啊已经入场。那今天早上6点多来到这里呢，我就看到民警和辅警呢就已经在工作岗位上开始忙碌。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为了方便这个送考车辆，同时呢确保社会车辆通行呢，在道路中间是码放了锥桶，同时呢在道路旁呢还设置了前方考场禁止鸣笛车辆绕行的这样一个提示牌，一方面呢是确保考试期间考点及周边的秩序良好，同时呢大家也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考卷保密的情况。那我想问一下我身边的严警官，那您能给我介绍一下咱们中考试卷的这个保密情况和高考一样吗？
4: 好的，没问题。我想说一下，就是北京中考试卷的全流程的保密标准，执行于高考同一套的最高规范，可以说呀，没有任何差别。考前呢，围绕试卷的命题安全啊，北京警方组织力量，会同教育、保密等部门，对中考的命题工作区域啊，进行了全方位的安全检查，严密试卷的命题存放等场所的这个硬件防护措施，同时呢，增派警力啊，强化了对试卷命题工作区域外围的这个整体的巡逻防控。在此基础上呢，北京警方会同教育部门，强化了对试卷的命题印制、运输、保管等全环节的安全监管，确保我们的试卷万无一失。
3: 好的，谢谢您。那今年中考北京市呢是设有250个考点，北京警方也是采取一考点一方案的这样一个标准开展工作，确保考点周边的治安和交通秩序良好。那么梁警官，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中考咱们的安保标准，是参照高考，还是说有中考的这个自己的安保标准？
5: 好的，主持人啊，今年中考呢，朝阳区共设考点35个，考场600余个，共计17000余名考生参考。我们这个安保标准呢，也是比照高考，我们朝阳分局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全力保障本次中考这个顺利进行。首先呢，我们这个对每个考点周围的这个安保力量进行定人、定岗、定责，加强对考点周边的这个治维护和人员引导工作啊，配合教育部门做好考生入场工作。其次呢，我们也是最大化的部署警力，对考点周围进行巡逻巡视，然后积极响应考生的求助。最后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发动了这个朝阳群众和这个志愿者等有生力量，警民协作，共同护航本次中考。
3: 好的，谢谢您。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在中考安保工作启动以来呢，北京警方已经为397名考生加急办理身份证业务。同时呢，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远端的这个移动警务车也是在现场设置的这个户籍服务台，在全市每个考点外都有这个户籍服务台。那考生如果在考前呢临时发现这个身份证丢失损坏，或者是没有带的情况呢，可以现场找民警开具常住人口信息查询结果，用作身份证明进入考场。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再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6: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乌克兰国防企业正积极寻求与亚洲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其中包括可能在日本生产乌克兰作战无人机。中方是否对乌克兰和日本之间不断加强军事及无人机合作感到担忧？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7: 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上。

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

0: 不满，并要求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木下刚志亲自到国会作证。抹黑门丑闻缠身之际，高市及木下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遭到检举。
1: 据报道，日本多个在野党认为高市早苗希望通过提交书面声明来回应其牵涉的抹黑门事件，这等于是放弃了向公众解释和寻求理解的职责，是对国会审议程序的愚弄。在野党再次提出必须传唤牵涉此事的首相秘书木下刚志到国会亲自接受质询。
2: 私の秘書がしっかりとした陳述書を作ります。そしてそれをもって何とか答弁に返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心からお願いをいたします。
3: 後藤君、
4: 結局これに答えてないです。答弁拒否ですね。じゃあ木下公設第一秘書に参考人としてこの予算委員会に来てもらいましょう。
1: 抹黑门丑闻缠身之际，高市和木下又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遭到检举。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高市和木下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他因此在检举书和情况说明中认定该行为性质恶劣。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再次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特朗普称，美国花费巨资保护盟友，意大利却不愿站出来保护美国的利益，这实在不像话。
5: 特朗普发文称，美国在北约身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可是意大利及其总理却完全不愿介入伊朗问题，无视其核威胁。数十年来，美国一直保护北约盟友，但当考验来临时，他们却不愿保护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这不像话。同一天，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特朗普近期的言论不可理喻，意大利无法对此保持沉默。塔亚尼说，原定于6月21号至22号访问美国的计划已经取消。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公开互怼。特朗普日前在接受采访时称，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梅洛尼央求与自己单独会面并合影。梅洛尼随后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纯属捏造。此后，事件并未平息。20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梅洛尼在意大利的支持率很差，很可能是因为他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打击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对此，梅洛尼很快回应说，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舆论认为，特朗普与梅洛尼关系恶化始于今年2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战事。意大利对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感到愤慨，因为这一决定是在没有事先通知盟友的情况下做出的。自那时候起，意大利就减少了与美国的联系。战事开始数天后，梅洛尼表示，意大利没有卷入战争，也不打算加入战争。在特朗普看来，这种做法等同于关键时刻不站队。对此，美媒报道称，特朗普与梅洛尼的争吵表明，美欧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露出的笑容，只是试图掩盖美欧在贸易、格陵兰岛、伊朗和北约未来走向等问题上积蓄已久的不信任和背叛情绪。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梅洛尼过去一直将自己塑造为最能与特朗普沟通的欧洲领导人，这对曾经互相借力的政治盟友突然翻脸，既反映出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逻辑与欧洲盟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是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大的又一佐证。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1: 加里巴巴迪说，负责监督谈判的高级别委员会21号至22号举行会议后，各方进行了技术性会谈，已确定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加里巴巴迪说，根据共识，各方决定成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

0: 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同时说，在技术性会谈中，各方就发布伊朗石油等产品和服务出口许可事宜，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相关共识进行了必要跟进。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基于伊朗做出的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3: ما دیداری با مدیر کل آژانس بین‌المللی انرژی اتمی داشتیم و نه برنامه‌ای برای بازرسی آژانس از تأسیسات هسته‌ای آسیب دیده ایران ناشی از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اریم。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
4: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
2: 巴赫雷尼当天在日内瓦接受记者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同一天，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5: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

0: 小区在地下车库里找到了王先生的车。此时醉酒后的张先生正在车内呼呼大睡。
1: 你把别人车开走了，把你把别人车开走了，
2: 清醒了吗？
3: 你开的车？
1: 我知道代驾开的，我知道
3: 是代驾开的。
4: 然后明天那个给打电话，给人把这油钱什么的给赔了。
0: 原来代驾司机开车到小区后，张先生醉意渐浓，因为无法沟通，司机就随便找了个车位停下车离开了。从接警到把车找到，民警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所幸人员和车辆都安然无恙。
5: 有一句话叫生命一分钟，奋斗六十秒是鼓励职场人的，但是这句话如果用在路上，那就吓人了。比如面对路口的红灯，如果也是这种拼命的心态，那就很可能真的拼上性命了。我的同事孟湘云在丰台区的建营路口观察发现啊，骑车人抢灯头抢灯尾的现象非常的普遍。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啊，通过他的观察看看有多离谱。

0: 现在是下午4点，刚刚我们在北京西站南路和广安路的交叉路口，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的现象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观察。那么在刚刚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发现会有个别的骑车人呢，会趁着车流较少的时候闯红灯通过路口，也有一些骑车人呢，会存在抢灯头和抢灯尾的情况，也就在信号灯转绿的前几秒钟着急通过路口，或者是在绿灯已经转红的情况下还硬是要骑行进入路口。那实际上这几种行为呢，都属于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在着急侥幸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因为车流交织产生事故。
1: 区区三万天必须闯一闯，可是拼命赢了人生中的那几秒，代价和隐患又是什么呢？有可能是被撞得原地转圈，也有可能安全头盔直接飞出，还有可能是躺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弹，旁边一片狼藉，隔着屏幕都觉得疼。您不信，咱们就来看看。
2: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此时南北向信号灯红灯，但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闯红灯进入路口，行驶方向还是逆行，随后被一辆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撞翻在路口里。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西城区辟财胡同西口和太平桥大街的交叉路口，在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红灯时，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闯进路口。由于视觉盲区，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轿车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骑车人连人带车被撞翻倒地。在北二环的鼓楼桥下，一名骑车人南向北闯红灯进入路口，随后被一辆深色小客车连车带人撞倒在路面上，车上的物品散落一地，骑车人的头部也在事故中受伤，最终被送往医院。在广安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路口南北方向已经亮起了红灯，可骑车人却自东向西闯进路口，被一辆银色轿车撞翻，看样子伤得不轻，最终被一辆救护车送往医院。这些事故中，骑车人闯红灯行驶是引发事故的根本原因，为了抢几秒钟的时间而给自己带来伤害。北京台报道。
1: 发生在别人身上后怕，发生在自己身上很有可能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真实的后果直接拿给那些刚刚闯灯或者抢灯的人看，又会是什么感受呢？民警还真这么做了，看看这些骑车人怎么想怎么说。
3: 这就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啊！
4: 是是，我很有这个安全意识和这个，但是我刚才就是看那个蓝，那个蓝的没拉过来，所以我就过来了。
5: 这以后觉得这是一个教训了，这个
3: 觉得是个教训是吧？
5: 对，
3: 以后还闯不闯红灯了？
5: 不会
3: 这样。这是闯红灯造成的事故，可以说是相当惨烈，
6: 危险。
3: 危险是吧？您也知道危险是吧？
6: 那您就差一秒钟，他还是2秒钟。
3: 就是这最头这一秒两秒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2: 下午4点多，在丰台区建银路口，几名闯红灯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为了加强警示教育，民警现场向他们播放了因骑车人闯红灯引发的事故视频。这些被拦下的骑车人大多是在信号灯由绿转红的瞬间驶入路口。
3: 有些人就是抱这个侥幸心理，觉得这一两秒没事儿。

0: 是红的吗？它
1: 那不行，那万一人家车拐弯呢？如果您要是这边绿灯的话，他那个车拐弯的车也会看看您那边走不走，知道了吧？有这个信号灯，咱们还是得看信号灯的，
0: 对
1: 吧？
0: 啊，
1: 对，侥幸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咱们闯红灯的都抱这个侥幸的心理，这是不对的啊！
0: 对对，我明白，我下次注意啊，我下次注意。
1: 往往事故就发生在您侥幸这一次两次，明白了？
2: 抢灯头、抢灯尾，看似是节省了短短几秒，实则是人为造成了机肺冲突。当闯红灯的非机动车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在路口中心交汇时，极易发生侧面碰撞。受惯性影响，骑乘人员的头部、胸部等关键部位将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力点，伤亡风险急剧上升。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呢，是对货车司机师傅的提醒。一些货车司机啊，辛苦运货的过程中总是忽视货物固定这个环节，进而造成路面移洒。针对这个情况，多部门夜间出动，联合整治。
2: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科丰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一大片黑乎乎类似衣服的东西出现在中间车道里，而造成移洒的车辆早已远去。虽然这些衣物属于柔软的物件，对行驶中的车辆不造成直接伤害，但夜晚时分路面上视线不佳，司机由于情况不明，在躲闪这些衣物的过程中也容易造成危险。凌晨2点多，在广渠门桥下的二环主路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在桥下由北向南的车道中竟然出现了一大片亮晶晶的碎玻璃，这对于行驶到此处的车辆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司机不得不放慢速度。这里是早上5点多，大望桥以西的建国路，一辆由西向东行驶而来的大货车出现了严重移洒。事前货车沿着由西向东的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车斗里所拉的货物突然向上掀起，接二连三的飞落在路面上。旁边的白色轿车司机看到这一幕后，赶紧把车并到了内侧车道，而造成移洒的货车司机对此似乎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向东行驶，把三个床垫、木板和碎玻璃留在路面上的同时，也把风险和隐患留给了其他司机。
4: 后移洒呢，它可能会砸溅到其他路面行驶的这个机动车呀、非机动车或者行人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害啊、伤亡啊，还有可能导致其他车辆啊碾压、飞溅，也会伤到其他的这个车辆和行人啊。危害呢还是不小的。
2: 发生在南四环、东二环以及建国路上的三起移洒事故，所幸环卫人员和民警及时赶到，对路面进行清理，才消除了事故隐患。然而并不是每一起路面移洒都能化险为夷，移洒物造成的路况突变常常引发猝不及防的交通事故。在长嘉高速嘉兴段，这辆白色客车就遭遇了无妄之灾。
5: 他这个飞起来了，没砸上来，我还好没砸人直接没有了。
6: 这东西哪里来的？
5: 就一个大车上面掉下来的。
2: 客车上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前方这辆半挂货车的左侧栏板处突然掉落了一大一小两块抛洒物，其中较大那块掉落路面后弹起，直接砸中了紧随其后的白色客车。根据视频线索，民警很快锁定了惹祸的半挂货车，并联系到了肇事车辆司机王某。原来王某当天拉载了一车废铁上路，由于装载不规范，导致行驶途中出现了移洒，引发了这场惊险万分的事故。这起事故发生在包茂高速，事发前这辆黑色小客正行驶在快车道，突然前方路面上出现几个白色框子，黑色小客跟随前方一辆白色小客向右避开框子后重新回到快车道，可在这时后方一辆白色小客因避让不及追尾撞上了黑色小客，黑色小客顿时失控撞向中央护栏，随即又反弹回快车道，所幸司机及时稳住了方向，在快车道上平稳停下。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源于移洒在路面上的白框。为了避免运输移洒带来的危险、事故和损失，加强运输管理，规范装载流程，严格车辆检查，刻不容缓。晚上9点多，在石景山区莲石路，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区住建委、城管委，针对过往货运车辆开展检查。黄色铁片磁吸在号牌上，一端连接的长线延伸到驾驶室内。司机自以为只要自己手够快，就能将挡住号牌的黄色铁片拽回来，结果被执法人员一眼识破。
7: 养家糊口，后
8: 就那别挡牌了呀！刚才查你是这么弄的吧，是吧？下来发。把他给绳给拽了。
2: 司机遮挡号牌上路，就是为了躲避监控探头的抓拍，而原因就出在车辆不合规范的装载以及运输方式上。得知自家的车辆出了问题，货车所属企业的负责人也赶到了现场。
8: 你看这一个大口子都烂了，你这缝多大呀？这后。

0: 后边全破了，你装东西装满了，你车一拐弯一颠，路道路不平整，它不就把东西弄了吗？
1: 对对对。
0: 第二，你这个车你放大号呢，
1: 是
0: 按规定是有放大号，你放大号怎么都故意给抹了呢，对吧？然后你这个车牌子这么脏，装的还歪扭七八，还这个有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那探头怎么拍你啊？啊，你这自动棚不破了，咱就该换就换，好吧？你从这个角度看，
1: 对，
0: 多大的缝啊，
1: 对
0: 吧？
1: 对，
0: 你装啥不往下撒呀？
1: 是，
2: 挨一下吧。
3: 货车移撒污染路面环境，危及行车安全，单纯路面查处只能治标，抓好源头管理才是治本之策。一周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丰台区大灰厂附近的一家运输企业。在此前的联合执法过程中，他的表现有些差劲儿。
0: 截止到今天为止，您现在这个公司一共是我们查了四项违章，其中涉嫌这个散热改装的是两起，货物脱落扬撒是一起，还有一起是卫星定位不在线。
3: 结合近期路面查处结果，执法人员发现这家货运企业名下车辆违章较多，因此将其纳入了溯源倒查的名单。
0: 你现在这两辆车整改完了没有？
4: 整改完事儿了，
0: 全部要恢复原状。第二条，货物脱落扬撒这个事儿，分析一下这个车的原因。自动棚部出现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工地方给装的多了？这一是要使用正规的车辆。第二呢，就是装土不能装过那个槽帮，
4: 对，
0: 是吧？
4: 是的。
0: 你下回你这个针对这个情况，你要分析原因，然后把这个改装的车恢复了啊。你现在把这两个改装车恢复的情况给我发照片发过来。
3: 联合查处溯源倒查，针对全市建筑垃圾道路移撒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中，交通、交管、城管执法三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各类违法。其中，城管执法部门溯源施工工地和管理单位，交通部门负责溯源运输企业，对多次违法屡改屡犯的纳入三部门联合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5: 我们发现咱们这个相关的制度啊，存在的一定的这个细化内容没有细化到位，比如说咱们这个相关的人员呢，咱们的基层班组啊，这个个人的职责没有细化到位，导致咱们这个从业人员呢就没有及时的对这个车辆进这个相关的这个外观呢、啊、以及咱们这个扇盖这个扇布啊进行一个处置，就需要咱们公司呢下一步要加强这个管理。
3: 近一个月来，联合执法组以现场查处案件546起，罚款277.55万元，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95家，查处违法行为83起，全市涉及道路移撒投诉举报与上周相比，环比下降36.6%。北京台报道。
6: 我们再换一个话题，最近呢，北京多发雷电、冰雹、大风预警，山区天气条件更为恶劣。即便是这样的天气，有些人为了追求刺激，冒险攀爬野山，结果差点遭遇意外。
7: 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在门头沟区清水镇老段木沟村附近，一名女子在下山时右脚扭伤，被困野山，急需救援。斋堂消防救援站、清水小型消防站立即出动，火速赶赴现场。据了解，被困女子已经是第二次从这里攀爬野山。当天，她独自驾车从北京朝阳出发，上午11点从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九龙洼上山。就在当天，门头沟气象台发布雷电、冰雹、大风黄色预警，山间天气条件极为恶劣。这名女子没有查看天气，攀爬到1800米高度时，突然雷声翻滚，闪电劈空，她慌忙折返，结果因路面泥泞湿滑，脚下一滑，扭伤脚踝，无法站立行走，只能报警求助。根据女子报警时提供的位置信息，十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雨衣、卷身担架等设备，向雨幕笼罩的山林进发。
8: 哪只脚啊？崴了是吧？骨头没事吧？
7: 一个半小时后，救援人员找到了被困女子。只见她蜷坐在台阶上，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救援人员给她穿上雨衣，食物补给后，背着她向山下撤离。
9: 你站下面，对。
8: 哎，走。
10: 慢点啊，这儿都是碎石，

0: 坚持住，马上到了。
1: 历经三个小时的艰难跋涉，女子被安全护送到山下。在此也提醒大家，正值雨季，山区气候复杂多变，登山前务必查看天气预警信息，不要攀爬野山，尽量结伴而行。山景虽美，生命更贵，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2: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3: 是，丞相。
2: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懂，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4: 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记者从北京市医保局获悉，安宁疗护服务将全面纳入北京基本医保支付范围。安宁疗护相关的医疗项目、床位费、医保目录内的药品都可以按照政策进行报销。这是北京首次将安宁疗护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畴。
5: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了一份关于调整综合诊疗检查等11类446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通知共有396页，其中在第128页写明，安宁疗护费纳入医保报销范畴，报销费用上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一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项目价格都是1200元。
6: 这200块钱目前是包括了我们一级护理、二级护理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护理费，我们的精神上面的、我们的生活护理方面的，以及我们一些人文关怀上面的一个费用，同时也包含了我们临床的一些专科护理的费用。
5: 安宁疗护首次纳入医保这件事儿，释放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要实现有尊严、少花钱的双重保障。
6: 由过去最早我们关注的病情的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转变为对病人，尤其是终末期安宁疗护病人的精神、生理和生活质量上面的一个关注。
7: 以前我们的安宁疗护的收费呢，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比如这个几级护理啊，然后吸痰呀，或者是吸氧呀，等等，都是一个一个收费。那现在呢，我们就打包了，就是按床日收费。
5: 记者在病房看到，这位老人正在用幼儿园小朋友的水果拼盘做着拼图游戏，进行着老年人的认知训练。
8: 这个是什么？
7: 是叫什么？
8: 橙子。
7: 橙子。
5: 认知水果，似乎两岁的孩子都可以对答如流，但是难倒了这位80岁的老人。区别于其他的专科治疗，安宁疗护的诊疗费用很少，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人文关怀。在这次新规中，这些都纳入了医保报销范畴。在安宁疗护中心，似乎可以看到生命开始到生命结束的循环，能够体面的离去，并且不给家属造成经济负担，是很多患者想要的。到生命的最后，床成为了患者的生命半径，家属寸步不离，用医保兜底，守护住生命最后的体面与温柔。
6: 安宁疗护费用纳入医保以后，我们可以在病房里面的患者床旁，可以一并为病人办理入院手续、出院结算、押金缴纳以及所有的费用的清单的打印。
5: 在安宁疗护的走廊，记者看到这样一件写满所有安宁疗护中心医生护士名字的 T 恤衫，这便是陪伴的意义。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上为生命终末期的人们发着光。在走廊的深处，记者看到这样一位老人，他久久望向远方，似乎是在回忆着过往。在生命这条长河里，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北京台报道。
4: 安宁疗护是为恶性肿瘤晚期、多器官衰竭等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疼痛缓解、心理慰藉等综合的医疗服务。核心呢，不以延长生命长度为目标，而是全力的保障患者生命质量，

0: 与人格尊严。北京已经实现了区级安宁疗护机构的全覆盖，但是不少家庭呢，因为持续照护、用药、床位支出的压力，陷入了想送至却承担不起的两难境地。
1: 这样的背影让我们很是心酸。一位年轻的男子正在搀扶着他患病的妻子在安宁疗护中心里走一走。41岁，原本是生命最璀璨的年华，但是今年上半年妻子由于不舒服到医院检查，医生的诊断结果如晴天霹雳，改变了这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2: 这是我爱人，今年4月1号确诊的，今年刚41。一开始是因为妇科查起来的，妇科有点不舒服，其他也没什么不舒服的。查着查着，没想到最后就变成是胃癌，直接就是晚期。
1: 胃癌、卵巢癌晚期，这对于41岁的女性来说是重大精神打击，病情迅速发展，吃不下任何东西。如今已经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嶙峋，头发也掉了很多，血氧低，
2: 每天费用1000多，在这儿这6万多是这20来天吧，差不多20天的费用。
1: 20天前，他住进了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这里住着很多和他一样处于生命终末期的患者，一天1000多元，是住在安宁疗护患者的花费平均值。
3: 生命的后期呢，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经济负担呢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他不走这个ICU 肯定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花费很大的。安宁疗护是3个月到6个月期间，就是他生命周期只有3个月到6个月。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也是一个是经济上的花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家属的陪伴呀，或者是这种哀伤啊，给患者家庭吧带来这种困难。
4: 在安宁疗护的走廊，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温馨的角落，这些都是病人的家属所写的手写信，其中有这样一封，写道：希望像母亲一样伟大的爱能够笼罩这个世界。这次安宁疗护进入医保，也是让生命最后的尊严不再被费用阻隔。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6月15号，北京市医药采购平台药品挂网业务推行了随身随办的服务模式。最近几天呢，首批药品进入了北京市场，未来患者心心念念的新药将更快地出现在市场上。
1: 这款治疗血液肿瘤的处方药是北京市医药采购平台药品挂网业务推行随身随办申报系统开通首日完成的提交。3天后产品获批，如今药品已顺利进入北京市场。
5: 几乎我们每年都有新的产品会申报审批，那么既往呢，大概这样的一个周期呢会是1月为单位来计算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谈到了仅用3个工作日的时间，说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整个办事效率一个提升，不单纯说对于企业，我们能够去对于未来的研发有更多的意愿来去投入，那么也加大了我们刚才谈到，也快速了加速了整个新药的一个落地的过程。
1: 挂网是指药品进入北京市公立医院采购目录前的上架手续。从2017年开始，所有准备进入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都要挂网申报。在随身随办新政实施之前，药品企业申报新增药品、调整挂网价格，需要分别经过产品申报和价格申报两个环节，并且有固定的窗口期。
6: 以前呢是按照每月集中受理的批次，如果错过当月受理批次，就需要等待下一月的受理。受理之后，申报的信息会经过公示、质疑、人工审核之后，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结。等待的周期相对较长，灵活性相对较差，并且在产品申报办理完成后，还有单独的价格申报的环节，流程相对繁琐。
1: 今年6月15号，北京市医疗保障局推行随身随办服务模式，依托数字化手段，药品挂网审核内容全部嵌入到北京市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的平台信息系统中。
6: 我们的药品挂网的办理周期从原先的最长37个工作日，现在压缩至最短只需3个工作日。药品挂网的随身随办服务自6月15日上线以来呢，已经为180余家、330余个药品完成了药品的挂网业务。目前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医药采购平台的一个审核